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嗰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喺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系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一个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埋头晕，两日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調查顯示，男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還未接種流感疫苗。他的一個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但是情況輕微，病況是輕微，現在已經好翻。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調查個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话，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同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2个人证实患感冒，2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9点，跌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54美元，卖出4,135.7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截至朝早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啦，龙尾咧排翻去全锦公路啦，近住光板田村噶，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喺港岛区， 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城市花园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在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回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慢车，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6: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出现的徒仔，他自细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

0: 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1: 收音 ready，
2: 镜头 ready，
3: 演员 ready， 导演
4: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0: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系
2: 早晨，
1: 系一齐睇睇咧，今晚美股啊，嗱，今日有啲秋意啊吓，美股都秋高气爽，都真系秋高咗啊。讲紧就系 Nasdaq 啦，即系纳指方面啦，咁啊，Nvidia 做得好好啦，咁啊，今年好似到目前为止到十月啦，咁啊，投资美股都还好吧，应该上上落落，起码冇好似港股咁样又穿个两万四俾你睇啊，人哋咧就喺个高位嗰度整固下嘅啫。咁、啊，不过后市点睇咧就真系唔知啦吓。咁啊，美股升市嘅原因何在咧？啲油系咪又夹翻低啲咧？外围市全方位交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2: 好啊，咁啊，美股系咪就都全线都上升嘅？咁啊，当然头先提到啦，即系纳指方面咧就特别飙青啲啦。纳指方面咧个升幅嘅有 1.05% 啦。咁就依个系咩？依个系创咗咧盘中同埋收市新高添。咁就道指方面咧都有得升嘅，道指升少啲啦，升依个 0.18%， 即系升90点啦。咁就标普方面又升咗51点啦。咁就报7773点啦。咁就其实睇翻美股方面咧，头先你提到一样嘢啦，就系话今年至今虽然美股都有啲即系波动啦吓，但系整体嚟讲嘅话咧，如果你投资啲科技相关嘅股份方面咧，都仍然表现成绩都唔太差，都 OK 嘅。咁港股咧就难搞啲啦，因为呢个咧就睇到一样嘢，就话美股好多股份方面咧，你见到佢个 trend 咧都仍然系即系反复系向上嘅。咁所以即使咧你喺中间被绑咗或者卖完之后嘅话，就突然间有个调整嘅时间话咧，咁佢下一个浪嘅话咧，都有机会走得啦。但如果港股好多股份方面咧，都系横行或者咧就系反复偏软嘅。咁如果你一个唔觉意咧喺高位买咗嘅话咧，就好难得分咯。咁呢个就系现实就系今年嘅情况系咁样咯。咁琴晚美股嘅话咧，就当然都系受惠翻呢啲系科技股嘅并购消息啦，同埋啲AI 相关，继续都 AI 相关股份咧，就系就受追捧啦。咁头先提到就Nvidia 啦，同埋 SpaceX 嗰啲啦 ，SpaceX 都升得更加勁添，升咗7.幾%，微軟就升 1.5%啦，咁 Alphabet 就升咗 0.9% 啦，呢個係 Tesla 都升咗 2.2% 嘅，咁就我諗受受惠翻咧就個油價上邊咧落翻啲啦，因為就釋放呢個戰略儲備啦嚇，咁所以油價方面咧就落翻去呢個係即係$90樓下喎，你見到呢個紐油方面咧就係報$89啫，咁就另外咧就係嗰、那個加息嘅機會咧，就係、是、自從呢個係非農嘅數字出咗之後嘅話咧，就大減啊嘛，十月份加息嘅機會大減，咁所以就利好咗啲科技股嘅。
1: 咁外围市况科技股啊都叫继续做好啦，但港股呢即係琴日嚟讲依然係冇北水啦，咁今日都继续係冇嘅，咁不过琴日都算係咁㗎啦，乾升返68点啦，不过琴日最惨淡梗係成交囉，记得午市嘅时候呢做另一啲嘅股票节目啦，其实讲

0: 银得500亿成交呀，哇真系少到一个，
1: 好耐冇见过，
0: 好耐未试过咁少成交，真系交头淡静啊，可以用呢个四个字去形容。咁啊，反而交头淡静有得升升68点，今日有冇机会跟埋美国啲 ADR 啊？即系讲紧，即系无论系美国方面啲大蓝筹啲预托证券啊，啲价位都做翻好少少。今日港股系咪可以杀出重围啦？系咪跟住升定还是都系啊？即系继续啊，停住喺度咧，裹足不前咧，交俾会长讲好嘛？唔该。
2: 嗯，但系咧，你见到恒指虽然系得升啦，但系就其实都系喺24000呢啲位增持紧咯。咁基本上就我哋之前几个礼拜前都讲啦，即系其实恒指嗰个交易波幅，自从跌穿咗100天同埋250天平均线之后嘅话咧，咁其实就系落翻喺24000到25000啦。咁但系就上个礼拜就矮乎咁样啦，就24000都好似守唔到咁样，咁就大家都会担心啊，会唔会要试翻上去6月个低位啦，12000几嗰啲位咧？咁暂时我觉得指标性唔大嘅，即系头先提到啦，成交都好少啊。咁变咗咧，就其实都睇唔到啲增幅嘅买卖盘嘅情况系点，可能真系要睇翻北水翻嚟之后咧，会唔会话趁低咧就系即系部署翻一啲吸纳，因为都有机会系咁嘅，因为好多时。就是如果是北水就停了時間的話呢，個市回來跌的話呢，其實有機會去低位買回一點。那我相信暫時都希望看回24000至25000的 trading range 先啦，就希望不用試低，再試低1000點咯。
0: 嗯，咁啊，今日时间咧充裕啲，咁啊，问下 Kenny 啦，咁金九银十啦，咁啊，嚟到十月啦，咁十月嘅前瞻早嗰个几个交易日都有讲过，不过想问下啊，如果十月散户们想部署下，即系传统嘅金九银十行唔行得到，定还是都有少少阴霾噶？十月或者十一月都继续系波浪市，因为即系美国嗰边个中期选举跟美伊嗰度又扯战扯流咁样，都玩下玩下都玩到嚟十月啦，有冇机会玩到圣诞节咧？咁呢个都系市场比较担忧同埋有好多不确定嘅 X factor 喺度啦。咁啊，会长你点分析噶？
2: 嗱，十月份咧，我覺得暫時就係大家審慎啲好啲嘅，因為都有唔同嘅不明朗因素啦，就包括呢個係就臨緊呢個美國中期選舉啦，咁啊而家就即係中東局勢方面咧，仍然都係難猜測究竟係點，同埋一樣嘢最重要就係個債息啊，即係個債息咧，雖然你話而家嗰個十月份加息嘅機會大減啦，但你見咧個債息都係高踞不下嘅，咁呢個都係一個需要注意嘅因素咯，因為始終你個債息升咗上嚟嘅話咧，就會好影響咗好多金融資產嗰個估值噶嘛。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咧，美國上邊個經濟會唔會係受到依個係高嘅利息方面受到影響咧？咁依個都係一個其實唔單止美國嘅，就環球好多主要國家方面咧個債息都仍然係高企嘅。咁依個都係一個要不可忽視嘅因素，因為始終如果個債息太高嘅時間嘅話咧，會唔會影響到股值之餘，就話啲資金會唔會轉，即係轉去投翻一個債市咧？因為可能好多啲即係 high leverage 嘅客，咁可能佢覺得哇，即係買美國國庫券穩穩陣陣都有5厘幾嘅話咧，咁佢對於股市嗰、那個渗钱落去个比例嘅话咧，可能就会有影响噶咯。
0: 明白明白。咁大家又可以睇下资金嘅靠拍同埋资金嘅流向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都冇嘅。
0: 系咁啊，唔该晒会长，听日再同你倾偈啊，拜拜。
2: 拜拜。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4: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 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0: 嗱，都系讲下啲运动跑步嘢啦，几得意嘅一个新闻啊吓，咁啊嚟自咧内地一个健身嘅女网红咧参加柏林嘅马拉松啊吓，咁啊被踢爆啦，竟然系坐呢个啊单车定系电单车，我都分唔到啦。跟住咧作弊、哦，咁啊一开始咧俾人公开咗照片之后咧都唔认噶。话自己咧系只不过以为完成唔到啦，点不知咧有其他嘅 fans 同佢讲话，其实完成到嘅，只要你翻翻原位嗰度咧，再继续跑咧就可以继续坚持啊，就 OK 啦咁样。点不知其实佢根本就唔系原位啦，一定系即系叫做坐住呢个单车跑咗一段，
4: 影晒相嘅其实
0: 系啊，冇得呃噶嘛，系咪先？
3: 而家呢一个世代
0: 系咯，
3: 好多人作弊啊，大家一定知嘅其实。
0: 点解可以咁？你仲要系坐拥？其实啲 fans 数目系53万人嘅，即系佢啲 fans 数目都唔少嘅。你点解会为咗一个即系叫做造假而令到自己成个 KOL 啊，或者啲叫 content creator 啦，即系内容创作者嘅生涯完结呢？你有啲嘢就係一次不中，百次不用。你諗下其他品牌夠唔夠膽再放一啲錢俾你幫佢做代言或者做推廣，係咪先？咁一定唔會啦，因為你本身係一個做假嘅人啊嘛。咁樣有乜你有有冇可能會令到我啲產品啲人都覺得哇，可能都係流流地㗎，或者都係不靠譜㗎咁樣，即係好容易會出現呢件事咯。即係所以都幾肉酸啦嚇。即係我知道依家香港咧好多朋友咧跑馬拉松咧都好叻嘅，或者跑步比賽咧其實都全球咁樣跑㗎啦。即係意思係會跑倫敦馬拉松啊，會跑東京馬拉松啊，甚或乎內地各省各縣嘅一啲馬拉松，譬如上海馬拉松啊，或

0: 嘅嚟紧可能曼谷马拉松啊，都有啲朋友跑噶嘛。咁所以大家去玩嘅时候咧，首先守规矩啦，第二咧就真系唔好出呢啲旁门左道嘢，其实都好核突啊！嗬，
1: 系啦，同埋如果我自己跑步，假设真系身边啲朋友，喂、哎、你跑步咁叻、啊，但系点知到最后知道原来你作弊嘅，其实我都冇面子再继续跑落去啦。即系之后嘅话系咪？
0: 系啊，虽然有阵时玩好多呢啲比赛咧，我估两位拍档都有一个心思或者叫做，
1: 同埋呢个系自我挑战嚟噶嘛，你咁又何必呢？
0: 系啊，虽然头嗰一两 K 咧，你好多跑手咧，其实好想放弃嘅，因为你好多人跑步咧都系同你讲话，你过到头嗰三 K 咧，你就完成到个十 K 噶啦。你半马又系过到头嗰十 K 咧，你就完成到个半马噶啦。咁咧，同你跑全马嗰啲人咧，你完成到个半马咧，你就跑到个全马噶啦。咁样，咁一定系咁噶。
2: 我有试过去到廿几公里嘅时候咧。会突然间上力嘅，
0: 系噶系噶系噶，因为热咗身啊嘛，可能你个瓶颈期就一路横向，跟住突然间触发到个小宇宙，OK 咯、哦，你身体话俾你听，习
1: 惯咗咯，
0: 白元浩你可以再劲啲，咁咪 push 你咯。
2: 原本有啲系抽抽地筋嘅位咧，啊又会唔抽噶咯，好奇怪噶，
1: 身体 OK，
2: 系啊，好奇怪，所以有阵时你啲状态咧就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完成咧，有阵时都十五十六咁，当然就是、因为我训练唔够啦，你训练够嗰啲边度会谂呢啲咁嘅嘢啊？
1: 系咪？不过而家真系天气好啦，即系啱啱上个星期一开始都见到陆陆续续有好多唔同嘅跑步比赛咧出嚟啦，我都好期待咧嘅北都比赛，系啊
2: 系喎，你有喎，
1: 系啊，即系其实而家咧就可以睇到个路线系点样啦。我咧就系跑十 K 嘅啫，就系可以喺粉岭绕道开始，翻终点都系粉岭绕道。我好期待跑呢条新嘅路。
0: 我都期待你跑完翻嚟同我哋分享。
1: 系啊，
2: 好似有啲系喺系咪金蛋嗰度开始？
1: 系啦，咁啊金蛋咧，香港科学园咧就系半马嘅。咁如果你话系全马嘅咧，就系新界乡议局大楼咁样嘅。咁个终点大家都系一致去到粉岭绕道作为一个终点嘅。咁我自己都真系几期待啊！希望快啲跑完之后，希望嗰日十一月一号天气好啦。
0: 会嘅，系啦，我哋将两只手指打个交叉就会天气好。
2: 咦，仲有唔够一个月啫 ，Vicky。
1: 系啊，所以而家都要密锣紧鼓，要练跑，大家都要继续加油啊！
0: 十一月咧有两个大赛嘅，一个就系头先咧 Vicky 讲嘅呢个北都嘅跑步比赛啦，另一个咧就系港珠澳嗰个跑步比赛啦，两个都系大赛嚟，因为有十 K 有半马啦，甚至乎有全马啦咁样咁。今時今日坊間真係好多跑步比賽嘅，但係往往禮拜六日搞嗰啲小規模小集團就係10K 10K 咁樣啦。半馬其實都要封嘅路都多嘅，咁所以都唔係好多主辦方會搞半馬咁樣啦。不過即係講開又講啦，即係過去嗰個天水圍嗰個跑步比賽咧，咁我自己好多朋友都去跑啦。咁其實嗰個跑步比賽田總有份搞嘅，即係嗰個玩咗好多年，我記得我玩咗一年。其實天水圍嗰天應路嗰條路咧，真係好辛苦。辛苦在咩呢？如果天气热，我记得呢佢哋举行嗰一日呢大概三十几度，九点钟朝头早三十几度啊，咁啊湿度呢90%嘅，其实係好酷热同埋好湿啦。最紧要系嗰条路呢係万里无云冇遮冇挡啊。
1: 树都好少。
0: 你就一定会知道，因为成条路呢根本少少瓦遮头都冇啊，係磨咗㗎，你真係跑完之后。但呢好奇怪地呢，我人生之中跑得最好嗰次跑步就喺嗰度。因为真係好劲啊！我想讲跑嗰条路嗰啲人系，所以咧，譬如我哋认识嘅一位朋友 Tyson Yoshi 啦，佢自己个PB 咧
2: 四廿几分好
0: 似，43分46啊，系4分23pace，即系咁 Tyson 梗系有练啦，你见佢腹肌咁大只，但系佢都系一个超乎常嘅演绎，我真系好欣赏呢一类嘅歌手朋友同埋偶像朋友啦，直情咁样讲啦，即系佢系身体力行，话俾你听。我出嚟唔系真系斋挫噶，我真系有料有实力，即系我成日觉得系咪先？
1: 真系跑得到噶，
0: 即系成绩说明一切。我真系觉得好型啊！小华，你觉得系咪都好
2: 型？梗型啦，
0: 好鬼劲、
2: 啊。因为佢唔系净系做健身做个 body shape 啊嘛，
0: 系啊，
2: 佢系连埋个馅都系做得好好。
0: 系啊，因为你即系斋大只，有啲朋友笑佢又话打针又话成，我就唔知啦。但系讲真。你打針未必有咁嘅體能做到呢一件咁嘅事啊，同埋有多人齋大隻嘅啫嘛，你心口脹卜卜咁樣，但係你跑未必靈活咯。佢好明顯都係一個運動嘅
2: 核心好啊，睇到佢嗬，
0: 犀利犀利。咁啊，唔緊要嘅，往後其他嘅跑手們、健兒們繼續努力俾心機跑嗰個步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

0: 偏差较大。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是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在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320点，升3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73美元，卖出4142.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带车多。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咁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仍然一带比较车多啦。咁全锦公路啦系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木棉下村。咁另外嘅龙尾咧排到去三栋屋路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一边嘅龙尾咧就喺木棉下村，咁另外象鼻山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啦，龙尾就排到去三栋屋路。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的。海滨道去油塘近日丽业街要全线封闭啦。反方向去翻九龙湾的车都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反方向去九龙湾的车都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受影响车辆要改道行驶，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都是比较车多，现在近日礼顿道那段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了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

0: 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车龙咧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咧就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丁九桥去九龙方向都系比较繁忙噶。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啦，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你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突，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早晨8:39，咁啊，早晨食个早餐嘅时候，大家咧都会饮杯咖啡或者饮杯奶茶啦，咁样咁啊，都系香港人好喜欢嘅。即系如果你话喺茶餐厅就不外乎呢几样嘢啊，你话饮茶就另作别论啦。所以咧今日咧要做嘅嘢咧都系学识咧品鉴咖啡，同埋咧品鉴之余，如果你识调配啊更加好啦。其实咧我都揾咗一啲课程嘅，都系一啲免费嘅课程咧，好让市民有机会认识下咖啡啦，同埋品鉴下咖啡啦，甚或乎咧有啲课程咧系俾一啲咧失业同埋待业嘅朋友仔咧，既可以读书咧，有一技之长咧，仲可以赚埋一个咧津贴咁样。咁我觉得都几好啊，因为我记得咧自己疫情嘅时候咧，就真系读咗个叫做冲调咖啡嘅证书啦。咁嗰时疫情冇嘢做噶嘛，大家都上网课咁样。冲调咖啡咧，佢头嗰八堂咧都系上网课嘅，之后咧慢慢开始疫情咧，我记得可以小规模聚集啦，即系俾你大概5-10人去上堂嘅时候咧，就真真正正同上网课嗰啲同学仔第一次实体见面咧，大家咧只眼咧系水汪汪噶，即系觉得吓我哋
3: 终于可以见面
2: 系啦，咁原来喺个 Zoom 入边见你冲咖啡系咁样，喂，原来即系阿 Sir 成日讲嗰啲咖啡香味咧，咩系果味啊，乜嘢系危地马拉嘅豆啊，同埋埃塞俄比亚嘅豆嘅分别系点啊？点样有真真实实嘅磨豆嘅感觉啊？即系喺实体班咧，你先会充分去感受得到咯。咁学嘅嘢咧，有一啲真系俾翻老师噶啦。但系我觉得咧，今时今日有一技之长都系好嘅，尤其是香港咧。今时今日咧，嘅铺头咧就唔多嘅，得翻几间铺头咧，几类嘅铺头多。第一样系夹公仔机啦，系咪先？第二咧，即系找换店都冇以前咁多啊，金铺都冇以前咁多。第二咧就药房咧依然系好多嘅。咁第三咧就咖啡铺都系好多，即系一条街入边有好多间咖啡铺，无论系连锁嘅、小店嘅。咁连锁嗰啲咧，有得咧绿色嗰间咧，又会有内地蓝色嗰间喺旁边嘅。蓝色嗰间咧嘅竞争对手，内地方面咧有黑色、橙色嗰间嘅。佢哋嗰几间咧系开埋一起嘅，即系你好似咧，即系有林永仪咧就有白元浩噶啦，有白元浩咧就有阿 O 噶啦，即系唔会净系一个地方咧。得阿 O 嘅，或者借一个地方都白元浩嘅
4: 市场营销啦，
2: 即系个地方都系林永仪，
4: 好似啲波鞋咁样啦，将啲波鞋摆埋一齐咯，
2: 系啦，可能系咁样啦。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大家有一技傍身都系好嘅。咁啊，帮大家揾咗其中一个啦。咁啊，咖啡调配员嘅一个基础证书啊，喂，咁都要读成92个钟噶。咁啊，全日制嘅，咁啊粤语啦，咁啊俾啦一啲叫做香港合资格嘅雇员啦，或者现正失业啦，或者待业嘅朋友仔。咁啊，年龄就15岁以上就得啦，中三学历已经 OK 咯。咁当然要面试 interview 啦，咁样对咖啡咧，亦都希望有浓厚嘅兴趣咁样咯。咁啊，真系吓有一啲津贴喺当中。如果你肯即系上完成个课程，出席率啦有80%以上，就有啲津贴啦。与此同时有张证书，咁嗰张证书又有机会入到啲大企业、啲咖啡铺嗰度去实习啊，或者去工作咯。
4: 我成日咧最惊就系咩咧？即系如果呢一类嘅课程，佢最后嘅时候都系考试噶嘛，即系例如 tasting 嗰啲咧，咁你即系譬如酒类嘅都有啲课程都系要 tasting， 即系佢真系俾个试卷你，然后就叫你嗱1、2、3 A、B、C 咁几杯，咁啊叫你去写翻出入边有啲乜嘢味道啊，又或者佢想要有一个味道嘅时候，叫佢写翻出去到底 A、B、C 边个咁样噶嘛，系啦，真系要用 paper 去作答嘅。有阵时我谂咧，譬如咖啡嘅话咧，咁佢会唔会话哦？而家我想试边一种嘅味道出嚟，你自己几款嘅咖啡？你自己試啦，跟住中間再擺多杯，即係側邊再擺多杯水，又俾你攞下口啊，嗰個啦咁樣。
2: 係會咁噶，係會咁。
4: 係啦，係啦。
2: 你同你考啲利酒師啊，或者即係level 1、level 2嗰啲紅酒啊，即係天兒有考。
4: 佢會唔會入擺一個咧？咖啡其實罐裝嚟嘅咧？
5: 唔会嘅，冇咁 tricky 嘅，冇咁 tricky 嘅，即系讲真，即系呢啲咧，喂，小白你唔使
4: 就系隔篱，
5: 唔会嘅，
4: 汽水机揿嗰个就系针俾你。
5: 头先我都想
4: option free 咁样，
5: 头先我都讲啦，即系都系扶持啲年轻人同埋一啲失业啊或者就业有困难嘅朋友。我本身都就业有困难啦，你都唔好令我困难之中再困难啦，即系。一啲基礎嘅知識，我係有心做嘅，你就俾我做啦。
4: 不過香港咧，其實你頭先講咗幾間唔同嘅咖啡店啦，無論連鎖定還是小店啦、小店有陣時都好欣賞佢哋喺咖啡嗰個堅持，或者佢哋會用某一種嘅咖啡豆特登揾翻嚟，然後就泡製。咁嗰個當然絕對係佢哋嘅賣點。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咖啡店，佢哋都會用呢一種嘅方式咧，或者佢哋沖嗰個技巧，就呢、這個就好賣嗰個咖啡師。咖啡師佢做嗰個手藝咧，或者沖咖啡個技巧。去到邊度，或者會唔會用啲特別嘅方式，例如烘焙炭燒啊，
3: 或者自己炒嘅，
4: 係啦，會加糖啊，會用咗啲譬如係東南亞嘅方式啊，去到煮佢個咖啡。咁我覺得其實一間嘅 cafe 或者佢可以有好多唔同款式咧，可以更加令到人哋覺得咧佢專業，專業咧已經係成為一個品牌，而個品牌就可以招來更加多嘅生意。同一時間咧，除咗咖啡嗰個手藝之外咧，就係、是、飲咖啡或者沖咖啡嗰個器皿，係、可以吸引，同樣都係話俾人聽佢專業嘅。例如原來佢沖咖啡，就好似有啲地方我哋沖咖啡用嗰啲壺好長嘅，好長嘅，即係好似北京咁樣沖八寶茶好長咁樣嘅。咁佢用呢一種嘅方式去沖嘅時候咧，其實第一好簡單，你喺香港亦都可以。即係一定係全部好中意嘅，因為視覺上面已經好飽滿，都未飲就已經覺得一定好飲。通常都係咁寫嘅，未飲已經覺得佢好飲啊咁樣。
5: 嗰個長個叫做注水嗰個位置嗰個壺啦，
4: 嗰個嘴啊，
5: 其實咧就俾你沖手搖咖啡嘅時候咧，灌注個力度咧去 focus 啲，因為咧你要磨完啲粉咧就擺落個濾紙嗰度，跟住咧就要好均勻咁樣。老師會教你順方向咁樣打圈由內到外咁樣去打，就將啲水力嗰、那個熱力嘅灌注落去咯。老師係咁教啦，咁、樣講翻出嚟啦。
4: 咁如果你話我有想。

0: 想再純粹啲嘅，咁或者玩多少少揭秘嘅話咧，我覺得可以參考翻，譬如阿 Vicky 都去土耳其啊、
1: 嗯，
0: 土耳其咖啡其實佢哋會將嗰啲咖啡就擁喺個沙嗰度噶嘛。
2: 係啊，
0: 其實喺香港就我梗係唔係成間鋪都做個沙池啦。例如我喺嗰、那個爐頭側邊或者喺一個 display 公開嘅位置，我喺下低個火生住，然後就煮住嗰啲，即係叫熱住嗰啲，熱住嗰啲沙，然後就用嗰啲沙放嗰啲咖啡上面嗰、那個瓶啊，
2: 係啊，
0: 跟住你咪可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可以喺
2: 打卡又好啲，
0: 喺香港可以品嚐得到，
1: 係有噶，
0: 就係呢個
1: 呢一個係啊係，同埋你啱啱講開土耳其咖啡，佢除咗呢個沙翁咧，其實土耳其咖啡有一個特色咧，就係、是、可以俾你好似占卜咁樣，我記得好似之前都有分享過，就係、
2: 是、好似、哦、你有講過，
1: 係啦，咁佢有隻杯啦，咁嗰只杯咧，嗰杯咖啡咧好細嘅啫，就好似 espresso 咁樣嘅啫，好細，咁但係入邊有咖啡渣。喺度嘅，当你饮完杯咖啡，然后咧就攞个嗰、那个杯碟吸喺上面，吸喺个杯盖上面，然之后你要反转，倒转，然后睇下咧你嗰啲咖啡渣个流动系点样，然后咧就有个人咧喺度同你睇，我而家即刻揾咗俾大家睇啦，就系咧你入边嘅图案有啲咩噶？我嗰阵时咧佢个杯入面嗰啲咖啡渣嘅图案咧就有一条鱼，然后侧边咧就好似有好多人咁样，
0: 有条鱼啊，
1: 系啊，你
0: 点解会有条鱼嘅？
2: 多啲想象，
1: 系啦，要多啲想象，
0: 即系好似睇嗰啲云咁样，
1: 系啦，冇错，系要用想象
2: 嗰啲沙鱼啊，嗰啲占卜嗰啲喺啲沙嗰度撩啲。字出嚟嗰啲啊，
1: 系啦，嗰阵时咧佢就话我，系你系好多朋
0: 友咁大，
1: 你系有好人缘嘅，好多朋友嘅咁样，跟住然之后咧，你
0: 工作多啲，
2: 哦，即系阿土耳其朋友就同你讲，话你有好多朋友嘅，你好着重友情嘅咁样，因为鱼系群居嘅咁样系嘛，
1: 咁啊，但系呢啲就信不信由你啦。咁但系喺咖啡文化里面咧，的而且确系有好多唔同嘅演变，唔同国家、唔同地方咧，都好多得意嘅文化，系值得大家去了解多啲嘅。

0: 2026年嘅10月6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唔知你中意食意大利粉、拉面、通心粉定系杯面呢？今日系面条日，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1: 大家中唔中意食面呢？相信大家都中意食面啊，甚至乎系
2: 回应翻你头先嗰个提问咧，你咪问我最中意食咩面嘅？其实我最中意食系应该系通心粉。
1: 哦，
2: 系啊，唔知点解嘅通心粉，即系无论系嗰只好似彩虹嗰只叫圆形、半圆形嗰只通心粉啦，定、还是系螺丝粉比起长通粉咧？長通粉即係中間有個窿嗰個咧，長通粉我就應該係長通粉加嗰啲比較結身少少嘅汁咧。
1: 背殼
2: 嗰只，我覺得佢鎖汁冇鎖得咁好。
3: 有陣時同小白食下早餐咧，舊時啊嚇，依家就少咗食啦，因為要 keep 好一個 good 嘅 body 啊嘛，係咪？但係佢有陣時舊時嘅時間就會食火腿通咯，係啊，我覺得兩個朋友朝頭早係好單一地食火腿通嘅電台朋友，得你同埋另一個。系啊，佢哋冇其他嗜好。
2: 上次冇其他介绍早餐会晨光早餐会嗰、那个嗰咩、那個、炒肉嗰、那个嗰、那个都、OK、
3: 嗰个好食嘅，但系嗰阵时嗰、那个年代嘅奇天未有啦，即系一进化到有一个 2.0 嘅版本啫，咁都几好啊吓。咁啊，有好多朋友都中意食唔同嘅面食，甚或乎米线啦。依家好似所有年轻人都系米线狂热嚟噶嘛。
1: 系、你中唔中意食米线啊？
3: 我冇咁中意噶，真系，我真系上一代人，我中意食咧。有包麻油俾你嗰個面咯，
2: 我細個都
3: 我真係中意噶，
2: 細個唔係好焗有米線噶嘛，
3: 係啊，
2: 即係細個你喺香港食嘢都係米粉啦、河粉啦，
3: 係啊，
2: 最多瀨粉啦，都係呢啲嘅油面咯，
3: 係你街市唔係好有得賣嘅，因為始終米線都係雲南嗰邊傳落嚟嘅，老老實實，即係我哋食啲廣東面食就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咯，河粉啊、瀨粉啊、瀨粉都有，就係冇就係冇米線，係
2: 冇乜滯
3: 乜滯啦乜滯啦。
1: 同埋有好多人都話咧，有一個唔經證實調查嘅研究咧，就話香港嘅男士咧係比較唔喜歡食米線嘅喎，但係女士咧就會多啲，
3: 係啊，
1: 因為你都中意食，
2: 同化咗啦。
3: 咁你啲後生仔都係食米線，
1: 因為覺得唔飽啊，男士食完好快肚。我啊，佢哋讲，甚至我哋出 crew 都系噶，
2: 咁你河粉你都会唔饱，河粉你都可以加底
1: 噶。我哋出 crew 咧，有好多男士嘅话咧，佢哋啊唔好食米线啦，食饭啦，有米气啊嘛。
3: 你出 crew 啲男人啲年纪同我哋都差唔多大，咁啊代表我哋上一脱啫，即系等于点解你要食有包麻油嗰个啫？你食开啊嘛，即系觉得野味啲，你中意嗰包麻油自己落去，你觉得唉有啲麻油好香啊咁样，即系嗰种嘅放味啫嘛，其实
1: 所以其實世界各地都會有不同款式的叫做麵條啦，麵條有很多款啦，即係真係一條條嘅，又或者通粉，我哋都歸納類係麵條嘅。咁點解會有呢一日呢？其實就是想慶祝用一個咁簡單的食材，又易煮又可以很容易飽肚。咁咧就係話啊，其實今日我哋可唔可以選擇一下，就係欣賞一下麵條當中嘅製作過程咧？每一款嘅麵條製作過程都唔同嘅喎，拉麵又唔同啦，甚至乎你話刀削麵。又唔同啦，有好多形形色色唔同种类嘅，即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究竟佢嘅背后历史系点样咧？甚至乎咧，其实你可以睇翻原来面条啊，喺唔同世界各地佢哋嘅解读，又或者佢个代表性都有唔同噶喎。嗱，喺我哋中国啊，面条系代表咧，原来系有家嘅象征，甚至乎咧有好多人喺春节啊或者生日啊，都觉得应该要食面嘅
3: 长寿面啊嘛，正所谓整翻啖长寿面，
2: 仲有面线食噶嘛。我阿媽都成日會整面線嘅，即係其中一種面。唔係啊，佢係啊，
1: 食嗰只係咪？係啦，咁原來咧都喺唔同國家都有唔同嘅即係代表性啦。甚至乎你話啊，喺日本咧就係拉麵店，就係好多人咧都係覺得哇，每一碗面啊，每一碗拉出嚟嘅拉麵咧，都係代表住師傅嘅心血。甚至乎我哋食拉麵嘅時候，佢哋有啲文化就係要食到嚓嚓聲噶嘛，就係代表一個咧你表示尊敬呢一碗面，尊敬呢一個。师傅，咁又或者咧喺意大利啦，原来意大利面咧系一个家庭聚餐好核心嘅重要一个标点符号。冇错，如果你话喺意大利屋企人里面，我哋一齐 gathering 嘅话，一定要有一样嘢喺个台面上面嘅，就系意大利面。无论你配咩汁都好，即系你系肉酱又好啦 ，creamy 嘅又好啦，都一定要有意大利面，因为呢一个代表咧家庭聚会必须要有。
2: 意大利嗰啲面啊！每一種面都有個學名，
3: 係啊，真係啊，係啊。

0: 真係唔識，
1: 真
0: 係唔識。
1: 嗰陣時有去過一間意大利餐廳咧，嗰、那個因為佢係手整嘅嗰啲意大利面 ，handmade 嘅意大利面，佢咧講咗十個意大利名出嚟啦。我十个都听唔到，猫耳朵咧有猫耳朵个名字，
2: 系
1: 嗰个叫 panini， 好似类似系咁，我真系唔系好
0: 识
1: 读。
0: 佢仲有咧，
1: 但系好好食噶，每一种都系啊，
0: 有啲喺香港食嘅意大利餐厅，佢甚至乎会攞个部机银色嗰部机咧，喺你面前即刻将个面咧就生成出嚟嘅。我而家就 AI 生成，佢真系攞部机去即刻搞，跟住就个面出嚟，然后就攞呢个面就即刻去厨房嗰度烹调。
1: 系啊，
0: 所以点解会好食咧？
2: 所以大家都可以系尝试。一下咧喺今日星期二，无论系朝头早早餐啦、晏昼啦，甚至乎夜晚咧，都可以揾下唔同嘅面食，因为真系好多款嘅，譬如有啲荞麦面啦，仲有我哋啱啱冇讲到嘅，譬如越南嘅河粉啦、泰国嘅炒河啊，呢啲都系，仲有形形色色乌冬都系噶，系咪？有好多唔同嘅面食，尝试今日三餐里面，睇下可唔可以都三餐揾唔同嘅面食，试一试佢，然后欣赏下背后嘅文化意义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

0: 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没人受伤。戴高乐号正是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说，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程有关，具体原因仍然调查中。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证实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早上，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个乘客和7个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230点，升283点；港金报38,78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94美元，卖出4,148.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跟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太古城。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欧巴捞欧瑞强，
9: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10: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9: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欧瑞强，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片》。
14: 你不必去躲闪，情绪我自己承担。
13: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Benson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晨，早晨啊，9:07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受惠重磅嘅科技股做好啦，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啦，其中咧纳指创收市新高啊，道指有得升，升90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5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86点啊，收报27,477点啊，好高嘅位置啦。咁港股 ADR 终于受到拉升啦吓，咁啊升384点啦，见到日经咧都有得升嘅，理论上咧。翻嚟一阵9:00开始咧，其实港股都未必会蒸发晒啲384点嘅，系咪咁好使咧？使唔使得到到午市咧？定还是有机会升幅扩大咧？琴日咧中午时间咧，中午收市其实讲紧啦吓，就系500多亿成交，应该都真系少之又少啦。今日有冇机会再低啲成交？定还是今日成交急增咧？嗱，交投活跃咧，真系会刺激咧股票市场嗰个气氛。分嘅，咁但系交投淡静咧，大家都知道咧。如果系咁嘅情况咧，港股就比较难啲啊，亦都有一个裹足不前嘅情况出现啊。咁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今日嘅消失的地图咧，喺同听众正式咧就讲下有啲咩地方，大家都可以欣赏之外啦。咁但系都想即系同大家讲下一啲嘅技巧。咩技巧呢？就是旅游嘅技巧。咁而家多咗一个嘅字咧，呢个字就叫做奔远游。奔系奔走个奔啦。另外远咧就系每一个各省各县嘅远，游咧就游历嘅游啦。奔远游。咁呢个奔远游系做咩嘅咧？咁原来即系睇到而家。整體性嗰個嘅旅遊嘅方向同埋嗰個嘅叫做策略方面咧，都同以前有一個明顯嘅改變。就算係講中國都一樣係有呢個大嘅改變。咁呢個改變咧，其實簡單啲嚟講，即係話我哋無論係家庭嘅親子遊嘅，定還是年輕人嘅拍拖遊嘅，家庭旅遊嘅。自己個別去到旅遊嘅，即係單獨遊都好啦。咁大家以前咧就叫做搶景點，有呢啲字眼搶景點。咁但係而家咧就變咗係奔遠遊咧，咁亦都同一種叫做慢活咧，係構成咗一個好緊密嘅關係，
3: 息息相關嘅。
2: 係啦，咁佢完全咧都係用一種慢活嘅形式去到體驗。體驗呢個字咧。好重要嘅，前幾年咧都經常咧就見到大家去到講，不如我哋去一個地方體驗多啲啦。
0: 係啊，
2: 咁但係未必咧就所有嘅旅遊景點咧都係可以俾到大家體驗，因為我哋發覺就原來好多景點都係人太多，每個地方都係好難俾你去即係駐足或者去慢慢感受。

0: 當地的文化。咁而家咧，隨住呢一個之前就中秋啦，跟住亦都有國慶嘅長假啦，咁真係好明顯睇到呢一種咧叫做賓縣遊咧，就真係的而且確咧就慢慢越嚟越開花開得多啦。原因係啲乜嘢呢？原來有好多朋友，當佢譬如喺例如喺香港或者深圳啦，原來佢要翻去自己鄉下嗰度過一個長嘅假期嘅時候咧，佢哋會選擇揸車啦，或者選擇高鐵嘅，選擇揸車或者高鐵嘅。咁佢哋呢個情況咧，就一路揸車到高鐵嘅時候，就以前係點對點，直接翻到鄉下，然後就可能同啲人鄉下人咧，就或者同啲親人咧就一齊食飯啦，團聚啦，或者附近地方嗰度就再玩一玩啦咁樣。以前咧，由於未有高鐵咁發達嘅時候啦，原來曾經出現嗰個叫做遠方難抵達，近處無風景。一个好难去到俾大家旅游嘅一个尴尬局面，一个困境嚟。咁但系而家咧就已经改变咗呢个情况。咁首先，如果你系驾驶嘅话咧，你喺好多地方，而家佢哋情愿将翻乡下之后咧，同屋企人叫做团聚嘅时间咧缩减，或者喺乡下嘅屋企人，大家喺中间揾个地方一齐落脚，一齐揾一个地方咧玩咗先。
1: 跟住再回鄉食餐飯，
0: 係啦。咁佢哋用咗呢一種嘅方法咧，就令到佢哋嗰個行程編排或者享受假期嗰樣嘢咧，唔係淨係話我回鄉就叫做探得親，係反而希望將同親人嗰個相處嘅質量咧，係透過一啲嘅景點或者相處嘅時間嘅環境咧，
1: 係
0: 嚟一個大大嘅提升。所以佢哋已經唔需要再趕行程，亦都唔需要再趕呢一個嘅景點，係真係慢慢探同埋慢慢體驗嘅。咁啊，而家喺好多唔同嘅各省各縣嗰度啦，佢哋亦都捉到咧，大家而家多咗呢一種嘅方向，唔再係趕，唔再係一啲單純見面，係想將個質量提升，所以叫做呢一個叫做賓縣遊咧，有好大嘅亮點咧，就提升咗。
1: 係
0: 好啦，咁佢哋第一就頭先提及過自駕遊啦。自駕遊即係簡單地嚟講，佢哋可以我去邊度玩咧，或者揸車去到邊就玩到邊，甚至乎喺佢哋自己有個目的，例如我想揸車由香港去上海嘅，咁我中間會途經幾個地方，例如我行福建嗰條路嘅，咁我就喺福建一路玩，玩到去終點就係上海，跟住先就可能會選擇譬如一程嘅鐵路或者一程飛機，再翻翻嚟香港。
2: 係同埋內地嘅租車文化又好盛行咧，即係可能你會諗到譬如我喺深圳嗰度一路開車開到去廈門咁先算啦，或者頭先小華講福州咁樣先算啦。咁你開到嗰度，喂，真係揸咗好耐，我唔想揸。还翻架车嗰度，
0: 系啦，跟住再转其他车咯，
3: 好似你喺香港租单车咁样。
2: 系啊，你用呢个嚟比喻都好啱，因为香港即系个租车文化唔盛行
0: 啊。系啊，
3: 但
0: 系
3: 租单车文化就好盛行。
0: 咁周围嘟咁样嗬，
2: 系啊，咁当然
0: 好。
2: 即係香港嗰個共享單車，依家係執整啲啊！前排就周圍又話俾人抌落海，又整到撈撈搞搞咁樣。因為內地譬如你翻到去深圳，你又會知道人哋啲共享單車其實拍得好整齊，就算佢啲共享電動單車咧，都係拍得好整齊。呢個都要學習咯，我覺得。
0: 咁如果你話喺佢哋成個旅遊嘅整體個技術上面，仲有啲咩咧？佢哋針對咗就係而家要多頭先講嘅體驗啊嘛。咁體驗嘅意思就係佢哋都多咗咧，用幾種唔同嘅方式去到感受自己一个旅程啦，包括文体旅，我哋成日都讲嘅，文体旅成日都讲，佢哋仲有农民旅，农民旅系咩咧？农民嗰个民，即系意思就佢哋去一啲好乡间嘅地方嘅，你都感受得到，系啦。咁可能睇下今日有冇时间去讲埋，譬如有啲地方咧，佢哋嗰个嘅叫做森林覆盖率咧，其实接近90%以上。咁你谂下佢吸嘅每一啖空气咧，基本上都哇啲氧气。系咁俾你喺度吸啊，所以佢嗰、那个令到人嗰个精神状态非常之好啦。咁而且亦都有好多即系叫做文青嘅地方，都系已经放咗喺呢啲咁高森林密度嘅地方，令到佢哋可以夜晚可以观星，日头咧就可以享受呢个森林嘅地方咁样。
3: 我知道其实而家咧有一啲地区咧，因为嗰边咧系盛行去盛产一啲嘅茶叶啦，有好多咧就系用茶叶打造主题嘅，咁就一 group 人一齐咧就住喺嗰个旅馆，然后咧佢嗰五日就会喺个茶园嗰边咧嚟到去生活噶啦，佢哋就会去睇下究竟啲茶叶嘅芽够唔够，竟可唔可以搣，可唔可以摘落嚟炒茶啦，会有炒茶嘅过程啦，会俾你体验埋啦，我觉得。呢一啲咧都系一个假设，你中意饮茶，其实你会好想了解成个制作过程。
0: 啊、茶嘅文体类咧，即系内地又有啦，或者其他地方嗰啲茶嘅叫做课程，或者系嗰个体验嘅旅程咧，我都有玩过。有啲系譬如喺内地方面啦，咁佢真系譬如 摘完茶之後啦，咁嗰啲葉啦，

0: 嗰啲葉咧，佢就會同你講啊，呢、這個咧就係咩咩咩品種嘅茶葉啦。然後你就可以嗱第一個步驟你做咩？第二個步驟就譬如油茶呢啲啦。咁、甚至乎咧，佢有兩個，我記得有兩個大鍋嘅，真係好大嗰啲鐵鍋咧，佢燒緊嘅。然後咧，佢就會有啲姐姐咧，跟住佢就喺嗰度咧，就一路用。佢用手喺度炒緊嗰個茶，佢、手鐵砂掌嗰
1: 只手，
0: 有，但係佢俾我哋，即係我哋唔係話日日喺度練鐵砂掌嘛。咁佢咧就另外一隻手套嘅，就只係小龍女嗰只金絲手套咧，就俾你即係隔住啲熱嘅，但係都係好熱嘅，都係好熱。跟住呢度炒嘅時候咧，佢咧就會不斷話俾你聽啦。呢、這、一個咧，你炒多幾耐到咧左右到，因為佢真係經驗，佢唔會攞個 stopwatch 同你講嗱，你呢個響你就停啦咁，佢冇嘅。
1: 因為佢係睇嗰個茶葉嘅顏色變化嗰啲質感啊，究竟佢係脆身味啊？
0: 佢一路炒嘅時候咧，佢嗰隻手咧就拎出嚟望下啦、摸下啦、捽下啦，咁我就戴住個手套，我就好難去做呢樣，因為摸都冇乜感覺，淨係知熱啦咁樣。咁佢一路炒嘅時候咧，佢就啊差唔多啦，跟住就會去到畢起佢咁樣。然後再啲譬如晾茶其他唔同嘅步驟之後咧、你可以咧喺嗰度咧就將你自己親手去到處理嗰個茶，就變咗即係個葉咧就變咗做茶葉之後咧，你自己買翻屋企嘅。咁、你又買剩咗嗰啲點啊？因為你好大落噶嘛，買剩咗嗰啲咁佢咪繼續擺喺鋪頭嗰度咯。因為嗰個係一個過程嚟噶嘛。
2: 即係你可以即時咧，依家好多內地嗰啲體驗店啊，即係頭先小白講呢啲炒茶咧，就譬如做完一樣手作仔工作坊之後咧，你整咗一大包啦，咁但係你個旅程未完結噶嘛，你冇得話哇，我即刻孭住啲茶葉再跑另一個景點，其實唔會噶，一定咧係喺旁邊咧嗰啲嘅叫做速遞小哥咧，就幫你咧定咗一個時間，兩個禮拜之後麻煩幫我寄翻落去香港。咁咧，佢就會咁樣做咯。其實，所以內地咧有陣時玩咧，就大家玩得醒目，就你最緊要手機有電。第二咧就係咧，將嗰啲嘢咧，即係千祈唔好將所有嘢都擺曬落自己嘅背包嗰度。咁啊唔得嘅。舊時就一定係哇，去完一個景點，做完一個手作仔就擺落自己背包。咁啊，依家唔使啊，全部都係可以限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寄翻落嚟香港。咁你就可以揾到自己嘅生趣咯，同埋又唔使孭到重揼揼咯。係啊，呢個都好重要㗎。
1: 解放雙手。
0: 係啊，之後就啲譬如一啲譬如陶瓷嘅製作啦，或者一啲特別嘅器皿咧，都要經過燒嘅過程。咁而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 workshop， 大家會去 join 呢啲嘅，即係可能你去到呢個谷嘅，咁佢哋入邊就專係生產呢一種咁樣嘅叫做陶器嘅。咁你就自己製作完之後，因為要燒嘛，你製作完之後冇嘅你走噶啦，你就擺低俾佢，佢就幫你燒。咁你喺每一隻碟上面其實都要寫翻自己個名嘅。咁佢可能燒一次唔得，佢燒兩次、燒三次，整個過程可能仲需要譬如一個月、兩個月嘅。咁佢做完之後，佢都會寄翻俾你。係
2: 啦，好多嘢都係你兩個月之後先收到。係咩？我哋有玩過咁嘅 workshop 啊？有，你仲整到咁醜怪咁樣嗰啲咁嘅嘢。
1: 咁樣就會有個期待咯，系
2: 啊，
1: 即系嗰个旅行嗰个尾巴，仲系留到去两个月之后，仲有啲新发现。
0: 系啦，咁而家譬如喺好多地方方面啦，譬如讲紧譬如湖北省，佢有一个宜昌市嘅地方咧，佢哋都有一啲譬如巷子咧，佢哋都系模仿翻咧，就系以前。因為佢哋古建築群已經好多，佢哋係將嗰啲古建築群咧就活化咗同埋激活咗，跟住佢哋亦都有好多人咧會繼續咧喺嗰度生活嘅，要你生活方式盡量都係模仿翻以前嗰種嘅態度啊或者模樣，咁於是乎好多遊客去嘅時候，嗱呢一種咧就而家大家最追捧嘅，就是、我哋要揾翻唔同嘅年代佢哋嘅生活嘅方式去感受，呢、這個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嗰個體會啦。咁、譬如呢個地方咧，譬如宜昌市，佢哋亦都可以感受到啊，原來佢哋有啲人喺度做緊呢啲，譬如侍應係點樣做，係生活係點樣嘅，或者有啲詩詞歌賦嘅人係點樣喺度望住啲山水喺度睇下字啊，咁你行過嘅時候可以同佢影下相啊。可以同佢傾下偈啊，咁你就可以將自己咧就帶翻一個古代嘅時候。嗱呢一種咧就正值就係而家大家應該去揾多啲一種新嘅旅遊嘅方式。嗱，我係到咗個旅遊景點，你可以話旅遊景點或者係一個體驗嘅環境。去到呢個體驗嘅環境之後咧，你就可以去嘗試同佢哋去接觸。而家多咗嗰啲就好似譬如真人嘅 RPG game 咁樣。我去到嘅時候，我可以同啲人傾偈。佢要話俾你聽，佢嘅工作係啲乜嘢啊？佢解釋翻佢嘅生活嘅節奏係點啊？而你去體驗，而家就越嚟多唔係淨係文職，係一家大細咧去揾好多唔同呢啲地方。所以你話，譬如頭先提及過，譬如宜昌市呢個地方咪紅咗？紅咗原因就係因為啲人可以去到嗰度，除咗環境好靚，古建築群好靚。之外，佢仲可以感受到哦，原来呢个时空佢生活嘅方式就系咁嘅，咁啊令到啲人咧就即系津津乐道。

0: 首先第一感覺，譬如仲有啲係講緊有啲譬如泛舟嘅地方啦，有啲森林嘅地方啦，睇下有冇機會再同大家講多啲啦。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歐、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線。
0: 今日我哋用嘅电脑或者电话之所以可以运转得咁快，系因为晶片。嗱，晶片嘅学名就叫做晶体电路 IC， 佢系电脑嘅大脑嚟噶。简单啲嚟讲，晶片就系将数以亿计嘅微型开关电晶体印喺比指甲仲细嘅直片上边，利用开关即系一同埋零进行超高速嘅算术同埋逻辑运算。晶片的诞生就是源于1958年德州仪器工程师 Jack。 当时公司全体员工就放假，他呢刚刚入职就没有假放，竟然被他尝试得到成功将多个的元件整合在同一块的半导体上面记录信号，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粒的晶片，并且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天我们用电脑和电话应该感恩有班这么厉害的科学家为我们发明了这么先进的仪器，令到我们生活更加便捷咯。数码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4: 呼吁电话1872388，
5: 冇错啊！今日系10月6号，今日有冇朋友啊、屋企人啊、爱人啊、生日又或者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转头就会驳你出街，然后一齐咧就送上祝福啦！1872388，
6: 我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7: 晨光追踪31。
0: 嚟到追踪31啦，咁啊喺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早晨啦畅。
8: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今日夜晚6:30钟啊，先嚟凝聚香港啊，唔知系凝聚边方面嘅话题咧？
8: 嗱，今集咧同大家介绍下咧一个好有趣嘅治疗方法，叫做沙游治疗。沙系沙滩个沙啦，游系游戏个游，咁啊真系咩意思？沙游，
0: 沙画啲 friend 嚟嘅喎，呢个好似系。
8: 系啊，沙游游戏啊，玩泥沙。
0: 系咯系咯，
8: 沙去玩游戏嘅治疗方法，咁啊讲紧乜嘅咧？嗱，呢一个沙游治疗咧系突破语言限制，运用一个沙盘，真系俾一个沙装满沙嘅盘你，然之后咧连住好多咧微型嘅模型啊，即系嗰啲模型包括有啲人物啦、动物啦、植物啦、食物啦、建筑物啦、交通工具啦、石头贝壳乜嘢都有嘅，咁咧就随住个治疗师陪伴底下咧，就俾你喺一个好安全嘅环境底下，去到探索自己嘅心理状态，帮助嗰啲求助者咧，用一个唔系用语言嘅方式，就是、用一点样用嗰啲少少嘅道具，嗰啲微型嘅模型，去摆喺个沙面上面，去到咧象征自己嘅心声，去到舒缓内心焦虑嘅情绪感化。咁啊，今晚咧我哋就节目邀请咗咧香港沙游治疗学会嘅主席上嚟咧，同大家介绍下沙游治疗系点样玩法，亦都有啲乜嘢好处，点样帮助大人小朋友去纾解呢个焦虑感化。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知多啲嘅话咧，今晚6:30凝聚香港，大家记得留意啊！
0: 沙游呢个字咧。都比較上係少接觸嘅沙油治療又有咩功效呢？咁啊，相信大家都未必了解啊。咁但係今日夜晚咧，就可以試一試，了解一下到底咁有效嘅治療方法，佢功效可以去到邊啊？嚇，咪大家留意住6:30嘅時間凝聚香港啦。好，另外9:30咧就係傳媒初體驗啦。
8: 冇錯，咁啊，傳媒初體驗咧，不經不覺嚟到4強先啦。咁啊，大家知道係開放俾好多唔同香港嘅中學嘅校隊咧嚟參賽啦，佢哋組隊。嗱，咁今集嚟到4強第一集，咁啊～有兩位星級嘉賓驚喜加盟喎，嗱，佢哋真係一講個名，嗱，而家阿監製俾我唔俾我劇透，我講
0: 好好好，
8: 咁有兩位星級嘉賓嚟為大家嗰啲同學仔咧做嗰個幕前嘅藝人啦，咁啊，佢哋嗰個工作做乜咧？就是、要為香港美食拍一條宣傳片，由零到出街為止，嗱，唔係咁簡單嘅，當中咧。而家係前期工作啦，第一回合啊嘛，佢哋咧有好多前期要度橋諗橋嘅過程嗱，但係咧竟然有一隊伍咧，佢哋嗰個創作大腦咧臨陣缺席，搞到佢哋咧而家六神無主，唔知有咩

0: 巧好。咁另外咧，又有啲隊伍咧開始開鏡喎，拍咯喎，但係咧跌咗喺個無限 NG 嘅輪迴嗰度。
1: 哇！
0: 咁啊，好痛苦嘅，又拍個片，大家都知道噶啦。
1: 係啊。
0: 究竟佢哋啊遇到呢兩個唔同嘅問題，佢哋有冇辦法咧可以走出個困局咧？佢哋有冇計仔咧？嗱，靈活變通咧，我哋拍嘢好重要嘅因素嘅條件嚟噶。佢哋具唔具備呢啲條件咧？嗱，如果想知道我哋新一代佢哋做呢個製作啊，呢個電視製作，究竟佢哋做唔做得到，有冇潛質咧？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傳媒初體驗第三季啊！
1: 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其實真係一個好嘅機會嚟嘅。好多人就會覺得喂咁難嘅，咁多挑戰嘅，正值就係因為咁咧，所以能夠即係表現到大家嘅身價同埋個靈活走位。其實一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呢、這個就真係係啱。你正面啲咁諗咧，呢、這個係機會啦。啊，点样化腐朽为神奇呢？咁啊，睇下大家嘅脑袋点样急转弯啊！吓，唔该晒阿昌，拜拜，
0: 拜拜。

Joey 容祖儿等等等等啊，亦都恭喜佢开咗启德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各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到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

日夜温差较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他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

0: 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30%至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3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73.7亿元。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6，升3.6；阿里巴巴108.5，升3.1；友邦保险69.7，升7.5；盈富基金24.94，升3毫；小米集团24元，升1.2；南方恒生科技4.136，升4.4。联想集团35.66，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183点，升236。港金报38,680元，跌30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7.14美元，卖出4,13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狮头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海滨汇；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 提升人才。

0: 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4: 他今年38岁，来自英国的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的优胜者，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Arthur。

0: 自己本身都是一个素食者嚟嘅，都是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Waste My Te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早晨啊，9:39啱跳咗啊，9:40嘅时间咧，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同埋阿 O 啊，同女太倾下偈。女太早晨，
1: 早晨，早晨，
2: 早晨，女太
0: ，Hello。
3: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同岁同诶，俾好多好正能量我哋嘅朋友们，唔应该点讲？
2: 哎，嗌佢哋朋友得噶啦，嗌名咪得咯，
1: 唔使
2: 紧
1: 张。
0: 你好紧张喎，点解你咁紧张嘅，女太？
3: 第一次打嚟啊，又打到。
0: 哦，同你倾下偈先啦。
2: 系啦，
0: 你今日就想庆祝姐姐啊生日系嘛？
3: 诶，喺我身边咪 Happy Birthday。
1: 你直接同佢讲 Happy Birthday。
2: 佢喺你旁边噶，而家都系。
3: 系啊系啊。
2: 哦，系啦，啱啊。
1: 姐姐叫咩名啊？
3: 我姓 Cool，How to spell KHO。
0: 哦，
1: 姐姐，
0: 喂，我不如同你倾下偈先咁嘅，我同你倾下偈先，
1: 同你倾下偈先，女太，
0: 一阵我再派出我哋最靓仔嘅男主持白元浩同姐姐倾偈，但系我哋先同你倾下偈先，你唔使同姐姐倾偈先。我想问，哇，你都好有心，作为一个优良嘅雇主，打个电话嚟祝姐姐生日快乐，点解嘅吓？

0: 你又可以讲话缘分啦。我平时都听晨光第一线嘅，但系今日好喎、啊，可以打个电话，正日正正系今日佢生日嘅。
1: 嗯，咁啊，姐姐帮咗手几耐啊？喺你嗰度
2: 几年啊
0: ？Very wonderful。
3: 哦，一年左右系咪啊？
0: 咦，系啦，年龄到。
4: 哦，年龄系啊，咁但系咁短嘅时间，点解会有咁深厚嘅感情咧？
0: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互相欣赏啦，初初都要慢慢磨合啦。
4: 嗯，
0: 系啦，
4: 嗯，
0: 越磨合就越熟络咯。
4: 系系系，吓咁啊！平时喺屋企都有同姐姐倾下偈咁，系咪？你成日都会见面啦，但系好多时你又会出去做嘢啊，咁啊，但系交托啲工作俾佢，定系点样噶？
0: 佢自动自觉啊，好值得欣赏嘅。咁、
4: 哦、
0: 我哋都退休噶啦，咁平时有系啊。就嚟个心啦，话会唔会好似家人咁？
3: 嗯，好似家人咁样。
4: 哦，咁、哦、自动波真系好啊！自动波，因为成日都要讲咧，有阵时候，譬如我屋企都有姐姐帮手。如果我讲咧，我又觉得我好似俾嘢你，仲系我即系你喺度打工，我俾嘢你做嘢系好应该嘅。不过有阵时候好似好暗沉咁样啊。如果自动波嘅话咧，又可以勉强咗呢一样嘢啊。你又会自己做啊，屋企又整理得好好啊。呢、這个咧就真系可遇不可求啊，要感恩啊呢、這个。
0: 咁我哋自己又要以身作则嘅，有时即系未必一定要。
1: 即系你都好，你都好，我想讲，
3: 啊、
1: 即系我想调转个角度赞你好啫，女太。咁啊，今日同姐姐去边度食饭啊？使唔使佢煮啊？定还是你煮啊？亲自你，不如等
4: 煮翻俾姐姐食。
1: 不如我煮翻俾你食。诶、欸，好，有阵时都系咁噶，即系有啲雇主都系咁啊。我身边有啲朋友仔咧，真系都几中意煮嘢食噶。有阵时因为姐姐个食谱始终有限噶嘛。咁、但系我啲朋友就好似小白咁叻煮嘢食嗰啲。咁啊，今日我买餸啦，我煮啦，尤其是煮海鲜啦。你知道香港人好中意蒸翻条鱼嚟食。吓系咪先？
3: 或者煲个靓汤，
1: 系啦，蒸条鱼或者自己豉椒炒蚬喺屋企自己炒咁，嗰啲比较复杂啲嘅菜式，唔系个个姐姐都 handle 得到噶嘛。咁、所以有阵时都会发生呢件事噶。你屋企兴唔兴呢家嘢先吓？
0: 其实你哋头先讲嘅好提议嘅，咁其实仲有另外选择。咁我出街去会所食，咁又大家唔使搞咁多嘢啦。又
1: 而
0: 家。食嘅人数又唔多，
4: 系
3: 有阵时锡姐姐啦。
4: 多个人嘅话咧，你嗌送嘅款式都多一个啦，
1: 系咪先？咁啊，
0: 正能量好好，你哋电台成日鼓励而家香港人，好多时诶转个角度睇嘢，我觉得我哋都学到好多嘢。
1: 唔会，跟你哋学习，
4: 我哋都不断学习，
1: 跟你哋学习啫。有好多时候都跟翻啲听众学习嘅，系
3: 啊。咁啊，不如俾个时间你啊，赞下姐姐啊。姐姐平时有啲咩拿手餸你系好欣赏噶？佢喺你隔篱啊嘛。佢有啲咩？系啊，佢煮啲咩你系最中意食噶？
0: 有蒸货，水蛋啊，
3: 蒸水蛋啊，
4: 蒸水蛋，
3: 蒸水蛋呢一样嘢咧，真系都其实有难度，好似好容易，
4: 系啊，
3: 要蒸到个面滑咧，
4: 系啊，又要夹下，跟住又要滗咗啲泡啊，咁样都系有啲技巧喺度嘅。
1: 啊，
0: 唔识净系喺边度学翻嚟嘅比例 1.5 啊嘛，咁又要发落少少用冻滚水。
4: 可能系咪之前啲雇主其实都有教到佢嗰啲
1: 难？
4: 系啊，香港有好多姐姐咧，就即系好多年噶啦喺香港，咁啊所以喺唔同嘅屋企嗰度咧集大家之大成咁样嘅、
1: 啊。会唔会系咁啊？你觉得？
0: 仲有佢哋，譬如我想买啲我哋 Cantonese 有佢知咧，嗰啲餸嗰啲菜咧，咁佢哋會用手機啊拍片啊。
3: 哦，
1: 咁啊，俾你睇下先係嘛？
0: 英文咁佢哋好叻啊！我話又收多個徒弟
1: 啊。係啊，幾好啊！喂，咁啊，祝你同姐姐今晚
4: 開開心心啊，
1: 食
4: 飯
1: 食得開心啲喎，好唔好啊？嚇，你都身體健康喎，嚇。
0: 你哋将会有咩歌俾佢听啊？
1: 俾咩歌啊？你头先唔系
3: 点
1: 咗尤雅嘅《往事只能回味》啊嘛？系咪呢一只啊？想问一下。
0: 往事只能回味啊，爷爷就 good song。
3: 系啦，因为你哋喺屋企成日播，所以姐姐都识得呢首歌啦，系咪啊？
0: 头先我都问过佢，佢都话呢一首。
3: 系咪好啊？咁啊，
4: 收音机都听到啦，几开心。好啦，倾住咁多先啦，下次再倾啦。

是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的都是听众你们话我知的，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是开心啦，但是我不会自满的，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0: 天下美食何其多、啊、所以呢真係要煮餐好嘅，其实又唔係真係咁难㗎咗。
1: 难难。係呀、啊、要告上自己嘅，当大家有啲、啊、需要 reboot 返啲 energy 嘅时候呢，要食餐好。我成日都係咁㗎，即係一个礼拜入面呢会揀一至两餐呢真係食得好啲嘅、嗯。其他时间呢可以平平淡淡咁样食就 ok 呀、嗯。第一係为咗自己苗条嘅身段啦、啊。第二嗰样嘢呢就真係觉得你日日呢都大鱼大肉呢，其实你都会有富贵病。
0: 我都好。
1: 係呀、啊。唔係脂肪肝囉，好容易咗嘛。
2: 我諗起富贵包。
1: 係富贵包。
0: 我都諗起富贵包。
1: 富贵包你都有富贵包。
0: 玩电话玩得多、啊、又话有富贵包。
1: 都系啊，但系富贵病就系嗰啲脂肪肝嗰啲啦，即系好多人都系咁样，即系食得太好啦，即系太优质啦，啲营养系咪先？即系你基本上有即系有痛风啊嗰啲都系富贵病嚟啦、啊，大家都知道呢啲啦，咁所以即系可以
0: 我咧系啊，我啊虽然成日都饮食图鉴啊喺度，其实实不相瞒啦，
1: 系
0: 我夜晚如果自己食嘅话咧，近呢几个星期我夜晚都系食一块三文鱼扒嘅啫，
1: 系啊，几好啊，其实。

0: 真係啊！營養師都同我講，佢話誒，佢話你攞塊牛子誒煎下佢啦咁樣。你記得個牛子有個方法嘅，摺起佢先。
1: 係啊，
0: 咁佢啲三文魚泡嗰啲油咧就自己煎翻自己。
1: 係啊，
0: 咁又好食喎咁樣。你一滴油都冇落過，又健康喎、
2: 啊。有陣時都係咁噶，即係三文魚扒你氣炸鍋都幾好噶，擺索油紙，跟住你又可以做到咧，唔使煎個皮都脆卜卜。
0: 係啊，跟住佢話你想有啲花神嘅咁樣就氹下自己嘅，誒、車釐茄啊咁樣，車釐茄係有啲顏色咁樣，又好食啦，熱咗嘅即係有茄紅素啦咁樣。好，我今日其實就唔係講呢個，今日咧就想講呢個就我都好想食海鮮蟹粥。
2: 哦、
0: 蟹都应该系蟹粥啦，又海鲜又蟹粥咧，其实真系冇得输。
2: 系啊，
0: 我就谂起我都觉得好好食啊。咁啊，做法系点样嘅咧？海鲜咧就除咗蟹之外咧，虾都系必杀嘅、
2: 嗯。
0: 用虾去到熬个汤底咧，都已经系一绝噶啦。好啦，咁、于是乎咧，就去街市嗰度买啲大头虾先啦。买大头虾嘅时候咧，个虾身咧，即系你将佢劏开咗佢啦，虾身咧就留翻喺佢就我嚟食嘅。咁、个虾头咧。就喺個大嘅煲嗰度，你要整呢個海鮮粥嘅煲嗰度咧，就抌啲蝦頭落去，落少少油啦，咁啊落啲蒜啊，爆姜啊，爆香佢、一路爆嘅時候，啲蝦頭咧攞嗰啲鑊鏟，諗起都想食，中中佢咁樣，
3: 嗰啲蝦膏
0: 係
3: 嘛？
0: 係啊，中中佢煎到佢。煎到佢有咁香得咁香，
2: 嗯、
0: 煎嘅时候我都已经好难忍唔住手唔食个虾，
2: 已经好想食噶，
0: 真系好香。我话俾你听咧，你开抽油烟机喺度煮嘅时候咧，我真系试过，我闻到隔篱屋定唔知边间，哇，一定有喺度煎虾头，
2: 系嘛？
0: 系啊，
2: 系好香噶，系好香噶，或者熬翻个芡出嚟咧，都争好远咯，系嘛？
0: 跟住咧，你咧就倒啲水落去啦，跟住佢即系又搅下佢啦，咁样，你唔好笑住啦，搞到忍唔到，跟住咧就搅下个汤，嗰个虾汤虾头汤咧，
2: 系
0: 就已经出嚟啦。好啦，跟住你有个虾头汤，跟住咧
3: 都冇笑
0: 咯，你啲头发又乱晒，笑到。
3: 去到
0: 你注重下自己仪容啦，好啦，跟住咧你就落米啦，落米跟住你就当煲粥咁啊，煲佢一阵间先，
2: 系啊，
0: 煲佢一阵间，你就准备定嗰啲蟹，譬如三点蟹啊，或者少少鱼柳啊，蟹除咗你觉得都系蟹肉算，即系落三点蟹算，我仲谂紧可唔可落呢一个蟹咯，
2: 唔好啦，
0: 你都有蟹肉咯。
3: 我想话而家咧喺好多嘅便利店或者超级市场咧，有一种咧就系一盒盒一 pat 嘅，就系嗰啲蟹膏啊、
0: 哦，
3: 可唔可以落少少落去咧？
0: 嗰啲蟹膏咧就，我觉得嗰啲蟹膏咧就有两款嘅、
2: 嗯，
0: 有啲咧就啡啡地色、黑地、灰灰地色，嗰啲系日式嘅，我就麻麻地嘅。咁、
3: 哦、
0: 有啲可能系内地嘅新手，嗰啲佢直头而家开始大闸蟹季节啦，嗰啲嘅蟹膏咧，
2: 嗯。
0: 唔同味，因为蟹嘅品种都唔同，
2: 系啊，真系噶，
0: 两种唔同味嘅，
2: 同埋有啲蟹膏系散啲嘅，唔知点解出嚟有，即
0: 系
2: 佢
0: 唔同品种嘛，
2: 系啊，真系
0: 系啦，咁所以呢个咧，我就你反正你都系啦，你一系就去街市咧，就同佢讲你要膏蟹，咁啊摆埋落一齐个煮，但系其实你已经有嗰个虾膏，其实已经好香嘅，
2: 系啊，
0: 虾膏同蟹膏撞埋一齐咧，其实未必啱，你不如等個蝦膏咁咪發揮得好啲啦，咁樣，跟住你就落埋其他嘅料啊，咁、可能少少魚肉啊，去到一齊再煮，啵啵啵咁啊，最尾又加啲調味料，可能胡椒粉啊，跟住攞葱花啊咁、樣，跟住調下味。其實咧，落多幾粒花生，已經好好食。呢、個咧就自己煮嘅版本，其實呢個版本咧有個簡易版本，就係用電飯煲煮嘅。
3: 哦，
0: 電飯煲煮咧仲容易啦，即係炒緊咗，跟住冚下個蓋咧，火都唔使睇嘅。咁但係呢一個其實俾大家一個好嘅 idea 就，今日夜晚真係可以食翻一個咧就海鮮蟹粥。
4: 我的享樂時代。
3: 星期二的享乐时代要跟大家一起玩一下的，因为是一个星期中间位，是时候要刺激一下大家的。那我暂时
0: 一星期的中位
3: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就预备了一些纸，
2: 好来啊，
3: 是的，又是给你们抽的。那这个是什么来的呢？那些纸
2: 又是细路女和叔叔玩游戏的时间推他们出去晒太阳先啊，好，
3: 我推你们出去晒太阳
2: 老人院时间，好来啊，
3: 是的。那这个就是古数字游戏，
0: 放在树荫底，
3: 好，大家就一人抽一张先，
0: 好，
3: 咁咧就唔好睇喎，
0: 咁攞得嘅，我唔而家唔睇嘅，
3: 系啦，打开之后咧、okay. 你唔可以睇，入边系一个
0: 打开之后唔准睇，
3: 冇错，
0: 系咩玩法？
3: 所以就系好似
0: 咁，我打唔打开好？
3: 周华时
2: 期咁样，即系、打开，但系揭俾人哋睇，即系好似我依家咁
3: 样。我哋而家打开，
0: 放喺头顶嗰度，
3: 放喺头个顶，俾对方睇究竟你系咩数字啦。阿奥利唔好摆顶帽度跌落嚟啊，
2: 跌咗会点啊？
3: 跌咗会
2: 点？
0: 而家我个数字有冇摆出嚟啊？呢个
3: 系啦，有啦。

0: 系啦，大家都有啦。咁、哦、我哋就会知道对方嘅数字系啲咩，自己唔知噶嘛。
1: 射得衰。
0: 系啦，嗱，唔准透过啲镜度望噶吓。然后我哋就要轮流去问问题。问一啲问题有关呢个数字，咁我哋就会答啦、啊，对方就会答啦，你就估斗快估自己个数字系乜嘢。好，咁我先问先啦。
1: 系啊。
0: 好，我而家打开咗个数字出嚟啦。我个数字系唔系双位数嚟噶？
2: 系
1: 系啊。
0: OK， 我系双位数。OK， 到下一个啦，小白问。
2: 我问我自己个
0: 有关自己个数字系啊。
2: 哦，喺五以下。
1: 系。
0: 唔
1: 系啊，
0: 唔系。咁你要记住你自己啱啱问过，
2: 记得你记唔记得头先嗰个？
0: 我
2: 个
0: 数字双位数
1: 咯，我个数字系单位数嚟，系嘛？
2: 系啊，
1: 系啊，因为佢开始咧望咗好耐咧，佢先谂佢嗰条问题，所以我个数字一定系单位数嚟。我俾个贴士你哋，等
0: 你
1: 哋二估。
2: 其实咧，读心术专家嚟噶。
0: 咁犀利嘅。我系惊
1: 你
0: 设计
1: 得，
0: 你有冇谂过、啊、
1: 你设计嗰个游戏好咧，
0: 系咪先？
1: 咁我就将个限额变咗九至到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2: 系啦，
1: 咁样啦，零都系一个 digit 嚟噶嘛，你设计游戏嘅时候。好，到你问啦，跟住。
0: 好，咁我呢一个双位数字，我三十二岁系咪大过我嘅岁数噶？
1: 细过。
0: Okay.
2: 哦，即系你写个有啲大过你自己嘅岁数嘅。
0: 我写咗好多个数字啊，唔知有边啲啊。
1: 哦，有啦。
0: 跟住
2: 咁我套路错咗添。
0: 系
2: 咁、啊、我呢、這、一个咁我要问翻啊，我呢个系咪喺三十以下噶？
1: 以上
2: 三十以上，
1: 以上就系、是
0: okay.
1: 我即系答 yes 定 no 嘅，其实但其实答以上都得啦。
2: 系啊，
1: 咁我讲啦，呢个系咪单数嚟啊？
2: 系
1: 系
2: 系啊！咁要谂
0: 嘅，聪明啊！唔系，我觉得佢好聪明，系单数。
1: 好，
2: 佢不嬲都聪明噶啦，第一识佢。
1: 冇。喂，
0: 跟住之后我系啱啱话写咗三廿二以下。
2: 你写嘅、哦？
0: 我想问系咪喺个廿四小时嘅钟里面噶呢个数字？
1: 系
0: 廿四小时制嘅钟呢个数字里面。
1: 系啊。
0: OK 好到你啦。
2: 我呢一个数系咪喺六十以下噶？
0: 系。
1: 好嗱，我呢条问题可能已经得到答案噶。呢、這个数字系咪七以下噶？
2: 系啊
1: 。咁我唔估啦，咁我唔估。
0: 点解啊？唔得，我哋要斗快赢噶喎。
2: 唔系啊，快啲啦，到你啊！
0: 我嘅问题就系、是、啱啱廿四小时就系、是我可唔可以食到呢个数字嘅米噶？
2: 你条问题
0: 食咗咁多粒数，
1: 食到食到食到食到食到。
2: 你明佢问咩啊？
1: 我明到，即系佢个 volume 啊，即系可能个数量太多系嘛？
0: 系啊，
2: 哦，
0: 系啦系啦，
2: 唔系啊，
1: 是但啦，佢为咗乖针，你快啲问，估啦，佢觉得我会估到啊，因为咁就完结就 end game 啦。
2: 我呢个数字系咪双数嚟噶？
0: 唔系，系嘛？唔系双数，佢唔系问
1: 双
0: 位数，
1: 单数嚟噶，呢个单数嚟，呢个单数嚟噶。我呢个嗱，头先你讲系七以下啦，系咪先？
2: 冇时间，
1: 咁即系五三一啦，得系啊。咁啊，一就一定唔会噶啦。咁咧，三同五咧，我就直接估啦，
2: 好
1: 唔好？
2: 好，好，
1: 我就估三，
2: 估三，
1: 系啊，
0: 唔系，
2: 系一啊。
1: 嗯，
2: 点解我反而想知点解会唔系？
1: 因为我觉得一太简单啦，好容易会估得到。
2: 你第一日识佢咩？佢个人真系太简单啊嘛！
0: 我寻日先讲简单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港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喺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系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加拿大魁北克选民十几年来第一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这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和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魁北克人党赢得省选举，但是那个党能不能够拿下省议会127个议席中的多数席位，从而无需要

0: 政党支持就可以主导议事议程，仍然言之尚早。现年49岁的魁北克人党领袖普拉蒙东将会出任省长，他提出竞选承诺将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发起独立公投，又说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会同渥太华合作。分析指出，这个在预期之内的结果反映选民对自2018年起执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没有人受伤。戴高乐号正是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说，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有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然调查中。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07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276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2毫，腾讯控股426.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13升4仙，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00.5升35.5，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6毫。友邦保险68.7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9，瑞士法郎9.447，澳元5.471，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7，欧元8.8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日经平均指数报70,140点，升193点。港金报38,680蚊，跌3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美元，卖出4,12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围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另外啦，

0: 塘嘅海滨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噶。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要全线封闭，咁反方向啦，去翻九龙湾嘅车辆咧就不能够右转入丽业街。反方向啦，海滨道去翻九龙湾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咁样而家影响到伟业街来回方向啦，近日丽业街一段都系车多噶，影响到而家伟业街来回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嘅情况下先好开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7: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点止痛？佢知道。

0: 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空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5: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6: 十大中文金曲。
7: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0: 翻嚟风骚快活人，
1: 早晨，
2: 我哋现场唱一次系
0: 嘛？系啊，谂住俾个 MMO 你唱一次。
3: 风骚快活人，风骚快活人，
4: 转身心快活人，
5: 转天口都报紧，每个精彩缤纷小角落，从头到尾上大笑，每一秒相信欣赏一切分。活力有风骚，
2: 呢个留翻俾阿小强。
0: 系啊，佢又唔啱噶。
5: 活力有风骚，
0: 唱个吉他 solo 出嚟。
5: 我真系好难听。

0: 我哋咁样讲嘅就系话可以自己就唱一个吉他 solo 出嚟咯，真系离晒谱嘅。听紧嘅就系活力有风骚。
1: 哦，丰收快活日，
0: 咪就系咁啦，大佬，犀利啊！
2: 今日有我年年敖嘉年
0: ，Hello， 有我日日李丽日，
1: 有欣欣王天欣，
0: 早晨，
2: 星期二啊，星期二早上，今日就凉爽咗好多，而且
0: 好舒服
2: 啊，相对湿度66%啊，好
0: 好耐冇试过，我
1: 系
0: 一觉
1: 冇冷气啊，
0: 冇啦，一觉瞓天光啊，
2: 好舒服。因為天然涼啊，開個風扇就最正嘅，
1: 係
2: 啊，因為即係成日咧，譬如話你開冷氣瞓醒嘅時間，有少攰賴賴，
0: 係噶。
2: 咁有啲中醫就話係啦，濕重啊，係啊，咁所以
1: 尤其我哋住嗰區咧特別濕
2: 啊
1: 嘛，
2: 係
0: 啊，你哋
2: 係
0: 啦，
1: 係啊，
2: 香港係比較會濕啲嘅，潮濕啲嘅，
1: 係
2: 啊，係咯，嗰個氣温啊或者係濕度方面，哇，而家正，
1: 咪終於係聞到秋天嘅味道啦，
0: 冇錯，係啦，因為
1: 之前話又話係立秋嘛，
0: 係啊，
1: 但係咧一路咧又話秋老虎又成咧又30度。哇！
2: 30幾啊，
1: 尋
2: 日
1: 係啊，仲係話咩酷熱天氣警告啊！哇，全部咧都嚇幾時係秋天啊？香港幾時有秋天啊？
0: 但係又咁講，其實我諗我哋真係已經行呢個秋天行咗好耐咯。
2: 冇錯，
0: 所以咧其實下晝都成30幾
2: 嘅，會啊！
0: 朝頭早好舒服，朝頭早同埋夜晚好舒服。
2: 今朝去過23度添，今朝23度，哇！正到咧行出窗台，只貓都凍啊！
1: 係啊，
0: 都要著翻件衫啊，
1: 同埋咧因為相對乾燥翻啲，所以。人精神啲嘅，
0: 系嘅，
2: 系啊，
0: 你唔覺得我哋今日講嘢都爽好多咩？個人冇咁立咯，
2: 所以整個拉板咯，我哋
1: 係啊，
0: 就要啦。喂，雖然係咁啊，但我又唔係好聽到噶，我就係諗住都一入啦，一入就啱。
2: 啊，正啊！
0: 有時呢啲嘢真係好難講，我真係好奇怪。
1: 音樂感啊，
0: 捉到就捉到。
2: 小強喺度，小強喺度都入到嘅，
0: 係入到
2: 最尾個 bit 先入，
0: 係啦，入到呢度門咯，
1: 出唔出得翻去咧？
0: 就好難講啦。早晨，早晨，歡迎大家聽緊我哋嘅風騷。快活人。

0: 听过有 Survive 嘅 Pop Star，
1: 好个 vibe 好好啊，个 vibe 舒服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打算同大家要分享一下嘅就系最近发生喺我哋身边嘅事件啦。我呢件事件嘅就系
2: 好得意，
1: 我要向大家忏悔
2: 啊！你唔使向我哋忏，你向啊，你另一半忏，
0: 另外一半忏，
2: 真系得意。
1: 你咁快已经系啦，真系好不幸，我觉得
2: 不幸，
1: 系啊，家门不幸啊！有我呢啲咁样嘅女朋友啊，
0: 咁又唔使去到个咁狂野嘅结论住嘅。
1: 咁
0: 讲得出系咩先？
1: 系啦，嗱，咁其实如果大家咧又即系追开我哋呢个连续剧嘅话，都会知道就系我哋各人嗰个性格其实都好唔同啦，系咪？咁啊，好明显嘅就系我同埋我自己嘅另外一半嘅话咧，喺屋企嘅呢一啲咁嘅分。工嘅话就系我食住佢啦，好明显。
2: 你真嘅另一半系咪啊？
1: 我真嘅另外一半，我有假嘅咩？
2: 唔系你头先讲一个剧，突然间人哋以为讲紧个剧里面，
0: 系唔系连续剧？佢系话
1: 我哋嘅性格啊，即系我哋做人嗰个性格。其实如果你有跟开呢个连续剧，你都会知道嘅就系我同埋我另外一半系啦。咁啊就而家清楚啦，系咪？好啦，咁啊就试完咧。琴日咧我夜晚黑都有个工作啦，咁做完嘅时候咧，大约就七八点钟到，天已经黑晒噶啦。咁啊就系咧揸低下车翻紧嚟嘅时候咧，就有我男朋友就打电话俾我，咁佢就同我讲嘅就系话，佢 WhatsApp 话，佢打电话俾我，对唔住，咁就问我，知道你就嚟收工啦，如果系嘅话咧，我都收工啦，需唔需要买嘢俾你食啊？咁就我就通咗电话，好红，我都觉得系。所以就觉得自己衰咯，
0: 你对佢做咗过分嘅嘢，
1: 真系好过分，即系有生死边缘啦！我都仲系仍然系咁嘅态度。好啦，咁我哋倾咗呢个电话之后，我话唔使啦。因为首先我已经攰，第二我都谂唔到想食啲乜嘢，咁不如就各自翻屋企睇下有啲咩食，我哋大家煮啦。咁样系咪都好 sweet 啦？系咪第二个 sweet 啦？好啦，咁就各自揸屋揸翻屋企咯。我咧就即系揸呢个平时嘅啲房车冇嘢啊，咁佢咧就揸紧电单车嘅，都冇嘢。咁啊，各自翻屋企咯。好啦，点知去到就系接近我屋企嘅时候嘅话咧，佢前边咧系有一个回旋处嘅。嗰個迴旋處咧，其實每一次我都覺得嗰度係好危險嘅，因為嗰度起碼1、2、3、4有四條路都係喺嗰個迴旋處嗰度咧，就喺度哇繞嚟繞去嘅，係啦，其實係危險嘅。
2: 冇錯，
1: 咁我覺得你可能你入錯一條線嘅話咧，揾啲車路哇咁啊，就四方八面咧都會即係有好多車會嚟緊㗎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到我去個迴旋處，差唔多要出迴旋處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一單交通意外，咁就係一架的士撞咗一架。
0: 电
1: 单车系啦，咁因为我已经转紧啊嘛，咁我都系专心揸车啦，咁我就冇乜点样八卦咁样就望啲咩嘢啦，即系咧立一立见到一件咁样嘅事，咁跟住咧我就揸车翻屋企啦。咁啊翻到屋企嘅时候就冇嘢啦，就做自己啲嘢啦，咁啊就即系落妆啊，即系冲凉啊，各样啦。咁啊有少少奇怪一下嘅就系，
0: 做乜咁耐都未翻
1: 来嘅？头先你先至打电话俾我，话俾我听嘅就系屋企附近，使唔使买嘢俾你食？咁跟住我就唔紧要啦，好可能嘅就系佢自己有一啲额外嘅嘢，可能。即系撞到 Jessica 咁同阿 Jessica 食嘢啦，就 I don't know，
0: 佢自己啊补完啲
2: Jessica 大佬啊，
0: 啲幻想出嚟
2: 嘅阿 Cindy 咁
1: 啊，系咯，即系你可能撞到啲朋友，咁跟住就 OK， 还有系啦，
0: 佢撞到系真系撞到，
1: 系啦，点不知原来佢真系撞到，好啦，咁跟住咧就见到佢真系翻嚟咯，
0: 系撞到车，
1: 系啦。
0: 陰功
1: 佢上到嚟嘅時候嘅話咧，其實咧都係冇乜嘢嘅，只不過你係見到嘅就係佢嗰啲。
0: 佢翻到嚟你先知，
1: 翻到嚟我先知。翻到嚟嘅時候我就問咗佢，我就話
0: 你見到佢係咯？你見到佢有冇穿有冇爛冇
1: 成？沒有，就只不過就見到佢個樣有少少頹頹地，
0: 即係冇血跡、冇傷痕，
2: 好沮喪，好沮喪。
1: 條褲有少少就係污糟咗咁樣啦，有少少有窿，一兩個窿咁樣咯。咁但係其實有時你啲衫係咁噶嘛，我唔知道佢哋衫係個 design 係咁啦。咁你話問佢哋點解咁耐？咁样，佢就话你唔知咩？咁我就我点我知咩？跟住佢就话我撞车，我俾人撞。咁我当然我好紧张啦。咁我就话吓，点解会俾人哋撞啊？咁佢就话你明明见到我噶。哦，回旋处嗰个原来系你嚟噶咁。
0: 你認第一，你惨啦！你認唔到佢人，認唔到佢架车，
2: 乜都認唔到。淨
1: 係
2: 認到
1: 呢個就係佢嬲嘅地方。
0: 仲要你掂行掂過，
1: 冇錯。首先佢 assume 我應該知道佢發生車禍，因為我應該要認得佢啦。
0: 因為
1: 佢見到我嘅車經過，但我竟然見佢唔到啦。第一呢係視而不見，第二嘅就係你認唔到我，第三嘅就係你知道我嘅話有啲咩事嘅話，你連電話都唔打俾我。
0: 你又自己做自己嘢，沖埋涼落埋咗，哇！
1: 係啦，好嬲。
0: 好彩人冇事，
2: 佢人好彩人冇事，系穿咗两个窿仔啫。
1: 穿咗两个窿啫，咁跟住使唔使我仲要
0: 架车咧？架电单车，
1: 电单车就应该都即系后半橛都
0: 散晒
1: 咯，系啊，
2: 咁搞唔到啦。
1: 但系冇嘅，报晒。

0: 景啊，已经
1: 处理咗啦，
0: 处理咗噶啦，
2: 刀犯嘅，
0: 我知啊，你又冇得揸，跟住又要揸去，跟住又要摆低，又要俾佢整咁啊。Anyways， 咁呢啲都系
1: 后续
0: 啦，
1: 系
0: 身外物啦，
1: 系
0: 咪？最紧要
1: 冇
0: 事啦。我有问佢嘅，我有同佢讲嗰就咁有冇整亲？我话咁有冇撞亲啲咩嘢？佢话冇，我即系吓亲。
1: 哦，
0: 因为咧好彩嘅就系佢系点样会发生呢个意外咧？喺要佢出路口嘅时候，其实所有嘅即系停晒噶啦，
2: 喺
0: 虚线嘅时候已经停晒噶啦。咁其实个的士咧就跟喺佢后边，咁啊当然啦，就即系谂住要佢出嘅时候嘅话咧，嗰个的士就望咗去另外一边，就谂住佢就啊冇车咯，我出咯，佢就唔记得咗佢前边有架电单车，系啦就嗨到佢，咁就瞓低咗，系咁样咯。咁啊好彩话就冇咩冲力，冇乜点样嘅。跟住佢同我讲，又应该都系会跌亲嗰个电单车嘅时候嘅话咧，就会有少少擦伤咗。咁啊有搲开嘅时候咧，即系条裤啦俾我睇啦。跟住我就话我话我都唔紧要啊，其实爱因斯坦搲你仲损过。
1: 哇！你依家嫌佢未够伤咧，
2: 即系四宗罪呢度
1: 系啦。佢话横掂都系啦，咁我不如咧就再揞多啲落去啦。横掂你已经嬲咗我咯，咁依家我揞埋你，咁好似一次过嬲好似抵啲咁样。
0: 系咪好
1: 过
0: 分啊？
2: 我觉得咁样你要赔罪嘅话，你买过一架新嘅俾佢。
1: 系咯，
0: 梗唔会啦，买个模型俾佢就
1: 赔。哇！
2: 今日我哋出门口唔怕啦，
1: 系啊，
0: 唔使惊，因为冇事。咁咯，咁好离谱啊！如果系咁，
1: 你都觉得自己离谱噶？
2: 系啊，四宗罪。
0: 其实本人我真系唔
2: 习惯咗，
0: 知道嘅就係佢無端端咁個完咗呢件事啦，咁我就話：哎，同你講少啫嘛，咁樣都係見到佢要鐵青咁樣啦。咁但係我唯一係諗到一樣嘢，我都係開心嘅，就係咧佢卒之都識得嬲我咯。
2: 哦，原本係已經冇曬反應任何嘢。
1: 有嗰啲咧，有啲人係咁樣嘅，即係咧可能一齊太耐咧，冇曬激情啊，冇曬性啊，特登整啲嘢激下佢啊，我就睇下你俾啲咩反應。
0: 冇錯，
1: 最嬲就係佢冇反應。係
0: 啦。
2: 一个石，一嚿石咁样，而家有啦，
0: 今日佢有反应啦。
1: 好啦，有反应就话啊，你个小气鬼啊，咁都嬲，系咪你噶？系咪咁样？
2: 石翻，
1: 即系玩下啫嘛，咁都嬲，小气鬼。
0: 我呢一句就觉得我自己太离谱啦，你知唔知啊？已经不断咁样嘅过人哋嘅红线，过人哋嘅红线，再测试佢，再揿低啲。咁其实我知道佢真系嬲嘅系几时咧？我已经同佢玩啦，我就咪同你讲下笑啫嘛，唔好嬲啦，诶，整啲咩俾你食啦？咁佢就冇胃口啊。都想食啲乜嘢？咁咯，
2: 可能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嘅心愛嘅愛區咧。
0: 係
1: 啊，首先愛區已經
0: 受傷，
1: 已經受傷啦。
0: 入廠
1: 嗰個心已經傷，你明唔明？有時即係痛在佢身就係嘛，痛在佢心啊。
0: 但係呢啲女人唔知嘅，即係我唔明嘅，我唔會明佢。
1: 即係你架，如果你架車俾人刮花，你都唔會，
0: 我唔會
1: 心痛，
0: 我唔會嘅，因為佢係工具嚟嘅啫嘛。係啊，我唔會心痛嘅，但係佢係會嘅，即係一條頭髮。
1: 因為佢已經建立咗嗰個基本喺度啊嘛。
0: 冇錯，女朋友。
1: 安定
0: 係
1: 啊，
2: 擺咗好多心機落去，你
0: 明啊？
2: 我
0: 哋
2: 揸電單車，我哋明嘅，所以你買過一架俾佢啦。
0: 哦 ，OK， 我考慮下。
1: 你冇話電單車，我架陀，我隻陀螺花咗，我都心痛啦。
0: 所以我唔明啊！
1: 吞咗好耐，教咗好耐，哇！呢個平衡最好啊！誒，花咗，打花咗，打散。
0: 但你攞出嚟，你比賽，你一定會花噶嘛？
1: 係啊，但係都會心痛咯。
0: 消耗噶嘛？
1: 係啊，但係都會心痛咯。
0: OK，
2: 即係每個人有唔同嘅自己嘅
1: 係啊
2: 喜愛嘅嘢嘛。
0: 但係好笑嘅，我覺得個界線係嘅，就係呢度我就以為整完咗啦，好啦，无端端咧就坐喺度睇电视冇嘢，相安无事食完晒嘢，跟住佢，喂啊，
2: 架车咯。唔系你咯，
0: 我做乜嘢你？
1: 佢反而嬲佢咧，点会系嬲架车？
0: 我做乜嘢你？跟住心佢就，我真系好嬲。
1: 你仲咁开心，你真系
2: 人仔，我歪趣。
1: 唉，我咧点翻只歌俾佢，
2: 点只歌
1: 嘅歌名好啱佢讲。
0: 点啊点啊点啊！
1: 有时痛到极处咧，伤口真系唔算得系啲乜嘢咯。你明唔明啊？
0: 个人冇事咪得咯。
1: 唉，最紧要人冇事，
0: 最紧要冇事。
1: 发起啲有时情趣嚟嘅啫。
0: 系啊，
2: 喂啊！
0: 突然间谂起喂啊，我做咩事啊？我真系好嬲。

0: 听过有 Michael C 嘅伤口不算什么，
1: 好好听啲吉他，
2: 哇，嗰首吉他劲，
0: 系啊，
1: 真
0: 系
1: 劲，
0: 全部佢自己弹嘅，访问咗佢之前，
1: 叻仔，
0: 系啊，咁啊，佢话诶，今次呢只歌咧就系要讲，即系要成长啊，成长嘅必经过程就
1: 系
0: 有时咧就会有伤痛啦，咁就有伤口啦，咁
1: 有成长，
0: 系啊，
1: 大个仔啦，
0: 系啊，大个仔，用诶吉他弹出佢自己心声，
1: 好，
0: 系啦，
1: 你咪为咗自己就原来是这样的，
0: 系啊，如果大家想听翻个访问，听翻再上礼拜，原来是这样的，系咁出嚟吹啦，
1: 系
0: 啊，礼拜六五点到六点，
1: 系
0: 啊，系啊，咁啊，伤口
2: 无奈，
0: 呀，唔系你唔系问我，你系问你另一半，
2: 你另一半，
0: 系啦，我用凭多记忆，系啊，
1: 听到都会嬲噶嘛，
0: 系啊，谂住搵只歌帮佢抒发下，
2: 买个簿俾佢啦，
0: 你跟住佢写你落小气簿啊，
1: 小气簿啊，
2: 小气簿啊，
0: 跟住闹交嗰时攞翻本小气簿出嚟，
1: 我睇下，
2: 系啊，
1: 今日我哋就讲下小气簿呢一样嘢啦，
0: 一阵间啊十一点。嘅时候，好心理学会会讲下呢样嘢啊，
1: 冇错，
0: 继续黐晒我哋，转头翻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日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系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嘅注册同认证工作。李家超说，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
2: 今年的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在10月20日至21日在香港特区举行。财长会是由国家财政部主办，由香港特区政府承办的。今年的財長會是將會延續在其他 APEC 財金會議的討論。財長會舉行期間，

除了正式會議之外，我們會安排歡迎晚宴、研討會和參觀活動。我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我們會全力以赴辦好財長會。而國家財政部正是進行出席會議人員相關的註冊和認證工作，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國家財政部

0: 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禮遇等等的配套服務。特區政府會全力配合國家財政部的工作，為代表團提供高質素的與會體驗。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立法會明日開始一連三日將會合併辯論有關香港五年規劃的議案和2026年施政報告的議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視和留意立法會的辯論，可以在辯論內容和觀點更了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重要性。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见记者说，热切期待明日立法会的辩论，期望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将深入探讨一五规划的构思和内容。政府会由政务司司长率领一众主要官员和立法会议员深入讨论。他再次强调，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做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3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364亿6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4，腾讯控股426.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13升3.8，阿里巴巴108.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智普705蚊升40蚊，小米集团24.04。先升1.6，友邦保险68.8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81点，升134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2.19美元，卖出412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的全线是已经封闭了。另外反方向去翻九龙湾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而家现场是一带比较多车，受影响的车辆请改道行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去调景岭，仲有深圳湾公路下村去返来回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2: 喂，唔好讲咁多嘢，
3: 开嚟见我。
4: 开嚟见我。
5: 哇！今个礼拜我哋继续有张文星师傅，
2: 冇错啊！香港罗山派张文星国术总会嘅总教练，
6: 大家好，大家好，
2: 张文星师傅，
5: 系啊，
2: 师傅好，
4: 张师傅你好，
5: 师傅你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师兄你好，
2: 师兄好，哇！
5: 上个礼拜倾到好开心啦，
2: 好开心，讲唔完啊，
5: 讲唔完啊，讲麒麟啊，跟住讲咗我最惊嘅基本功，
2: 基本功三步推啊，三步都
5: 系啦，系啦，有冇啲学佬系咪叫学
2: 学佬话，
5: 学佬话可以教下我哋啊，即系关于功夫嘅
2: 功夫啊，
5: 系啊，
2: 拍罐偷啊。即系打功夫，拍罐偷，
4: 拍罐偷，
2: 拍罐偷啊！
6: 其实咧就都系有啲错误。拍罐偷嘅意思系直译啊，
2: 直译啊，
6: 系打拳，打拳，
2: 打拳头，
4: 打拳头，打拳头，
2: 拍罐偷，拳头
4: 系啦，拍罐偷，
6: 呢个系最标准嘅。咁啊，你当然你要要俾人哋容易理解嘅，咁打功夫咯，
2: 打功夫啊，
6: 呢个俾人易了解啦。因为有啲系土话，属于叫土话咧，就可能唔系咁易译到，系点样俾人理解？
2: 一啲方言啊，
6: 系
2: 方言，系啊，系啊。咁啊，三步推啊，上个星期我哋讲基本功三步推啦。
6: 咁三步推咧就好讲得好简单，就一定系个拳腰马嘅基本。
2: 系
6: 出拳要点样出？嘅位置去邊度？咁啊，腰馬嘅推進呢啲都係一路個都係手腳協調。
2: 而我記得咧，佢有啲馬步咧，同我哋平時我打開啲北派啊，或者其他門派咧，係有啲唔同嘅。有啲咧，可能你只腳屈落地，嗰、那個叫咩馬？
6: 嗰、那個蝴蝶馬。
2: 蝴蝶馬。
5: 蝴蝶馬。
2: 係啦，佢兩個咧膝蓋咁樣就屈咗落地咁樣嘅，
6: 即係坐咗。
2: 好難練㗎。坐得落地噶，
5: 但系坐晒落去嘅，
2: 坐晒落去噶，嗰个真系要练，好细个要练。如果唔系咧，好易即系
5: 你啲筋要软嘅时候，
2: 特别系膝头哥嗰个位，
6: 唔系膝头哥啊，系个髋关节。
2: 髋关节两样好辛苦啊，嗰个
6: 髋关节系重要啲噶。
5: 髋关节我一听到依家通常都系楞住发炎两个字。
4: 冇错，
2: 髋关节发炎。
4: 系啊，髋关节发炎睇医生。
2: 系啦，就唔会话练习嘅。
5: 系啊，以前练开就会好啲啦。
6: 当然啦，你个位置松动嘛，咁啊变咗你到冇咁易跌倒添，
2: 系啦系啦，
6: 冇咁易跌倒啊，所以啊我哋罗山派嘅功夫如果肯去练习咧，对身体非常之系啊有帮助。
4: 老人家好唔好啊？如果你话呢样话，或者个蝴蝶马咁样，
6: 咁啊你攞嚟
4: 系咁狂练蝴蝶马，
6: 唔系
2: 净系蝴蝶马，
5: 净系练。
2: 你上翻嚟喎，唔系坐咗落去，
5: 系啊，
6: 你坐咗落去，
2: 你上翻嚟啊！
6: 坐落去啊，啪一声，
2: 咁就
6: 跟住咧就跟住起唔到身啦，
2: 就真系睇医生啦。
5: 有时真系发炎啦，
2: 真系发炎啦，
5: 系
2: 啊。
4: 即系其实你都会觉得嘅就系，如果系练武嘅话，应该系就从细个开始系会比较好嘅，就系即系中途先出家。
6: 呢样梗系当然啦，但系你话我年长咗。

0: 咁可以連底啲嘅，
1: 係唔一定冇電話嘅。
2: 冇冇怕有冇一啲係連底大？
0: 冇冇挑戰自己太高難度啦，係係
2: 挑戰自己，
1: 即
2: 係
1: 有啲簡單啲噶啦。
0: 當然啦，係咪先？每樣功夫都係佢有漸進式嘅，有簡單啲，有中層次，有高層次，
1: 係
0: 咁。又視乎你自己個人個體質，可以接受到乜嘢。咁你話太簡單嗰度冇興趣，話中層次。咁如果你係勝任到嘅，都可以練習噶嘛。冇可能你一入去邊度學嘢，你可以學高層次嘅嘢，冇可能嘅事。
1: 呢樣冇可能嘅，
0: 冇可能嘅事。
1: 咁兵器方面咧，我哋羅山派有啲咩兵器係可以介紹下？
0: 哦，咁啊，最基本就係一定係。啊！兵器之祖啦，就係棍，
1: 棍，
3: 棍啊！最簡單，亦都隨手可得，
0: 係
3: 啊！
0: 誒，而家難啊！
3: 而家難，
0: 以前
3: 晾衫嗰啲我諗，
1: 嗰啲冇人用棍，晾衫竹毛噶啦，以前好多啦，
0: 咁啊，棍係必須嘅，
3: 係誒，有冇話幾長嘅棍？即係都係一個人咁高嘅棍啦。係
0: 佢其實咧，誒，我哋南棍咧就正東單頭棍就七尺二。
1: 七尺二，我屋企有一支七尺二，
2: 咁长，
0: 系啊，系长噶，呢个系正宗嘅，
3: 即系高过个人噶咯，
0: 系啊，
2: 即系晾衫
0: 嗰个，我哋都系五尺几啫嘛，
1: 系高过张家朗嘅，
0: 咁啊，有当然咧，佢都有啲短啲嘅，有短啲嘅，嗰啲就唔系使单头棍啊，嗰啲系双头棍啊，我哋约莫咧都系五尺九度啦，
1: 有冇话一定要揾坤典啊嗰啲嚟做？
0: 其实冇一定嘅，因为坤典咧属于系靓嘅木材啦，同埋佢够硬，够硬，咁咧同埋够重，咁啊练习嘅时候咧就可以帮助练埋个力量，咁啊有啲我哋会用抄，
1: 抄
0: 系啊抄，抄咧就而家我哋以前。嗰啲三板啊，水面嗰啲三板嗰啲摇橹啊，嗰啲摇橹就系抄嚟噶啦。
1: 哦，
0: 我哋
3: 咦嗰啲浸系咪好难浸得烂啊嘛？
0: 系啦，冇错，所以佢系第一，佢又够重，
1: 系
0: 即系可以练力量啦，同埋佢唔易断嘅，佢系好硬正，
3: 好硬正，
0: 好硬正，所以佢系咁摇下摇下嗰个摇橹啊，我哋叫摇橹，佢嗰支摇下就系抄啦。
2: 咁我想覺得佢就隨手揦到啲乜嘢，
1: 就揦啦，
3: 唔係即係十八同好緊要㗎，係
2: 我知，但係
1: 十八同人啊嘛，
2: 因為好實踐嘅嘢，
1: 接燈啊，
2: 所以嗰啲嘢唔係話嗰啲好花巧啊，好華麗嘅。
0: 咁而家咧就現代化啲咧，就會用呢個嗰啲比較輕身嘅
1: 白蠟乾啊，
0: 乾啊，
3: 白蠟乾就好彈喎，
0: 因為白蠟乾佢又係唔易斷，易斷，但係佢輕
1: 輕啲，
0: 佢輕咧，好多人而家就係中意用啲輕嘅，
1: 係嚟表演，
0: 係表演性，
1: 係
0: 就變咗唔係一個練習性，
1: 係
0: 練習性練習性一定係要用重嘅，
1: 係啊，冇錯。
0: 練習性一定要用重嘅，咁到你表演性咧就要用輕嘅表演，就佢會舒服啲，
1: 係
0: 就冇咁吃力。
1: 另外我見到咧有一種兵器咧，好似尖尖地嘅，係鐵做嘅，好似一支好長嘅針咁樣。
0: 呢樣嘢咧就係我哋海陸豐嘅特產，
1: 特產嚟嘅，真係要講下呢樣。
0: 我哋統稱啊叫鐵針。
1: 鐵針
0: 咁針嘅意思即係尖，咁咧佢係一支鐵一路
1: 好長
0: 嘅，由粗變到幼，變到好似一支針咁樣，叫鐵針。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非常之猛嘅攻擊性武器，
1: 係
0: 真係攻擊性。
1: 有幾長啊？通常嗰個尺寸，
2: 係鐵嚟
3: 㗎，係一把
1: 鐵嚟㗎，係
2: 鐵嚟㗎，咁好重咯。即係你要冇佢嘅話，你都好犀利喎。
0: 咁啊，我哋管嗰啲係不受講嘅添。
1: 係，我就冇呢個兵器啦。係啊，因為我諗大約佢都有成，睇先呢度幾長？
3: 五尺
1: 長㗎，係啊。咁係一支金屬喎。係啊，咁係一個唔係尖曬，係即係支針咁樣咧。個頭係粗啲，跟住去到尾咧幼啲咁樣喺度打嘅，好重啊。
3: 咁係耍起上嚟係好似槍鷹槍咁樣去耍定係點樣嘅咧？
0: 啊，其實佢係一個槍同棍嘅混合體。
2: 槍
0: 啊，因為佢尖一定係刺，咁但佢有個重量，佢有個硬度，你摳落嚟都係一樣會受傷。
3: 好似棍咁樣，
1: 板凳都碎開喎。
3: 哇！因為真係佢鐵棍咁樣，一成支都係金屬咁。
1: 成支金屬嘅。
0: 咁啊，呢個咧仲有我哋啊，呢個係其中一樣啊，同埋我哋所謂嘅鐵尺啦。鐵尺咁好多人都叫日

0: 本叫西
1: 西，冇錯啦，我介紹過啦，鐵脊嘅啦，就係忍者嗰個，
0: 係啦係啦，咁呢個都係我哋羅山派嘅兵器其中一種，跟住又到刀啦，
1: 刀啦，
2: 刀，
0: 跟住仲有一支三叉，
2: 刀係平時正常嗰啲
0: 刀有正常嘅刀同埋短刀，
1: 即係好似八斬刀咁樣細細支嗰支，
0: 係唔係再細啲嘅，
1: 再細啲嘅，
2: 細過八斬刀嘅就係
0: 啊，再細啲，因為嗰啲就埋身搏命噶啦，
1: 係係，通常收喺個袖入邊，
0: 唔係袖唔使走啦，佢都唔係大嗰啲，因為嗰啲咧就係即係點樣講咧，佢唔使太大。總之夠做就得噶啦，夠用
1: 嘅啫。而家咧全部攞嚟練習噶啦，但係又攞出街真係唔得噶啦，攞嚟練習嘅。
0: 咁因為我哋以前海陸豐咧都好崇尚武鬥啊，
1: 哦，
0: 所以啊變咗呢啲咧就全部所謂呢啲家伙咧，
1: 係
0: 都係愛嚟保命嘅。
1: 哦，保護屋企人啊，保護自己啊，咁樣嘅。
0: 因為官府在遠，拳頭在近。
1: 以前就係咁，以前就係咁，而家好近嘅，大家全部都。
0: 而家打個電話就得啦，
1: 好方便，
0: 唔得嘅。
1: 係啦，係啦。咁譬如話練習方面啦，好多嘅即係國術咧都會有，譬如話木人裝啊，嗱詠春又有啦，蔡李佛又有啦。我哋羅山派有冇呢方面？我哋自己平時練啲條手啊，嗰啲咁樣嘅方式啊，
0: 有。因為其實所有南派功夫一定有裝嘅，所有因為南派功夫係屬於硬功，
1: 硬功
0: 係啊，唔係軟功係硬功，
1: 係
0: 咁咧，所以你一定係會掂橋，
1: 哦，橋手啊，
0: 一定掂橋，
1: 係啦，
0: 一定係打裝，
3: 打裝，
1: 係啊，
0: 只不過大家嗰個其實冇人裝就分別唔會太大，
1: 都係差唔多咁樣嘅，
0: 啊，都係好多就兩隻手，一隻腳，有啲咧就係一隻手，一隻腳。
1: 哦，一隻手一隻腳，
0: 好似你蔡李佛嗰啲咪單手噶咯，
1: 係上上下下，
0: 佢係單手裝嚟噶嘛，係嘛，咁你詠春係雙手裝嚟噶
1: 嘛，
0: 其實木裝其實呢個佢個創意係乜嘢咧？就係當你自己一個人嘅練習嘅時候，就揾個盤咯，
3: 哦，即係冇個真人俾你打嘅時候，
1: 佢又唔會投訴，
2: 打沙包咁樣咯，
0: 嗰個唔會投訴啊嘛，又唔使食鐵打藥，又唔打嘅，
1: 係你自己食，
2: 你自己食啫，
1: 自己打一隻，哎呀，哇，
2: 打瘀咗，
0: 所以呢個其實因為其實喺以前嚟講，練功夫係唔會俾人睇嘅，唔會俾人
3: 知道，
0: 第一唔俾你知，第二唔會俾你欣賞。
2: 哦，真系攞嚟保，
3: 因为保命，
0: 系爱嚟保命嘅，
3: 所以就唔会俾你知道，
0: 唔会俾你知嘅，因为我哋以前海陆丰嘅拳馆啊，有分外堂、内堂，
1: 哦，即系入室弟子咁嘅意思系咪？有啲即系再
0: 系啊，入室弟子为内堂啦，
2: 即系入到先有得练，吓，
1: 唔系传授啲更加高深啲嘅，
3: 哦，
0: 因为外堂弟子咧就教你套路，
1: 套路，
0: 教你套路啊，个个入嚟考虑。套路全部都学套路，后期你变成内堂弟子，即系话咧入室弟子啦。咁嗰啲咧就喺跟你嘅套路咧，就全部分解，
1: 教你点用，
0: 点你用，点样防守，点样去攻击。
1: 系
0: 呢个系内堂先会教，外堂咧就全部都系套路。你俾心机打靓啲就得噶啦。
1: 系啊，好靓，出去表演。
0: 系，
3: 但你会唔会其实你都会睇得出噶？即系可能嘅就系。虽然不话俾人知啫，就系一望到张师傅就应该食个野粥，
1: 成日食
2: 手花起子，
3: 系啊，会唔会见到即系？佢应该都吓。
0: 其实咧，呢个都系一个我哋统称叫气场。
3: 系啊，我觉得系有噶。
0: 咁当因为行家见到就系知道有，
3: 即系你哋坐嘅话，你永远都系嗬，腰板挺直啊！
0: 都唔系啊，我哋都年纪大咗咯。
1: 又讲，佢又叫人哋唔好话自己年纪大，张师傅，你冇啊，大佬。
0: 因为点解咧？因为即系可能我哋系一个叫职业性嘅，我哋职业性咧，有时有时讲嘢又会有啲手舞足蹈啊，咁啊，呢個已經係一個壞習慣，
1: 唔係，即係冇領
2: 導人，通常要教要講解
3: 啊
2: 嘛。
3: 係啊，
0: 同埋有時候我哋喺館度教徒弟嘅時候咧，如果你唔做落去，你唔打落去，個徒弟係唔理解唔到。
3: 係啊，係啊。
0: 歌手點解點樣防守？點樣出拳？系个配合要非常快速，
3: 你又要示范咧，
0: 要示范，所以好多时咧，我哋会有一个
3: 喐手喐脚，
1: 坏习惯，

0: 壞習慣喺度。
1: 明嘅。
2: 但其實我想問咧，師傅啊，如果係嘅話，頭先你有講到咧，你話以前嚟講咧，你就係為學啦，為嚟保命啦。而家嚟講，我諗相信學功夫嘅有時都會係比賽，或者嘅就係會會睇即係去比賽好睇。而家有冇呢一方面嗰啲參加比賽嘅一啲即係師兄弟啊，或者係點樣
0: 嘅？都有嘅，都有嘅。咁而家咧，我最新一批嘅，我叫徒孫啊。
2: 嗯，哇，徒孫啊！
0: 因為嗰啲咧，
3: 師兄啲徒弟啊。
0: 由我仔教嘅嗰啲。
2: 哇！
0: 咁樣有時我就將嗰啲手嘅執翻企禮，執翻靚仔，咁啊去翻去山尾度比賽。
2: 哇！即係冇乜事，你又唔會出嚟嘅。
3: 翻汕尾比賽啊！
0: 係啊，
4: 即係國內地又會有比賽，
2: 內地汕尾比賽，
0: 反而香港嘅比賽就少啦。我哋而家一翻就翻去，
3: 好特別喎！
4: 咁佢哋嗰啲比賽都係比賽套路啊，
0: 係套路。但係因為點解我哋會好似翻翻轉頭去做嘢咧？
3: 係
0: 因為有時咧，我哋嘅功夫咧就係南派之中，因為太雜啊，太雜冇一個統一。我同你開你話第一個蝴蝶馬，香港唔識。
3: 系啊，
0: 点为止叫好咧？点为止唔好咧？唔识咁国内识啊嘛，我哋就喺国内人哋识嗰度，我哋去嗰度做。
2: 哦，大家仲可以交流一下，
3: 因为分享交流下。
0: 第一，同埋就即系会俾一个实在俾啲学员啊，
3: 系
0: 佢个学员咧会感觉到我真系做到。
2: 嗯，
0: 因为你香港好多裁判咧，佢都唔识佢点裁，佢点样判咧？
3: 明白，
2: 啱。
0: 系嘛？
2: 系啊！
0: 即系我一个南派功夫嘅师傅，你叫我去判北派嘅嘢，
3: 系
0: 死火啦！识啲唔识啲，
3: 唔知点判啊？几好啊！
2: 全部都满分，
3: 全部得啊！
0: 咁样咧，其实就我觉得就唔系好公平噶啦，
2: 系
0: 嘛？咁同埋咧，呢个学员佢真系一心想去比赛，想知道自己学到有几多或者。识到几多嘅嘢，咁你都俾唔到一个答案佢。
2: 系
3: 系，
2: 所以呢反而系要去交流，要去比赛，
0: 系啦，
2: 你先至会再。
0: 因为在场咧，可能有几百个人同你一齐坐，去做呢个动作
3: 比赛
0: 啊，可能有相同嘅套路，
2: 系，
0: 咁你就一个观摩啦。
2: 嗯，
0: 自己系点样，人哋系点样，或者而家最方便啦，可以影低噶嘛。
2: 系啊，
0: 以前冇噶嘛。
3: 系啦，就靠
2: 机喺 VR。
3: 就靠記啦，
0: 係啦，
3: 係啦，
0: 所以而家學習係真係好幸福嘅。以前我哋學習咧係靠記嘅啫，
3: 係。
0: 師傅肯講俾你聽就好彩，師傅唔講俾你聽嘅就下次等啦。
3: 有冇啲你自己到依家可能你自己都失傳咗嘅，或者以前師傅佢嗰代有啲功夫嘅套路都已經失傳咗啦，慢慢都冇啦。
0: 其實咧套路失傳嘅都唔會多，
3: 係
0: 真實最咩咧就係嗰啲。所謂的攞命的
3: 招數，
0: 不是啊，不是攞命招數，攞命招數只是一個動態嚟嘅，係實在的嘢。
3: 哦，
0: 即係佢以前的佢嘅手可以打出去，變成對方會點樣受傷？
4: 係，
0: 而家係好難做到，因為呢啲係要經過長期的苦功，
3: 不停有人受傷。
4: 係啊，
0: 唔係自己受傷，
3: 自己受傷，不斷自己又受傷。
2: 哦，係啊，自己都會受傷。
0: 因為你是練苦功嘛，你練苦功咧一定是不斷去令到自己嗰個關節又好，或者嗰個目標性咧，係要好硬朗。
2: 係啊，因為如果你硬功，你打出去幾多磅嘅話，你翻翻
4: 自己又會受
0: 傷。係啊，咁人哋如果係頂唔順你咧，就變咗人哋直接受傷。
2: 係
3: 啊，
0: 係嘛？所以係直接受傷。如果你喺練習嗰時，你打個場，你打一百磅咧，就回翻一百磅。
2: 冇錯。
0: 但係打落人哋嗰度咧，人哋接受你一百磅噶嘛。咁你嗰個苦功，而家啲人就係練功夫係唔會練苦功，即係嗰個叫做功底啊。
3: 功底，
0: 而家個功底唔夠啊啲人。
2: 哦，
0: 即係有動作，
3: 有套路，
2: 得個樣，但
0: 係
2: 佢就冇裡面
0: 冇殺傷力，
2: 冇殺傷力。
4: 係，同埋依家都我唔會話練個功夫係攞嚟傷人，
3: 冇好少啦，
4: 好少咁。大家都係想
2: 強身健體，
3: 同埋一路流傳住用呢個文化落去啦，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嘛。
0: 係呢個咧就係而家市面啦，但係咧如果你係咁樣做咧，你啲嘢一定失㗎。係，一定啊，因為你嗰啲係最難練嘅嘢，你練到而係唔再練嘅時候，你就會喪失咗嗰個功能。
3: 係，
0: 喪失點解成日話？中国功夫唔打得，点会唔打得啊？
2: 嗯、
0: 以前几千年前打仗都系咁样去搏命，点会唔打得？

0: 只不过系你个练法都唔同咗咯。系啊，而家你要优美，
1: 嗯，
2: 靓，
1: 嗯，
0: 系而家要优美，以前我嚟搏命，
2: 系
0: 嘛？你个动嗰个思维都唔同，
2: 嗯，
0: 练嘅嘢出嚟就系唔同，
1: 嗯，
2: 所以点样都好啦，天恩都系基本功，系最惊嘅基本功。
3: 嗰句何老话点讲啊？
2: 拍罐头，
3: 拍罐头，快啲打先，
0: 好好好，
3: 呢几个
2: 多谢
3: 晒张师傅，
2: 周文星师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话，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中，有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而家仲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同业界同埋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话，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在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的注册和认证工作。李家超话，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招待礼遇等。

0: 等配套服務，特區政府會全力配合國家財政部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说轰炸机绝对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三架海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谈判毫无意义。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声明，佩泽希齐扬在德克兰会见阿美尼亚外长的时候发表有关言论。佩泽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是欺骗行为。他说伊朗已经多次证明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无奈之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和核查。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31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441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7.2，南方恒生科技4.134升4.2，腾讯控股426.4升3.4，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02.5升37.5，小米集团24.08升2毫，友邦保险68.55跌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3，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1，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3，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081点，升134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09美元，卖出4,13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

0: 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2: 狐狸就尖一啲咯，成下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1: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2: 系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啊、我哋有表哥，
6: 表哥，
5: 教育心理学家朱可达博士。
4: 表哥，我系咪好过分啊？表哥，
7: 我不嬲争开你嘅，但系今日我真系争你啦，真系争你唔
5: 关事，唔小气事，系应该嬲嘅，
7: 真系。
4: 我谂住想踢你，今日我哋同你做呢个主题啊嘛，就系小气宝。
7: 希望你嘅男朋友冇咁小气啦，
4: 冇啦，佢小气点解同我喺埋一齐啊？
6: 我介绍紧一啲新嘅电单车俾你，
5: 系啊，你要识做
6: 单礼，
4: 但系你唔好多事，
7: 唔好多事。
5: 啊，呢架好，呢架 OK 啊，啊呢架硬净啲啊。
7: 咁我哋讲心理测验啦，边
4: 好啊？
7: 点会准备一个心理测验俾大家？
4: 冇错，其实本来咧我就准备咗有一个咧，即系比较削啲嘅心理测验，我自己都过唔到我自己，所以头先用咗少少嘅时间，想揾咗一个新嘅。我觉得呢个几好玩嘅，因为咧呢个情景题咧一定会发生喺大家嘅身上，系咪
6: ？OK，
4: 好啦，你中唔中意食拉面嘅？
5: 嗯 ，OK，
6: 食嘅，系啦，素拉面都好食嘅，
4: 系啦，咩类型嘅拉面都好食噶，我觉得。好啦，咁啊，而家想象你面前有一碗拉面。
6: 是
4: 一个寒冷又落紧雨的晚上，食呢一碗嘅拉面最让人感到的就系舒服无比噶啦。而呢一碗热腾腾嘅拉面摆喺你面前，首先有四样嘢摆喺度，
5: 我会唔会太长 ？B O 嘅形式去当
4: 你先，系好颜面冇啊？
5: 系啊，酷入的森林咁，你讲到
4: 究竟
6: 快啲啦！
4: 你会食乜嘢先咧？好啦 ，A 肉片。B 溏心蛋 ，C 面定系 D 汤咧？
6: 表哥，
7: 我即刻谂就即刻食 C 先，食面先，
4: 食面先，
5: 嘉年唔会食肉啦，
4: 嘉年唔会啦，
6: 食唔到啊，我食蛋先，
5: 我都系食蛋先，
6: 系，
4: 即系有两个蛋，两个蛋一个面，
7: 我想问个问题，如果嗰个唔系肉嘅面咧，譬如嗰个系一个蔬菜咧，咁你会
6: 哦咁我
5: 当素叉烧，
6: 咁我就食咗菜先。
5: 哦，
6: 我都食咗菜先，
7: 即系
5: 个主菜嘅，
6: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5: 咦，咁即系当系当系素叉烧拉面啦。咁你会食个素叉烧？
6: 咁我食个素叉烧先。
4: 咁我咪当你系肉先。
5: 肉咯，
4: 当你肉先啦，当你肉啦，好嘛？
6: 当肉当肉啦。
4: 咁啊，就系有人系啦，即系所有嘅嘢都有人拣咯，好唔好？好啦，咁如果咧你就系拣肉嘅朋友嘅话咧，咁啊就系思考型人格。咁啊，思索咧就系你嘅常态。对于可能书籍啊、知识嘅渴望嘅话咧，系使你付出大量嘅时间咧，用喺你个心思熟虑啦，同埋周密嘅计划当中嘅。呢一种嘅思考型嘅人格嘅人咧，就系慎言慎行呢四个字嘅话咧，可以作为你嘅处世特征。因为咁样嘅话，系需要为自己留出更加多嘅独立思考嘅时间同埋空间嘅。若果你能够咧，就系通过自己敏锐嘅动之力啦、分析力啦，同他人嘅知识嘅交流同埋思维嘅碰撞。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和特长。

0: 下。好啦，咁至于呢一个咧，不断咁样去提出伟大嘅创建，呢一个系你嚟智者或者系某一个领域嘅专家都唔远嘅，恭喜你啊！
1: 我过去隔篱房，你主持
2: 思考下先，
0: 你呢个伪文，
2: 思考人生，
3: 神思唔同
0: 人生。你最中意嘅就系咁样嘅，系啦，就有啲嘅洞悉力啦，亦都有啲嘅创建力嘅。好啦，溏心蛋边个拣？
2: 我。溏心风暴啊！
0: 气势型导向，
2: 气势
1: 型，
0: 唉，我真系帮你唔到。相貌决定于遗传，系一个天生，由不得个人嘅喜好。但系你会选择先吃溏心蛋嘅你咧，亦都系靠外表取胜噶。
3: 样貌协会主席
0: 啊！嗱，呢个系咪你嘅内心咧？佢话你对自己非常有自信，只要你站出来，在整个团体当中就系有副气场好强大噶啦。个个都见到，净系见到你，
2: 唔系嘛？
0: 你光靠住呢个气势同埋呢一张脸咧，就已经让人咧喜欢啦。你就系一个你，咁算啦，唔好啊！
1: 唔系，
2: 小气啦。
0: 但系佢减，佢讲，佢讲得啱喎。佢话咧，虽然咧就系你一行出嚟嘅话咧，大家都好中意你嘅，系作为一个领导者，即使咧你只系一个小员工，但系人哋都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啦。但系
2: 即使系我系一个小员工，得呢句系准。
0: 系啦，冇错。咁但系属于你嘅工作范围。之内咧，你光靠嗰种气势咧，就已经够食噶啦，能屈能伸，可塑性系极高嘅你，
1: 系
2: 食只蛋啫，
0: 到表哥咯，喂，表哥，你系属于交际型性格。你是擁有妥善處理組織內外關係的能力，包括跟周圍環境建立廣泛的聯繫的，同埋對外間的訊息的吸收的轉化能力，還有正確處理上下左右關係的能力，是不
3: 是？看什麼事情，一般來說我就不是 social animal 的，但是發覺有些譬如有些
2: 有需要
0: 有事的時候，
3: 我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0: 是的，這樣的你表達理解能力、人際的融合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都是非常好。簡單來說的话系有位八面玲珑嘅，
3: 真系
0: 交际花
2: 喺麻雀台上面，所向披靡。
3: 我做咩生意啊？想问，
0: 我唔知道你。好啦，如果系拣汤嘅你，系一个有耐系努力型专家，你系一位有耐力、有活力嘅人，做事总系抱住严肃嘅态度，好认真、好勤奋，非常讨厌唔负责任嘅人。
3: 喂，
2: 真
3: 系做呢个
2: 好准
3: 喎。
2: 好准喎、
3: 啊，好准喎、
2: 啊！你系准
0: 我呢个同事阿哥系咪？并且疾恶如仇，善良嘅你咧亦都唔系咁食古不化。除咗咧就系喺努力尽忠职守，为咗家庭同埋团体嘅成员生活咧，亦都会调整自己嘅原则同埋规律嘅。呢、這、一个努力同埋实干型嘅人啊，容易放不下心，没有安全感，大小嘅事件咧咩都要插手，咩都要做。
3: Control freak
0: 喺朋友当中，你一个完全可以出嚟做。创业嘅人
2: 啊，创业啦，
1: 创业啊，系啊，
2: 你创业啦，
0: 咩事啊？
1: 拉面铺啊，
0: 系咪好无聊啊？呢个好玩
1: 嘢，几得意嘅，几得意嘅，
0: 开心下，
3: 开心下，
2: 中意食溏心蛋啊！我
0: 系啊，都系中意食溏心蛋，
1: 素叉烧，
2: 素叉烧，
0: 信下自己啦。你企出嚟嘅话，你嘅气场系 OK 嘅，虽然你系个小人物，
2: 小员工，
1: 小员工，小员工，
2: 最准呢句啊，小员工
3: 系
2: 好，今日我哋讲小气宝，
0: 点解要讲小气宝咧？
2: 系咪每人都会有一本？
3: 每人都有一本小气宝，不过几厚几薄嘅啫。你觉得自己本小气宝属于厚身、中身定系薄身呢？
2: 同埋睇下佢边个。有啲人真係佢冇乜所谓，有啲人呢即係
1: 对某啲嘢
0: 冇保添呀，有啲係开唔到保。
3: 有啲就一本都唔搞，用电子版。
2: 係呀，电子版。係呀，有个 PDF 咁樣。
3: PDF 係咪
1: 去云端呢，就算去云端太多。
2: 但係成激咁大。
3: 咁你由细到大有冇人话你小气呀？你话其实由细到大都好少人话小气，但係随住年纪大，有冇发觉自己越嚟越小气呀？定係点返转越嚟越大方，越嚟越胸襟广阔呢？
0: 有人叫有人话我係小气嘅，但我觉得佢系误解我咯。
3: 误解，
0: 佢误解小气，
1: 已经小气，
2: 系
3: 已经小气。佢爱大气，
2: 用行动话俾你听，佢系小气。
1: 我讲咗佢小气。
2: 系啊，
0: 你哋有冇？你哋有冇？
3: 细个时候小气咯，大个咗真系少啲小气嘅感觉。
2: 会觉得冇乜所谓，有啲嘢。
0: 我都觉得系啊，嬲你做乜啫？小气你做乜啫？对方又不痛不痒嘅，最惨嘅佢又唔知。唔系，我觉得最惨嘅
2: 有证。
4: 我本身咧啲电单车啲品牌系几好嘅，
2: 你真系 at your own risk， 我哋真系话你真系小心啲，
1: 小心啲。我哋今日出门口唔惊啊，
2: 系啊，你赢咗场交，

0: 即系长假。咁你讲开今一长假就系今日嘅读者嘅经历啦。B 老公话佢小气，就系话佢翻旧账，结果咧闹大家。好，俾你听听张女士呢封来信啦。
1: 主持人你好，我姓张噶，一直咧都有听你哋嘅节目，想请教一个问题。我老公咧平日成日咧都话我好小气，话我咩咧都记住唔放。每次咧我哋闹交，本来可以咧只系为咗一件小事，但系讲讲下我就会突然谂翻起以前有好多唔开心嘅嘢，可能系几年前，甚至系十几年前发生嘅嘢，跟住咧忍唔住就会讲翻晒出嚟噶啦。其实咧我自己都唔想成日翻旧账，但系唔知点解一有争执啊、啲委屈啊，同埋唔开心嘅回忆咧就会涌晒出嚟噶啦。我有时咧都会觉得好奇怪。点解开心嘅事又冇咁深刻嘅，反而唔开心嘅事就记得特别清楚呢？我老公觉得我斤斤计较，所以呢就会成日唔开心。但系我又觉得自己唔系想计较，只系好似一直放唔低。有时谂翻转头，连我自己都唔明白，点解会咁容易记翻起以前受伤嘅一啲伤害嘅？想问下咁多位主持人啊！其实咧，我呢一种情况系咪好多人都有噶？点解人总系特别容易记得唔开心嘅经历？同埋我可以点样学识去放低过去，唔好每一次同我老公闹交都会变成翻旧账，影响大家嘅感情呢？希望可以听到你嘅意见，多谢晒，听众张女士常。
0: 嗯，大家听完你封来信咧，呢个张女士，
2: 唔系咯，
0: 系李女士啊，其实应该系
2: 李女士，
1: 李女士，万不讲李女士，
2: 万不讲李女士，
3: 讲不过李女士，
1: 讲不过李女士。
0: 咁啊，李女士，你嘅心底话就
4: 心底话，你讲，
0: 成日都谂起唔开心嘅嘢，开心有冇咁容易记得？你有冇咁嘅感觉咧？
1: 我冇，
3: 有
1: 开心嘅我都记得噶，
0: 你都会记得，但你有冇
1: 特别深刻？系咪？
0: 特别先
1: 有，
0: 咁
1: 开心嘅。深刻啲，
0: 系啦，点解咧？啊，有啲嘢就系我唔点样转咧，就系我嘅谂法啲开心嘅咧，我好似都要 make efforts， 要尝试去 recall 嘅，数算恩典啊，感恩嘅事。咁样咧，唔开心咧，我都唔使谂啊，不请自来已经追埋，
3: 同埋吐苦水，同埋分享喜悦啊嘛，分享喜悦难啲嘅，
0: 我要谂嘅喎，
3: 吐苦水咧好易，
0: 即刻讲嘅喎，
3: 即刻
1: 讲
3: 嘅，
1: 系啊，一声倒出嚟
4: 噶，滔滔不绝，
1: 系啊，
0: 滔滔不绝嘅，有啲人咪。认同系咪？
1: 认同
4: 都系嘅，
1: 认同
0: 系。咁咧，我又问你，今朝起身到你而家，你嘅脑海边咧出现嘅声音、说话，系一啲正面嘅多啊，定系负面嘅多？
1: 正面，
4: 我正面
0: 咁好啊，
1: 系啊。我每逢礼拜二谂住要见到你或者见到表妹嘅话，我都系好开心。
0: 好好啊，呢个答案我谂唔到点样接落去啊！
1: 讲咗咩？
4: 唔系我哋都 set 咗啊！
1: 讲咗咩？
4: 我哋都停咗，恩典嚟。
0: 佢讲咗一个事实真相啊，好唔该，值得被欣赏嘅。咁我咪往咗我嚟好唔同，我发觉咧就系朝头早起身咧，我要刻意嚟就啊，要谂啲正面嘅嘢。如果唔系嘅咧，我发觉又开始谂啊，今日咩未做咧，琴日咩做得唔够好咧，我倾下谂啲负面嘅多嘅。
1: 唔会啦，嗱我朝头早我起身，我特别会觉得开心嘅，因为咧我系感恩嘅。你冇咩
0: 自动波嘅，唔使刻意。
1: 自动波会开心，自动波会开心。我今日天气仲要咁好，你就会觉得我就好开心啊，能够起到身啊。
0: 咁啊系，
1: 能够好早起，
4: 擘大眼啊。
1: 你好容易噶，嗱就比较上个礼拜我病到死死下，就唔同啦。你嘅起身同埋你而家你一起身，
3: 辛苦嘛，
1: 系咪啊？唔使咳啦，唔使好辛苦，唔使发烧啊，唔使起唔到身，我系病到，所以你咪觉得应该开心咯。
0: 你 compare 啲係啲唔好嘅咧，其實我兩起身咧都係一個幸福喎，又健康喎。
1: 梗係啦。
0: 咁兩個表弟你哋兩個咧，係
1: 咯，
3: 我哋
0: 起身嘅時候，因為我即算
4: 係費事你大佬，你講下先。
3: 一陣驚佢小氣咧，嬲咗你。
4: 我喺隔離，有咩衣鬱前面有把鉸剪，又有吉他，係啊。其實起身都開心嘅，咁未去到哇嗰只，但你會即係有一種哇陽光，就算落雨都好，嗯 ，OK， 翻工啦，起身啦，咁啊鏟下貓屎啊咁樣繼續。
3: 其实我
4: 系
3: 纯粹冇乜点谂，
4: 冇乜嘢系啊，
3: 冇
4: 咩特别
3: 谂翻工咯咁样。
0: 咁你原来就开始梳洗完啦，开始个脑开始 touch 啦。咁你啲谂法啲 automatic thoughts 咧嘅自然嘅思绪咧，系正面定系负面？
1: 正啊，
3: 都系正嘅，
4: 都系正嘅，
0: 好嘅，
4: 都系正嘅。
0: 咁你赚咗
1: 啊？负面噶？
0: 唔系，我以为人之常咧，通常谂负面嘅，
1: 唔会，
0: 即系有。
1: 唔会。
4: 咁我觉得咁睇，睇嗰段时间你。

0: 遇到啲乜嘢事情，
1: 同埋要做啲乜嘢，
0: 咁可能会有烦恼嘢，一定会有嘅，我哋人嚟噶嘛，咁所以其实当你冇烦恼系一件感恩嘅事嚟嘅，即系唔需要话去到哇好开心定点样，好平凡咁样，其实都一个福气，
1: 平凡是福咯。
2: 咁我考下大家啦，点解人咧倾向咧就系啲记忆，我哋记啲唔开心嘅咧系印象深刻过。记啲
1: 系咪保护机制嚟？
0: 会唔会即系我哋原始人咧？原始人开始已经系咁样。
1: 即系如果哇中过招啊，定点样咧？啲唔开心嘅嘢，咁我知道下次我唔好再犯翻同一样嘅错误，
2: 保护自己啦，
1: 保护自己。
3: 即系去翻石器时代嘅时候咯，系咪？你要记得嘅就系又食呢个果咧，系会肚屙嘅，唔可以食。
0: 但系如果你想肚屙，咁啊，我食多粒啦，
2: 最好食多粒啦，系咪啊？
3: 系咪？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咯。
2: 系嗱，我哋嘅祖先咧，会睇以前嘅古代嘅时候咧，周围嘅环境系点噶？好多洪水猛兽啊，狮子老虎啊，好危险噶嘛，
1: 生存模式啊，
3: 系啊，可能翻唔到嚟
2: 生存，所以你哋要保护自己。咁点样保护自己就系、是、提醒自己周围身边有啲咩危险嘅危机咧，记住咯，系啦，希望自己个生存机会大啲咯。咁呢个现象呢叫 negativity bias 负面偏误、啊。咁但到呢个时代就系我哋嘅环境咧，其实已经冇洪水猛兽啊、狮子老虎噶嘛，最多有老虎乸啫，但系唔会环境上会有生命危险噶嘛。我哋嘅人嘅脑咧嘅 program 咧就系啊，啲嘢系 overreact 嘅，啲嘢危险嘅，佢咧反应大咗嘅时候咧，就会令到自己辛苦咯。
1: 哦，我试过咧见到啲朋友咧，即系可能佢经历比较点讲啊，坎坷啲啦，佢真系咧就算依家即系叫做生活即系安稳咗啲啦，即系叫做系太平盛世啦，相对。佢都系处于战争模式噶，
2: 哦系咩？
0: 因为可能佢习惯，
1: 佢习惯咗啊，即系可能嗱，可能经济上咁样啦。佢到依家即系经济，我谂佢生活都应该无忧，但系佢都仍然咧非常之悭，因为佢话，唉，你唔知几时咧。我又要再進入嗰個模式噶啦，所以咧
2: 係啊，好唔好啊？
1: 係啊，
0: 我都係咁樣噶。
1: 係啊，佢係長期處於嗰個好緊張嘅狀態。
0: 係係
1: 係啊，係咪就會似係嗰個保護保護？
2: 你咁樣講啦，有個朋友咧就係佢係咁多年以嚟就退休啦，佢從來都冇點樣搭飛機去旅行嘅。
3: 因為
2: 佢覺得發生危險啊、交通意外啊、飛機危險啊，你冇聽過啲人話咧邊樣交通工具？你覺得哎呀？就係非常之危險啊！
1: 就係
0: 飛機，
3: 飛機咯，
0: 係啊！
2: 其實呢個數據話，其實最安全嘅就係飛機，
3: 最安全
2: 咧。呢個都係其中一個例子，個 negative bias 咯。都有一啲嘢咧，一有個唔好嘅印象咧，你就覺得啊好危險啊！但係你睇翻客觀嘅數字咧，其實飛機唔係咁危險嘅啫喎。
3: 係啊，
0: 咁啊，因為你冇用交通工具，你覺得危險？
3: 交通工具，
2: 電單車咯。
0: 系嘅，要小心
3: 驾
1: 驶。
3: 你唔使嚟嚟去去，
1: 买架硬位嘅，买架硬净啲，买架硬净啲。
2: 咁我话交通工具咧，生活各方面嘅例子，譬如问工作咧，你有冇一啲 negativity bias？ 譬如举例就系，你明住嗰样嘢咧，就系个个都赞你嘅，只要一个人话你唔好咧。你
1: 哦，就棘咗喺嗰度。哎，阿杨杨，哎，呢位啊，
0: 有呢位，
3: 网上嘅意见咯。
2: 系啊，网上好容易嘅啫。
3: 一大扎人赞你，就系一个 hater 啫。你就赞佢睇嗰个位嘅就系，你都唔识，仲要咁
2: 话
3: 我。
2: 系啊，
3: 系啊，
1: 得嗰个人讲嘅嘢系真嘅咁样。
3: 系啊，即系曾经嘅就有个人咁样话我，佢就话其实如果系咁样嘅话，对于99个赞你嘅人系好唔公平嘅，因为你净系睇过一个对你唔好嘅评语嘅嗰个人咯。啊，咁我就豁然开朗。
2: 豁然开朗啦，啱，帮自己掟翻个环啲嘢。
1: 系啊，等下
2: 還啲嘅，你有冇試過啊？
1: 還好，我 OK。
2: 批評你會啊 overshadow 咗其他啲欣賞你啊。
1: 有啲可能你在意嘅人對你嘅批評，你會在意啲嘅。
0: 係嘅，
2: 分量啲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其他嘅通常都唔 OK， 咁
1: 網上都 OK 嘅。
0: 網上睇完就算啦，係啊，都係一種支持嚟嘅，起碼佢有睇或者有聽咯。係啊。
2: 咁你講到咩人啊？咁關係上邊咧，有冇試過你嘅男女朋友講？句说话，无心之失。
0: 有
2: 佢讲咁，佢做咁多好事情，赞你咁样咧，完全唔记得晒。但系嗰刹那，
1: 一定有，
3: 经常啊，
0: 有
2: 经常。
1: 我成日话即系，梗系啦。我成日话，如果呢个世界上有一个即系激嬲我嘅专家，咁我伴侣一定系呢个专家中嘅专家中嘅专家。
3: 冇错，
2: 咁面对咁嘅情况，有四个字帮到你，就
1: 系
2: 沉默是金。
1: 大家都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士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为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

医管局而家仲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评。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同业界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同护士共

0: 某种威胁，他说轰炸机绝对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英国警方接报三架海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费尔福德基地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31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500亿4,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4，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7.2，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6升4.6，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14.5升49.5，小米集团24.24升3.6，友邦保险68.7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306点，升359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82美元，卖出4,12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的全线是经封闭。另外反方向去返九龙湾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受影响的车辆要改道行驶了。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八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繼續好心理學會，
6: 你睇邊會我哋翻嚟啦，
5: 係
6: 嗰個點解人咧記啲唔開心嘢會容易記啲開心，唔開心嘢記得深刻啲啦？咁就係個問題咯，就係、是、有咩嘢令熱來容易觸發到你本小氣簿打開嘅咧？
5: 人咯，
6: 有時
5: 我覺得
6: 係
5: 人。
6: 人之外咧就係係佢講邊啲説話咧，有陣就話觸到你嘅神經線啊，你嘅底線啊，嗰、個 issue 係啲咩咧？
5: 掂到個掣，
7: 掂到個掣啊！
6: 我試過一次好奇怪就係、是、我即係。同個朋友話 comment 一句話啊，你個袋啊都係黑色喎，地心係黑色喎，係、好大反應。
4: 係、
6: 我即係話你個袋黑色，你件衫黑色，因為佢個人咧不嬲最中意黑色嘅。我即係話啊，你個袋係黑色咧，
4: 你黐底啫嘛，即係個意思係咁嘅意思啊嘛，係嘛？
6: 我就咁，我仲想話個袋靚定黑色，跟住咧喺 overreact 咧係發曬爛渣啦咩，咁好尷尬啊！我就我做過啲咩嘢？但係跟住我心諗啊，一定係啲 personal issue。點解你呢個嘢咁大反應咧？激到啲咩嘢？
4: 係啊，咩事啊？
6: 我當然冇問到啦，因為佢都唔係啲脾氣好大啊，係、
4: 啦，
6: 已經失勢。咁、我就想問你有冇試過類似就係、無心之失一句説話，哇激到對方一啲回應上
5: 激親人又
7: 有，
5: 俾人激親都有，係
7: 啊，
4: 樣樣都有，
7: 兩樣都有嘅。
4: 我最好最叻啦，激人
6: 係專家嚟，
5: 只貓都搲得傷過你啦，係咪呢啲啊？
4: 頭先交通部
6: 啲
4: 同事都話我離譜，
6: 你全部都係嘅。一個經典嘅經驗就係周圍身邊嘅泰國，好等印象深刻。
4: 我知道就係有一個朋友咧，有一次又係咁樣嘅，咁啊講講下嘢就好地地嘅。唔知點解咧，就係去解釋有某啲嘢嘅時候咧，就不斷咁樣講。其實你明唔明啫？你明唔明啊？咁啊，跟住咧，佢就好嬲啦，佢我明啊，咦，呢个大家都识嘅，
5: 呀，喂，你审视下，
6: 讲唔讲中文嘅人同你讲嘢，
4: 即系其实佢根本就一啲都唔明，你同佢去解释嘅时候，
6: 我明你唔明啊，
5: 唔系我明佢讲边个。
4: 系啊，跟住佢先，你明唔明啊？跟住佢就嬲啦，佢就我明啊，其实你根本一啲都唔明。
5: 系啊，得啦，唔使再解释。
4: 系啦，跟住佢就系两边都嬲，我又嬲，
5: 你又
4: 嬲，
5: 佢又嬲啦，佢又嬲，你做咩话佢唔明？
4: 系，
5: 系咪好简短地？
4: 说穿咗就系咁样，道出咗呢一样嘢啦。就系佢最憎人哋讲嘅就系你明唔明？
6: 我唔明。
7: 系啊，不过梗有啲人咧系对于一啲字眼方面咧系会敏感啲，譬如话。譬如话，点解你唔开咗盒先至攞佢嗰样嘢出嚟？点解啊？变咗个问题式咧，或者人哋可以同佢讲：，喂，你开咗盒，攞个粒糖出嚟啦。诶，咁又唔同啦。
5: 哦，
7: 如果你问你点解你唔开咗个盒先攞粒糖出嚟咧？诶，咁就嬲啦。
6: 有啲人我在意点解呢个字，
5: 或者系在意咧，你同佢讲嘢嗰个语气，你系究竟系问佢一个请求啊，定一个指令啊？即系有啲人系唔中意俾人哋俾指令佢。哇，你唔好话俾我听点做啦，我翻嚟咩即系即系鞋都未除啊，你又叫我做呢样做嗰样，即系有时系会呢啲位系一入到门口就叫你做呢样做嗰样咧，佢就会好嬲啊。
7: 指令式。
4: 表哥咧，你有冇嘢会着噶？即系人哋一讲佢，你就会
5: 系咯呢个呢个
4: 仔嘅小气宝系啊。
6: 我谂下先，人哋上一次令我触动我好比较
4: 嬲嘅，
7: 会唔会诶？
4: 系四年前系嘛？
6: 系四十年前。
4: 你谂咁耐？
7: 你个外相方面会唔会啊？即系人哋可能会
5: 抢咗
7: 你
5: 铺糊。
7: 你头发今日做咩咁乱啊？会唔会呢啲？
4: 哦，即系其实呢啲嘢系会比较容易啲，令到你
6: 外表音乐
5: 扣住你只牌唔俾你食。猪啊，
7: 系啦，
5: 叫猪啊，
4: 猪死你！
7: 抢降，
5: 系啊，
6: 咁又冇。我谂下先，我哋 get back 咗呢个问题，一个好嘅问题，但系系啲咩嚟咧？一定有嘅，但系嗰个咩嚟咧？不过特别怪到咧就系，我未谂自己例子咧就系，我想讲点解啲人咧讲某句说话，某个语气咧，令到情绪咁大反应咧？

0: 來有個 term 咧叫情緒記憶被觸發。
1: 哦，情緒記憶被觸發，
2: 即係之前已經係被觸發過嘅咯喎。
0: 係啊，原來係啦，即係唔係當下嘅嘢，而係咧就幫你 touch 翻以前曾幾何時啲經歷。令到佢呢啲回憶翻翻嚟，所以咧成日可能未必係當下嗰件事咁簡單，而以往啲未處理嘅情緒咯。
2: 哦，我同意啊。而激嬲你而家呢個人，我又唔知道你以前我冇參與過你嘅過去，所以佢就覺得你做咩無端端撳著咗啊？我當時都係咁噶。
0: 咁有冇啲唔公平嘅感覺你哋？
2: 有啊，你嬲我，其實你唔係嬲我啊嘛，你係嬲當年同你講呢句説話嗰個人。
3: 唔係，如果一齊得耐，可能當年講呢個説話嗰個都係你嚟。
1: 都
3: 係
1: 你嚟
0: 嘅。
2: 我
0: 一個人，
2: 我
0: 有
2: 錢。
3: 你依家諗下，你有冇當年又行過又見佢唔到？
1: 係啊，同埋又係咁樣俾只貓尾中傷啦。
3: 咁樣，
2: 如果我當年行過見佢唔到，我就冇同佢一齊啦。傻啫，
3: 一齊咗之後先發生。
2: 係啦，
0: 咁通常呢啲事件咧，啲情緒咧個反應係好大嘅，可能啲情緒咧係憤怒咯，
2: 係
0: 令你覺得委屈咯，
2: 係啊，
0: 或者令你好驚咯，
2: 係啊，
0: 有時個反應啊好 defensive 啊，過度反應嘅，
2: 嗯嗯，
0: 係啦，咁啊點樣？處理啲咁大嘅反應咧，你有冇試過？
3: 冇個發出嚟嘅喎，真係。
2: 你話著黑衫嗰陣，你都處理唔到啦。
1: 你
2: 我哋
0: 就係俾個空間佢噶咋，
3: 係啊，
0: 係
3: 啊。你千祈唔好話哦 ，sorry 咯，咁啊仲嬲。
0: 係啊，多幾成，係
3: 啊。你 sorry 啊 ，sorry， 你冇加
1: 攞
3: 字啊，
2: 仲要加佢，我都唔知嬲乜。係
3: 啊，唔知嬲乜，係啊。
0: 咁如果翻翻頭先張女士個故事咧，頭先就阿個老公啊，成日話你
2: 翻舊
0: 帳啊，就 touch 翻以前嘅回憶啦，啲嘢啦，就係好多時候咧，就係對方呢刻係掛你嘅咧，係因為佢 touch 咗以往嘅嘢，你先翻舊帳嘅啫嘛。
2: 冇錯。
0: 咁你要處理嘅咩咧？就係其實以往到呢家未處理嗰個情緒咯。
2: 究竟
0: 係
2: 乜嘢咧？
0: 係啊，要瞭解翻自己啊，嗰件事件原來 touch 翻你成日放翻。舊嘅事件攞翻出嚟，呢件事件今日發生同舊嘅事件嗰個舊象，嗰兩件事件背後個情緒係啲咩咧？
2: 即係張女士同阿張生就要搞清楚，究竟點解成個丟翻舊象？
0: 係啦，嗰啲舊象
2: 根源係乜嘢咧？
0: 係啦，通常有咩就係覺得唔公平咯，不被明白咯，委屈咯。
2: 哎呀，系啊，
3: 即系嗰个委屈可能一路都未解决，
0: 系啊，
3: 所以佢就一路都会攞翻
0: 你嘅心入边啊，你嘅记忆入边啊，有时系佢对方唔系刻意想记嘅，就系佢系好 implicit memory， 就系入咗你个心咯，你个潜意识度咯。当外边嘅环境即刻触发嘅时候咧，啊，你潜藏住嘅啲情绪咧又出翻嚟啦，因为想当年未处理，你啲情绪觉得咩啊？不被明白，不被看见啊，
1: 同埋会唔会有啲情况系处理唔到嘅咧？
3: 系，
1: 譬如话感情上嘅嘢啊，试过一啲嘅一啲嘅伤痕喺度，啲伤痕可能即系讲真，一世都处理唔到，甚至乎你仲系埋一齐嘅嗰个情侣，有啲嘅伤痕喺度，佢一某啲位，譬如话我睇到一啲嘢，
3: 系
1: 又触发出嚟，触
3: 发咗出嚟，
0: 系噶会噶，譬如啲 trauma 咯 ，PTSD 都系噶，就系话啲经历啊太过创痛啦，你。那個情緒冇處理到喺心入邊，結果咧就醖釀好多年，咁就需要一啲治療啊、輔導幫佢。
1: 嗰個真係要治療嗰啲，我諗係。
0: 咁你哋以往試有冇試過啲朋友又好啊？譬如失戀咯，即係一朝被蛇咬下，佢乜嘢？
3: 十年怕草成
2: 啊！
0: 係啦，就唔敢再拍拖啊！一啲經歷啦，你覺得啊，唔敢再觸碰啲情緒，需要治療啊？咩翻舊帳咧？就係、是、最好嘅方法係咩？就係睇翻嗰個情緒，讓佢看見。去接納翻、處理翻。當你處理嗰時咧，再累積緊咧，就唔會令你 overreact。
2: 嗯，
3: 但係哇，有時都處理唔到噶嘛，好難，
1: 真係好難，
3: 即係太痛啊，或者點樣？
1: 係啊，
0: 所以如果唔係話你大件頭，唔係啲 trauma 嘅咧，細件頭嘅開始先咯。譬如你最近成日都掛在嘴邊嘅，成日重複都講嗰啲嘢，你本小氣簿睇翻自己本係唔係小氣簿？係你自己本小氣簿。究竟我自己本小氣簿成日都重複話你啲咩咧？嗰件事係咩咧？睇翻呢個。跟住背后嘅 underlying 嘅情绪系啲咩嘢？而呢个情绪咧就系再 deep 啲系咩啊？就系我背后嘅需要咯。
3: 嗯，
0: 可能就系咩？就系、是、啊，我答到自己问题啦。你啊，上一次你觉得被人 touch 你咩？就系、是、对方讲句说话咧，我觉得不被尊重啊，即系我先觉得唔尊重我咯。
2: 吓、啊，有人唔尊重你，佢系边个？你讲出嚟，
0: 梗系唔得啦。
2: 学生，
0: 我今日出嚟之后又有一大班人写 WhatsApp 俾我，系咪我？系咪我？
2: 咁你会唔会写个小气簿度？你会点样
0: 咧？咁差意见，
2: 你反而系会点样处理呢、這、一个当时嘅情绪啊？
0: 系啦，即系我就系当想当年咧，就冇处理过咧，就系我冇刻意谂，使咩我冇去谂咧，冇处理过咧，我去旅行嘅时候咧，突然间挞翻着。

0: 對方嗰句説話咧，佢帶咗帶咗去旅行啊，成兩個禮拜，
1: 係
0: 啊，真係超唔抵啊，真係唔抵到不得。
2: 哇！如果帶住打麻將，
1: 你自己都唔知，
0: 我就忽然怒氣變為咩動力就打好副麻將啊！
2: 食啊！
3: 哎呀！咁如果係嘅話，我哋應該要點樣處理？如果萬一我哋面對呢啲咁嘅情況，
1: 點樣直視佢咧？
3: 係啊，係咯，
0: 就唔好翻舊帳啊，唔好不斷問，攆嚟攆去啦 ，room 嚟咗。個 principle 就係咩啊？將佢浮翻上面，
3: 嗯，
0: 讓佢被聆聽、被接納咯。咁點樣去做咧？譬如第一樣就話，同自己講，譬如講翻頭先嗰兩夫婦啦，張生同埋個
3: 張
0: 太、張女士同埋丈夫啦。第一就提自己分清楚事件同埋感受。就係今次個丈夫話呢樣嘢嘅時候，問翻自己呢件事件背後嘅感受係啲咩嘢啊？你翻舊帳嗰個經歷嗰件事件背後嘅感受係啲咩啊？讓佢浮翻面咯。
3: 嗯，
1: 係。
0: 咁你就唔好同佢講話，哎呀，你同十年前一樣啊，都係咁自私，同老公講。點解咁講啊？你頭先咁講咧，我覺得自己冇被尊重啊。咁個分別喺邊度啊？第一句説話，佢鬧個老公話：你同十幾年前啊，都係咁自私啊！你今日嘅咁鬼死衰咁自私啊！點解上個禮拜咁樣問啊？你十年前就係咁樣咁樣。
2: 哇！
0: 嗱，呢個係第一個版本喎。第二個版本就啊，你頭先咁樣講咧，我覺得自己冇被到尊重。
3: 第一個
1: 一單還一單，
0: 係啊，一單還一單，
3: 係啦。
0: 同埋後者咧變得有建設性啲咯。哦，原來我知道你嘅需要係需要尊重。第二次即係咩啊？覺得發泄咯，
1: 係純粹就鬧你啫，
3: 話你咯，
0: 係啊，咁就呢個唔理想嘅。第二樣咧，我就問自己就係我嚟緊嘅反應咧，係你想證明自己啱，定係想解決問題先？
3: 我通常都係揀第一，
1: 係啊，通常都
2: 發咗出嚟先。
1: 唔係嗱，理性上咧，咁就梗係話解決問題啊嘛。
2: 係啦，
1: 但係
2: 個表達方面
1: 係啦，
0: 就好爆出嚟。
1: 實際上咧，
3: 同埋表哥
1: 係一個證明自己啱，係一個情緒上嘅需要。
3: 冇錯，
1: 真係
3: 關顧。
1: 我將佢包一包再講出嚟。
0: 係，你照顧咗自己情緒先。
3: 我照顧咗我自己情緒先。
0: 咁你就俾個空間自己，俾自己沉澱下啦，咩啦。但係當如咧OK 啦，情緒 OK 咧，再同佢傾翻嘅時候咧，就同自己講話，我依家去做咧係解決問題，唔係製造更加多嘅問題咯。咁樣幫自己可以慢慢放翻輕咧，同自己講呢件事五年之後係咪同樣咁重要咧？
1: 五年之後，用五年做一個 time frame，
0: 一個比喻嘅啫，可能一年後，因為係你本身嘅保比較薄啲嘅，其實一個月都加，
3: 比較好啲嘅，
0: 可能五年，
1: 五年
3: 後其實乜嘢都唔重要，
0: 本身你唔需要五年，
2: 通性咁厚
0: 啲嘅，要有啲人十年先諗翻
2: 通性嘅，
1: 本小氣寶好五年咁厚啊！
3: 如果你同我講，我就嚟，你咪諗下就所有嘅嘢，五年之後嘅話係咪仲係咁重要？其實所有嘢都唔重要，
1: 仲嬲嘅越聽越，
0: 有啲人十年，
2: 講乜嘢啊？
0: 嗱，第二句金句有同你講咩咧？就話我係想證明自己啱啊，定係希望自己內心平安咧？
3: 哦，诶，呢个好啲，
0: 呢个好啲，
3: 系啦，
0: 即系都系帮自己嘛，
3: 但都系会拣一日先。
1: 唔系，有啲人系觉得话，即系一日未证明到自己啱，我一日都得唔到平安啊嘛，明唔明啊？
2: 即系所谓嗰条气啊，
1: 我全都要啊！佢系话我要晒，我又要证明自己啱，我又要心里面有嗰个 peace 系咪？
3: 系啊，冇错。其实如果你得到一嘅话，你咪会得到二
1: 咯。未必嘅，但系通常都系得一想二嘅，
0: 得一想二，
1: 得一想二，
0: 有咩想？咩得上床牵被咁？
1: 系啦，上床牵被咁，来都来了，冇理由系嘛？证明咗自己啱，我仲冇平安咩？唔可以，
3: 呢个系终极追求嘅嘢嚟噶嘛？系咪内心嘅平安？
0: 你咁样讲咧，另外一个好靓嘅故事啊，真系好感动。但系冇讲轻松大笑，咧就有个朋友嘅爸爸嚟嘅，
3: 系
0: 咁咧，佢就咁多年咧系同个前妻系不相往来十几年嘅。
2: 哦。
0: 咁咧，佢就同我上咗個八個禮拜嘅一啲靜觀嘅課程啦。佢、上最尾堂嘅時候咧，佢嘅分享咧，大家都好感動。佢話咩咧？就係佢做呢八個禮拜做好多 practice 啊，做啲冥想啊、靜坐啊。佢話最大嘅得著係咩咧？就係、有一日我係凌晨三四點鐘咧，係個心攪動得好緊要。咁、那個剎那間咧，佢喺緊住啊嘛，唔知點算。咁最尾咧，佢選擇打電話俾前妻。结果前妻咧系二话不说，凌晨时分咧即刻飞车过去接咗一个前夫去医院，跟住佢成个经历咧对个太太个关系转化咗，对个小朋友关系转化咗。咁佢话嗰个八个礼拜嘅训练，为嚟讲最大嘅 impact 咩啊？就系佢令到 realize 咗就咩啊？以前嘅我就睇咩啊？就系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公唔公道，边个啱边个错。

0: 但係呢八個禮拜佢嘅頂我睇到咩就係、是、除咗對錯之外，我更加睇住嚟 What is kind？、嗯、
1: 哦，哇，好好
0: 啊！
2: 你好勁啊！你同佢上
0: 唔係啊，係個 practice 啊，係啊。其實我話最大嘅唔係人哋，唔係個導師俾你嘅咩説話咩開示嘅嘢，係個經驗不如 practice 咧。你個嘢開始啲嘢沉澱翻，啲嘢清楚咗嘅時咧，係你嘅 inner wisdom 幫你睇翻件事件。佢發覺原來啲咩就係我唔開心，就係睇到好 tunnel vision 咯，對與錯咯，我
3: 一定
0: 係
3: 我啱喎，
0: 公平咯，
2: 你
0: 要
2: 公平，
0: 你明我到啦。但係我發覺之後，啊，除咗之外，另一個 dimension 就係。What is kind？、
3: 嗯、
0: 結果同太太個關係轉化曬，我覺得好
1: 哇，好好啊，
3: 係啊，
1: 我都想嚟上，
3: 功德無量，
1: 功德無量，功德無
2: 量。
0: 不如我哋最尾一齊做一個練習，又
1: 好
0: 啊，整個心胸又打翻開啲
1: 啊。好
0: 啊，
1: 好啊，好啊。
0: OK， 咁大家如果覺得適合嘅咧，可以慢慢揀個位置。今次咧，我着重翻多啲我哋嘅身體嘅，因為我哋嘅身體咧都流露咗我哋嘅心嘅。咁啊，邀請自己咧。個腰係放鬆而垂直嘅，然後咧將雙手打開啊，打開咧手心係向上嘅，俾自己感覺咧一個好開放、一份接納嘅態度。然後覺得適合嘅話咧，可以慢慢合埋眼睛，將注意去到個呼吸嗰度，吸氣嘅時候咧，空氣去到胸口，胸口慢慢擴張。呼气嘅时候咧，慢慢放翻松落嚟。而家邀请大家咧，试下回想最近生活当中一件你比较耿耿于怀，或者觉得唔开心嘅经历，你会谂起边一个经历呢？你记唔记得当时对方讲过咩说话，做过啲咩嘢，到今日，你都觉得唔舒服噶？呢啲唔舒服嘅感觉咧，你嘅身体有啲咩呈现呢？可能感受到胸口比较翳满，或者边啲部分嘅肌肉咧比较绷紧啊。而家咧可以同自己讲：，哎呀，我有呢个唔舒服嘅感觉，都系正常嘅。你唔需要怪责自己小气嘅，因为呢啲感觉都系真实。而呢啲感觉咧，系想话俾佢听，我哋曾经受过伤害啊，或者觉得唔公道。而家咧，用我哋嘅呼吸去安抚翻呢个身体唔舒服嘅地方啦。好似一个妈妈咧，安抚一个受惊嘅小朋友，让自己身体部分慢慢放翻松落嚟，然后邀请自己咧。想象自己好似天空，一个无边、好晴朗嘅天空，好广阔嘅。当你谂翻头先个唔开心嘅经历嘅时候咧，佢只系一个乌云。你同自己讲，天空咧唔会因为一朵乌云而冇咗份广阔。我有足够嘅空间能够容纳佢嘅。愿自己内心平安、宽广，愿我唔会被微小嘅事情去束缚住，让自己感受一份自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嘅议案。佢希望市民多重视同埋留意，从辩论内容同埋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嘅意义同重要性。另外，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將於今月20至21日在本港舉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體驗。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將於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盡快進行改革並追究責任。另外，對於赤柱有獨立屋的樓板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李家超說關注和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是否有盡責監督，承建商有沒有違規施工，政府必然嚴格執法。在立法會一個會議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香港電台會加強發揮公共廣播機構的角色，深化和內地廣播機構合作。有議員關注香港電台會如何推動說好國家和香港故事，廣播處長關婉儀說，港台主要透過內部資源和人手調配，實行新節目編排和工作定位，將會加強和大灣區城市的合作。加拿大魁北克選民十幾年來第一次選出分離主義政黨執政，勢必令這個人口900萬的法語省份和總理卡尼領導的聯邦政府關係更加緊張。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魁北克人黨贏得省選舉，但是那個黨能不能夠拿下省議會127個席位中的多數席位，從而無需要小政黨支持就可以主導議事議程，仍然言之尚早。現年49歲的魁北克人黨領袖普拉蒙東將會出任省長，他提出競選承諾，將會美國總統特朗普卸任之後發起獨

0: 立公投，又話只要符合灰北克嘅利益，就會同厄泰華合作。分析話，呢一個喺預期之內嘅結果，反映選民對自2018年起執政嘅中右翼灰北克未來聯盟政府已經感到厭倦。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7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535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4，升4.4；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3.5，升48.5；小米集团24.32，升4.4；友邦保险68.65，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9，瑞士法郎9.444，澳元5.474，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6，欧元8.80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70,326点，升379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6.79美元，卖出4,12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对出啦，即系圣约翰里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松柏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现在九龙入口就车多一点。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另外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全线封闭，反方向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反方向去翻九龙湾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噶，咁揸车朋友要改行其他道路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0: 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2: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3: 笑住讲早晨，
4: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5: Pandora。
6: 早晨啊，各位，
7: 早晨。
2: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4: Thank you。啱屋企冇晒鸡蛋，
2: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3: 欣赏视像精华啦。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总会试过错过咗一班嘅巴士，然后咧望住车尾灯，心入面谂：哎呀，如果头先行快两步就好啦。嗱，错过巴士啊事少啊，但人生有啲嘢咧，你错过咗就真系冇得追噶啦。错过咗一个你以为永远都会喺度嘅人，错过咗一句你以为迟啲先讲都唔迟嘅说话，你先发现原来珍惜呢两个字系要你痛过先至会明白咯。

0: Sam 许冠杰1982年嘅难忘你啊，咁由佢一手包办词曲噶，咁啊听阿 Sam 嘅歌咧，其中一个亮点咧，必然就系啲歌词啊。嗱，佢成家人啊从广州嚟香港之后啦，咪喺钻石山啊、苏屋村等等地方长大噶，佢好体会咧社会基层嘅心声嘅。咁再加上啦，读香港大学嘅阿 Sam 咧系主修喺心理学噶，咁啊对人性嘅心理观察咧系入微嘅。难忘你啊，最痛嗰几句可能系越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把你弃。都话重要嘅嘢要讲三次，啊，连续三次嘅我悔恨，冇任何修饰，就系一个男人永远带住嗰种，我知我错，但我已经冇得翻转头，嗰份嘅无奈啊。
1: The old hometown looks the same.

好多人以为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咧就系 Tom Jones 原唱噶，其实唔系噶，佢只系翻唱啫。好多人又以为呢一首歌系一首好温柔嘅歌曲啊，喂！我话你知啊，其实首歌咧 sad 到不得了噶，同创作嘅来源咧有关噶。呢一首歌嘅创作人潘文咧，同老婆啊睇咗1950年啊一部经典嘅黑白犯罪电影叫做《夜阑人未静》之后咧，咁啊写咗呢一首歌。部戏讲述咧就系男主角一心咧只系想买翻咧爸爸啦喺经济大萧条嘅时候啊失去嘅田园，咁啊铤而走险加入咧犯罪集团嘅，最终咧就系走向死刑嘅悲剧故仔嘅。咁呢只歌嘅歌词表面咧就系写对老家嘅青草啊、亲友啊同埋故乡风景嘅温馨怀念，但系只歌去到尾声系急转直下，主角先惊觉自己啊，其实身处监狱，即将喺破晓时分踏上绞刑台，所见嘅家园画面全部都系临死前嘅一场梦。

0: 1961年 Cliff Richard 主演嘅电影《The Young Ones》，呢一首歌就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电影就是讲述一群伦敦的年轻人为了拯救面临被地产商要拆的青年俱乐部 Youth Club， 决定携手举办一场很大型的综艺演出的热血故事。这一首歌很厉害，发行之前单曲就是凭着这部电影的成功是替造了超过500,000张的预购数量，一推出就直接空降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依家我哋好中意煲真人 show 嘅电视，又或者咧系串流节目啊。以下呢一位女歌手咧，咦，可以话系英国早期啊，系透过咧电视嘅真人 show 啊走红嘅先驱啦。佢系 Sheena Easton 嘅，佢当时咧就喺皇家苏格兰嘅音乐戏剧学院读书噶，咁啊被英国 BBC 啊嘅纪录片节目啊 The Big Time Pop Singer 咧拣中咗。呢、這个节目咧全程系记录咗 Sheena Easton 从一个默默无名嘅音乐系学生，到努力寻求唱片合约，最终咧同唱片公司签约嘅追梦过程。而呢一首 Morning Train 9 to 5咧，就喺呢个节目唱咗之后，令佢一拍。

我记得咧，两年前左右啦，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啊，突然之间咧现身响一间天水围嘅小学啊，唔单止咧同师生咧系畅谈人生之道嘅，一仲大唱咧以下呢一首歌《强》嘅。咁呢一首咧三十几年前嘅歌啦，分分钟咧系连啲小学老师啊，系小学老师啊，都未出世嘅。啊，但估唔到唔少学生咧同老师咧当时啊系识得跟住唱噶。听讲呢一首歌之所以会有学生识唱，系因为唔少学校都会时不时播呢一首歌，鼓励下学生发奋图强啊！甚至连广东一带嘅陆运会都会播噶，真系强人是你，郭富城啊！1995年嘅励志歌《强》啊！

0: 睇演唱会咧已经成为咗咧香港人集体回忆一个最佳嘅途径啊！虽然可能有人会嫌咧话系吓，而家啲演唱会飞咧几贵，不过咧对比其他地方睇演唱会嗱。真系噶，香港咧算系几平噶啦。嚟紧咧，佢会喺启德咧开 show 啊。佢系郭富城，有佢嘅强啊。
1: 等等，
2: 笑谈新潮语，
1: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3: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 正确非常好啊！
4: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4: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出面系凉凉地啦，摄氏26度，相对湿度66%。好，听听12:30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就大埔王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话政府在这段期间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是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是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的注册和认证工作。李家超说，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说，轰炸机绝对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国务卿鲁比奥较早前回应的时候强调，属于常规轮换，同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费尔福德基地安全。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188.88点，总成交金额540亿4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4，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6，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7.8升4.8，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18.5升53.5，小米集团24.32升4.4，友邦保险68.7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4，瑞士法郎9.441，澳元5.471，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8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512点，升565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93美元，卖出4,12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0: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2: 笑住讲早晨。
6: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7: 早晨啊，各位，
2: 早晨。
0: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5: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6: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制鸡蛋，
0: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5: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2: 欣赏视像精华啦。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鍾意望天，日头呢喜欢睇云，好有层次啊，可以刺激你嘅想象力。夜晚呢我喜欢望星，然后会諗起有啲地方你一世都唔会去，有啲人你一世都唔会遇上，因为呢个世界好大囉。开始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嘅歌，唱嘅呢就係一个时代嘅转变，同一个人喺大时代入面嗰份嘅渺小啊。

0: 呢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1989年夏天莫斯科的一场音乐节。当时正值东欧剧变，柏林围墙即将要临，还有苏联解体的前夕，乐队 Scorpions 亲眼见证俄国的年轻人、苏联的红军士兵和西方音乐人抛开敌意互相拥抱。这一段历史巨变带来的自由气息令 Scorpions 是深深感动，创作了这一首象征和平、乐观和时代变革的经典之作 Wind of Change。
1: 这一个夜有一个人

0: 嚟自电影啊《圣诞奇遇结良缘》嘅插曲啊，呢一首歌咧真系好有 feel。节奏咧挫下挫下啊，你听啦。这一个夜有一个人坐于窄巷外望门窗，填词人林振强咧只系用咗好少字咋，就画出一幅咧好清楚嘅画。一个街头歌手啊，脚边咧有个破旧皮箱，两手啊弹住吉他啊。呢一只歌嘅歌词咧本身已经系一首故事啦。林子祥用一把好 raw 嘅声去唱啊，你听到嘅唔系表演，系一个人喺条街度自言自语。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哎，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呢一首歌咧好刘华可，歌词咧就系佢自己写嘅，将自己咧由一个籍籍无名嘅小演员咧，都成为四大天王之一啦嘅心酸记忆咧，全部咧放咗入去嘅。你听到嘅诶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咁呢一个笨小孩就系刘华自己咯。佢系考 TVB 演员啦，咁啊梁朝伟啊吕良伟都系艺训班出身嘅，但系好快红咗咯。而华仔咧要挨咗一段时间咧先至红噶。呢一首歌咧由柯受良咧同吴宗宪一齐合唱，三个唔同年代嘅人夹埋一齐唱一首关于挨嘅故事。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音樂嘅包容度啊好高噶，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咧就充滿咧跨地域嘅色彩啦。一個台灣地區偶像團體啦，5566咁啊揾嚟一位咧四川省啊彝族音樂人啊寫歌，再喺編曲入面咧加入咗 tik tak 啊舞嘅元素咯，咁啊將充滿咧東方味道同埋曲風咧西方啊嘅 tik tak 舞咧係撈埋一齊啊。聽呢一首歌咧係噶，越聽咧越覺得熱血噶，可能咧就係歌詞嗰一種好純粹嘅友誼。

今日音乐中年最后的一首歌可以送给每一个对远方有幻想的人。Toto 的 Africa， 创作人小时候那时候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广告，见到非洲的饥荒和小朋友，他一直记住这些画面。有一晚他坐在洛杉矶很舒服的家，荧幕播放的是一部纪录片，是非洲人民饱受困苦的画面。这种强烈的对比令他感动又震惊，他开始想像如果我身处那里，我会有些什么感受，我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就是这份无力感令他创作了这首 Africa。

我自己好怕坐长途机咁，所以个意欲同埋兴趣去非洲啊，应该好低咯。唯有透过音乐咯，譬如呢一首歌 Total 嘅 Africa， 将我带到去非洲。欢迎你啦，系记住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钟都会有周国锋嘅音乐中年。明天再见大家，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说，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的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40%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6年的护士毕业生中，有超过1/4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在还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和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听日起1連3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5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7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在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放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23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562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6升4.6，阿里巴巴108元升2.6，智谱727元升62元，小米集团24.34升4.6，友邦保险68.75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4，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8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505点，升558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14美元，卖出412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嘅海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近住礼业街去油塘方向嘅全线咧封闭紧，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又进入礼业街噶，受影响的车辆请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妮，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 图，监制是伊妮李冠伦。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喂 Kitty 啊，同埋啊洪其俊、超 B 啊，
1: 系啊李志刚，
0: 你觉得我系咩人啊？
3: 好人，
2: 我哋俾啲情绪价值佢先。
0: 情绪价值系啦。
2: 有型人，
0: 有型人，有型系外表啫，即系同我个性格冇分别。
2: 我谂住由外讲到内
0: 啊，咁啊应该系嘅，
2: 即系层层递进啊嘛。
0: 系系系，
2: 系一个善良嘅人。
0: 哎，呢个好紧要，
2: 唔
0: 系特别开心。
2: 点解啊？
0: 因为我觉得而家喺呢个世代，尤其是2026年咧，呢个善良嘅人咧，系真系会咧食一种生果嘅，就系香蕉啦。
3: 系咩？你系善心嘅人嚟嘅，但系
0: 我善心，但系善良咧就真系，因为有阵时咧做人都有啲手段嘅，无论系工作上咧，又或者系人际关系方面嘅，即系我觉得咧，有阵时有啲啲嘢咧，你系做咗之后咧，然后你见到你嗰个人咧落紧你嘅圈套咧，然后咧就好似有少少咧，即系扯线公仔，你叫佢做乜就做乜咧，你系有一种成功感。
3: 好似好邪恶，
2: 佢突然间好暗黑，
3: 系咯，
0: 唔系好邪恶，而系每日都发生呢啲嘢嘅，你唔觉嘅咩？呢个现实世界，
3: 我自己觉得咧，善良嘅本质咧，或者呢样嘢咧，我都系要 keep 住噶。到现在为止咧，我呢样嘢系都几坚守噶。
2: 好啦，等我出嚟讲翻个公道说话啦。善良咧系必须嘅，不过咧都要懂得保护自己。
0: 系啊，
2: 意思就系咁解。
0: 尤其是而家咁多騙案咧，即係你有陣時太善良咧，真係好容易有事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有陣時會即係有啲義工咧，咪出去賣旗嘅，逢星期三、星期六會有賣旗嘅情況噶嘛。咁樣咧，好多時咧，其實佢哋都話咧，個銷情咧係好慘淡嘅，即係行埋去咧，同嗰人講話，我想咧，我係嚟自邊一個機構，都未講個機構名就，嗰人已經彈走咗啦。
3: 係啊，
0: 係啦，所以而家咧好多時咧，啲即係社福機構賣旗咧，佢哋就會出絕招。
2: 小朋友
0: 叻女喎、啊，即系佢而家，即系我觉得阿崔洁彤。

0: 咧，真系属于呢一代嘅，
1: 系
0: 明白而家嘅游戏点样玩法嘅。
1: 系、嗯，其实我哋自己都系噶，对，见到小朋友咧卖棋咧，你嗰个戒心咧系降到最低嘅。
0: 咁、嗯、唔会有戒心系嘛？系嘛？
1: 咁所以咪有时咧，你有冇试过喺以前细个嗱？我细个咧去内地咧都真系试过一次嘅，即系可能叫啲小朋友埋嚟咧，叫你买支花啊，
0: 跟住就全部涌晒嚟，
1: 系啦，然之后原来咧，你喺度攞紧钱买花之后咧，你转头咦，点解唔见咗银包嘅？原来可能佢同党就喺后边帮你收。即就係個戒心放到最低，
0: 所以而家咧呢一個嘅即係可能欺詐嘅事件多咗啦，呃錢啦各方面咧，即係令到一個人咧其實冇咗嗰個同理心啦，同埋冇咗嗰個善良之心啊。
1: 第二樣嘢咧，我係唔中意嘅，就係而家咧太多網上面咧，好似有啲恐嚇你嘅留言啊，或者恐嚇你嘅短片啊，即係譬如頭先嗰啲咧，嗱所有都係呃你㗎，乜都係呃㗎，全部都係假㗎，咁咧搞到咧有啲朋友咧，佢好驚去。接觸嗰樣嘢，譬如可能好簡單，例如網上嘅一啲交易，咁你平時可能不嬲都唔做網上消費嘅朋友啦，咁你見到人而家講話咧，網上交易咧好容易墮入騙局啊，咁你就好驚啦，所有網上交易都係呃人嘅。所有嘢都系錯嘅，你哋唔好做錯。
0: 但我覺得咁樣係聰明嘅，因為咧佢即係所有嘢咧都斬曬，
1: 斬曬先。
0: 譬如你嘅家族歷史咧係有某一個部位嘅一個癌症咁樣啦，咩灼唔灼斬咗，咪冇算咯，係咪一刀切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一啲即係雖然係老土，或者雖然係一個上一代嘅諗法，但係其實咧即係為咗保障自己咧，佢咁樣做咧，我真
2: 係
0: 冇意義。
2: 即係你嘅態度咧，就係寧願唔要，
0: 唔
2: 用，係啦，
0: 唔要，係啦，
2: 都唔好即
0: 係掉咗佢，
2: 蝕咗佢。
1: 但我嘅谂法就系话吓，咁你都未试过，未知道，咁你就当呢样嘢系有问题嘅，咁咪好似少咗一个机会尝试咯。
0: 嗯，但系亦都系冇咗一个机会俾人呃咯。
1: 系嘅，都可以咁讲嘅。咁但系我就有时咧睇到呢啲嘅时候嘅新闻咧，就觉得会唔会好似吓怕咗太多人啊？
0: 吓，即系点解我会问呢一个问题咧？就系咧唔好意思啊，即系本人咧系唔赌钱嘅吓，系好憎赌博
1: 嘅。我知。
0: 但系上个礼拜六咧，即系咧
2: 就买咗
0: 六合彩，又唔知有九千几万咧。跟住我 friend 影话咧，你做完环球榜记住去买啦，咁样即系我
1: 仲买得切啊！咁你好叻喎，
0: 买得切啊！因为其实我好争到钱，我
2: 佢一路买一路好嬲自己啊，
0: 好嬲啊！我系完全唔中意赌博嘅咁样。咁你知我噶啦，即系我入到去呢个投注站咧，就系即系
3: 电话响咁，突然间吓死人啊！
0: 唔系我嚟噶嘛，
3: 唔系你啊，
0: 吓就系呢一个呢个好瞩目噶啦，系咪先？
1: 系
0: 咁啊，去到咧嗰啲阿姐已经围住我啦，话点啊点啊，你生咁咪帮到你啊咁样。跟住我就话咧，我要写飞。跟住佢话吓，而家呢个年代冇人写飞噶咯，咁样啦，咁啊俾咗两张我啦，就猛问我好多嘢咁样，咁我答晒佢之后，佢俾啲飞我咁啊写啦写啦咁样，因为佢话而家呢个年代好多人都系用电脑飞啦，又或者系一个
2: 手机
0: 系啦，用个 app 嚟去投注，用 app 你就可以拣 number 啦咁样。佢问我你有冇 app 啊？我话有嘅，不过咧我已经好耐冇用噶啦，太耐世纪之前咧咁样去搞噶咁样，咁啊话其实好容易嘅啫噃，你叫呢个小朋友帮你 check 啊。得噶啦，咁原来有个僆仔咧系 part time 嚟嘅喺嗰度，咁啊十九岁啫，啲电脑已经叻到飞起啦，咁样即系问咗我一样嘢，你嘅电话几多号？一问完之后已经 check 到我 account 咧，佢话你自从2008年之后你冇用过咯，
1: 咁你真系几唔赌钱？
0: 2008年啊，有冇用过？咁啊 check 翻啦，原来我2008年嗰啲钱咧仲喺嗰度，
2: 咁梗系啦，
0: 系啊，佢冇，佢完全冇啊，咁有啲系会突然间话冇咗噶嘛，
1: 系啊
0: 系啊。
1: 有真系会噶，
0: 好多都会咁，好多 account 都会冻结咗你啲钱啊，因为太耐冇喐啊咁样。咁样咧，佢就问咗我啲资料啦，咁我当然好信佢啦，咁样乜都俾人净系差唔多连个屋企地址都话晒俾佢啫。咁佢就帮我搞晒，咁就搞掂咗啦。咁我翻去就再 check 下咁样啦。跟住佢原来要绑住一个 account 噶，跟住其实叫我加住绑住个 account， 咁问唔问呢个转数快？咁我一揿，跟住就搞掂咗咯。跟住我就好惊啦，会唔会突然间转晒我啲钱走咧？但其实嗰个已经系一个好有公信力嘅机构，就系马会嘅 app 嚟嘅。咁我都咁惊啊！你话系咪即系呢个世界而家系唔信人啦、
1: 啊？你咁样讲完，我又最近有一个又系咁样个情况，就系、是、譬如咧，我最近咪同你讲过，咪申请啲信用卡啦，咪去外地旅行嘅时候，而家信用卡咧咪你，总之去外游嘅时候，佢都会收啲手续费噶嘛。咁我见到话，呢张信用卡唔使，咁我咪申请啦，揿网上揿啦，揿到最尾嘅时候咧，咦？乜原来佢个发卡机构咧系个财务公司嚟噶？停咗佢，
0: 系啊，而家好多。
1: 跟住即刻停咗，我即刻
0: 系啊好多。
1: 跟住个人打翻嚟，你好啊，先生，你系咪申请噶嘛？我申请啦，申请啦，徐先生咁样都唔做。
0: 咁你又唔使咁惊嘅，因为其实佢可能原本系财务公司，但系可能佢都有银行嘅业务嘅
1: 吓。我惊啊嘛。
0: 不过其实我咧都系噶，咁我自己系间公司。

0: 司仔噶嘛吓，咁样咧就唔知点解咧，明明我系喺啲大银行嗰度咧，就系、是、即系开个公司户口咁样啦，佢无端话你咧，即系嗰、那个即系商业登记咧，同上年嗰个系唔同嘅，咁我同佢讲话，其实年年都唔同嘅，因为咧你其实得前面嗰组数字系一样嘅咋、
1: 哦，
0: 后面嗰几音白嗰几个咧系唔同嘅，佢哋唔知咁样嘛，诶唔得唔得，咁样无端死都要 cancel 咗我个户口，跟住我俾人 cancel 咗，咁我再去第二间银行嗰度咧就开一个公司户口啦、
1: 嗯，
0: 开唔到。吓，即系佢觉得我冇、哦，我又冇业绩又剩，同埋因为我系一个无限公司啦，咁样，咁到最后都系去咗一间咧系有呢一个财仔背景嘅银行嗰度咧，先至可以开到咯。系、
1: 哦、
0: 所以呢个世界咧，而家搞到我好混乱啊！我真系想咧，全我真系想呢嗰啲叫咩弃户啊！
2: 其实呢啲银行嘢
0: 乜都唔做，乜都唔搞、啊，
2: 越嚟越烦啊！我最近咧又系屋企人咧，即系执屋嘅时候咧，执咗本簿仔出嚟，哎呀，原来好多年前有本簿仔啦，跟住嗰簿仔咧话，哎哟，嗰阵时入咗几嚿水落去嘅咋，跟住去翻嗰间银行嗰。银行唔系细嘢，系大嘢嚟嘅。咁、
1: 嗯、
2: 去到同佢讲咧，诶、哎，我好耐冇处理过呢个银行户口啦，咁点啊？咁啊，佢话哦，你个银行户口咧，我哋冇晒资料噶啦，里边啲钱啊，冇咗噶啦。
0: 系啊，会冇晒噶，系啊，尤其是银行啊，尤其是大银行啊，你太耐冇用嗰个户口咧，佢除咗 lock 咗你之外咧，到头来咧嗰啲钱咧会突然间冇晒噶。
2: 系啊，你嗱，如果你想揾翻啲嘢嘅话，冇问题嘅，咁你就补交翻咧之前嗰啲咧，即系前几年啊，定几多年前咧，咪曾经冇话过啊，你个户口唔够几多钱就收手续费嘅。
1: 系系系。
2: 咁你补翻晒所有手续费，我咪俾翻户口你咯。
1: 哦。
2: 咁你可能仲多钱过你嗰个户口。
0: 所以咧，我哋呢啲即系太过咧 carefree 嘅人咧，真系唔得啊！
2: 系摆备光罐好啲系嘛？
0: 咁又唔得，如果突然间咩事，有咩事嘅时候咩都冇。
2: 嗱，你唔好正经嘅再话俾人听，我摆啲利是钱喺屋企添嘛。
0: 你有啊？
2: 你唔好再话俾人听，
0: 你唔系用翻晒啦咩？
2: 用緊咗啲嘅咋，
0: 用緊咗啲係嘛？
2: 你唔好再話俾人聽係打劫我啫，
0: 所以小心咧，使得萬年船啊嚇！

0: Jenny Fallen Angel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近排喺网上咧见到佢啲教学嘅片咧，哇！真系好想跟佢学唱歌啊吓 ！Teresa Gabriel 杜丽莎都系有佢嘅作品啦，仍然记得嗰一次
2: 呢首亦都系咧，即系杜丽莎姐姐嘅一个经典嘅作品啦。咁啊，亦都曾经试过咧，林子祥系翻唱过啊。呢首歌咧就由林子祥作曲啦，黄沾填词嘅作品。
3: 冇错，呢首歌咧都非常之脍炙人口嘅。咁啊，同埋咧个歌词咧亦都令到大家听起上嚟咧，好似回忆到好多往事咁样。因为佢就讲。一些很难忘的旧情，虽然日子过去了，人大了，但是心里面那份的回忆都还是记住当初的感觉的。
1: 我很喜欢这一类的广东话的歌词，就是他说仍然记得那一次嘛，即是那一次这些呢，第二些话是没有的嘛。
3: 这个是口语，
1: 口语是广东话先有，而且你不可以用一个书面语去讲话记得那一次，因为你只可以讲这一次或者是那一次。就讲唔到嗰一次噶，
2: 系啊，嗰嗰一次咧，仲要加个一定要个口字喺前边啊嘛，嗰、那个嗰字啊嘛，嗰、那个系特别嘅，真系
1: 系教唔教得嘅？今日 Teresa Gabriel 唱歌真系好好听啦，但系其实咧讲到佢嘅即系歌唱嘅一个岁月咧，其实佢开头咧就好细个嘅时候喺一啲嘅表演嘅场地啦，啲歌厅嗰个表演啦，咁啊之后咧就系全力就系唱英文歌啦，咁啊有机会上电视啊，就喺 TVB 嗰度咧就大红特红啊，后屘咧就自己自知做老板咧就系出呢一个广东话嘅唱片咧开演唱会啦，但系今时今日咧佢系专注喺呢一个教学方面咧，就已经搬咗去加拿大咯，
2: 系佢都桃李满满啦，即系譬如有林忆莲啊、郑秀文啊、许志安啊、梁汉文啊、关心妍啊、薛凯琪啊、梁咏琪啊等等咧，都系佢学生嚟噶。
1: 系啊，黎小欣都系啊，系啊，好多嘅，同埋好中意咧杜丽莎咧，佢用一个咧比较就系西化嘅一个唱腔，同埋一个咧即系好劲嘅唱功啦，去唱呢一啲广东歌啦，即系可以话系收放自如啊。
3: 同埋我记得当时嘅形象咧都非常之前卫嘅，即系好多个唱片封套咧个形象都哇好 wow 噶。
1: 系啊，佢嗰啲咩他字炸弹咧，成件衫咧即系两个炸弹咁
2: 嘅，我仲记得以前有好多嘅笑片，佢都有份一齐做噶嘛。系啊，所以杜丽莎姐姐咧，真系亦都系我记得喺啲电视嘅节目当中咧，都曾经做过老师啊。嗰啲时歌唱节目咧，
1: 咁喺呢个时候咧，回顾一下佢呢一只咁精彩嘅作品啊。所以咧就系 Teresa Gabriel， 你记唔记得嗰一次啊？
2: 记得啊。
1: 边次啊？
2: 嗰次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琳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加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21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人员相关的注册和认证工作。李家超表示，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运输署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提供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

0: 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转乘指示，让市民和旅客有更佳的出行体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60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3.1升6.4，南方恒生科技4.13升3.8，腾讯控股427.8升4.8，智普714元升49元，阿里巴巴108元升2.6，小米集团24.24升3.6，友邦保险68.75跌2毫，联想集团35.38跌咗5.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7，瑞士法郎

0: 1.322， 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經平均指數70,707點，升760點。港金報38,605元，比上日收市跌3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1.24美元，賣出4,121.9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25安先提翻大家啲嘅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啦，就係上水馬會道，就係馬會道去文錦道方向，跟住北區運動場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咁同時，觀塘海濱道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係海濱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麗業街嘅全線係經封閉。咁另外反方向去翻九龍灣嘅車輛係唔能夠右轉去麗業街噶，咁受影響嘅車輛就要改道行駛啦。最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塘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7: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8: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9: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10: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9: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都有我李志刚、
11: 超 B、
12: 崔杰彤、
13: 李李姑、
14: 阿土，
15: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16: 我想知佢系唔识问，我想讲，
17: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18: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9: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0: 而家咧，发觉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咧渐入轨道啦。咁啊，阿 Kitty 咧已经冇咁紧张啦，亦都咧日日好快已经咧将所有嗰啲咧留言信箱嗰啲 message 咧睇过一次啦。
21: 系复系啦。
20: 我哋都有复系嘛？
21: 系、
20: 真系好啊！
21: 有啲喺节目度讲唔到嗰啲，就翻到去得闲嘅时候就再复下。
20: 系啊，如果我系听众嘅话，我都会中意你
21: 嘅。系啊，多谢。
22: 我见到听众咧嘅问题咧系好种类好，
21: 即系天南地北嘅。
22: 系啦，其中一个听众今日问嘅问题系：主持人有冇玩过交友 app 啊？点样点睇玩交友 app 啊？
21: 嗯，我点样睇啊？我觉得
22: 都有冇玩过先你？
21: 我好耐之前有 download 过，不过真系好耐之前啦。咁但系其实我又冇乜需要玩，
20: 而家冇需要啦。你喺现实当中咁多追求者，
21: 我会睇下，唔系我都嗰阵时。

0: 即系可能
1: 你有冇摆真相噶？
0: 咩啊？
1: 你有冇摆？
0: 就系唔够胆咯。
2: 嗯嗯，我觉得唔使摆真相。
0: 同埋，但系嗰阵时好似系要 link， 系咪要 link 啲社交网站定系、
2: 哦啊、即
0: 系
2: Instagram 咁嗰啲啊？
0: 因为惊你用假相，我都唔记得啦。但系就即系我冇真系认真去玩同埋配对啊咁样啦。但系有即系碌下啲相嚟睇咁样咯。嗰阵时跟住好笑，我仲见到碌下见到一个识嘅人，
2: 系咩？
0: 系啊，
2: 咁你咪 hi 佢啊？
0: 但系嗰个男仔明明有女朋友，我想
2: 哦好多噶，好多噶，
0: 跟住、啊啊、所以我就我都冇玩啦，咁样即系我都唔好再喺度睇啦。
2: 会知道好多人嘅秘密噶，
0: 但系又会用真相嘅，真系啊！
2: 定系佢俾人攞咗张相咧？
0: 嗱，所以就唔知咯，即系网上嘅世界。
2: 所以话咧，即系用呢一啲交友 app 嚟，简直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即系无啦啦话好爱你啊，人哋叫你转啲钱俾佢啊，即系千祈唔好啊！
0: 又讲翻骗案啊！
2: 唔系，即系太多骗案啦，同埋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即系譬如，我哋咁聪明，点会信？点会上去当啊？但系就系喺嗰一刻突然间 short 咗，因为我都试过有一次争啲有线。就
0: 是、你系嗰啲爱情骗案，
2: 就唔系骗案，系金钱骗案。无端端有个唔知咩嘅link 咧 send 过嚟，佢话只要你玩到嗰个游戏咧，就送部 iPhone 俾你。咁你知道我呢啲
0: 好正，
2: 净系触动咗我味蕾啦。
1: 边方面啫？系玩赢咗嗰个触动，定系要咪要部 iPhone 先？
0: 咁梗係 iPhone 啦。
2: 點話我有陣時點樣答佢啲嘢，我都唔明點樣答佢。咁咪咁冇玩啦。佢第一次呢係玩唔到，係輸㗎。跟住第二次。
0: 好難玩嘅。
2: 唔難玩嘅，其實好易玩，好似啲過三關咁。第一波係輸㗎。第二波就贏喎。贏然後就問你攞資料就俾個 iPhone 你喎。跟住呢開始呢攞資料呢係攞埋你信用卡嗰啲。跟住我突然間喺信用卡嗰個位置就突然間醒咗囉。突然間醒咗。點解你要攞我信用卡個資料
0: 啊？你送禮物俾我喎。
2: 唔係囉，咁佢個意思就係話你有個運費定係唔知一個好少嘅錢、
0: 哦、
2: 要喺信用卡嗰度。
0: 好彩咋，你唔好俾呢啲即係甜頭喺度蒙蔽咗。
2: 係啊，所以我咁著緊就係大家要小心啲，因為呢我譬如喺呢一個感情上面唔會俾人呃啦，但喺呢一啲玩遊戲，
1: 玩遊戲攞 iPhone 你都信啊！真係，
2: 係啊！
0: 我成個 picture 出咗嚟，好緊張喺玩遊戲，
2: 好緊張，
0: 真係有。
2: 主要第一次係輸噶，第二次先啱啊！
1: 哦，即係你哋唔會啦，唔會玩呢、這個。
0: 唔玩，但係又不
2: 會了解係乜嘢？
0: 了解過，亦都即係身邊亦都有朋友係成功例子嚟嘅，都唔少喎、
1: 啊。哦，係啊，真
0: 係喺呢啲交友網、交友 app 嗰度係識到佢嘅終身伴侶。
1: 我都有朋友係試過嘅，正結婚啦，跟住佢就跟住咪好興咪結婚嘅時候咪會講下，哎呀你兩個點識啊？咪、你千祈唔好提啊嚇，千祈唔好再咁問呢個問題。
0: 啊點解啊？
1: 即係佢就係唔俾講，因為唔想俾啲老人家知啊。
2: 但係其實老人家其實都唔好，又唔好睇低老人家個接受能力，佢而家都好開通噶啦，
0: 係啊，都冇嘢啊其實。
2: 同埋你只要你哋現實生活當中唔係嗰啲曳豬或者係嗰啲搞三搞四嘅人，咁咪得咯。你可以用你行動去證明呢一樣嘢係冇問題噶嘛。
0: 同埋有啲。譬如可能你嗰個生活圈子真係好窄嘅，咁啊可能朝九晚六，你可能譬如我當教書咁先算啦。咁你嚟嚟去去都喺間學校裏邊，跟住已經放工，你都冇乜時間可能出去識到新嘅朋友。咁可能你真係要靠喺網上面去交友咧。
2: 係啊，不過真係每樣嘢都有成功嘅例子嘅，但係最緊要小心駛得萬年船啦，因為喺網上面真係你唔知道有啲咩人出現噶嘛。係
1: 啊，另外有聽眾話：，我想問一下三位主持人咧，你哋住邊一區㗎？同 Alex 一樣啊，佢咧就係細個嘅時候住喺荃灣嘅，唔知你哋有冇去過呢一個宏大國貨？
2: 有啊，宏大好正噶，執咗咧。
1: 係咁啊，就話幫襯過咧，路德維嗰間麵家嘅阿法式店啊，有一間麵家喎。
2: 我知邊間，
1: 係嘛？
2: 得一間嘅啫嘛。
1: 係咪？佢嗰陣時咧，十蚊一碗嘅雪菜肉絲麵啊，
2: 都好耐世紀啦，上世紀啦。
1: 佢話仲有一間茶餐廳咧，全部都係啲後生嘅回憶添啊！
2: 我記得啊，我知個邊間啊，
1: 玩企啊，康樂咩嗰間企。
2: 好似都係咪執埋啦？我都唔
1: 知啦，
2: 我都唔係好 sure。
1: 佢話 Alex 啊，你話咧喺香港。居街市有上海面好正啦，我经过嘅时候咧特登去试啊，细细碗咁样咧，佢就话啊，佢好似唔系几啱佢口味啊。
2: 系啊，每个人有自己嘅口味嘅，系啊，咁啊 OK 嘅，系啊，荃湾真系我一个发迹嘅地方嚟噶，系啊，
1: 你发迹嘅地方。
2: 系啊，我到而家都仲系好有一个深深嘅感情嘅，同埋见到佢咧，即系有阵时有啲地方啦，唔系咁顺眼咧，你都会有啲唔系咁开心嘅。即系我会觉得而家嘅荃湾咧，系似以前嘅观。糖咯，好多人。好混亂，同埋有少少雜亂，同埋啲樓可能比較舊啲。你有冇去過荃灣啊？
0: 我 我有，梗係有啦，因為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即係出世到。

0: 十岁啦，我住青衣噶嘛，咁以前青衣系真系一个孤岛嚟噶嘛，冇铁路噶嘛，咁所以我哋即系叫做远少少活动嘅地方咧，就系、搭巴士或者小巴咧去呢个葵芳同埋荃湾啊。咁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去荃湾嗰度学溜冰嘅，喺荃湾广场咧有个溜冰场嘅，
1: 而家冇咗啦，
0: 冇咗好耐啦已经。咁嗰阵时都冇咁多而家嗰啲话好大嗰啲商场啊、天桥啊咁样博嚟博去咁样冇噶，但系即系。嗰陣時就我媽都會去楊屋道街市嗰度買餸啦。
1: 楊屋道街市係最正嘅、因為咧佢啲嘢好新鮮啦，同埋因為人人都去楊屋道街市啊，咁於是嗰、去貨咧去得好快，咁來貨咪又好快咯，咁於是佢啲嘢咧
0: 新鮮
1: keep 住新鮮 keep 住平，同埋去到臨尾嘅時候咧，即係一日嘅臨尾啦嚇，佢都係 grand 價曬啦，好平五蚊全部買曬俾你咁樣。
0: 不過我覺得咧，而家譬如呢啲區咧，即係佢好似新舊交集咁啦，佢有一啲。好新嘅商場，大型商場又有啦，但亦都即係好似 Alex 咁講，有啲你感覺上比較雜少少咧，但其實你又可以喺嗰度揾翻一啲小店啊，其實都幾正嘅，我覺得。
1: 不過我初即係因為我係以前細個喺荃灣咧，就由一歲住到差唔多21歲咁樣啦，咁要搬走咗咧，就十幾廿年都冇翻過去喎。到咧十幾廿年之後翻過去之後咧，就會見到哇好多嘢變化得好大，同埋咧你見到嗰個漁心廣場，你會覺得。呢度系荃灣嚟嘅咋，唔係中環啊，唔使起咁高。
0: 尤其是
1: 漁心廣場，有冇太高咧嚇？
0: 荃灣西嗰邊啊嘛，
1: 係啊係啊，
0: 你覺得
1: 好高啊？
0: 係
1: 啊，啲樓好高啊，
2: 同埋嗰邊嗰商場係好大嘅，直情係嗰邊係而家係。
1: 嚇，不過嗰個城市規劃又好，因為咧佢一個天橋咧，你可以扮曬去到全部所有嘅地方，同埋荃灣西嘅站咧，同埋荃灣嗰個港鐵站咧，其實都係行天橋可以行到去嘅。
2: 係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2: 遠啲點解？远
1: 啲
2: 嘅，
0: 都好远嘅，应该都
1: 好远，
0: 但系我想话咧，即系你 Alex 话哦，即系离开咗之后咧，就好耐冇翻过去啦。咁我以前细个住青衣啊嘛，又系即系一出世住啦。咁其实咧嗰段时间应该系人生最无忧无虑嘅时间嚟嘅，即系细个读书啊咁样咧。咁后来咧，我又就系隔咗即系十零年之后咧，特登翻去嗰个地方。我就翻去我住嗰屋苑。几乎系冇乜点样变喎，好夸张，
2: 咁
0: 几
2: 好
0: 啊！
2: 其实，
1: 但系你有冇谷眼泪啊？
0: 我覺得好開心咯，
1: 反而
0: 係
1: 開心。
0: 跟住你見到，即係其實佢嗰啲一花一草咧，成個公園嗰啲都冇乜點變嘅。但係咧，你會覺得哇，原來咁矮嗰啲嘢，即係細個咧，因為你可能即係十歲八歲咧，成日覺得啲圍欄好似好高啊，啲花草好似好高啊咁樣咧。到你大個咗翻去嘅時候，啊，原來係咁樣樣㗎，即係嗰個感覺好得意咯，你會覺得。但係佢好多嘅即係嗰啲牆壁嘅裝飾啊，或者佢舊即係屋苑裡面個商場嗰啲裝修嗰啲其實佢全部都冇變咯，
2: 係啊，其實嗰啲咧，即係譬如香港嘅舊區咧，佢保留住嗰個嘅建築啊，或者保留住嗰啲嘅痕跡嘅話咧，你覺得有時啊都幾難得㗎，係，因為你起碼你日後翻去望嘅時候，你起碼見到嘛。而家啲地方咧，你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童年回憶，你翻去嘅時候咧，嚇、
0: 啊。
2: 连个地方都冇咗添，
1: 啲楼都拆埋啊！不过我好细个都去过青衣啊，点解？咁我住荃湾啊嘛，我阿姨就系住喺青衣嘅，吓、
0: 哦，
1: 所以我阿姨住青衣，哇，即系两个阿姨，我阿姨住青衣，所以我哋成日嗰阵时仲有船去青衣噶，喺荃湾有船搭去青衣噶，系啊系啊，你嗰阵时未知啊，你未出世
0: 啊，
1: 应该
0: 系
1: 啊，同埋嗰阵时啱起咗一个青衣桥之后咧，佢而家有两条桥噶嘛，
0: 南桥北桥嘛，
1: 系南桥北桥，好似唔知其中一条桥先嘅，跟住就。另外一條橋咁樣啦，但係而家最多人行都係舊橋多嘅。
0: 哦，我哋嗰陣時就係啦，即係如果你要離開即係青衣呢一個小島子咧，你就要即係靠嗰條橋咁樣出翻去。

0: 而家唔使啦，而家另外嗰一边可以通到去屯诶屯门啦、
1: 啊。系、哦，即系而家青衣其中一个交接点咁样咯。
0: 系啊系啊，
1: 唔同咗咯，
0: 因为岛仔我啱啱骑住条桥咁样咯。
1: 系、嗯，好，另外呢边有朋友问啦 ，Kitty 咧有冇学过一啲中式嘅糕点？佢话佢而家咧就喺悉尼嗰边咧跟紧一个师傅学咗呢个绿豆芝麻茶果马豆糕。
0: 哇，茶果好难做。
1: 系啊，马蹄糕、糯米糍，你中意边一类嘅糕点啊？
2: 好中意，好中意，即系烟烟韧韧嘅。我自己都冇學過，但系咧，嗰陣時我有試過上網咧，就整過啲好簡單嘅糕點，即係嗰啲馬豆糕啊，
1: 誒、哦
2: 桂花糕啊，嗰啲都有整過嘅。咁但係茶果呢啲我冇啊，糯米糍我有，但我就整芒果糯米糍咯。
0: 哇，好食哦、啊！
2: 反而呢個就唔係好難嘅啫，係啊係啊，但係茶果我都好想試一下，我中意食呢啲煙煙韌韌。
0: 喺北角有一個嘅芒果糯米糍嘅店鋪咧，佢、嘅芒果咧係好大嚿嘅，但係個皮咧。
2: 就好
0: 薄嘅咁样，咁唔系日日有嘅，因为咧佢话如果当日嘅芒果酸嘅话咧，佢就唔整噶啦。
2: 哦，都系啊。
0: 咁嗰日就梗要望门钉啊，
2: 晒
0: 系啊，无谓啦，芒果唔靓。
1: 系，亦都有朋友问 Kitty， 你平时系点样 keep fit 噶？因为见过你真系咧好 fit 好靓，平时咧食开啲咩？可唔可以分享下？
2: 嗯，多谢我咧就你变唔变咗好主观嘅？
0: 要谂下先，谂下先，多谢。
2: 观嘅，咁所以我都多谢佢。我自己都好维持健康生活嘅。我朝头早早餐咧，而家就食鸡蛋啦，跟住有时可能两只鸡蛋咧就加一罐好细罐嗰啲吞拿鱼啊，即系油浸吞拿鱼，咁啊有啲蛋白质啦，跟住有时会食下啲乳酪啦。不过我觉得最紧要嘅咧就系即系恒常都要运动，就算譬如我之前咧整亲条腰咧，咁我都觉得唔可以完全唔运动咯，都要行下或者即系喐下拉下筋啊咁样。因为我发现咧，就算你平时做开运动都好啦，突然之间可能有一个礼拜唔做运动咧，你啲肉嗰啲咧好似
1: 掉咗，
2: 唔系掉，佢好似好重咁样啊！即系好似啲嘢好似
0: 好累赘，
2: 系啦，累赘好似运行唔到啊嘛！所以无论如何咧，我觉得运动都系最紧要。譬如今日咧个天气咁正咧，我今朝早就落咗去跑步咯。即系其实短短啲时间冇所谓，你十零廿分钟都 OK 噶，出下汗，跟住血液循环，跟住你做完运动见到自己面色好咧，你又会好开心。所以最紧要就系培养呢个习惯。
0: 我有嘢想问啊，咁 Kitty 啊，譬如你咧执晒衫咧，谂住落去下面个 clubhouse 嗰度咧做运动啦，但突然间你嘅小狗咧、小猪咧，用一个好可怜嘅眼神咧，就系望你啊，咩想你带佢 walk 咁样，咁你会点样做咧？
2: 我会带佢 walk， 因为其实同佢行路，我都当做紧运动噶嘛。
0: 有冇呢个情况噶？
2: 梗系有啦，不过而家佢就年纪大咗，就少啲好想出街咁样咯。我而家就有架车推住佢，系、啦，因为咧其实就算狗仔，你话佢行唔到好多，或者佢譬如天气热咁样，你都唔想去行咁多，或者佢辛苦咧，都唔可以唔带佢出街嘅，因为佢出街咧都系睇嘢啦，即系好似人咁样啦。佢闻下啲嘢咧，亦都系即系好似我哋咁攞一啲资讯啊。其实佢都即系个人都会醒啲啊。系啊系啊，即系你唔可以净系喺一个密室俾佢喺屋企咁，你叫佢吹下风啊，闻下其他嘢啊，见下其他啲事物啊，咁对佢其实系好嘅。
0: 哇，即系一个好嘅主人啊！
1: 系啊，跟呢边有听众就问埋，佢话你哋平时去做 gym 嘅时候咧，会带衫去个地方啊，定系换即系会换定衫先去啊？定
2: 系
1: 定系去到先至换咧？
2: 你咧？
0: 我系去到先换噶。
2: 点解咧？
0: 因为我平时咧，即系我好中意着衫啊，即系唔系话我平时中意裸露，即系我中意咧 fashion 嘅嘢。我觉得咧，我出街我要一个 look。系啦，就唔要嗰啲运动 look， 系啦，咁我去到咧就成个运动衫就由头到尾咁换晒噶啦，换晒之后湿晒啊嘛，污糟晒啊嘛，咁咪摆翻落去嚟换翻我去街衫咁样咯。
2: 咁我想问下你，对于而家好多女士咧，譬如可能真系着嗰啲运动装当系 fashion 咁啊，因为而家嗰啲佢其实好贵噶，即系话嗰啲背心咧五六百蚊一件噶，咁啊一个瑜伽 look 咁样出去，你又觉得好唔好睇？
0: 我完全接受，我就系唔明点解网上咁多人会讨论，又话不雅又话成咁样咧，即系我唔知点解而家香港多咗咁多圍道之事啦，咁咁人哋着咩衫系超級有權利噶嘛，同埋我覺得啲瑜伽褲都幾靚啊，
2: 都係運動裝，
0: 都係運動裝啫，係咪啊？即係你自己唔好即係淨係諗埋喺二邊咪得咯，你咧嚇？
2: 我自己我會睇下嗰日行程嘅，咁譬如我今日行程豐富啲，譬如我夜晚要去食飯咁樣，咁我就會即係好似你咁啦，着衫即係著另外一啲出街衫啦，
0: 係啊。
2: 咁但係如果你我唔係嘅，我而家好得閒嘅，咁做完運動會翻屋企嘅，我可能就 直接穿着运动衫出街咯，
0: 系啊，
2: 方便啲、
0: 啊。我知道啊，超 B， 超 B 一定唔会穿运动衫。

0: 系咪戒？
1: 哦，我呢个随住年纪系唔同咗噶啦。
0: 哦，系啊，
2: 你会将
1: 我而家咧，因为有时星期六一早去做运动啊嘛，星期六做完运动之后咧，咁你就其实都会去食下饭啊，呢样嗰样行下嘅时候咧，有时唔诶，费鬼事带衫啦，求其着住嗰套衫咧，周围行嚟行去咯。
0: 咁你流咗汗噶，咁你就照咁样即系。
1: 系啊，有去咯。
0: 吓
2: 吓，
1: 我而家好
0: 你变咗啦，
1: 真系好鬼求其嘅嗰个人。
0: 你系费事攞定系点啊？
1: 你又換好麻煩啊嘛，咁你其實都係食個飯下一陣間，即係除非如果我話啊預備全日行程就有機會換嘅，但如果你真係一陣間嗰啲幾個鐘頭就蝕鬼蛋咯。
0: 啊、
2: 但如果出汗真係搞唔
0: 到。咪咯，有陣汗味嘅喎、
1: 哦，香味嚟㗎。
0: 咁你如果你平時有啲靚衫咪著唔到咯？
1: 我夜日咪著翻啊，
0: 著翻工啊，
1: 著翻舊本。
0: 喂，轉頭繼續解答大家嘅難題啊！

0: 哇，好型啊！呢一只歌啊，好 drum and bass 啊，有陈雷嘅《人类爱情学》，继续 Me in Hong Kong 啦，有 Alex 咧 Kitty 同埋有 Jo B 啊，有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 系，我见到我个听众咧，佢问题系想问我噶，佢就话咧，哎呀，我屋企里边咧有只猫咧就唔系好俾佢掂，系啊，我其中一只猫，因为我四只猫，咁啊三只都乖乖嘅，咁其中一只咧就系、可能佢
0: 细，
1: 佢唔俾掂，因为佢可能佢真系细个未，我哋未养佢之前咧，佢应该俾人
0: 虐待虐待过，
1: 系啊，咁样咧。佢就问啦，咁啊点样同佢清洁眼耳口鼻同埋剪指甲？咁因为佢屋企有只猫咧，都系唔俾佢掂，好难捉佢入笼嘅。如果我嘅方法咧，我嘅处理手法就系唔好搞佢啦。因为呢个都系问个医生嘅，即系嗰阵时医生啊或者嗰啲护士都话，咁如果既然佢同你要保持一个距离，佢都同你咁紧张啦，咁惊啦，咁你仲要捉佢？你咪仲令到佢更驚咯，
0: 同埋個關係會即係更差嚇。
1: 咁啊，所以我保持嘅態度就係、除非譬如佢最近咧就真係拗損咗自己，即係個指甲太長咧，搲損咗自己隻眼仔上面嗰啲位咧，就拗損咗，咁啊被逼一定要剪指甲啦，咁就不停喂一路喂零食，一路就剪咯，一個就撳住佢，一個就剪咯，唯有係咁兩個人做
2: 嘅，
1: 難嘅好難，但因為你會好容易破壞咗關係，咁嗰個我直情喂佢。食零食食咗

0: 三條嗰啲肉泥條、啊、
1: 但係而家啲貓好中意食嗰啲肉泥喎、啊。
0: 好彩我只貓咧就唯一一樣嘢佢係餵食啫，咁啊好啲嘅。即係你一路餵住佢食嘢，一個就撳住佢，咁就好啲咯。如果唔係，個日都好難搞。
2: 嗯，其實狗仔都係噶，小豬都唔中意噶，好搞笑啊！以前咧佢都會忍嘅。我之前咧，因為我學過嗰啲沖涼啊，即係幫寵物理浴
1: 噶嘛，係啊。
2: 咁咧咁跟住我就幫佢剪指甲啦。咁佢唔中意人哋掂佢隻手嘅。咁我以前幫佢拍低片咧，佢就會咁樣依起棚牙忍住，即係佢唔會咬你，但係佢就好唔中意咁樣啦。但係而家咧年紀大咗咧，脾氣大啊，咁佢就會真係即係好似作勢想咬你咁樣，會吠啊咁樣啦。咁而家咧我就買咗張牀咧，好似有一個窿咁樣。
1: 我網上見過，係啊，
2: 就將佢放咗落去，跟住啲手咧就咁樣吊住，就喺下面咁樣剪咯。暫時用過兩次都得嘅，不過都唔可以太耐，因為佢開始就會諗，做咩事咧？佢會開始即係想喐啊，縮翻啲手手腳腳上嚟啊咁樣。
1: 我覺得即係寵物嘅主人咧，係真係好有愛心，即係你哋兩個真係好好。
2: 係想盡辦法係咪？
0: 係真係想盡辦法㗎，因為其實我覺得咧，養小動物咧，你要照顧係一生一世啊。譬如我尋日就帶咗大嗰兩隻貓貓去咗做 body check 啦，跟住去到個診所度咧，你見到好多嗰啲主人咧，因為譬如帶只狗仔去就，哎呀，只狗仔就係。原來佢一隻腳已經係差噶啦，另一隻腳咧就唔知點樣最近整親咧，淨斷埋骨啊！咁、
2: 哎、
0: 令到咧個人即係好傷感啊！唉，你真係多災多難啊！即係不停話只狗仔，但其實你見到佢個心咧都係好痛啊！係、都係好愛啲小動物。
1: 不過就照計應該就做手術應該 OK 嘅，如果即係下骨折嘅。
0: 但因為你狗仔佢唔會知道自己整親噶嘛，即係佢會知道就住，但你另外隻腳已經差啦，咁你再就咪即係可能又會整傷佢咯。
1: 係啊，所以咧即係希望所有嘅寵物主人啊啊、即系你系对你嘅宠物好啲，咁宠物自然会咧，即系对翻你好啲咧，都有个回报啊。
0: 系啊，即系同埋你养嘅小动物咧，即系要养一生一世，同佢停一停，谂一谂，系咪真系养得到佢先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会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李家超表示关注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日本冲绳县日前发生命案，一名20岁的驻日美军涉嫌杀害一名当地女子并抢走财物。首相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上对事件表达深切哀悼，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提出抗议，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军纪。那霸市议会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有议员批评发生导致人命的恶劣事件，不仅为遇难者家属带来悲痛，亦都让当地民众的愤怒达到顶点。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涉案的美军士兵，隶属普天间基地的美军海军陆战队，他涉嫌在10月3号凌晨在那霸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加拿大魁北克选民十多年来首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这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和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报道说，魁北克人民党赢得议会127个议席中近60席，但距离过半还差4席，意味他们需要其他政党的支持通过关键议程。现年40

0: 九岁的魁北克人民党领袖普拉蒙东承认选民未给予他们多数席位。他说听到选民希望该党能够与其他政党合作的诉求。普拉蒙东选前承诺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后发起独立公投。他亦都说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会与渥太华合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95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647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2升1.8，恒生中国企业83.04升5.8，南方恒生科技4.12.8升3.6，腾讯控股427.4升4.4，智普715元升50元，阿里巴巴107.9升2.5。小米集团24.18升3毫，友邦保险68.4跌咗5.5，联想集团35.46跌4.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加元5.5，新西兰元4.392，欧元8.7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3，日经平均指数70,707点，升760点。港金报38,540元，比上日收市跌4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59美元，卖出4,11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沿着恒益村是稍为慢车少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着圣安德烈堂车多少少，龙尾接近恒丰中心。另外在牛头角道去裕民坊跟着淘大花园都车多。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区嘅嘉安街系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下昼4点，嘉安街近住德辅道西左线系封闭咗，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是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7: 每日凌晨两。

0: 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做紧啲咩？
1: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佢嘅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嘅精彩同你分享。佢仲有无限嘅潜能等待发放。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射日嘅后羿应该系一把点嘅声咧？
3: 我觉得后羿呢个人唔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佢都愿意去帮助我哋啦。所以我觉得把声系好精神嘅，同埋咧系好大气嗰只。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文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今日呢一位嘉宾咧就系伍富桥 ，Hello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0: 系咪瘦咗 fit 咗啊？你呢排，我见到你面尖尖啊，而家
3: 面尖尖，可能夜瞓咗啊呢排，
0: 系咪啊？但你个眼袋又冇事，
3: 系嘛？多谢我化妆师啦。
1: 而家你伍富桥好似好多开心嘅事喺你身边啦，即系有 baby 咧，太太又有啦，陀紧 BB 啦，咁啊，系咪好似所有都好开心心？而家都系，定系忙碌咧？
3: 又开心又忙碌啦，系啊，因为其实一路系咯呢几年都系开心嘅，因为始终有一个家庭之后，咁其实所有嘢都唔同咗，咁样即系稳定咗落嚟，咁所以个人个心态都定咗好多，咁所以就会有多啲其他嘅想法啊，咁啊又最近又有啲即係拋球嘅熱潮啦，咁我自己又好into 啦，咁所以又多咗好多新嘅朋友啊咁樣咯。
2: 哦，你有去打 Pickleball？
0: 佢都係啊，
2: 係我都有喎。
3: 係啊，其實不相瞞，其實我而家係一個教練嚟嘅。
2: 哦，係啊，
0: 考咗啦，你考咗啊？
3: 考係啊，都我直頭係都教緊嘅，我今晚都要去。
2: 哦，要去教班？
3: 唔係教班，就帶我自己隊波去比賽。
0: 比賽添，我好叻嘅喎 Pickleball。
2: 你嘅球齡係幾長？係
0: 啊
2: 係
0: 啊，
3: 咁即係要約一樣。
2: 你有打過咩？
0: 我咪同你哋打咯，
2: 我哋拍嘢啫嘛，
1: 你冇听佢讲啊？佢话咧，佢自己打呢个 pickleball 咧，佢系有个手感嘅，
0: 有手感啊。
2: 其实佢 OK， 佢有天分嘅，不过之后佢就冇再打过啦。
0: 系冇再打，因为
2: 打咗半个钟之后冇再打。
0: 我觉得 pickleball 好似系专登生出嚟嘅一个动物咁啊。
3: 但其实佢系有咁有啲历史噶啦，佢其实70年代已经
0: 我知啊，系啊系啊系啊，七十年代啊，
3: 所以只不过可能香港系上年先开始多人打咯，咁但系之前一路。都有，美國一路都有
0: 嚇。咁其實而家就可以話係老有嫌疑啦，因為其實個入門嗰個門檻唔需要太高啊嘛。你幾多歲都可以玩啊咁樣。
3: 係啦，係啦，係啦。只不過如果你要打叻啲，就真係要鑽研一啲技巧咯，就唔係你眼見嘅，好似好似縮細版嘅網球咁。咁啊，其實
0: 唔同噶，同網球唔同噶。
3: 係，
0: 我即係我自己個人偏好網球多啲嘅。
3: 係
0: 因為網球咧真係扯好多啦，同埋咧網球咧，你覺得輸咗咧，我抵輸俾你，但系 pickleball 咧，你贏我，我覺得你好彩咋，
1: 唔抵得，
0: 有冇咁感覺啊？
2: 唔係，我哋初初拍嘢嗰次係咁覺得，但係後來因為有認真學過之後，發現其實都可以好勁嘅，
0: 係
2: 啦，都係啦，我哋下次再。
0: 切磋，
3: 佢都會約緊你，即係下一次。
0: 佢成日想約我去街嘅 ，Kitty， 係因為佢驚佢老公聽到，所以就唔敢約啫，係嘛？
2: 而家邊個聽唔到啊？
0: 咁你嗰陣時考過 pickleball 嗰個教練用咗幾多時間？
2: 你咁認真嘅，係咯，要去考個牌。
3: 其實考牌嗰刻咧，都唔係最認真嘅時候，係真係考完之後啊。就上年嘅下半年開始就真係認真去打啦，咁就係你都報咗好多比賽啦，又去外直頭去埋外國比賽都有咁樣，咁就直到而家一路 keep 住都有打，亦都有組咗自己嘅球隊咁樣，係啦，咁因為我幾時就接觸 pickleball 咧，其實係。

0: 三年已經接觸嘅。
1: 嗯，
0: 係我嘅網球教練推介紹呢個。
1: 我哋打開網球嘅
0: 嗰陣時學咗年幾網球咯，係啊，同埋、我自己原本係打乒乓波。
2: 哦，咁搞掂曬啦，根本就係網球加乒乓波。
0: 因為我成日同啲學生講，其實佢係即係縮細嘅網球，放大嘅乒乓波。
2: 係，
0: 因為網前就係好多乒乓波嘅技巧，係啦。咁如果你有打乒乓波嘅話，其實係著數好多嘅。係啦，咁所以係咯，所以咁樣去接觸呢個pickleball 咯。
3: 咁個水母虎橋係一個運動健將嚟噶嘛？由細到大都中意運動啊嘛。
0: 純粹唔好話健將啦，即係中意運動啦，
1: 中意喐咯，
0: 係中意喐咯。即係我老婆成日話我要去放電嘅，
1: 係啦。咁正常啊，
0: 系啊系咁，所以我同埋我自己都系一健身教练嘛，
3: 系咯，
0: 我自己都好鼓励身边嘅朋友系去做运动嘅，
1: 系
0: 咁系啦，咁样咯。
1: 做运动个人系会精神好多嘅，就算你好似你咁鬼夜瞓咧，暗富桥咧，你今日嚟上嚟都鬼精神啦个样。
0: OK 嘅 ，OK 嘅 ，OK， 即系仲办得到嘅，
1: 仲办得到。
2: 但系可能即系 BB 出咗世之后咧，你就啲时间分配又唔同噶咯，即系又要打波，系咯，又要教波。
0: 我谂之后如果 BB 出世就真系。我谂要即系要取舍啊！
3: 系、
0: 我谂作为我谂我预计啦，作为做咗爸爸之后系应该系所有嘢都要要谂多一个人啊！
3: 系
0: 因为已
3: 经
0: 唔系自己唔系净系得自己同埋净系得老婆系啦，仲要多个人，你要好多嘢都要做之前要谂啊，会唔会影响到佢咧？即系可能我去呢个工作会唔会即系冇少咗好多时间陪佢咧，即系连 even 连工作我都会谂咯，系啊，
3: 系。你有冇谂过自己一个点样嘅爸爸嚟嘅？即系你嗰啲慈父型啊，定系嗰啲咧？唉，我系严父定点样咧？
0: 原本咧，我一路都想系生女嘅，系啦。咁嗰阵时就心谂，唉，生女应该真系搞唔掂噶啦，一定系
3: 俾佢治翻转头嘅，
1: 好冧爆，冧
0: 到爆噶啦，系啦。咁但系而家系仔仔。系啦，咁啊都其實仔女對我嚟講都冇乜所謂嘅，係啊。咁但係而家仔仔咧，就我 feel 到自己應該會唔會係一好 typical 嘅嚴父，但係會希望同佢做到朋友，
3: 係
0: 唔會係淨係鬧咯。因為呢個年代唔係以前老嗰套，
1: 梗係啦。就算我嗰個年代啊，我都唔中意俾人鬧，係咪先？
0: 好近啫，好近啫，差唔多年代啫。
1: 冰河時期啊，係啊。咁但係再推前啲啦，譬如你而家即係由一個即係僆仔咁樣，到做咗人哋嘅老公，做人哋老公又會唔會有啲即係生活上有啲調教咧？
0: 都有噶，都有噶，絕對有。因為以前即係單身嘅時候，係你想做咩就去做噶啦嘛。即係可能尤其是我咁中意喐。即係我可能要嗰時中意玩越野跑，我突然間凌晨有班 friend 話：，誒、跑夜山啊，就去㗎啦，
1: 今晚就去啦，係啊，兩個鐘頭咁樣。
0: 係啊，但係即係做咗人老公，就已經其實係做人丈夫啦嘛。咁你除咗係要同另一半交代，你同個屋企都要交代，
1: 成個屋企
0: 係啦，咁就唔能夠。话去就去咯，
1: 叫埋成个屋企一齐去咯，成家老婆。
0: 夜山又有啲难搞。
1: 我都 join 咗个跑 group 咧，佢哋嚟紧都有一个夜跑，系我将会系我人生第一次夜跑啊！
0: 就跑边度咧？
1: 咪跑山咯，嗰啲咁样嘅港岛嗰啲唔知乜鬼山嗰啲咧，系啊系啊，即系佢哋跑过嘅。
0: 但你有即系有冇带准备啲装备啊、头灯啊、成啊？
1: 冇咧就系，
0: 咁你真系
1: 夜跑，系我惊啊！
0: 要有头灯，
1: 我净系得三副鞋袜咋？
0: 呢几样都唔紧要，最紧要有灯。
1: 最紧有灯啊！即系电话嗰个灯得唔得啊？
3: 唔得，
2: 唔得。
1: 哦，啲头灯，
0: 头灯，头灯。因为你头灯你戴咗上去之后，你望边度就射边嗰度嘛。所以
1: 如果有三眼头灯咧，
0: 咁就正
1: 多得滞，正
0: 可以叫啲朋友唔使戴咁多啦。
1: 系啦，
2: 你系成条 LED 咁。
1: 系咯，我就要嗰啲咯，
2: 成个嗰啲金光圈咁啊，
1: 圣母玛利亚咁样，
2: 照埋人哋咯。咁但系除咗呢一个嘅即系。身份嘅轉變啦，咁我估新手爸爸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你而家準備咗啲咩呢？
0: 其實我即係有啲羞愧嘅，就係我準備得冇我太太咁足嘅，因為我覺得我太太係一個好即係好超前準備嘅，佢好理性，所以即係當佢我諗由當佢知道有BB 嘅時候咧，佢已經 plan 緊。甚至乎我諗冇誇張，已經 plan 緊個小朋友讀書讀邊間嘅啦。 佢係嗰啲人嚟嘅，
1: 叻女啊，
0: 係啊，
1: 係啊，係啊，
0: 即係。跟住其實而家已經諗好曬，想 aim 係邊一間小學、
1: 叻女啊、
0: 幼稚園咁樣，咁同埋咁，所以你話而家 BB 房係基本上
1: ready 啦，
0: 係 complete 100% ready 啦，
1: 隨時 ready 迎接呢一個小生命，
0: 係啊係啊，仲要係高科技高智能咁樣，即係差唔多 AI 咁樣。
2: 嚇，有啲咩係高科技嘅 BB 房？係
3: 咯，
2: 我
3: 都想了解喎，
0: 即係連換片嗰、那個。嗰張
1: AI 換片佔，
0: 咁又唔
2: 係，
0: 即係有個 mon 喺度嘅，你可以佢一上去要換嘅時候咧，就可以記錄佢係開大定開細啊，大啲細又多定少啊，
1: 份量嗰啲
0: 啊，跟住佢重量就落去入磅，同埋嗰個佔係會自己keep 住熱嘅咁樣咯，然之後張佔仲會有得揀音樂嘅。
1: Good.
0: 有埋燈光嘅 lighting 嘅，即係好誇張。
1: 咁嗰啲撒奶樽嗰啲啊，有冇得
0: 已經唔使撒啦，
1: 唔使㗎啦。
0: 佢又係洗奶樽機啊，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大人用嘅洗碗碟機咁樣咯。不過係即係洗奶樽細啲嘅 version 咁樣咯。跟住又洗完奶樽，跟住有一個 UV 照奶樽嘅機，
1: 消毒。
0: 系啊，消毒，跟住又有一个系摇奶樽嘅机，即系等你唔
1: 即
0: 系
1: 好似嗰啲珍珠奶茶嗰啲，
0: 冇咁夸张，嗰啲就上下摇噶嘛，呢个就
1: 普通摇，系左右摇，
0: 系啦，跟住又有一部系冲奶粉机，系啊，即系总之就系
1: 咩都有啦，
0: 系啊，你等于我即系有理由怀疑佢，即系冇咗边个都得。
1: 嗯，
0: 系啦，即系谂住抛弃我啊 ，feel 到。
1: 至于点解你个太太咁叻，可以超前准备啊？
0: 点解咧？
1: 因为佢凑开仔，你咪佢第一个仔咯。
0: 系啊，我都
1: 吴富桥啊，凑开你啊，你点样形容你同你太太关系咧？吴富桥，
0: 佢成日话佢系我嘅饲养员咯。
1: 我信佢，我信佢。
0: 因为我你知啦，做运动啦，咁佢做运动，佢煮嘢食又好叻啦。咁所以咧。
1: 哇，系喎！你后面个朋友仔都玩下鸭头啊，
0: 系啊，上嚟系上过嚟食饭，佢知啊，因为佢好中意煮嘢食，即系佢当系玩具嚟嘅，佢厨房系佢嘅，
1: 同埋有满足感嘅，煮到好嘢食。阿 Kitty 都好叻噶，
2: 我争好远，我有睇你太太，即系嗰个煮食
3: 节目，
0: 系佢就即系比赛添啊，即系好夸张嘅，即系分子料理佢都食成，系啊，但系全部自学嗰啲冇话，即系去学咩蓝带啊咁样冇嘅，即系全部佢自己，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天分嚟嘅，咁所以我系好有口福嘅，系好有食神嘅，所以我系唔中意出街食饭嘅，
1: 系，
0: 但系就辛苦我太太咯，咁但系佢真系我饲养员系冇错，因为我做即系做 gym 啊，跟住打波啊，都唔可以食得太过杂，即系佢会知道我需要食咩，同埋知道我想食咩，咁所以系。照顧得我好好，
1: 哇！你淨係人生勝利組啦，而家咁開心，
0: 係啊，所以有啲慚愧要照顧得翻佢。
1: 如果你太太得閒咧，幫我整多份，
0: 打俾我，
1: 打俾你啊，
2: 係會啱你喎，有營養係嘛？
0: 叫你老婆整
1: 雞胸，
0: 整呢個鹹魚肉餅飯，聽日
1: 全雞胸係啊。咁啊，吳富橋有你嘅新歌，喂，呢只歌係咪你第一隻即係當家作主嘅作品咧？嗱，約定一起看未來，好浪漫。
0: 算是我第一隻所有的部分都有参与的歌咯，因为连一开始有呢隻歌的想法都一定是我自己啦，因为当我知道我太太同我讲有部 BB 的时候，我就好快就有呢一个諗法啦，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有一隻歌是 for 我太太同佢结婚，跟住中间有一隻歌，即对上一隻歌呢，就是讲我哋嘅生活嘅状况嘅。系啦，跟住到而家呢只歌咧，就系讲即将迎接我嘅新生命。咁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做歌手咁多年，我觉得系需要透过作品去讲我嘅生活。我觉得呢个系最一个歌手最想做嘅嘢，我自己最想做嘅嘢。咁所以呢只歌系亦都系送俾我自己小朋友嘅一份礼物啦，真系生日礼物啦，系啊，因为佢未。系咯，咁所以呢只歌系除咗系交代我对佢嘅一啲，即系可能即系对佢一啲期盼啦。但其实亦都系想讲翻准备做爸爸，或者系希望一啲都系准备做新手爸爸嘅一啲听众，即系可能会希望佢哋有共鸣，
1: 感受到你
0: 感受到我嘅。 準備嘅時候嘅一啲可能對自己嘅不確定性啊，或者係即係會唔會自己唔會係一個好爸爸呢，即係
1: 但
0: 係
1: 呢個緊張都係嚟自喜悦嘅，因為你想做好更好自己啊嘛，
0: 就即係有種即係巨蟹座咁樣啊，即係會
1: 麻鬼煩，
0: 會唔會做得唔好㗎？會唔會點啊？咁就會有一開始呢個歌嘅 first 就係交代呢樣嘢咯。咁但係到後邊就發現其實。唔好諗咁多，最緊要將自己做到一個最好嘅保養，最好嘅榜樣俾自己小朋友咁樣咯，咁就同佢一齊去探索佢哋佢嘅未來，我哋嘅未來咁樣咯。

0: 五富桥嘅约定一起看未来。喂，话时话上次同你做访问，嗯、你都仲系三十岁留下啫。
1: 系啊，
0: 系咪啊？
2: 你话翻佢
0: 嘛？但系你人生啊转变咗好多啦，即系人哋嘅老公啦，要迎接呢一个小生命啦。未来仲有咩期盼呢？
1: 未来期盼就系、是、我谂同佢即系见证住

0: 佢嘅所有嘅成長階段咯，係啊，因為我尤其是係而家準備，即係由 B B 到識講嘢到識行，即係所有嘢都好想即係喺佢身邊去陪住佢
1: 嘅，
0: 一定會。
1: 你有時間就得噶啦，
0: 所以要取捨噶，到時就。
2: 咁夫權係咪會想即係再生嗰啲，定係一個夠曬數嗰啲嚟噶？
1: 再生啦，生。
0: 暫時嚟講咧，就都係。即一個先咯，係啊，唔好諗咁多咯。
1: 你都問咗啲老婆先，
0: 係即係我覺得一個其實都夠嘅，都夠嘅，即係將所有嘅愛都俾曬佢咯。
1: 嗯，嚇！如果你老婆唔生話，我幫你，
2: 唔係幫你咩？
1: 照顧小朋友，照顧小朋友，
2: 同你太太講聲，佢諗住話幫你，
1: 幫你佢係睡你太太。音樂上面咧，或者喺工作上面，仲有啲咩期盼
0: 咧？其實我。都錄咗，另外已經錄咗兩隻歌啦。咁睇下會係今年之內派啊，定係可能就出年派咯，係啦。咁所以一路都希望會繼續有自己嘅作品出現啦，係啦。咁所以因為而家已係一個獨立歌手啦嘛，咁所有嘢都係靠自己。咁所以今年其實呢隻歌開始都係好多嘢都好新嘅嘗試，即係唔再係。喺一個温室裏面，所以就亦都好多謝我嘅同事啦，咁就去幫我去行台啊，幫我做宣傳所有嘢，同埋係咯，咁連製作團隊都要自己揾，咁所以都係幾有挑戰性嘅，但係都係開心嘅，因為所有嘢都係自己中意嘅。
1: 即係兩條腿仔嗰度咧，又做你自己中意嘅音樂啦，又做即係健身啦，係啊教練啊咁樣，同埋聽講咧，你阿爸抱住起身俾聽你喎，係咪啊？
0: 應該又係嘅，佢係你哋嘅忠實粉絲嚟。
1: 我多謝你啊，多謝 uncle， 多謝五 uncle 啊。係啊，
3: 不如仲有十秒，你同 uncle 講兩句説話啦。
0: 嚇！冇啊，揸車小心啲啊，最緊要啊身體健康啊。
1: 唔該曬，唔客氣，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年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在还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和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运输署话，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说，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B10、城巴、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22点，升182点，总成交金额698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6.8，南方恒生科技4.136升4.4，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4升3蚊，智普715蚊升50蚊。小米集团24.2毫2

0: 西兰元对美元0.555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蚊，跌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67美元，卖出41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另外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山翠苑一段是车多慢驶。在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慢驶的。其他的特别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上水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另外港岛方面，由于电车服务方面是需要紧急维修，现在石塘咀总站电车站继续是临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车站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6: 我是崔杰彤，
7: 我是超 B，
8: 我是阿土，
9: 我是李李姑，
5: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6: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7: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8: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6: 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5: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10: 外面的室外气温就是摄氏20.8度啊吓，咁啊，所以28%，两地都几舒服吓呢啲。
7: 系啊，因为今朝早好似话咧系入秋以嚟咧个最低温啊嘛。
6: 啊，今朝我跑步嘅时候就24度咯，见佢显示。
10: 你跑街定跑？
6: 我跑街，系啊，因为呢啲天气咧，你真系想出去即系呼吸下嗰个新鲜空气啊。
10: 咁你会唔会听住个 headphone 咁样噶？
6: 我会听歌咯，系咁会即系个人会个节奏快啲啊，跑得系。
7: 同埋一嚟到啲入秋啊，凉浸浸咧，都发觉条街多咗朋友咧，就会去结婚啊，即系呢排系多咗朋友咧，就真系呢啲时间。
6: 好月啊，系啊，
7: 系啊，好月啊，
6: 年尾啊，通常都系结婚旺季。
7: 系啊，咁我最近见到有位朋友咧，佢就网上分享就系一个摄影师嚟嘅，就话、哇，我真系未试过有单咁奇离奇嘅经历啦。咁佢就话咧嗰日做一个婚礼摄影嘅时候咧，首先嚟到嘅时候见到嗰位新娘子。就一落车嘅时候咧，竟然唔系叫啲姊妹帮佢整一整件衫，叫个唔知个摄影师嘅助手，你埋嚟帮整整件衫啦，佢都好
10: 尴尬，
7: 系咯，男士嚟噶嘛，咁尴尬，咁然之后都算啦，入到现场嘅。

0: 时候咧，原来个男诶个新郎哥记错咗个注册日期，
1: 咁好笑
0: 系。原來記錯了個註冊日期都得嘅喎，
1: 咁即係新郎哥冇嚟到咯，
0: 有嚟到，即係去到嘅時候，原來，咦，原來今日唔
2: 今日冇你哋個名喎，
1: 今日冇你哋註冊，
0: 係啊，但係全部人就嚟曬咯，咁點算？
1: 咁都可以影相嘅，
0: 都可以嘅，咁但係你個註冊日期，即係大頭蝦都唔會唔記得㗎嘛？
1: 呢樣嘢係冇可能同埋冇空間俾你錯，但係你真係錯咗咯。
0: 你有冇試過呢啲咁大頭蝦嘅經歷？你哋自己
1: 我試過大頭蝦，但係全部都係冇乜所謂嗰啲嚟嘅嚇，即係唔會影響大局咯。因為你其實影響大局嘅一啲決定咧，你真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嚇。你如果同自己講話不容有失嘅話咧，就要真係不容有失。
2: check 完再 check 咯。
1: 點樣你容祖兒都要請佢出嚟噶啦。
2: 就不容
1: 不容有失，就唔定不容有失，点都要
2: 系啊！
1: 哦，嗰不容错失，差唔多啦。
0: 你开演唱会啊？
1: 咁我点啊？
2: 就不容
1: 错
2: 失咯，
1: 不容错失啦，系啊。
0: 唔系因为我有啲朋友咪试过咯，咪就系可能睇演唱会嘅时候，攞住张飞去到嘅时候，诶，先生，你
1: 我又系唔系好明嘅，我又唔系好明点解会咧？明明已经印咗喺度噶啦嘛，系咪？
0: 因为你成日记住咗啊，有啲日子啊，有啲人咪记错咩咧？就係譬如你咪成日都講話，誒今日一號星期一、二號星期二嗰啲咧，佢就記有時佢攞撈亂調轉咗日子，記錯咗咯。
1: 嗯，
0: 就記住咗可能個日個號數，但係原來日子啦。
1: 好、啊、難怪嘅，咁又真係呢一樣嘢。不過我有個 friend 咧，阿江欣燕咧，佢真係噶，佢試過有一次去紅館睇 show 啦，咁樣攋張飛啦，咁見到個位俾人坐住咗啦，咁樣咁喺度又喺度嗌人，又喺度咩咧，即係以為自己啱啊嘛。嚇咁咪叫佢哥係一起身啦，大哥大偉哥咧攬住就。阿江小姐，你張飛係琴日嘅，
0: 咁點啊？
1: 咁咪點咯？辦法你唔可以趕人走咩？
0: 但係好彩喎，佢入到場喎，真係。因為專人帶佢係冇可能。
1: 我唔記得咗佢點樣入場啦。總之
2: 可能 check 嗰陣時冇睇到啩，就搣飛尾啫嘛。見你有張飛咪俾你。
0: 而家呢啲真係好多呢啲咁情況咧，有時真係要自己記住
2: 嘅。不過真係大頭蝦嘅，有時你以為自己啱啊，最慘就係你以為自己記得啱啊嘛。
0: 所以我有時咧去譬如而家有時咧，你搭車過關好啦，咁上啲車嘅時候咧，嗰啲司機哥哥都會提你咧幾次嘅。睇清楚，攞齊曬你啲證件未？
2: 我平時係啊，搭可能你搭的士去機場咧，佢知道你知期係去機場，佢都會問你攞曬證件嘅咯咁樣。
0: 係啊，有時你會睇提咯。最大件事咧，就試過朋友咧，就係證件攞齊咗啊，去到嘅時候咧，先知原來證件係過期咯。
2: 哦，
0: 咁你都係有問題㗎，有啲譬如
1: 梗係有問題啦。
0: 有啲地方就可以解決嘅，
1: 哦係咩？
0: 有啲地方就可以落到境嘅時候，你過期啊，
1: 俾千千
0: 解決佢咯。咁啊，有啲錢你就冇辦法啦。你一係就而家搭翻飛機走咯咁樣。
2: 但我想問咧，你覺得呢一啲嘢咧係性格啊，有冇得改？你有冇識得一啲朋友咧？其實佢由細到大幾十年咧，佢都係咁樣嘅。
0: 有
2: 啊，
0: 真係有呢啲朋友。
2: 係，即係佢係唔改啊，定係點樣咧？
0: 佢冇覺得有問題啊！
2: 哦，佢覺得冇問題。
0: 佢冇，佢直情覺得呢個唔係問題嚟噶，唔好錯咗。哎呀，錯咗喎！哎呀，係咩？過期啊？唔緊要。
2: 咁但係你即係跟唔到個計劃走噶咯喎，咁樣好多嘢都
0: 佢都冇計劃噶。
2: 咁譬如你去旅行呢啲咧，即係你都會令到你可能上唔到機啊，或者你去睇演唱會，你睇唔到場演唱會，咁呢啲都會實有問題製造到出嚟嘅，點會冇？
0: 我覺得呢類型嘅朋友咧，佢係冇嗰種感覺嘅，即係佢唔會覺得要追趕計劃嘅人嚟嘅。如果佢追趕計劃咧，就係嗰啲已經好有計劃地睇定張飛 check 清楚有冇錯嗰啲人嚟嘅。如果佢係根本都冇呢一個諗法嘅人嚟講，佢冇所謂啫，唔算咯。
1: 我就係一個都相對地係小心嘅人嘅，但係咧我就運氣唔係好好。咁但係點解咧？就係譬如我去旅行啦咁樣啦，譬如你攞行李咁樣都好啦，永遠咧人哋攞曬我都仲未到我嘅喎，即係我係嗰一隻咁樣啦。譬如我試過有一次咪同阿超 B 去台灣地區嘅咁樣，咁我一早已經攞曬嗰啲台證啊咩各方面嗰啲嘢咁樣啦。点知佢哋过晒咧，我都过唔到。原来我漏咗打自己 Alexander 嗰个名落去，佢唔俾我过，要我再攞多一次。咁有一次我哋咪去珠海嘅，又喺架车度咁样啦。咁我个回乡证咧就系第一次用嘅。咁于是我要去柜台嗰度搞咗手续咧，我先去嗰啲人面识别啦。咁样，即系我有好多呢啲嘢咧，我系呢个我会形容系运气唔好啦。但系运气唔好得嚟咧。都好好，系點樣呢？譬如嗰次我喺個關口啦，咁嗰個關員見到我咧，心急如焚，因為我啲 friend 已經過曬啦嘛，係咪？咁又話即係 即係我已經話，咁我唔整啦，我就咁樣喺個機嗰度搞咁樣。佢話唔好啦，你整咗先，咁你翻嚟嘅時候咪可以人面識別咯咁樣。佢專登咧為咗我開個 counter。

0: 做我咯。
1: 哦，即系帮你处理咗佢，
0: 帮我处理我。本来嗰个 account 佢系 call 晒佢负责嘅，佢专登就系见到我心急如焚，好似个蚂蚁咧喺个好热嘅窝上面啊，咁啊即系帮咗我。
2: 但其实咧，你呢件事咧都系好事嚟嘅，你都令到我咧，跟住下次过呢个关嘅时候咧，我都系最后一个过关，等啲屋企人过晒关先。我上次都系啊，等佢哋你真系安全过到关咧，我先至过啦。
1: 哦，
2: 为什么上次咧你喺度等嘅时候，点解过唔到嘅？
1: 我哋喺出面等，我做咩事咧？佢
2: 做咩俾人扣留啊？佢咩事啊？佢
0: 唔都带违禁品，定系佢系通缉犯？通缉犯，所以咧有阵时有啲嘢咧，即系谂多一步，
2: 系啦，
0: 系啊，即系起码自己又方便啲，又唔会累到人咯。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在我公司楼下咧，开了一间小店啊，专卖咧外国入口的一啲衫裤、型裤啊咁样。嗰啲款式咧，虽然咧比较啊平实咗少少，有少少文青 feel 啦，但系我咁中意买嘢，当然要落去睇下啦。

0: 佢哋卖嘅衫裤鞋袜咧质地都好好噶，无论系东南亚或者系其他咧欧美入口嘅啲货品咧，都系当地嘅一啲有质素嘅品牌、有质素嘅厂咧去制作噶。好少香港人咧识得买呢一类嘅货噶，而且老板咧系一对年轻嘅夫妇啦，佢哋嘅打扮咧都好潮好型噶。
1: 先生，六件货成为3900元，你想俾 cash 啊，定系信用卡咧？
0: 计信用卡啦，唔该晒你。
1: 好好，多谢晒，多谢晒，下次再嚟帮衬。
0: 一定啦，哎，不过小姐唔好怪我多口啊。喂，你啲衫嗰啲质素真系好高，点解谂到咧会呢一区嗰度开铺嘅咧吓？
1: 其实唔系我谂噶，系我先生嘅心愿嚟噶。佢想开一间呢一类嘅时装店咧，好耐噶啦。
0: 哦，呢个就系先生啊？
2: 系啊，我以前咧系做物流噶，咁做咗好耐啦嘛。咁其实都做到几高级嘅。咁有一日咧，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嘅人生咧系咪应该即系就咁啊落埋去乜都做呢啲咁嘢啦？咁黑板嘅工作，问下咧，有啲咩最开心咧？系做啲咩咧？所以最后我就决定要开呢一间铺啦。
0: 喂，你哋都好识得拣货吓，呢一个牛仔裤咧，喂，其实呢一间公司咧，呢间厂啊吓，佢喺日本咧就系最大嘅牛仔裤厂嚟噶，好多大品牌，我哋识嗰啲品牌咧，都揾佢合作噶。
2: 我哋啊，每年啊，都会去唔同嘅地方入货啊。当系放一个长假俾我哋两个咯，又或者好似去动物园咁样啫嘛。
1: 系啊，自从咧开咗呢间铺头之后咧，佢份人开心咗好多。放咗工之后咧，就冇揦住口面啊，唉，我都开心咗啊，系冇成日唔开心啊。而家咧夜晚一觉瞓啊，瞓到天光添啊，佢
2: 咪系咯。以前份工咧精神压力啊好鬼大噶，又成日好惊个老细闹啦，又惊啲员工咧劈炮唔捞啦。而家冇做啊，唉，成个人松晒啊，好似咧嗰啲身上面嗰啲包袱咧，全部抌低晒咁啊！
0: 啊，你啲衫咧咁有质素，怕唔怕啲香港人咧唔识得欣赏啊？
1: 我开头咧我都担心噶，不过做落咧又有班捧场客，唉，始终呢个世界咧都有好多好似你咁识货嘅人噶嘛。
0: 讲嘢啊！
2: 最紧要咧就系业主千祈唔好加租咁样啦，就算系赚少少咧，咁我哋都可以有能力做落去啊嘛。
0: 嗯，祝你哋生意兴隆啦吓。
1: 多
2: 谢
1: 晒，
2: 下次见啦，
1: 下次
2: 见啦，
1: 下次见。
0: 香港人咧系好有效率嘅，好有水准，成日咧都想用最少嘅时间去做最多嘅嘢，用最低嘅成本赚最多钱。但系有阵时放轻脚步咧，会有另外一番景象噶。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听众嘅选择有《赤的疑惑》啦，《夕阳之歌》《曼珠沙华》，
1: 有《梦伴》啦，有《坏女孩》啦，有《似水流年》。
0: 系，亦都有人拣咧，就系 IQ 博士啊！有首歌系两粒糖啊，《痴痴爱一次》都有人拣。
1: 我就好中意《抱紧眼前人》同埋《情归何处》。
0: 系，亦都有人拣《心形是冷》啦，《冰山大火》《黑夜的炮》都有人拣啦。
1: 此事故人来啊，《装饰的眼泪》。
2: 系，但系今日拣呢一只歌，其实都好多人拣嘅。
0: 系啊。
2: 而咧呢一只歌咧，即系当初录嘅时候咧，有两位高人喺呢一个录音室，一个咧就系黄沾先生，一个就系顾家辉先生，两个听完之后都觉得，OK 啦，收货。一两 t 已经搞掂
0: 啦，系啊，
2: 当年嘅电视剧主题曲啊，
0: 就系听众嘅选择《心债》。

0: 我對阿 Kitty 都有一啲心債㗎。
1: 嚇、啊，幾時還啊？
0: 唔還，
1: 還啊！
0: 無需要還，我哋心照啊嘛。
2: 係啦，誒呢啲嘢欠住欠住先啦。
1: 係啊。拖住啦，
0: 拖住啦，或者我今生今世将我呢一生余下嘅时间还俾你咧。
1: 咁、啊、好，
2: 慢慢还咯。
0: 系，你要明白我系做边一行嘅，我系 DJ 嚟噶，噏得出噏噶啦吓。
1: 系啦，
0: 明天见，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之内尽快进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不是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运输署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厨房和各个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和荃湾等多区。厨房在社交网页表示，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的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佳的出行体验。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有议员关注香港电台会怎样推动说好国家和香港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指出，轰炸机绝不会偶然离开。国务卿卢比奥较早前回应的时候强调，属于常规轮换。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3架可疑车辆驶向。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基地安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

0: 指数报24,234点，升194点，总成交金额752亿3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毫六升2.2毫，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7.2毫，南方恒生科技4.13仙4升4仙2，腾讯控股428.4升5.4。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16元升51元，小米集团24.14升2.6毫，友邦保险68.55毫跌4毫，联想集团35.36系跌5毫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5，瑞士法郎9.435，澳元5.468，加元5.497。新西兰元4.392，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元，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78美元，卖出4,1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观塘嗰边啦，海滨道去油塘方向，因为水管爆裂嘅缘故，跟住丽业街系全线封闭咗噶。咁同时，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嘅车辆系不能够右转进入丽业街，驾驶人士请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屈地街。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家园对开。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就去到松柏新村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去到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是接近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多，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5: 每段美好的片段。
4: 每个星期六晚上10:00-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魏炳郎。

似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10月6日星期二嘅三五成群咧，
1: 系三五成群有天怡子豪阿诗，
0: 系最近咧就不断同呢个 AI 倾偈啦，咁即系唔系好似即系唔同人咧有唔同嘅难题咧会同 AI 倾偈嘅，即系譬如我有朋友咧就啲感情嘅烦恼啦，就问 AI 啦，咁啊听到其实都帮唔到佢嘅，咁只不过系嗰一刻咧佢系即系嗰个心情系好低落啊。又唔想煩到朋友，
1: 就想揾 AI 傾訴下咁。
0: 係啦係啦，
1: 我想知 AI 俾咗啲咩，有冇建議或者安慰佢？
0: 都幾邏輯嘅，因為其實佢可以揀噶嘛，可唔可以邏輯咁樣去俾建議啊，或者好 emotion 上面，
1: 純粹情緒支援噶嘛。
2: 我傾過少少，我就冇乜 feel 啦。
0: 係嘛？
2: 係啊，因為我試過有同佢傾偈，因為佢可以真人對話咁樣噶嘛。係，即係直接就係同佢傾偈，佢就直接用廣東話回翻你嗰啲咧。咁我同佢傾兩句咧，佢每一句咧都係其實你咁諗咧係好啱噶咁樣。你可唔可以唔好所有嘢都係附和我啊？好啊，我盡量啊咁。跟住之後佢又係繼續下一句都係其實咧你咁樣諗咧都係好啱。
0: 會唔會把聲唔好聽啊？所以你覺得硬耳啲啊？
2: 有得揀嘅，直頭。
0: 你揀咗邊個咧咁啊？
2: 男仔聲、女仔聲我都有試過，都係唔係太 OK。
0: 似邊啲 feel 咧？我想知道。
2: 其實冇嘅，你中意揀啲好溫軟嘅又得，你中意揀啲好粗礦嗰啲又得。我試過揀啲好粗。我試過咧，你可唔可以用一把好粗礦但係超温柔嘅男人聲你同我傾？
1: 即係聲底粗礦，但係態度温柔咯。
0: 咁似嗰啲客咧，幫我哋錄 BO 咧，完全係勁極端嗰啲要求
1: 粗礦啲，粗礦但係要細膩嘅。
2: 咁我哋呢個職業對聲音係應該要有啲要求嘅。
1: 咁係啊，佢跟住粗礦得嚟温柔嗰把聲啊。
2: 咪又係講翻一模一樣嘅內容咯。
0: 哦，都係。

0: 其实咧，你头先讲嘅嘢咧，我系好赞成噶，
1: 即系咁样咯。
2: OK，
1: 咁我又觉得你咁附和我咧，去到最尾个感觉又好似即系。就好機械人，
2: 係咁我暫時咧都未即係同 AI 傾偈，去傾到一啲即係關於人與人之間嘅嗰啲嘅關係上嘅處理啦。咁通常都係一啲俾我哋問佢啲數據上嘅嘢、哦、因為最近買咗新嘅電腦主機啦，咁咧就需要買 mon 嘅，係啦，
1: 一買兩部啊，
2: 唔係我買咗一部先啫，我買咗一部先。
3: 佢做管理員唔通又話你知嘅
1: ？OK 喎，
2: 咁跟住然之後要買 mon 啊嘛，咁其實即係我已經係好多年咧就冇買過呢啲嘢，因為之前都係用都系电脑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完全系零认知啊，对于呢啲，咁所以就问 AI， 我2000蚊内，我个要求其实都好过分噶啦，2000蚊内 4K mon 27寸推介咁样介绍，货剪片用嘅咁样啦，其实我已经知道
3: 系咪2000蚊算系
1: 不值丰富，
2: 不值丰富，
1: 丰富
3: 哦，咁你觉得自己过分系，
2: 因为我
3: 你以为2000蚊好低啊，
2: 系因为我未同之后倾偈嘅时候咧，
3: 我就以为
2: 系，因为其实我呢。4-5日咧，我已经同一个问题咧，前前后咁样咧，同咗 AI 已经讲咗100-200次啦。
3: 咁佢应该俾好多 choice 噶，如果你嗰个 budget 原来系咁充足嘅。
2: 因为佢每次都俾唔同 choice 啊，
3: 所以就系因为你2000蚊有太多 choice 咯。
2: 系啦，
3: 可以原来你嘅 choice 系可以有咁多咯。
2: 系啦，咁然之后就出咗，佢又好得好正嘅神 mon 推介咁样，
1: 咩、okay.
2: 业内认同、专业之选，好多呢啲我哋香港人会经常用，或者你去啲电脑铺咧。大大隻嗰啲黐晒嗰啲咁樣嘅字出嚟啦，跟住然之後從中我又完全零認識要買啲咩 mon， 去到而家我知道哦，原來我攞嚟剪片用嘅時候要嗰啲咩傳輸率啊，個 mon 顯示啲顏色啊，幾多 K 啊等等嘅嘢，同埋啲插頭位等等嘅所有嘢啦咁樣，跟住了解曬完呢啲之後咧，我就知道我可以進入下一個步驟啊。咁樣進入下一個步驟嘅意思就係咧，其實我已經 target 咗，因為我喺嗰200次問 AI 唔同方法問前問後之下咧，其實綜合咧佢有三個嘅型號咧。是经常讲的
1: 奇异博士咁样，
2: 系啦，
1: 冇错，200次嘅经历里面，
2: 终于揾到
0: 拣咗三，拣咗三个咁样。
2: 咁我觉得如果200次嘅对头入边，佢都会露 K 嗰
3: 成日都出现嘅话，呢、這个 choice 咁即系应该都靠得住，
2: 应该睇得住啦。咁偏偏就系呢三个机款咧。全部都是冇現貨，
1: 哎呀！
3: 咁咪更加顯得出佢哋其實是值得買的咯。
2: 係啦，直到係買到全香港。
3: 你覺得咧，逢親啲嘢冇現貨咧，或者
1: 要等
3: 咧，你心入邊咧就會覺得
2: 佢勁啊！
3: 系啊，系多人拣嘅，或者会令到你更想要咯。
2: 系啊，
3: 系咁噶嘛。
2: 咁所以就系、是、咁佢冇现货，佢可以订啊嘛。咁咧其实有香港官方代理嘅，我问咗佢嘅时候，佢话短期内唔会翻货啦。
1: 系。
2: 咁然之后再问其他会唔会有啲铺头会有存货嘅时候，佢都话全部都要订啦。咁我问佢要订几耐？咁若然我俾咗钱，若然你以后话原来要过零两个月，甚至乎三个月之后先有嘅，咁我咪大件事。咁我点样啊？我对住部主得部主机冇个安
3: 幻想你自己，
1: 咪净系喺度试开机咯，
2: 系
1: 要着灯咁样咯，
3: 幻想咯自己
2: 系啦。咁然之后，所以就问之后，哦，原来即系啲所几个玩呢啲 mon 嘅一啲嘅条件上面，跟住佢啱啱原来佢就同太太礼拜六就去咗深水埗去买，
1: 系啊，
2: 系啊，
3: 又系买 mon，
1: 落街买啊，因为其实我都经历过阿摄嗰种搵 mon 嘅过程嘅，即系我都啊，我太太有呢个咁嘅需要，咁我就要帮佢搵一只啱佢用嘅 mon， 咁同埋 budget 上面咧要即系符合到佢啦，因为佢都系觉得诶尽平得啦，我文书机啫嘛，即系唔使搞咁复杂啦咁。
2: 通常话啲文书机咧就好似个男仔个外。管冇乜所谓啦，正常得噶啦，咁样
1: 系
2: 啊，最低要求，但系要求好多之后，
1: 你个即系你个眼睛唔呃唔到你噶嘛，即系你文书机还文书机，你睇落去你觉得不舒服
3: 信唔信眼
1: 啊？系啊，唔信眼就系唔信眼噶啦嘛，
3: 系
1: 咯，系咪先？
3: 佢唔系样衰，但系唔信眼咯，
1: 冇 feel 咁样咯，
2: 系啊。
1: 咁于是我
3: 唔系要靓仔，我要信眼嘅咋，
2: 系啊，即系信眼其实靓仔都好。即係因為靚仔可能喺好多女仔心目中都可能有啲指標，但係順眼個個個順都唔同喎，
3: 係啊，
2: 係咪
1: 合眼緣咁樣都
3: 話真係好難得㗎啦，唔使靚仔，
1: 真係好難呢樣嘢。咁於是我就話，不如咁啦，我直頭同你落去睇啦，因為我知道咧，你喺鋪頭睇到嘅嘢，同你喺即係網上面睇到嘅嘢咧，係兩個世界嚟嘅。因為咧網上面好多可能你睇一啲嘅即係內容創作者佢推介，哇呢只 mon 好嘢嚟㗎，咁通常嗰啲 mon 咧都係要上網訂嘅。你落街咧，你好少揾到現貨有得賣嘅。但係最有趣嘅就係你落街揾到現貨有得賣嗰啲咧，你上網又好少揾到，即係可以喺上網訂嘅。
2: 呢個就係嗰個有趣，我係完全唔知道，因為其實我已經喺屋企咧。
3: 咪就係因為佢哋去曬現貨嗰度，所以咪冇得上網買咯。
2: 係啊，
3: 會唔會其實就係咁簡單咋？
2: 因為其實我因為我要買27寸啊。

0: 咁、其實就係因為其實我張台嘅深度唔能夠擺啲32寸、42寸咁樣啦，同埋我內心有一個界線位就係因為我部電視都係得32寸，我冇理由買個 mon 係大過我部電視，
1: 冇問題喎、我又覺得，
2: 我都話冇問題啦。
0: 點解咧？嗱，
1: 你而家又唔係擺埋一齊有咩問題？即係你唔係左右門神咁樣擺嘛？
0: 係，
1: 所以佢大過佢係冇問題啊。
0: 唔知可能由細到大咧，呢啲即係即係窮人嘅思維就係、
2: 妹仔大過主人婆，
0: 係啦，就係、電腦 mon 就係一定唔可以大過個電視 mon。
2: 呢个系你错误嘅偏见，
1: 其实系真系有呢、這个有呢个法则嘅咩？但系问题
0: 其实应该冇，但我由细到大都系咁样谂咯。
2: 冇噶冇噶，啲人特登出嗰啲 mon 脚咧，有时候系净系出中间有个台咁咧，都系为咗、即系你可以有张细啲嘅台都可以摆到个大啲嘅 mon。
1: 但系你谂下，你个电脑 mon 系攞嚟生财噶，
0: 系啱。
1: 咁佢大个电视机，其实佢系有佢嘅原因噶，
2: 冇问题。
0: 因为电视机又帮唔到我赚钱嘅，
1: 唔系咯，佢系娱乐啫嘛。
0: 系咯，除非可以卖屋企嘅座位俾人哋上嚟睇嘢，
2: 个重点系你换完个 mon 之后，咪换电视咪得咯，换部大啲嘅电视咪搞掂咯。
1: 下一样嘢又换电视啊，
2: 几好啊，
1: 几好啊！
2: 换完电视之后，你又嫌间屋唔够大，你又换埋间屋噶啦。
0: 继续讲啊，你两个近排搬咗屋嘅人，
2: 正啊！
0: 我有条件去同你讲呢句啊。
2: 咁跟住真系落场去睇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原来好多款式。同埋個價錢咧都真係相宜嘅。頭先嗰個2000元 budget 咧，我係落過場睇過，我先至發現，哇！其實真係有好多選擇，呢個係真嘅。
1: 如果話俾你知，我人生冇試過買 mon， 你哋會唔會
2: 唔出奇啊？
1: 想打死我？
0: 唔出奇，
1: 我人生係冇買過 mon 呢一樣嘢。
0: 你係咪冇擁有過座台電腦啊？
1: 係啊。即
0: 系
1: 由我大学系啦，因为细个屋企就系我哥装电脑噶啦，然后去到大学，可能我用电脑咧，我系用 notebook 嘅，即系手提电脑嘅咁样，跟住系啊，然之后一路到而家，我都冇试过拥有一部即系叫做座台嘅电脑咯，买亲都系手提电脑。
2: 你现代穿越人啊？你啲咪？佢穿越咗嗰个
0: 现代穿姑，
2: 系啊，
0: 穿越嘅姑娘。
1: 所以如果你叫我去买个 mon 咧，我系真系去到问。有咩 mon 可以買啊？你咩嗰啲傳輸率咧，我係完全唔識噶。
0: 其實
1: 我諗屋企係咪有啲女人都係咁樣噶？唔知我
2: 正
0: 常啊，正常咯。
1: 係咯，因為所有嘢都係可能係個屋企同住嘅男生包辦咗。
0: 因為其實坦白講啊，即係佢話嗰啲要咩 LGB 去到幾多 percent 啊，或者另外嗰啲
2: 幾多
0: percent
2: 啊，
0: 即係其實坦白講
1: 係外星文。
0: 你普通人嘅眼咧，其實你好難分到佢個極致都去到 95% 同 98% 嗰個分別嘅嘛。
1: 係，同埋其實電視都係㗎，而家去到嗰啲級數
0: 係啊。但係你幫你連剪片嘅時候咧，可能對於有啲人一個好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咧，佢個色彩個還原度啊，即係話咧，你咁喺個 mon 度睇係好靚，你 export 到出嚟嘅時候，其他人睇嗰個色差有幾多，就好似可能。你剪声嘅时候咧，啲人都话啦，你剪声咧，你用啲衰嘅喇叭剪咧就 OK 啊。
2: 咩监听耳机啫？监听耳机即系点啊？听得好 detail， 你唔讲我点知啫？
0: 因为其他人啊，都可能系用啲唔系咁好嘅喇叭，系啦。
1: 你讲得啱啊！
0: 系啊，
2: 系啊，所以要投资嘅。
1: 我听过有啲人做歌都系咁噶，
0: 系啊，
1: 做歌佢做完即系 mixing 完之后咧，佢听翻咧，佢唔系净系用大机嗰啲喇叭听噶。佢會用啲可能 cheap cheap 地嗰啲耳筒咧，又聽下咁樣聽下，因為會有分別噶嘛，係真係。
0: 或者啲人會話用跟電話送嘅嗰啲耳機。
1: 係啊係啊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大眾可能好多人都係咁樣聽歌，咁你要聽埋哦，原來喺佢哋嘅耳機度聽落去。都是 good 嘅、哦，或者都係有你想 mixing 嗰個效果喺度嘅，咁啊，即係佢哋會咁樣聽曬兩邊咁樣咯。
0: 係啊，
2: 同埋而家咧，你落去街買 mon 咧，佢哋唔係點 sell 你啦，已經
0: 真係啊，
2: 係啊，
1: 可能 mon 冇乜肉食係嘛？
2: 係啊，真係冇乜肉食啊，
1: 因為 mon 唔會好貴咁
2: 啊，其實唔貴嘅，而家都係講，
1: 雖然我冇買過，
2: 以阿薛嗰個即
1: 係，但因為以你頭先話佢2000元 budget 係好充足㗎，
2: 好充足啊，
1: 咁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唔係好貴啦，
2: 因為佢買27寸嘅 mon 咁樣啦，2K 或者4K 咁樣啦，其實 around 個錢都係千零蚊去到2000多元咁樣咯，2000多元嗰啲已經係講緊今年最新款，又唔知包呢樣包嗰樣，又唔知點樣 hers 又唔知點成咁樣，好勁噶啦！
0: 因為其實我點解會上網睇，首先就係咧，我有陣即係買嘢嘅時候，其實好怕就係我冇做 research 嘅時候，我落到去咧，好容易俾人說服到啊！
2: 哦，
0: 咁
1: 或者 sell 咗佢想 sell 嘅款，
0: 係啦，即係我覺得我點都要咧，即係。 座底都带三样我对于呢样嘢嘅认识咧，可以抛翻佢，或者佢会 feel 到，咦呢、這个人
1: 识啲嘢嘅，我都系唔好乱咁呃佢啦。
0: 就算呃都要用力啲呃咯，
2: 其实都系买个 mon 啫，唔好咁啦。
0: 唔系我明系，但系因为有阵时就系咁样，你对嗰样嘢唔熟嘅时候咧，你好容易就会落咗嗰个氹氹框，俾人耍到氹氹框嘅嗰个 trap 度咯。
1: 唔系正常你。

0: 哦，街市你買棵菜都驚人哋呃你啦，係咪先？有陣時
1: 驚啊，
0: 係咪
1: 啊？
0: 咁所以佢買個 mon 要做下功課都正常嘅。
1: 但我願意交學費嘅，即係例如好似街市咁樣咧，我係會去嗰啲菜檔咧、
0: 啊、買多兩次之後，
1: 我試過覺得誒呢一個阿姐冇呃我，係啊，
0: 唔
1: 係真心。
0: 但係講真，買餸咧可以交呢啲學費，
1: 係、啊、
0: 因為買餸你嗰個槍。
2: 即係個錢啊！
0: 你個 turnover 個 rate 好快嘛！你今日買完，聽日食完，後日你又可以再買。但佢買個 bonbon 俾人呃咗，假設佢俾人呃咗，或者佢覺得，咦，其實唔係我當初描述或者想要嘅嘢啊嘛，佢。冇得就咁抌咗佢，又再買下一個 mon 啊嘛！
1: 我真係識人屋企咧有四五隻 mon，
0: 就係因為買咗唔啱啊！
1: 即係佢唔係買咗唔啱，可能例如屋企人買完之後咧，即係哦佢換機啦，跟住佢成 set 嘢換曬，換啲最 update 嘅嘢咁樣啦，咁跟住佢就會將舊嗰個就擺去佢嘅娘家咁樣，咁娘家嗰度都未壞，做乜掟？
2: 係
1: 啊，
2: 變開
1: 間四五隻 mon
0: 咁㗎，咁點解佢唔上網賣咗佢啊？
1: 咁佢又覺得嫌煩啊呢啲，即係又唔值錢咁樣，咁啊擺喺度啦，喺後備啦咁樣，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就 keep 好多呢啲咁樣嘅。
2: 俾我用住先得唔得㗎？
1: 你唔會睇得上眼嘅，唔會合你眼緣嘅，
2: 係唔係啊？
0: 但唔使錢喎，
2: 係啊，唔使錢喎，
0: 唔使錢喎，可以將就少少啊。
2: 唔係愛人嘅原則嚟噶嘛？呢啲係
0: 咯，
2: 係啊，
0: 可以借的話不要買啊嘛，
1: 因為有一隻喺上面。
2: 其實咧，我本身都
0: 哦嗰個人我都識嘅，
2: 因為我都係有諗過嘅。啊，我未買到我未買到我想你想個 mon 嘅時候咧，我頭先上個 office 我望過一次，有邊啲 mon 係吉嘅，
0: 即係邊啲同事係啦，啲同事自己攞翻嚟嗰啲 mon 係嘛？係
2: 啊，
1: 同事自己攞翻嚟嗰啲，
0: 係因為好多同事攞自己啲 mon 翻嚟噶嘛，
2: 因為我想
0: 咁又冇咧。
2: 未睇到喎，
0: 你睇啱啊！一陣得閒上去望望咯，我哋 showroom 喺上面，我哋 showroom 喺上面，隨便啦，隨便望下。
1: 嘉年華你，
0: 跟
2: 住哈利就會走出嚟，
0: 我試試咯。
2: 因為今日哈利都著得幾似嗰啲咧賣電腦嗰啲人嗰啲樣。
0: 嗱呢呢個咧，其實都擺咗喺度五
2: 年㗎啦。
1: 你冇見佢封曬塵喎
2: ，work 㗎，開俾你睇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體驗。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面對醫療服務持續增長和人口老化，社會對護士的需求長期存在。李家超指出，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为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以及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四分之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时仍然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与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另一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拥逼、校舍破旧同埋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学生封锁几百间学校，至少190名学生受伤，超过5000人被捕。在星期一的衝突之中，一名學生的手部被炸斷。法國總理勒科爾尼表示，政府已經宣布採取措施回應學生訴求，強調絕不向暴力妥協，但抗議活動的主要組織者認為政府未提出實質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6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829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六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08升6.2。南方恒生科技4.12升8升3.6，腾讯控股427.8升4.8，阿里巴巴108蚊升2.6。

目，至普714.5，系升49.5。小米集团24.08，系报24.12，升2.4。友邦保险68.7，跌2.5。联想集团35.3，跌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

0: 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蚊，跌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13美元，卖出413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架坏车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系有坏车，现时快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经过要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快线有坏车，一带慢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都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坚尼地道去上亚利北道方向车龙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至于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挤塞，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去到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去西九海旁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漆咸道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繁忙，龙尾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专业推介我明啊，咁非专业推介呢？
7: 为乐迷锁定13个非一般音乐课题，就是非专业推介。
6: 非专业推介
8: ，mixing 中间系会涉猎到 auto tune 嘅 ，auto tune 就系会将可能你唱嘅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啲音可能歪咗啦，然后佢系唔超出半度范围内，
9: 系
8: 咁佢就会自动帮你拉翻去佢最近嘅嗰粒音。
6: 更多专业领域嘅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五成云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电话号码84238啦，欢迎咁多位听众啊，打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系咁啊，今日咧要分享呢个嘅古仔咧，咁系嚟自一位叔叔嘅。咁啊，呢位叔叔咧，佢就即系自称申报，就话佢冇任何嘅即系灵异体质，亦都冇即系叫做有嗰啲咩阴阳眼嗰啲，全部都冇嘅。而嗰次嘅经历咧，系令到佢觉得。即係有少少擔心，會唔會就係、是、啊？我係咪即係從此開咗呢方面嘅即係陰陽眼啊嗰啲咁樣嘅嘢啦？咁嗰個古仔咧，其實係咁嘅。佢就話咧，佢自己咧平時即係翻工嘅時間咧，中午咧佢係會中意一個人食 lunch 啦。咁食完 lunch 之後咧，其實佢會留啲時間咧，就叫做喺公司附近嗰啲公園嗰度咧坐下休息下咁樣嘅。佢會有呢個習慣。佢話有一次佢去因為工作嘅關係啦，咁佢就需要咧喺第二個區嗰度咧就去翻工。咁佢同樣地咧將呢個習慣咧搬咗去第二個區嗰度。咁食完飯啦，佢就揾下即係嗰個翻工嘅地方附近有冇一個即係可以俾佢休憩嘅空間咁樣啦。咁而咁啱咧，又真係俾佢揾到一個咧，即係叫做公園仔。咁其實就係喺即係嗰啲工廈林立嘅地方，零零舍舍中間有個公園仔咁樣，就俾人哋喺嗰度休息。咁佢就行咗入去咧，就坐咗喺其中一張嘅長凳嗰度。佢留意到咧，嗰個地方咧冇乜人嘅，即係嗰啲人咧基本上就即係都係來來往往經過嘅啫，佢唔會坐喺嗰個地方休息嘅。咁而佢咧自己就坐咗喺度啦，即係叫做聽下歌啊、休息下嘅時候，突然之間就有人咧拍一拍佢膊頭，就問先生唔好意思啊，我可唔可以坐喺你隔離啊？咁跟住嗰個人咧就即係都冇等佢回應，佢就已經坐低咗啦。咁佢其實咧就望住咧，即係周圍咧都仲有地方嘅。咁但係零零舍舍呢個人咧就坐咗喺佢嘅隔離啦。跟住咧就開始咧拎啲嘢出嚟。原來咧嗰個人咧係喺呢一度咧食午餐嘅。
0: 係
1: 係啦。咁其實佢食嘅嘢咧都好正常嘅，即係一啲好簡單嘅一啲。即係便攜式嘅食物啦，三文治啊，跟住之後有個嘢飲啊咁樣啦。咁佢見佢咧就即係開咗啲嘢食咧，就慢慢喺度食。但係咧佢話食下食下嘅時候咧，佢覺得有少少唔係好對路，因為咧佢會覺得咧就係有少少好周身唔聚財嘅咁嘅感覺啦。於是咧佢就睄一睄睇下，即係嗰個人究竟係喺度做緊啲乜嘢。佢話嗰個人咧其實神情咧相當之呆滯。跟住就喺度即係食嘢進食咁樣啦。咁但係呢佢望真啲嘅時候呢，佢發現有啲嘢唔妥。佢話嗰種唔妥係乜嘢呢？佢話佢個面呢係即係面如死灰，唔似係一個健康嘅人出現嘅即係膚色咁樣啦。咁於是佢就即係攞部電話出嚟，就借啲耳咁望望電話，就諗住離開嗰個地方啦咁。咁當佢離開嘅時候咧，咁可能係習慣嘅關係啦，佢會習慣擰轉頭望一望有冇留低嘢，咁跟住之後先至走嘅。佢一擰轉頭，佢發現，咦，有啲得人驚喎，因為咧嗰個人嘅另外一邊面咧係喺度流緊血嘅，係啊，
2: 已經尖叫得嘅咯喎，呢個
1: 係已經。
2: 即系你就算系一个人咁样，你都会惊啦，系咪？
1: 系啦，咁跟住佢就同嗰个先生，即系同翻嗰个人讲啦，即系。

0: 可能佢以为佢自己受咗伤，佢唔知道。咁佢就同佢讲：，先生，你流紧血咁、啊、样。跟住嗰个人嘅话：，咩事啊？咁样，即系佢都表现得好惊，唔知道点算好。咁于是咧，佢哋两个咧就即系佢扶住，即系阿叔叔咧就扶住嗰一位受咗伤嘅途人啦。咁就话：，不如咁啦，我而家同你即系翻去你做嘢嘅地方，跟住之后就即系报警啊，或者点样啦，咁睇下点样处理啦，咁。咁於是咧，佢就扶起咗嗰個人咧，咁就真係兩個人就諗住行翻去佢嘅公司嗰度。佢話照住佢嗰個路線行翻去咧，佢就話其實咧係同佢做嘢嗰個地方咧係附近嘅地方嚟嘅，所以其實啲路咧佢大約都知道，哦呢、這個位穿過去，跟住之後咧就唔知上去嗰層樓咧，其實就係佢做嘢嘅地方，咁佢就喺隔離嗰度，咁佢就諗住扶佢出去個馬路嗰度就等燈咁，跟住就過馬路就上到翻去啦咁啦。佢话咧，点知咧，一扶到佢出去个路口嘅位置嘅时候，咁佢自己心底里面都好惊、好担心啦，就即系再次喺度睇佢个伤势啊。佢话即系哇，啲血都流得几犀利咁样。佢话当喺等紧嘅时间，佢突然之间发现咧，点解即系另外一边，即系佢睇住个马路嘅你当系左手边咁样啦，唔系右手边咁样计啦。佢话点解右手边嗰度？咁多人嘅咧，咁样即系咁多人围住嘅咧，咁于是咧，佢就即系有少少嘅好奇心驱使底下，咁佢就即系都叫做望真啲，留意下睇下嗰边发生咩事啦。咁佢就话见到咧喺嗰啲人堆嗰度嘅后方，其实系有一架即系白车喺度。咁可能大家都会想象到，会唔会其实呢个人同嗰堆人系有啲关系咧？咁而家叔叔咧？同样地都有呢个想法，佢就谂紧，唔系真系平时听鬼故会发生嘅嗰啲桥段发生喺我身上系嘛？咁但系佢自己心里面谂，其实会唔会其实佢系真系咁啱有啲意外发生啊？于是佢就同佢讲，佢话：，既然嗰度有白车，不如我就扶你过去嗰边，睇下会唔会可以揾到人帮手啦。既然你流血流得咁犀利，咁于是嗰个人咧又话：，好啊，好啊，好啊，咁样。咁佢哋两个咧就即系。行到过去嗰边人堆嗰度啦，咁跟住就即系阿叔叔就系咁喺度叫，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呢度有人受伤啊，呢度有人受伤啊，有冇人可以过嚟帮手啊？咁样，咁跟住咧，拧转即系嗰啲人咧，系有拧转头望一望嘅。咁但系咧，个感觉就好似傻人发现案咁样咧，就哇做咩事啊？无啦啦一个人喺度大叫嘅咁样。咁直至到咧系有一个嘅即系救护员。定唔知系警察啦，佢就话留意到佢，咁就行埋去。佢话：先生咩事啊？咁样，佢话：我呢、這个朋友咧，佢唔知点解个面嗰度流好多血啊？唔知系因为咩事撞到定系点啊？咁样，跟住即系嗰个救护员咧，就同嗰个阿叔叔讲，佢话：先生啊，你嗰位朋友喺边度啊？
1: 嗯。
0: 咁跟阿叔叔咧，就明明个感觉就系佢扶紧嗰个人噶嘛，但系嗰、那个即系警察系见唔到，
1: 系
0: 见唔到佢、哦、
1: 透明。
0: 咁佢嗰刻就开始惊啦，咁佢就轻轻扮唔觉咁样甩开只手，咁佢话唔系咧，即系喺我隔篱嘅啫，咁跟住之后，先生，嗱而家我哋做紧嘢。咁你不如咁啦，你喺一边等一等我哋先，咁样我哋处理好，我哋就先至再睇下点样帮你啦。咁于是咧，佢就即系都叫做企咗喺嗰个原位嗰度啦，就同隔篱嗰个人讲，佢话你等一等啦，佢哋一间会帮你噶啦。咁又真系咧，嗰、那个警察嗰啲咧就即系开始叫啲人啊，你哋散开啦，你們散开啦，都要即系处理呢度嘅情况啦，你哋尽量都散开啦，散开啦，唔好喺度围观啦咁。咁而咧嗰、那个叔叔咧，佢就即系企翻原位嘅时候咧，佢就望到喺嗰度处理紧即系伤势嗰度。咁原来咧嗰度咧系有即系交通意外。咁而嗰个交通意外咧，就系咁啱咧，有一个即系有架车就撞到有啲途人咁样啦。咁而嗰个途人咧，佢睇唔到个样嘅，但系佢认得啲衫裤。
2: 嗯，
0: 咁佢都几肯定，佢谂住帮嘅嗰一位途人，就应该系今次即系可能喺交通意外里面 出咗事嘅嗰一位。咁可能佢自己即系阿叔叔都有听开呢啲灵异故事啦。咁佢就同嗰个人讲，因为佢一直都喺原位，佢冇喐过。佢就同嗰个人讲，佢话你系咪你出咗意外啊？你系咪唔知啊？你系咪唔知自己出咗意外啊？咁。咁跟住嗰个人呢其实依然都系好呆咁样㗎，即系佢冇任何反应嘅、嗯、总之就系呆住咗喺度。
1: 即系阿叔叔都见到嗰个人喺佢旁边嘅。
0: 係啊，佢见到嘅，佢继续见到嘅。
1: O K，
0: 佢就同佢讲，佢话你出咗意外啊，你系咪唔知道啊？咁咁嗰个人呢就即系呆住冇任何反应啦，总之就系睇住嗰个即系案发嘅现场咁样，亦、嗯、都冇任何即系表示各样咁样啦。总之就系佢见佢都冇反应啦，已经咁佢就谂，我系咪应该都做啱咗一件事，
1: 嗯、
0: 叫做带翻佢去嗰个位置，佢自己睇到嗰个情况，佢、
1: 嗯、
0: 自己意识到咧。咁于是佢就即系选择咧离开啦，因为佢觉得一嚟啦，我已经好似同佢沟通唔到咁；二嚟就系咁阿 Sir 都叫我哋唔好围住喺度啦，咁啊不如离开啦咁。咁於是咧，佢就即系行翻轉頭，咁就過馬路，咁就翻去佢喺嗰個地方做嘢嗰個地方，就翻去嗰度做嘢啦。佢話成個晏晝咧個感覺都好差嘅，即係好周身唔聚財咁樣嘅。咁而去到咧即係將近放工嘅時間啦，佢係直頭咧話係有同事咧拍佢，佢話喂假設佢叫做阿 Peter 咁啊，喂 Peter 你冇嘢啊嘛，你做乜成個人呆曬嘅咁樣？佢话系有人拍醒佢，佢先至好似回个魂翻嚟。咁收工啦，咁啊即系正常咁执好晒嘢，咁啊落去啦。佢话佢落翻去楼下嘅时候咧，其实佢仲见到嗰个人企翻喺嗰个佢带佢去嘅嗰个位置。
1: 哦，即系出事意外现场嗰度咯。
0: 意外现场，其实嗰阵时已经清晒场噶啦、
1: 嗯，
0: 即系已经所有嘢已经处理晒，即系其实交通一切都正常。
2: 即系望落去
1: 冇事啦，
0: 冇事啦，已经所有嘢即系。回复原状，但系佢依然见到佢企咗喺度，完全一啲反应都冇。嗰刻其实咧，阿叔叔就有谂，究竟我系咪应该要去同佢讲，定系点咧？即系我应该要做啲乜咧？但系因为佢冇呢方面嘅经验，亦都唔知道可以点，咁佢就唯有系即系选择离开咁样啦。咁佢话咧系去到即系因为佢要去嗰个地方工作一段时间，即系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咁样啦。佢话咧间唔中咧，佢都会喺嗰一个位置嗰度咧见到嗰位嘅即系受、嗯、即系系咯嗰个意外过身嘅嗰个人。佢话咧有一日，佢话应该系佢屋企人去嗰个路祭，系啊，
1: 嗯、
0: 即系喺嗰个地方路祭咁样啦。佢话系见，佢话系见到咧嗰个嘅即系伤者嗰个亡者啦。佢话系企咗喺佢隔篱咧，系喺度喊紧，即系流紧眼泪咁样喺度喊紧，但系又系冇任何反应嘅，纯粹就咁企喺度，即系喺度喊紧咁样。咁佢自己亦都心里面好纠结，究竟我应唔应该走去同佢哋屋企人讲、啊？其实我见到你嘅屋企人咧。咁虽然去到最尾，其实佢都冇做到任何嘢嘅，即系佢觉得一嚟自己唔识啦，即系唔知道可以点做；二嚟就系我咁样做会唔会其实都影响咗佢咧？咁佢选择就算啦，我就即系放低呢件事啦。咁当然啦，佢即系喺嗰个地方完成咗佢嘅工作之后，其实佢冇再翻去嗰个地区噶啦，已经。咁佢就翻去自己做嘢嘅地方，咁亦都叫做冇再經歷過一啲即系咁靈異嘅嘢咯。佢就係唯獨是係嗰一次，咁啱喺嗰一個 lunch 嗰度同嗰一位亡者相遇。係啊，咁我有問佢嘅，我又話：，咁其實你會唔會即系都想去即系去翻嗰個地方？其實去睇翻，其實佢會唔會其實仲喺度？或者你會唔會都想幫佢咁樣？咁佢話佢話有咁樣諗過，但係唔識，即係唔知道可以點樣幫佢。 咁所以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如果收音機旁邊嘅朋友，你哋識有啲即係可能師傅或者係啲師傅啊，你哋知道可以點樣去做嘅時候，不如你又打電話上嚟，即係同我哋分享啦、哦。其實可以有啲咩方法可以去
2: 幫到呢，或者有類似嘅經歷嘅曾經係。
0: 係啊，我覺得都可以去分享一下咯。即係雖然呢啲係非精密科學啦，咁、但係如果可以令到一個人。

0: 人即系安息或者系安心，其实都系一个功德咯。
1: 我估系咪就系有啲人可能你会见到，即系喺一啲意外现场咧，会做一啲法事啊？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佢会喺翻嗰个事发地方做噶嘛？
0: 嗯，
1: 可能其中一
0: 个
1: 原因系啊，就系可能要叫做话俾佢哋知，同埋带佢哋去啊，你应该其实系可以。去哪度噶？唔好停留在呢個空間啊！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因為有講過就係話啊，如果你很突然離開的話，
0: 佢唔知
1: 道。係啦，佢有機會好像不知道，然後佢停留在一個空間，自己都不知道想點咁樣，或者佢根本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怎樣嘅。係。所以可能有些人就會即係路制叫師傅去就係做一些咁樣嘅法事。但當然啦，詳細。呢啲可能真係有經驗嘅，係、有經驗嘅人，你可以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又或者有類似嘅靈異經歷，又或者你其他曾經經歷過嘅一啲非精密科學嘅事件，今日可以打電話嚟三五成群00218723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亿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是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是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展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的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透过全面推进 AI 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和加快中小企应用 AI。當局會全面釋放 AI 發展潛力，以 AI 技術賦能千行百業。孫東在立法會簡報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的時候說， AI 算力建設沙嶺數據園區已經動工，預計2032年或者之前提供的算力相當於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累計投資規模最少達到238億元，為香港發展智能計算及 AI 產業提供重要支撐。政府會優化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支援更多中小企應用 AI 和網絡安全方案。孫東又說，已經展開全民 AI 普惠計劃，目標在2028年第一季或者之前推出超過200個課程和相關活動。法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組織者號召星期二展開全國大規模行動，聲援要求增加教育資源的學生。這波抗議浪潮上個月從首都巴黎開始，最初由中學生發起，隨後蔓延至全國各地，大學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議原因包括課室環境擁逼、校舍破舊和教師短缺等。示威演變成警民衝突，學生封鎖幾百間學校，至少190名學生受傷，超過5000人被捕。在星期一的衝突之中，一名學生的手部被炸斷。法國總理洛科爾尼表示，政府已經宣布採取措施回應學生訴求，強調絕不向暴力妥協，但是抗議活動的主要組織者認為，政府未提出實質方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58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920亿9,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2.6，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6，南方恒生科技4.13升4.2，腾讯控股428元升5元，阿里巴巴108.1升2.7，智普一系报714元升49元，小米集团24.22升3.4，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瑞士法郎9.431，澳元5.475，加元5.5，新西兰元4.397，欧元8.8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元，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5美元，卖出4,14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湾仔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跟住道路至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马斯道桥底。另外喺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城巴西九龙车厂有交通意外，即系过咗海盈村嗰个位置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长沙湾副食品批发市场。另外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的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繁忙啦，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几远。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接近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的车龙排到接近贝沙湾四期。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排到去华景园对开。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漆咸道南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少少。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坐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 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出笔。

0: 连歌单，
1: 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
0: 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
1: 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
0: 五点八晨早超超佢，
1: 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添。
0: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收音 ready，
3: 镜头 ready，
4: 演员 ready， 导演
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6: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光天化日真系得？
8: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嘅，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9: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报告任何类型的灵异事件。

0: 继续我哋三成人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电话号码八七二三五八八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嘅听众朋友喺度嘅，Hello 你好，
1: 你好，
2: 系你好，
3: 你好，
1: 系你好，我叫珊珊，
2: 珊珊你好，
3: 珊珊你好，
1: 系，我都系第一次打电话，
2: 多谢你，
3: 欢迎你，系
1: 系啊，呢件事咧其实发生咗几年前噶啦，
3: 哦，
1: 咁嗰阵时我先生仲在世嘅。
3: 系，
1: 咁我就住喺沙田，咁嗰阵时咧我就好唔舒服，咁啊只手就手脚就冇力啦，咁就成日呕，咁佢私家咧就以为我胃病，普通就食完药，咁啊但系就冇好翻啦，去政府嘅健康院睇咧又睇唔到啲乜嘢，终于有一日咧我就忍唔住咧就去咗急症室，咁嗰阵时时间咧就大概晚头黑七点零钟啦，咁你知喺急症室就需要等好耐噶嘛。咁咧，我就喺等好耐嘅時間咧，我個人咧就好唔舒服，去洗手間嘔咗幾次噶啦。咁但係咁啊，出到嚟咧就坐喺咧，因為佢個急症室咧就有道門咧就玻璃嘅，就可以向出邊望咧，就望到 lift 口。咁啊 ，lift 口隔離咧就係嗰啲過世嘅人嘅停留嘅空間嘅地方嚟嘅。咁嗰陣時又已經係呢個時間咧，就已經係半夜點幾噶啦。咁我仲未到嗌到我嘛，咁啊我离远咁望出出边八卦咧，咁啊望到一个女人咧就喺个玻璃向我哋病人入边嗰个空间嗰咧就望到好即系好慌张，唔知发生咩事或者揾紧人咁啦。咁我留意咗佢好耐，我见佢唔走喎，但系咁啊佢又戴眼镜嘅，咁我就本身都系戴眼镜嘅，咁我就以为佢系人啦，我仲心谂话会唔会有咩可以帮手啦。咁後屘慢慢下見到嗰個女人咧，望到我眼神定咗咯。我見到嗰個女人咧個樣慢慢變成我咁樣，咁我嗰下我就好驚啦。咁啊即刻擰住面就當睇唔到啦。咁啊擰住面之後咧，咁啊我即刻行去第二個地方就見唔到呢個門啦。咁啊當自己冇嘢，咁啊攞咗藥翻屋企咯。翻屋企之後就食藥啦。咁嗰陣時我就要個先生咧就唔好開燈啦。電視機又要盡量要好細聲啦，如果唔係咧，我就覺得好煩擾。咁呢個時間咧持續咗兩日，咁我見兩日之後食完藥之後，我覺得好翻啲啦。咁我本身咧以前咧我就有念經嘅習慣嘅，我係念心經同埋六字大明咒咁啦。咁我自己心血來潮，你好似好翻啲喎，起身念經啦咁。咁我係要念大概十分鐘到啦。咁一念到差唔多時間咧，我感覺上面咁我盤膝而念經嘅，我感覺上面有一嚿寒流咧，就由我腳嗰度直上我頭頂衝咗出去。咁我嗰下咧，心諗咦，點解會咁得意咧？奇怪咧，我就當冇事喎。咁嗰晚咧，咁啊半夜咧，我就屋企就有一個水輪嘅，咁啊有啲水喺度轉啦。咁我逢親夜晚黑咧，就會掹咗嗰個插嗰個電掣，我就唔轉嘅，因為驚危險啊。咁我就聽到咧，嗰個水輪咧喺度響喺度轉，咁我就拍我先生，我話喂，你聽唔聽到個水輪喺度轉啊？咁同埋我感覺到個床尾嗰啲床單有人好發下發下咁樣。咁佢又話我聽到啊，咁我兩個一齊計起身啦。咁我就見唔到有嘢嘅，咁我就係聽到有個聲音咧，就喺好重咁彈落去我個衣櫃咁樣，好似向我隔離屋就衝咗出去咁樣。咁我即刻呢就攞本觀音經呢打開咗，即係嗰個櫃面嗰度。咁我當冇事咁樣，咁我當冇嘢，咁第日啦，第日我就出門口，咁日頭嚟嘅。日頭出門口，咁準備開門想入屋嗰陣時，因為我哋啲公屋呢就唔會你獨立嗰啲燈唔會開㗎，
0: 係
1: 夠鐘先開㗎嘛。我淨係平時呢我門口嗰啲燈呢就係、是、時間制先開嘅，就唔會自己平時咁開嘅。無啦啦我好似睇唔到個鎖匙窿呢，佢開咗盞燈好似話俾我聽，我幫你開燈睇一睇唔睇到喎。咁我已經心裏面嚇一嚇啦。咁到第二朝啦，咁我再出門口啦，咁我即係唔係有人檢查燈。我哋公屋嗰啲走廊灯咧，喺我每行一步咧，逐级咁样跟住上边啲灯，跟住我一路行一路着喎。
0: 理论公屋嘅灯唔会咁样做嘅，系咯，
4: 咁神奇。
3: 订做款式喎，呢个
4: 系啊，
1: 系啊，我真系好惊，因为啲 自从知道呢样嘢之后咧，我几年都唔敢话俾人听我发生咩事，同埋好惊听鬼故。
0: 嗯。
1: 咁出到 lift 口咧，咁本应佢着到啲灯出到 lift 口嘅，我就唔入 lift 口嗰度，我就转落楼梯。
0: 系。
1: 咁好啦，咁后屘跟住咧，我又听到女人唱歌声喎。
0: 吓。
1: 咁自己知道啊，但我又帮唔到佢嘅。咁我就可能又我日日就起身念经，可能佢听咗我啲经文，可能自己走咗啦。
0: 嗯、
1: 我跟住就冇再同有咩交结嘅。咁后屘我啲妹妹咧就上网睇我同佢讲呢件事，佢哋话好恐怖嘛。
0: 嗯、
1: 因为你唔转咗你个样系冇咁惊嘛。
0: 系。
1: 咁跟住咧，咁我啲妹妹就上网即系、就是、查到啲小道消息啦。原来呢、這个。女士呢好多人都喺嗰个地方度见过呢个人嘅、
0: 哦。
1: 有同呢个人有啲交战咁我唔详细了解啦。咁、嗯、总之我就可能我嗰阵时就我就完全就当我当睇唔到我当睇唔到当冇嘢咁我就一路行出去囉係咁样囉。
0: 咁即係繼續持續念經咗可能係一段嘅時間之後就冇再感受到嗰啲寒意同埋亦都屋企嗰啲怪聲啊冇再發生㗎啦係咪
1: 冇啊一後尾跟住唔覺自己身體唔舒服因為嗰陣時醫院已經知道我原來我係幽門螺旋菌。
0: 係、
1: 哦。咁所以就要食抗生素醫咗我身體好咗咁我又冇聽到呢啲聲冇糾結我諗我可能、哦即系迷信起上嚟就可能我日日有念啲经，可能佢埋唔到个身定点样，或者佢知道我帮唔到佢啲乜嘢，佢、可能冇意思咁啊自己走咗啦、
0: 哦。
1: 我觉得系咁咯，
0: 系比较
1: 惊。
0: 系，佢变咗你个样子，仲要系
1: 系仲要戴眼镜，
0: 系啊，仲要你查到就系唔单止你一个人见到，原来之前仲有其他人都系遇过佢。
1: 系啊，跟住我喺街度咧，我唔敢人同人哋有眼神交流啊，我惊嗰啲唔系唔知真定假。
0: 哦 ，OK， 但系而家呢个恐惧
2: 已经怀疑到呢个地步啦，嗰阵时
0: 而家呢个恐惧冇啦嘛，系嘛？
1: 而家我同你讲紧都惊惊地噶，
0: 嗯，
1: 因为你嗰阵时你个人好唔舒服，同埋半夜嘅时间嗰啲咁嘅地方咧，你再咁样一连串咁样咧，人哋即系你讲俾人听，人哋觉得话你系咪作古仔啊咁样，但系我真系好大声听到。佢系冲咗出去我个墙嗰度，冲咗出去我咁我心里边。个心谂系即本经喺度顶住先，
0: 等佢唔好翻入嚟啦，系啦，
1: 系啦，可能佢出咗去隔篱嗰个唔理咁多咁咯。
0: 啱嘅，啱嘅，啱嘅，
1: 系啦，系呢个故仔啦。因为我屋企成日即系我屋企人话见到屋企有个长期有个男人喺度，我完全见唔到嘅，咁多年我都见唔到。
2: 屋企人话见到，
1: 系啊，
0: 边个见到咧？
2: 嗰个屋企人系本身有所谓嘅阴阳眼嘅。
1: 系啊，
2: 一路都话见到嘢嘅。你妈咪
1: 同埋几个妹都系有呢啲体质嘅、
2: 哦。你就冇嘅，佢
1: 我就完全冇嘅。咁啊，佢嗰个人咧喺我哋入住嗰阵时候已经存在噶啦。咁嗰阵时候曾经怀疑过系咪我出唔到世嘅细佬咧？但系咧，我妈咧就话唔系嘅，应该因为佢都见到嗰个人，咁嗰个人咧就叫佢叫我妈妈搬。
2: 吓、
1: 咁我妈妈咧就话。即系我妈妈就话嗰阵时环境唔好嘛，初初搬入沙田，咁就话我冇能力可以搬到，我都要喺度住，冇办法。咁总之就成日佢哋啲人就话见到佢，但系我见唔到，所以今次我见到呢个人咧，我就心里边好惊咯。
0: 哦，即系你第一次见到，
2: 终于同佢屋企人一样啦，佢有啲惊。
1: 唔系，
2: 你系咪惊？你有冇一种惊系啊？我之后会唔会都 keep 住睇到嘅咧？咁样。即既然屋企人都有好似有呢个体质、会唔会我突然间呢个体质
0: 开咗
2: 系啦系啦即我之后都会睇到有冇曾经有呢个恐惧呢
1: 我唔諗呢啲
0: 嗯
1: 我唔諗呢啲自己睇唔睇到或者其实我就唔係大胆嘅但係我就心里面就唔去諗呢个方向嘅嘢、因为嗰陣时点讲呀因为我先生嗰陣时过身呢我自己同佢搞啲嘢呢係要落街整嘅露天落街整嘅、即係我自己一个人去做啦冇任何人可以帮我弄我啦咁、我亦都冇能力去搵师傅啦咁、我自己去自己买个元宝桶去自己搞啦咁、我媽媽都问我喂你唔驚呀自己一个人仲要傍晚去 我話我唔知喎，我唔知驚定唔驚喎，總之你要去做嗰樣事，我就要做咗先。
2: 嗯，
1: 我就唔去向嗰個方向，我會唔會再見到喎？即係我就避呢啲嘢。
2: 咁你头先话你即系屋企嘅时候，你妈咪同妹妹都望到有个人喺屋企嗰个人、嗯，甚至乎叫你妈咪即系搬走，而你妈咪话、嗯哦：我冇咁嘅能力啊！即系同佢沟通完之后，咁之后都相安无事嘅，即系好似大家就共处一室咁啦。如果
1: 系啊，
2: 你听你翻你听翻你屋企人讲过嘅话，
1: 系啊，佢见到佢有个黑影噶，我几
2: 咁都系长期喺嗰度噶啦，之后
1: 长期喺嗰度噶，系、嗯、啊，我就系、是。佢哋講我有時，我覺得奇怪咯。但係我真係咁多年，因為最先搬入去嗰、那個我大啲係我啊嘛，但係我完全見唔到。
2: 咁、
1: 嗯、
2: 直至幾時嘅？有冇話嗰個
0: 黑影消散啊、嗯？
1: 其實都冇咩留意佢消唔消散，嗯、但
2: 因為你唔知啊嘛、
1: 嗯、但我媽就成日都聽到嗰啲古靈精怪嗰啲嘢，屋企附近啊，
2: 即係聲音，你意思佢會聽到啲？
1: 是啊，出面那些周围那些撩他咯，譬如试过半夜三更找些东西来拍那些走廊的铁管啦，
2: 嗯，
1: 那在那里嗌啦，
2: 即是得他听到的，但是就
1: 我另外一个妹都听到的，
2: 嗯，即是又是灵异体质的屋企人啦，
1: 是啦是啦，那我就会跟他讲话，你不要理他啦，当听不到啦，总之你不要理他就得了，我觉得是，即是他有他的生活，你有你的世界，你就不要去想去怎样去帮到他，你不是真的心去帮到他，
2: 即系同总之同佢保持距离啦，大家喺同一空间，总之各有各啦，尽量。
1: 系啊，你冇俾佢知你知道。
0: 啊，
1: 我觉得系咁咯。
0: 系就好似街边啲人问你做冇问卷嗰啲咁样，你扮睇佢唔到系嘛？冇有眼神接触。
1: 我微微笑拧头，即系打个手势咁样，大家咪好啲咯，又唔使话讲咩嘢嘅。我觉得系咁样，大家相处好啲咯。
0: 明白。
2: 好
0: ，OK， 好，
2: 多谢你第一次打电话上嚟啊。
1: 系啊系啊，多谢晒，
2: 感谢你，
0: 多谢晒，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咁又系即系医院就系容易啲，可能会见到呢啲系嘛？即系你自己个身体嘅状况未必系好好啦。
2: 甚至乎有啲人话，其实你念经嗰阵时咧，
0: 吸佢哋过嚟啊，
2: 系啊，反而系吸佢哋过嚟听啊，
0: 嗯，
2: 因为系对佢哋好噶嘛，
0: 系有帮助啊，
2: 系啦系啦。咁我唔知道究竟呢个过程会唔会即系咁？你会有念完嘅嗰一下噶嘛？咁你念完係咪代表佢哋會好
0: 好乖咁走
2: 平靜啊？係啦，
0: 即係落堂啊！

0: 愛咁樣咧，我呢、這個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有聽過就係、是、啊，佢哋會嚟聽嘅咯，嗯、即係等於嗰啲佛偈機你開咗佢都會嚟，話、嗯、會嚟聽，反而會即係好似聚咗佢哋喺附近。咁但係我有一個疑問嘅就是、啊，咁聚完佢哋之後咧？嗯、即系譬如我熄嗰部机或者我唔念经，咁系咪代表佢哋会喺度秩序咁离开咧？咁、嗯、啊，
1: 即系佢冇嘢听到走咯，定系
0: 佢会继续喺度等咧？系啊，
1: 仲未嘅咁，定系点？唔知。
2: 三成群星期二2002，电话号码8723888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

听过有 Vince 苏永纯的最新排台作品《踏空气的人》，三五成群星期二2002，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上来分享你的灵异故事和经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张燕花表示，案发当日和女儿失联七至八个钟头之后，曾经致电平日负责接载女儿的前大伯邝港杰，对方态度恶劣，指蔡天凤生气地中途落车，相约朋友饮酒之后会回家。张燕花说，邝港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位置，女儿亦都从不饮酒，令她觉得奇怪。张燕花说，在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女儿前夫邝港志，说女儿失踪，但是被对方以粗言责骂，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她。张燕花反问邝港志，是不是她的父亲带走女儿。张燕花认为女儿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是有那段时间与前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又指邝港志不容许他报警，反应令人觉得很恐怖，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失踪漠不关心。世界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8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9亿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话，西九文化区正系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系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话，2025-26年度喺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住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社团联会国庆活动致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要巩固同乡社团作为爱国爱港的重要力量。施政报告作为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亦都提出政府继续为同乡文化推广计划每年预留1,000万元资助同乡社团举办活动，尤其加强青年对家乡的认识和归属感。李家超说，今年6月率领代表团访问福建，双方确立了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等重点合作领域，以及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等范畴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为两地合作注入新动力，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982.6亿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5.5升50.5，小米集团

个两毫六，升三毫八。友邦保险68.8跌一毫半。汇丰控股152.8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324。

0: 38,785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8美元，卖出4,14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城巴西九龙车厂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港岛方面啦，内告士打道近道老士道的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不过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近伊利沙伯大厦。香港仔海旁道去赤柱方向近香港仔中心的中线是有坏车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是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交界的位置比较车多，其中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去近数码港道交界。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柏园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呢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噶。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永安广场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比较繁忙，龙尾是排到去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6: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8: 狐狸就奸一啲咯，成把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7: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8: 系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五成云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18723888咁啊，继续可以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咁电话旁边咧有呢位朋友喺度啊，阿 Sam 啊 ，Hello，
1: 系又系阿 Sam 啊，
0: 系
2: Sam 哥
3: ，Sam 哥你好。
1: 咁咧，今日咧就讲起咧，我因为呢排有个朋友咁啊搬屋 housewarming， 咁就令我谂起拜四角咧系。令到即系成个嘅灵异生涯咧开始嘅呢件事系
0: ，OK，
2: 灵嘅灵异生涯开始，你意思？
1: 因为其实我细个睇到呢样嘢都系冇同爹哋妈咪提及过咁滞啦，因为我自己都分唔到究竟嗰个系人定系鬼，系啦。咁但系系去到呢件事，我哋开屋企开始正视，其实呢啲嘢真系冇得避，系发生你就要解决。就系、是、事源系我而家住嘅呢间屋啦，都住咗十几年。咁啊，当其时搬屋嘅时候咧，因为其实以前咧要讲拜神呢啲嘢咧，就爹哋会熟过阿妈咪嘅。咁、所以咧，妈咪咧就买咗拜四角嘅嘢啦。咁就嗰陣問咗個醫治鋪嗰個人，就話啊，我真係唔識拜㗎，我買返嚟都唔知點做，如果我老公可能六七點先收工得唔得㗎，拜唔拜得？咁佢話冇問題，咁但係其實係唔得嘅，因為過五點後係唔可以拜嘅。咁、我媽就唔知道，咁我嗰陣又細個又唔知道。
2: 但嗰個醫治鋪嘅人又點佢嘅？點解會？
1: 係啦，咁大家都唔知道嘅情況之下就。做出咗一件好离谱，争啲搞到全家都黐咗线嘅行为啦。咁、但系呢件事就拜完啦，咁我哋就谂住哇新屋啦，快啲装即系装修都装埋噶啦，快啲入去住啦，好开心好兴奋咁啦。咁啊，跟住过咗个零礼拜到，咁我就有一晚夜晚瞓觉。我就因为其实呢细细个我諗个细路仔都经历过阿爸阿妈个厅度偷食宵夜，然后你听到但你又唔可以出声话佢哋嗰啲。咁啊我以为佢哋喺出面偷嘢食啦，我心想我都咁大个中学啦，仲偷乜鬼嘢。
2: 仲要瞒住我咁啊。
1: 係啊，咁我唔理嘅。我成日听到个厅有声。咁啊再隔多几日越嚟越嘈。甚至乎我係感觉到好似唔止有两个人制造啲声浪出嚟。
2: 係係係。
1: 咁我就。第二日就同阿爸妈讲我喂好嘈啊，第二日唔使翻学咩？跟住我妈爸问咩嘢啊？神咁早入去瞓咗啦咁样，咁我哋都冇怀疑啊，就直至到去到开始两个礼拜后啦，就全家都轮流好似感冒咁样，发烧啦，温温顿顿啦，但冇明显嘅咳，冇明显流鼻水，就净系发烧同埋个人好似好攰啊，唔想喐，摊喺度，系一翻到屋企就有呢个感觉，同埋我哋后尾先发觉嗰啲烧全部都系六点后出现嘅，即系朝早其实你
2: 系
1: 翻得工噶，冇问题噶，翻学翻工冇问题，系翻到屋企咧个人就好似冇晒电咁散晒，就要入房瞓啦。咁点
2: 咁起身又 OK 嘅，起身又可以。照翻又冇事噶啦，咁样
1: 冇事嘅。咁点解后屘发现越嚟越唔妥呢？就系去到中间，即系烧咗几日都觉得唔得啦，唔可以系咁啦。咁我哋就去睇翻医务所，我哋睇开嘅家庭医生啦。咁啊，开咗啲感冒药啊、退烧药啦。咁啊，咪唯有食药瞓咯。咁啊，食咗药都退唔到，都系低烧。咁啊，以为啊个菌咁劲嘅，仲谂紧系乜嘢菌啊？我哋咁啊之后。陆陆续续去到越嚟越一个离谱嘅位置，就系我哋直情去埋医院急症室讲晒，俾埋啲药医院睇，佢哋都话做个全身检查抽下血啦，再俾啲劲啲嘅特效药你哋啦，食完都唔得就要翻嚟留院观察噶啦咁样。咁我嗰段期间就开始嚟了啦，我哋由夜晚十一点瞓，变到十点。吞下吞下吞到最严重，我哋六七点翻到屋企，个个好快，冇乜胃口，排咗两啖饭，六

0: 七點瞓曬覺成家。
1: 嗯，
0: 係跟住咧就係、是、有一晚，我聽到出邊已經係一堆人開 party， 好似有一扎人喺呢個廳度玩緊咁樣咧。咁我就真係諗緊冇理由嘅，我點都要出去睇下。
1: 嗯，
0: 一開門，我係見到一扎影喺度個廳度喺度，好似真係開 party 咁樣。
1: 嗯，
0: 咁我就嗰下知道呢個係鬼。
1: 嗯，
0: 咁跟住呢我仲见到有啲喺厨房，我真係好嬲，嗰下我唔知边度嚟嘅勇气啦。
2: 係。
0: 我冲埋去个厨房，打开个厨房门，因为我见隻门喺度，佢哋因为我哋嗰隻门系嗰啲油压门，会自己掩埋嗰啲呢。咁佢哋喺度出出入入出出入，嗰隻门就闩又开又闩。咁我就关完我隻门未啊，系咪唔使瞓啊，呢个边个屋企啊。
2: 好猛啊你！
0: 唔系，因为我已经系连续俾佢哋三四个礼拜搞到冇觉好瞓，个人系好燥底。闹完喺我面前系慢慢飞欧冇晒嘅，跟住就谂紧啊，静晒可以瞓啦。咁啊，瞓觉啦。咁啊，翻到入房之际，准备入到房门口，我听到有人好似即系我妈嗰啲镬铲啊，嗰啲汤骨汤嗰啲嘢，全部就挂喺埲墙度嘅。我是听到全部一次过应该是被人扫晒落地的声、
1: 哦。
0: 我都不理了，头也不回，我回入房闩埋门，我都觉得哎好拉累，勇气都很怕睡觉了。第二朝起身呢，整个厨房地下都是镬铲、
1: 嗯。
0: 真的被人扫晒落地。之后呢阿妈就说不得了，真的很恐怖这件事。跟老豆商量完。咁跟住就突然间醒起，咁阿妈就话唔系啦，搵我妹先咁样，因为我阿姨咧个男朋友系师傅嚟嘅，咁、
1: 哦、
0: 啊即刻打俾阿姨啦。阿姨听完咧，同佢男朋友原本喺江龙堂帮人哋睇紧屋定唔知做紧啲乜嘢，系好紧要。佢话得，你俾半个钟我，即系佢系即刻放低所有嘢，飞车入嚟，电话都即刻 cut 线，叫我哋乜都唔好做，留喺屋企，唔好搞任何嘢啦。咁、
1: 嗯、
0: 啊，入到嚟到啦，我阿姨系首先一顿输出，问我妈有冇病啊嗰啲啦。跟住我妈话：你闹我做咩啫？我唔识医字谱教噶嘛。跟住我阿姨就：医字谱全心靠害，同你有仇噶。你系咪执住过佢啊？死得噶咁、哦、样，
2: 咁严重嘅，
0: 乜嘢死得咁严重啊？咁跟住师傅就啊，佢男朋友就好冷静咁样同佢成咗一个好大嘅对比啦。阿师傅就好淡定咁坐低饮咗杯茶就话：你应该有遵守我教你嘅嘢啊，可咁样。因为咧、嗯，我阿姨咧之前系俾咗一扎嗰啲檀香我哋，咁咧就要求我妈咧，因为新屋入伙冇耐，咁就要求我妈每日。下昼大概两点至四点呢个时间啦，咁就攞个碟仔，
1: 嗯、
0: 一柱仔檀香点着佢，直至烧完为止。
1: 嗯，
0: 系要摆唔同地方嘅、嗯，即系佢得闲就可以摆下房、摆下厅、摆下厕所、摆下厨房。唔得闲嘅就摆喺个厅嘅正中间位，由佢烧晒，每日都要做一次。
1: 嗯，
0: 咁师傅就话：好彩你有做呢样嘢。嗰啲檀香幫你哋頂一頂，佢話通常你哋呢啲拜錯四角呢唔死都癲嘅，因為佢話你五點前拜係拜陰契俾呢間屋嘅屋主，係陰間嘅屋主，或者喺度逗留過嘅屋主同佢講：喂，而家呢度係我嘅，
2: 我
0: 俾你租
2: 啦，
0: 係啦，係我嘅。咁如果要共存，咁就大家共存，你唔好搞我，我冇搞你。你唔覺得唔得嘅，咁你就走。总之依家呢度我噶啦咁样，但系调转五点后拜系拜咩咧？
2: 阴
0: 拜五方嘅鬼、哦，五方嘅鬼都会过嚟收嘢，即系系一个 invitation 去邀请成条村嘅鬼过嚟我屋企玩 party
3: 招魂咯，真系请帖啊，
0: 系啊，
2: 即系广邀入屋，
0: 系啦，所以咧阿师傅仲要话你呢度咧，即系我因为我本身系住喺啲。山脚嘅地方啦，佢话、你仲要喺山边啊？啊，你哋都把炮噶啦，嚟咗成十几二十件，你间屋真系爆棚噶咯。跟住之后，我哋都唔意识到系咁严重啦。咁嗰阵讲紧嘅时候，我妈其实已经煮紧晚饭，准备入夜啦。咁、我系真系见证住呢个分别，就系我原本下昼开始冇乜嘢。太阳落山之后我就嚟了啦、我就即刻去探热，我真係又发返烧啦。跟住呢

0: 師傅咧就寫咗啲符黐喺我哋每個人嘅創下底啦。黐、完之後咧，咁啊再即係我哋煲好個煲湯，做好頂好曬啲飯，佢話唔可以搞住，咁啊見佢喺我哋個神台度搞一紮嘢，跟住就喺啲飯餸嗰度，好似你哋睇戲嗰啲對住啲餸施法咁樣啦。
1: 係，
0: 咁啊又灑咗啲少少嘅符水嗰啲灰落嗰啲。糊嘅灰落嗰啲餸嘅就啊照食啦，唔理啦，想快啲好就食啦咁樣，咁、我哋就照做啦。食完嗰餐飯，送完佢兩個走，我同我哋成家輪流量體温，變翻36.2度。
2: 哇！
0: 冇食過 panad， 冇食過嗰啲所謂嘅退燒啊，任何藥物，全部冇掂過嘅。跟住咧，最奇怪嘅咧就係、我媽話我哋。即系做完呢样嘢啦，搞掂啦。其实我妈系有少少唔锯啦，就想翻去紫塔堡指住人哋嚟闹啦。但佢去到嘅时候咧，佢话可以悭翻啖气啦，执咗。
3: 吓、
2: 咁
3: 啱？
0: 系啊。
3: 定系呢啲真系
1: pop up
3: 系嘛？系 pop up， 就系佢真系渣咯。即系佢，你谂下佢咁样教错佢，即系其实佢都系
1: 可能教错好多人。
3: 系啦，所以其实佢都系冇乜生意噶啦，都唔叻噶啦。即系你可以咁样呢个逻辑睇咯。
0: 同埋即系嗰下系我妈都话系冇试过咧。是突然间好似豁然开朗个感觉，食完嗰餐饭你正常如果你食得饱都云叹你都会眼瞓啦。我哋食完系爽噶、我哋嗰晚仲睇电视睇到11点都觉得奇啦，平时我哋6点就要躝入房瞓。今日11点都未眼瞓。
3: 即系仲好精神啊嘛，觉得好好舒畅个身体。
0: 成个人翻晒嚟咁嘅感觉咯。
3: 哇，咁搞得掂都算好嘢咯，其实我觉得唔使搬，即系唔使搬走仲可以喺嗰度。
0: 后续有少少嘢咧，系我有少少需求多嘅，因为我系一个我本身坐开模型车仔同啲场景嘅人嚟嘅，我对我间房嘅装修系好有要求，要挤得到呢啲嘢嘅，咁所以我随住我大个仔越嚟越多啲收藏咧，我系不停要换床啦、换床架啦，咁啊，我每次换床咧，我有一次我搣咗床下底嗰张嘢，我就谂紧。屋住咗6-7年啦，唔使贴都得系嘛？我摆埋咗床头一二边冇黐，吓嗰晚发烧38.2度，
3: 咁准。
0: 我第一下唔系攞药食，第一下喺床头劈埋佢嗰个角落头嗰张嘢攞翻出嚟，跟翻我影低咗相嗰个方向黐翻喺张床嘅中间、我第二日乜事都冇。
3: 好在你有 record 喺度，
1: 同埋好
3: 彩
1: 冇抌咗啲豆腐啊！
0: 系跟住之后咧，就有特登同阿姨讲翻嘅。我话喂，咁唔系办法。咁我如果嗰张嘢有咩事烂咗，虽然佢过咗胶嘅，咁佢话我话有咩事烂咗，咁我咪又发烧。跟住佢话唉，咁我搵日再过嚟搞搞佢啦，你补拜四角啦咁样。
3: 系咯，即系如果咁讲嘅话，其实嗰张符或者你屋企人所有贴嗰张符喺床下底。其实是有少少即系好似
1: 治标唔治本哦，
3: 系啦，佢系禁住咗或者叫防止咗呢一啲喺你家屋嘅灵体去搞你哋，但系其实佢哋系冇离开过噶。
0: 系啊，所以之后我哋即刻补拜四角咯，补拜四角之后咧，就而家我张床就冇黐呢张嘢都冇问题啦。
3: 哦，
1: 但隔咗6-7年，
3: 佢
1: 嗰阵时唔即刻补拜，
3: 一开始唔补拜咧？
0: 冇啊！嗰阵谂住黐咗就一路永日冇嘢烦啦，咁谂唔到我又会系咁喺度换床，即系我慢慢换紧同一张床，就会换咗第三张啦。
3: 但系佢，但系个师傅应该明嗰个理论就系、是，哦，而家咁样咧就唔系话冇事嘅，系佢搞唔到你哋啫。咁、既然系即系都叫亲戚啊嘛，我觉得即系，咁点解佢唔揾一个真正根治嘅方法，就系重新拜过咁啊？
0: 即系有时乌蝇都会当纸鹞，但系佢即系
1: 可能嗰下佢唔记得咗系嘛？你意思系？
3: 乌蝇都会当纸鹞，
0: 可能佢即系
2: 撞
0: 纸鹞，我
2: 即系咁巧，
0: 系啦。我自己就因为即系呢几年发生好多嘢，睇到一个人咧，其实佢都唔系话咁行正派嗰套嘅。
1: 即系你讲紧当时嗰个师傅啊？
0: 系啦。
3: 咁你系医助冇同佢一齐？
0: 好似都分开咗㗎喇，就是、因为我阿姨发现佢会将佢屋企变咗一个收容所。
1: 哇，
0: 所以我哋有理由

0: 估佢撳住係因為想佢哋留喺我屋企附近，但又搞唔到我哋，佢要有我哋收留呢啲陰兵。
1: 哇！可唔可以有一集係關於呢、這個？前度噶、這個、阿姨嘅前度啊，佢有冇啲事迹可以讲啊？
0: 哦、有噶，或者问下你。最经典，佢例如最经典就系我妈讲到依家讲十几年啦，佢话佢同我妈讲你两个仔冇用噶，你两个仔唔会读到大学噶，冇出息噶。跟住而家我系一个专业人士喺医院翻工。
1: 哦，好、okay. 哦，点解佢要咁讲？
0: 佢睇相就话、哦，即系都帮我哋睇嘅时候咁样讲，咁、哦、我妈就好耿耿于怀呢件事。
1: 心地
0: 咁，但系中间其实系啊，即系可以讲一集就系我翻去整合下，佢都做咗好多，我哋真系、
1: 啊、
0: 真系跌晒戴跌眼镜嘅嘢，真系冇谂过佢原来系会咁样做嘅。
2: 哦 ，OK。
1: 咁但系自嗰次之后，就好似即系你屋企人都明白呢啲嘢，原来有起上嚟都要处理噶嘛。佢哋会有冇尊重你多啲啊？之后？因为你又看到
0: 嘛，我妈而家已经是有时瞓唔着啊，心水不宁或者知道自己撞到噶、啊，就会阿仔啊，我要净身符啊，你写一条俾我啊。
2: 哦 ，OK， 明白。
0: 系、啊、
1: 你都写到噶啦，而家
2: 有拜师学法啊嘛 ，Sam 都
0: 写到嘅，系啊，写到嘅、
1: 哦。
0: 不过就唔可以成日用咯，俾佢哋滥用就好大镬噶啦。所以我会查明真相，即系睇下系咪真系咁样。
1: 需要。
2: O、okay, K， 阿 Sam， 系等你个整合啊。然后等你打电话上嚟，
1: 每次都好精彩啊，同埋有好多人发掘咯、
2: 啊。佢快啲到下个礼拜二啊，真系。
1: 系啊，我都想听
2: 呢、
1: 啊這
2: 个呢、這个连续剧家庭剧，我哋。
1: 当然最紧要你有空嘅时候，系、你有空嘅时候你就打上嚟俾我哋。
2: 好
1: 多
2: 谢
1: 你，
2: 嗯，好 ，thank you，
1: 拜拜，多谢今日打上嚟嘅听众啦。如果你都有一啲即系切身处地。经历过嘅系啊嘅灵异经历嘅话咧，下星期可以再打电话嚟我哋35000021872388嘅。
3: 不过呢啲都系非精密科学啊，咁大家就纯粹当古仔咁听下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

0: 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张燕花表示，案发当日与女儿失联七至八个钟头之后，曾经致电平日负责接载女儿的前大伯邝广杰，对方态度恶劣，指蔡天凤生气咁样中途落车，相约朋友饮酒之后会翻屋企。张燕花话：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位置，个女亦都从来唔饮酒，令佢觉得奇怪。张燕花话喺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女儿前夫邝广志，话女儿失踪，但系被对方以粗言责骂，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反问邝广志系唔系佢嘅父亲带走女儿？张燕花认为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系有嗰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又指邝广志唔容许佢报警，反应令人觉得好恐怖，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嘅失踪漠不关心。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将会在10月11号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的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受到封路影响，120条专营巑士路线同7条专线小巴路线要分阶段改道、缩短路线或者迁站。警方呼吁参赛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大会安排接驳巴士，并且提醒司机尽量避免经过附近路段。房屋局提醒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八座的业主，如果已经在8月31号或者之前交回已填妥及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不论作出哪一个选项，都需要在10月15号限期届满当日或者之前完成签署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如果业主因为特殊情况，例如未能够厘清宏福苑单位业权，或者需要较长时间处理遗产承办，未能够及时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本住情理法兼备，并且以情为先的原则，按个别情况酌情考虑适切安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昼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982亿6,000多万。 部分港股嘅

0: 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3.8。友邦保險68.8跌1.5，匯豐控股152.8升2.9。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8，英磅10.396，瑞士法郎9.437，澳元5.473，加元5.5，新西蘭元4.398，歐元8.824。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785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13美元，卖出415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了。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的中线有坏车阻路，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旺村的中线有坏车阻路。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是排到去龙日村对开。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港岛方面，较早时香港仔海旁道去赤柱方向近香港仔中心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松荫园，薄扶林道在薄扶林消防局对出交界位置是比较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去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6，听朝日出时间清晨嘅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8: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没摆过款，没有
7: 摆过。不是，那你真的认识了才是。不认识的人我理解的，觉得我很认真的。因为我好易一不出声就觉得我是黑面串少少。其实你一认识了我就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9: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至2，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为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0: 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正常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5: 肥卻，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4: 石榴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5: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時段內嘅風騷職安嘅。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6: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7: 香港 Top 10本周推介
8: Blackpink 嘅四位成员咧轮住出歌啊，今次轮到咧就系 Rosé 啊，有佢嘅新作啊 New Trick。

0: 其实 Rosé 咧喺 New Zealand 出世啦，喺澳洲长大啊，到大个咗先翻翻去呢一个韩国签约呢个 YG Entertainment 啊。Rosé 嘅呢一首新歌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New Tric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

0: 10月6号星期二啊，苏东音乐，
1: 仲徘徊喺啊啱啱 Sam 哥个故事当中，行紧翻出嚟先。
0: 哇，
2: 仲要再塞住咗耳，
0: 系咪啊？
2: 咁啊，好
0: 听。使唔使再叫佢打上嚟再同你讲啊？
1: 唔系6点到7点，
0: 唔系啊，而家打上嚟啦，叫佢家中奔神亲自接你电话，
1: 留翻三五啊，下个礼拜继续期待啊。
0: 系啊，个礼拜二嘅三五都会继续零零二啊！
2: 我哋今日咧都唔止零二嘅，我哋都有女孩子们出现嘅。
1: Yeah， 我哋今日咧6点到7点咧就有新朋友啦，有 Zero 嘅出现，
0: 系四位女孩子组成嘅女团啊！咁啊，又系认识下佢哋各自嘅相识经过啊，系啊，等等嘅背景啊，
1: 系咁啊，转头6点钟就会听到噶啦。
2: 你哋就有女孩子睇啊！
0: 唉，唔好咁讲工作嚟嘅。
1: 你都有噶，
2: 我梗系睇男孩子啦。
0: 哦，你都女孩子睇噶啦。
1: 系咯，你男女孩子都有得睇噶你。
2: 我睇得好明显噶。系啦，诶，唔使偷偷地睇噶。
0: 我都冇噶，
1: 你梗系唔使偷偷地啊！我要偷偷地啊嘛，你明唔明啊？
2: 我知啊，
1: 我唔可以太明显啊嘛，好危险啊。
2: 我直视咯。
0: 我做嘢噶咋，
1: 系嘛？
0: 我工作啫嘛。
2: 我唔系噶，我真系
0: 唔系男女噶啦。
2: 我真系上网欣赏噶。系啦，咁咧过去嘅周末啊，我就好开心。可以獲得兩個親嗰啲叫咩親身望住啊，親身見證兩個金色記憶球，耶！係啦，就係咩事咧？就係我哋嘅網球選手，
0: 澤仔，
1: 澤仔
2: 係啦，佢攞咗亞運嘅第一面金牌，即係呢個項目嘅第一面金牌，
1: 耶！
2: 好叻啊！佢都係攞到呢一個奧運嘅
0: 入場券啦，佢已經過咗上海打波啦，又已經
1: 係啊，好快啊，
0: 好快啫，
2: 跟住咧係。我但系呢个咧，我只可以电视睇到啦，系咪？但系咧有一个亲眼望住嘅咧，就系香港第一个同FIFA有关嘅冠军啊！
1: 系咪就系礼拜六嗰晚？
2: 系
1: 咪
2: 礼拜六？系啦，就系礼拜六嗰一场啦。咁其实咧就对住柬埔寨
0: 2-0啊！
2: 系啦，二比零。哇，我都好开心咧！我系喺现场度睇住呢两个入球啦。
1: 你系咪去足三场？
2: 唔系，我去咗两场。
1: 两场
2: 啊，
0: 每一次都见到佢喺个观众席嘅自拍一张相，好似自己一个人去睇咁样。
1: 系啊，
0: 唔知有几多个人啦。啊，现实点唔知啦？
1: 现场我话俾你听，40000多人陪佢啊！
2: 三万七千
1: 都坐下啦，
0: 做嗰啲足球经理人啊，真系帮手
2: 做球童啊，
0: 系啊，帮球队执波啊，攞水啊嗰啲啦。
1: 其实佢通常攞住块板，唔知喺度抹咩嗰啲啊。
0: 足球板嘅彩姿都系
2: 可以噶，我绝对可以噶。水嚟，我而家喺我打波嗰度咧，我都系咁饮水，大家洗手饮水咁。我而家成日都系咁样啦，系啦。咁跟住咧，咁我哋就睇住呢个赛事，其实咧都有好多攻势系好好睇啦。咁跟住咁啱，通常呢啲入球咧。都是在我拧转左少少啊，或者唔即斩咗眼啊，就发生噶啦。跟住之后我就望住，即系佢好彩有重播啦。跟住我就哇，佢传俾佢，再传俾佢，跟住顶入去，哇，劲啊咁样啦。跟住我就一路都觉得，因为呢个系上半场，咁都唔可以话太放松啊，太坐定
0: 粒。掉以轻心啊，
2: 系啦，咁样噶嘛。咁跟住一路都好紧张睇咧。咁沿途咧。咁有嘢飲，你知道喺啟德入面係唔可以帶啲有蓋嘅嘢飲㗎嘛。咁
0: 我
2: 又
0: 唔知呀呢個。
2: 係即係總之佢就係就算你有樽嗰啲佢都會扭走你個蓋咁樣，類似咁樣嘅條件啦。跟住我就當然攞住一杯嘢飲啦。咁你好激動嘅時候呢，唔係佢嗰日呢係買一送一啊，個嘢
1: 咁開心啊！
2: 係啊，開心㗎。
1: 同埋嗰度買嘢飲咧，咁樣評價好似唔係咁好。總之咧，
0: 好似抵飲
1: 嘅。佢嗰度有一啲飲品係特別抵飲，
0: 即係個啤酒平過水啊，
1: 係
0: 咪類似？
1: 冇錯，
0: 唔係平過嘅抵飲過水啊，
1: 係啊，
0: 係啊，我知啊，好似你聽你哋講過啊，係
2: 啦，大致上係咁啦。咁總之咧就係，
1: 總之入到去我一定係。
2: 我就係啦，飲啲有味嘅飲品。
1: 一定喺嗰度買嘢
2: 飲
1: 咯，
2: 就係啦。咁跟住咧，咁但係咧，今次咧佢就一次過俾咗兩杯我啦。咁所以咧，
1: 係咪你先有啫？
3: 可能係
2: 啊，都唔
3: 小姐，恭喜你係我哋第一萬位客户，你夠買一送一嘅優惠咁啊！
2: 當係咁樣啦，跟住我就好傻豬咁攞住兩杯嘢啦。咁我本人又好論盡，跟住我就一路我好似嗰啲叫咩打坐。咁樣咧，我就好定住咁樣，跟住我個人咧，我個人望咗兩杯嘢就望向咗，即係我就企圖穩定住佢啦。
3: 因為冇蓋啊嘛。
2: 因為冇蓋，同埋我又
3: 通常啤酒都冇蓋嘅。
2: 係嘅，係嘅。
3: 佢係嗰啲紙杯沖嗰啲嘅話，
2: 佢所有飲品唔係樽裝嘅都係會紙杯上噶啦。咁跟住我就咁樣攞住咧，跟住去到某個位咧，我個朋友頂唔順啦，佢話。其實我覺得你睇得好辛苦喎、啊，不如你攞俾我啦。係
3: 咯，點解你個朋友唔一早幫你？
2: 哦，因為佢自己都攞住一大杯。
3: 哦，
2: 咁跟住好啦。
3: 點知喺呢個過程當中，你個朋友已經飲曬自己個杯啦，叫阿波嚟拎啦咁。
2: 唔係喎，喺呢個過程當中，佢真係幫我攞住咗啦。跟住之後咁，當然好激動啦，係咪？咁我一隻手空咗啦，咁我飲多兩啖，飲完放低個杯啦。跟住之後咧，咁好激動咁，佢攞住兩杯嘢啦。倒寫嘅係佢啊！
1: 哎呀，好曳啊！
2: 哎呀，
3: 倒寫咗你個杯啊！
2: 啊，唔係啊，都倒寫啦咁樣啦，咁跟住溝埋曬咁樣啦，變成咁跟住之後咧，我就話：，你俾翻我啊，我飲完啦。

0: 我可以跟住我就極速飲完嗰兩杯，我就 free 翻我隻手，繼續去看
1: 就可以人浪到啦，係嘛？
0: 哦，咁我又冇參與人浪嘅部分喎，因為我太專心睇個波，即係同埋有陣時咧，現場有現場睇氣氛好啦，
1: 嗯，
0: 但係電視睇都有電視睇嘅好嘅，因為咧有陣時你太遠啦，或者係太多人攏住個咁細嘅波咧，其實睇現場真係唔係好睇。得到啦，你當是演唱會，你坐在山頂看啲人都是看個形狀的概念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好啦，咁我哋好激動咁去睇呢個波啦。咁沿途又撞到唔少嘅朋友，咁樣又嘻嘻嘻咁樣啦。跟住之後，我哋就慢慢移動咗上去，因為開始焗啊入邊。咁跟住我哋移動上去嘅時候啦，咁自然又係好緊張。跟住咧，唔單止我哋咁緊張，係連啲工作人員都圍咗出嚟喺個。走廊通道嗰度
1: 都想睇，
0: 系啦，跟住啲工有不同嘅工作人员啦，有球场嘅工作人员，即系维持秩序嘅，同埋有小卖部嘅工作人员啦，跟住啲维持秩序嘅工作人员就好努力，你哋唔好企到啊，危险啊，危险啊，影相，
2: 呢度系我企噶咁，
0: 系啊系啊系啊，
2: 你哋唔好企呢度啊，
1: 危险啊，霸翻个靓位先，
2: 佢企咗嗰个大家好想企嘅位，
0: 佢哋嗰个位就
2: 是、阻止你唔可以企，
0: 畅通无阻嘅位置，
2: 系就啱啊，如果佢唔企到，啲人就会企。
1: 所以點解啲人申請做紅館嗰啲大委員？你鼓舞原因
2: 唔係㗎，有啲要求係要背住個台旗㗎。
1: 係
0: 啊，係啊，
2: 好 depends on 主辦嗰個要求。係
0: 啊，咁跟住之後，咁我哋喺呢個擾攘當中啦，就我就喺啲人嘅罅中間，即係你知道，雖然我。都有啲高度啦，但系都會有高過我嘅人啦。喂，我 try to be nice，
1: 都有高過你嘅人嘅。
0: 係啦，都有好多高大嘅人嘅，咁同埋都會有總之唔同身形嘅人士啦。咁我就喺啲人嘅罅中間再去睇下半場嘅大概尾十至十分鐘嘅時間啦。跟住哇，嗰球就係致勝嘅一球啦，因為佢係幾乎係臨尾。嘅射入啦，實際時間唔記得啦。總之就係開心嘅，跟住之後就係、是因為呢個咧係我冇記錯嘅話，香港史上第一個同 FIFA 有關 ，FIFA 即係你當係世界盃咁樣嘅，係啦係啦。跟住但係佢就係東盟版咁樣咯，嗰一種嘅第一個冠軍，
1: 都係一個歷史性嘅一刻啊！
0: 係啦，係第一個冠軍，咁所以咧我可以親眼望住呢一個。時刻咧，我直頭覺得哇，係一個金色嘅波波啊！
1: 因為咧，我覺得即係呢件事，我係點樣知道嘅呢你都知道我個人唔係好好波噶啦。
2: 啱啱聽阿雙講知道，
1: 我嗰日知噶啦，我嗰晚已經知噶啦。我係點樣知道呢就係、是、我突然聽到屋企樓下好多人唱歌啊，跟住然後我就望一望啦，咁跟住然後望到樓下一片紅海啦，跟住大家又好熱烈咁樣慶祝啦，咁跟住即係完全唔好波嘅，我就即刻問一啲身邊好波。嘅人發生咗啲咩事啦？咁我先知道原來嗰一晚就係攞咗呢一個冠軍嘅，係
0: 啦，
1: 係啦。咁居然我見到好多人都係即係好多球迷喺附近完咗之後都喺度慶祝緊咁樣嘅，
0: 梗係要慶祝啦！即係話曬都真係第一個，同埋你冇乜幾可可以親眼望住，即係就算你喺電視睇咧，你都隔咗一陣，你感受唔到現場嗰個氣氛係有幾熱烈，有幾開心。跟住咧，我望住草地側邊，即係咪有啲表演嘉賓會表演嘅地方咧，我同我个朋友讲，我想坐嗰度，点样先可以坐到嗰度噶？跟住佢就话，其实咧，基本上个条件咧就系你唔惊波就得嘅。不过唔知
1: 哦，即系有机会会个波飞到上去嘅。
0: 系啦，因为其实你就喺龙门后边啫嘛。
1: OK OK，
0: 系啦，即系嗰个位置就喺龙门后边，
1: 即系大脚少少就已经可以执到个波啦。
0: 系啦，类似系咁，即系你当系啲记者戰地記者趴喺度嘅嗰啲位置啦，跟住即我純粹覺得嗰度好開心，即當然啦，我唔係要去嗰度做，因為嗰度咧係要申請啦，好多不同類型嘅文件啊、手續啊，甚至乎係身份嗰啲咧，你都要去申請咁樣嘅，咁唔係咁簡單，亦都唔係咁多名額嘅，咁我就覺得我想啫，但我會留翻俾啲做到嘢嘅人去嗰度
1: 嘅，你都做到嘢嘅。
2: 第一西現場睇嘛，但
0: 係
2: 我想知咧，你嘅半場係點樣使用啊？即係你會點樣運用？因為半場時間十五分鐘，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啦。咁你係會，我成日好好奇嘅，即係以前同啲 friend 去睇波，大家嗰個半場時間咧，大家嘅取態咧都係好唔同啦，同埋喺差唔多。準備半場，大家就開始 plan 緊，究竟我係去廁所啊，定係要去買嘢飲啊？因為嗰條隊你只能夠排一條，
1: 你只能夠去一邊。
2: 我好奇咁，你係點樣計劃咧？
0: 你講起半場咧，我今次佢哋有舞龍啊，即係個半場佢哋有舞龍嘅表演。
1: 我有嘢睇。

0: 添啊，仲要话
1: half time show
2: 系啦 ，half time show。
0: 而家我想问，对唔住啊，呢、這个问题好渣，但我想问，而家中场休息系15分钟噶嘛，系嘛？都系
1: 十五啊，
0: 都系十五。
1: 系啊
0: ，OK，
1: 系系。
2: 跟住咁我就有排嘢食，亦都有去洗手间嘅。咁因为好彩，现场系男士比较多，咁、所以同埋佢女孩子嘅洗手间好多格，咁、所以就冇话平时女孩子嘅洗手间要排咁耐队啦。同埋我哋好好嘅，我哋嘅策略系一堆人咧去排队买東西，
0: 有啲人负责买嘢食，有啲人负责去厕所，
2: 跟住去
0: 唔到厕所嗰啲咧就负责去厕所嗰班人帮手去买。
1: 系咯，我就谂啊，去唔到厕所嗰啲，
0: 可以系咁样
2: 嘅。譬如你
1: pass 俾你啊，我嘅意志交俾你啦。
0: 你帮我买嘢饮，我帮你去厕所。
2: 系啊，即系去譬如你系第一 part 去厕所嗰啲人啦，跟住咁你排紧小食嗰啲噶嘛，咁你就去完，你咪去代替排紧嘢食嘅嗰个人咯。
0: 即系形换影
2: 啊，系啦，换人咁样咯，好似啲嗰啲 coach 咧要換人，換人必必換人咁樣啦。咁好多球迷，即係大部分嘅球迷都好 nice 嘅。咁佢哋知道你哋識就唔會話你咩，同埋你唔係增加人數嘛，你只係我換咗你，係一換一咁樣。咁佢哋都好、OK,
1: 通常都知嘅，都睇得到嘅，大家都
0: 派佢嘅，
1: 都入嚟係啦。
2: 係啦，為咗同一個目標，咁所以佢哋都好友善嘅。
1: 但係嗰次我好記得啊，嗰次去韓國睇 BTS 啦，咁又係體育館咁樣。咁跟住我入到場嘅時候好急啦，咁我諗住唔緊要啦。去埋厕所先揾位啦，咁样实冇死，因为现场应该九成都系女士啦。跟住男士出面条队全部都系女士嚟噶。
0: 吓，
1: 因为真系女士好多，我谂佢哋嗰边嘅文化，所以女士
0: 男厕都要俾女士去埋啦。
1: 系啦，咁所以我都唔敢谂入去，就咁去个尿兜咯。所以我
0: 都
1: 系排队咯。系啊，跟住佢即系会有咁样嘅小文化咁咯。系啊，但系呢啲系要 plan 嘅，即系你呢啲中场时间啊，饮嘢定系去厕所嗰啲
2: 咧。但系亲身感受下系唔会知嘅。
1: 系啊，大家继续有呢啲赛事啊，入场支持香港队啊。
2: Yeah!

系啊，要支持嘅话咧，就要行动起来噶啦。嘉丽 ，That's how we move。先睇一节5:30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作为区域电信及广播枢纽，对国家发展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广播处长关婉仪以寻日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为例，指港台主要

0: 要透过内部资源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关婉仪又说，港台作为政府部门亦都是唯一公共广播机构，要加强市民对一国两制认识，协助政府发放资讯，培养国民身份认同，亦都要推动社会共融，节目内容与一般商业营运电视台有一定区分。肯尼亚录得首宗伊波拉病毒死亡个案，一名曾经居住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回国之后去世。卫生部长表示，染病男子大约一个月之前发病，并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受治疗，之后经陆路前往乌干达，今个月三号坐飞机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星期一晚去世。當局已經追蹤28名密切接觸者，包括家屬和醫護人員。剛果民主共和國5月中旬爆發新一輪伊波拉病毒疫情，至今錄得超過8000宗感染個案，4000多人死亡。鄰國烏干達在疫情初期亦都出現感染個案，但是世衛在8月已經宣布當地擺脫疫情。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间中学发生持刀袭击事件，8人受伤。土耳其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8点几，一名15岁女生在中学内持刀袭击学生，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事发经过和动机仍在调查。卫生部长说，8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中线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方向啦，排到接近叶旺村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麦当劳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断续，是车多啦，断断续续噶。咁较后位置近住深光学校都车多。另外就是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慢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慢车，龙尾接近圣佐治大厦。仲有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段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 出外旅游啦，坐机铁来回机。

0: 巡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搭空气咁危险。

0: show 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紧接地带舞。作曲苏永纯 Ju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阶声音像海燕，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

0: 神，人生每一粒嘅金色记忆球都好珍贵噶。
1: 系噶，所以好好咁样 keep 起佢啊。平时日子你唔会特别觉，但系当你唔开心或者情绪低落嘅时候，呢一颗嘅金色记忆球就格外重要。

0: 彩云，唔系每一个事物都能够长时间咁样陪伴你左右。当呢啲嘅人、呢啲嘅事离去嘅时候，保持住好好嘅记忆。
1: 离开我十秒，
0: 即使离开咗之后，
1: 人都漂亮了，脚下的街变阔了，和人谈近况，不必再苦笑。
0: 带住美满嘅回忆走落去。

低许日，你离开我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有人会话，当你尝过最甜的一刻，你不怕以后没办法再接受去不回这种甜度吗？但是起码拥有过嘛。

洪家豪戒糖失败，而最近呢一个嘅单位亦都取得佢哋嘅金色记忆球，举行咗佢哋嘅专场演唱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之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肃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

0: 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世界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亿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是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是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話，2025-26年度在推進融資策略方面取得穩步進展，拓闊資金來源，改善短中期現金流壓力。預計隨住區內首個辦公室項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的項目在2027-28年度陸續招標，收入會明顯改善。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作供的时候说，女儿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且通知女儿前夫邝港志，但是被对方以粗言责骂，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她，形容邝港志的反应很恐怖。张燕花认为女儿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是有那段时间与前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因此反问邝港志是不是他同邝球捉走蔡天凤。张燕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女儿前大伯邝港杰一方盘问，指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时只是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球名下，价钱好就放手。又強調物業並非由礦球出資，出售單位對他沒有利益可言。為配合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稍後通關，入境處公布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驗醫道之前必須完成登記內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務站。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下晝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60%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聽朝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聽日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本週後期至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啦，车龙已经过咗理工大学噶啦。咁加士居道东行去观塘和洪隧过海，车龙排队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至于反方向，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就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芜湖街。 在新界方面，沙田围路有水管急修的，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即是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开，快线是封闭一带比较慢车。至于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咁现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排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就排到去龙门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就是隧道情况啦，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排到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管道入口都慢车。另外就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住出口一段都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多，龙尾去到花园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慢车，龙尾去到启明寺，后些少啦，近住深光学校至到明德村一段都车多。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慢车，两边龙尾都喺一会居。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另外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车多，龙尾在兆麟苑。至于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在沙田警署，经过要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斌神，今日呢一对嘉宾啊，组成女团一啲都唔容易噶。
1: 冇错啊，又要唱歌又要排舞，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哋啊。Zero 心劳力。
0: 哇，你谂呢一句啊，都劳心劳力啊！

0: 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我会话斌你应该都有啲压力噶。
1: 系啊，因为一班新嘅朋友啊，你知我呢
0: 其一啦
1: ，I 仔就系有啲压力噶。
0: 同埋头先我哋行入嚟嘅时候，目测我见到佢哋嘅身高同你都，
1: 喂，
0: 佢哋都高。
1: 喂，同讲喎，
0: 所以
1: 平均高我起码20cm 先。
0: 系啊，都差唔多啊。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嘅嘉宾有新嘅女团 Shiro 嘅 ，Hello。
2: 大家好，我哋系 Shir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Shiro 嘅队长 Alice。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ton。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SY。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Ari。
0: 欢迎晒四位。首先啊，送上一个头先讲过咧，佢哋只眼即刻发光嘅礼物啊。
1: 系
0: 今日送俾佢哋四位嘅咧，就系啊。Shiro 心劳力，系啦，

0: 即係個英文個尾音就食中文字個勞字嘅意思，即係勞心勞力啊！即係勞心，因為即係要成團啊，好多嘅準備出道啊、做歌等等，都經過好多辛苦嘅階段，即係勞心勞力嘅狀態。咁所以知道你辛苦先至出到道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揀咗呢一句就送俾你哋嘅。
1: 是啊，
0: 太好啦！最喜欢就访问新的嘉宾，
2: 我给情绪价值。
0: 是啊，你 keep 住在整个访问度俾我哋就好噶啦。系啊，我哋就
3: 就系咁肤浅嘅呀，主持人。
0: 咁啊，都俾听众即系我逐一认识你哋啊。其实你哋喺团里边咧，会唔会都有各自一啲叫做我哋成日讲嘅担当咁样？
2: 系有嘅。
0: 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Shiro 嘅队长 Alice。咁我最主要咧就系呢个发言担当啊，因为佢哋三个咧都系比较怕丑少少嘅，咁所以有啲咩咧都系我自己冲出嚟讲嘅，系啦。咁另外咧，我都系呢个型格担当啦。
0: 嗯、
2: 你见到我漂咗一头金毛就知道我系好型格嘅，
0: 一望就 spot 到你啦。可以系会唔会有时想试下？今日呢个访问等我唔做发言担当，俾另外三位试下先咁样，
3: 听下佢哋咁样。
2: 会 dead air 难啲，因为我哋今日陆陆续续系差唔多做咗五六个访问
0: 啊。
2: 我发现我一唔讲嘢，佢哋系会唔讲嘢噶，
0: 就会攰啲啦，系咪？讲得多比较系啦。咁啊，跟住就到 Anton 你啦。
4: Hello， 我系 Anton。我是扮靓担当，因为我是最贪靓的，同埋咧我就会 share 啲化妆品俾大家。
0: 哦，即系就负责供应嗰个
3: 供应商，供应商，
0: 即系大家唔够就可以问你，可以即时用。咁会唔会有时可能即系譬如今日全日做访问咁样，大家中间都要补下妆啊嗰啲咁，你系咪就会负责望一望大家啲样子？补一补先嗰啲。
4: check 先，每一个OK， OK。
0: 哦，好，呢个紧要啊，呢个
3: check 啊
4: ，check
0: 紧要啊，即系每个上台之前啊，影相之前嗰啲就会 check 一 check 啊。你可唔可以帮我 check 埋我隔篱呢一个？
3: 我啊，救唔到你。
0: 呢个 check 咗啦，冇得救，
3: 冇得救。
0: 好啦，跟住就到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SY， 咁我系喂食担当。
3: 哦，呢个紧要。
0: 通常喂食担当嗰啲都好瘦
3: 嘅。作战嘅时候咧，系啊系啊系啊，通常都系咁噶。
0: 系啊，最睇唔出
3: 嘅食嘢啊食嘢，跟住但系最后可能佢唔系好食嘅咁啊。
5: 本身自己系做蛋糕嘅，咁然后另外系超级中意食嘢。
0: 系哦，本身做蛋糕即系有直情系
5: 自己开蛋糕店。
0: 點解會有呢一個嘅諗法嘅？
5: 好長，因為本身以前啦，即係送生日禮物嘅時候啦，咁我唔想嘥錢去送生日禮物俾啲 friend 噶嘛，咁然後諗緊整蛋糕成本幾十蚊一個，咁大家生日夾夾埋埋就慳好多成本啦，咁然後我就開始咗做蛋糕。
0: 哦，因為每個月都好多同學生日噶嘛，
5: 係
0: 一百三十幾個人，你點教啊？有冇已經發咗達啦？嗰陣時中學開始整已經可以。咁譬如出嚟做嘢嘅時候，係咪就隨身帶住嘢食嗰啲？佢哋需要就揾你噶啦。
5: 我有三包薄荷糖喺個袋度咯。
0: 哇！呢啲好緊要，好緊要啊！因為中間做嘢可能突然間肚餓啊，咁樣就問你望向你度，你就會提供應噶。
5: 係啊，好多嘢食嘅，放心。
0: 哇！都幾好啊，即係唔同嘅 function 啦。
3: 咩範疇？都有
0: 系啦，去到阿 l 就大力啦。究竟你系咩担当呢？系啦，
6: 系我系呢个民政担当，
3: 呢个岗位劲嘅，系
0: 唔容易，
3: 系唔容易，
0: 系俾你演绎一下呢一个嘅担当系。
6: 因为佢哋都好好玩啦，好多即系有好多嘢讲啦，咁所以我觉得一个团入面一定要有一个安静啲嘅人，咁同埋我好中意打机，我好中意即系自己同自己玩，咁但系系啦，有阵时都会同佢哋玩嘅，
0: 系。另外三位都有打機嘅係咪㗎？有冇㗎？
2: 我係冇打
6: 機，應該淨係得我打機。
0: 哦，
3: 我想講咧，我本身咧就唔信阿 l 係民政擔當啊。但係頭先，因為我覺得佢都算頭先講嘅幾 talkative， 都講到。但係佢而家突然間講完之後，塊面紅曬，所以我就相信係佢其實係真係民政擔當嚟嘅。
0: 係咪容易咧？即係會傾。
2: 佢見到你哋兩個怕醜。
0: 哇！
3: 繼續擔當啊！
0: 今日呢個訪問將會有三個鐘頭，繼續接收呢一啲情緒價值，希望大家見諒。
6: 下次個粉底要整厚啲。
0: 但係咪即係面對面傾，可能就會怕醜少少。但其實如果文字上，因為如果作為打機嘅人，應該都係會帶住支麥 headset 溝通嗰啲中路行啦嗰啲咁樣咧。
3: 係，
0: 即係咪嗰種溝通又冇事咧？反而
6: 冇事啊！我最有玩嗰啲咩線上狼人殺，我覺得好流利啊！
3: 佢就係嗰啲忍得最深嗰啲狼啊，係啊，即係全村死曬途徑佢一個，
0: 佢會 challenge 你，你點樣證明你唔係狼啊？咁樣即係嗰啲就好 fluent 啦，嗰陣時
6: 係啊，
0: 可能係咪即係有一個叫做目的？大家喺度玩緊，可能就會冇咁緊張
3: 或者係咪可能隔住個 mon 咧，即係唔使面對面咁樣
0: 就好啲咧？你自己覺得？ 或者另外三位覺得 Ari 你認識的他是不是真的可能面對面他就真的會怕醜一點了？
6: 我又覺得其實我不我是不是很怕醜呢？
4: 是慢熱咯，
0: 慢熱
4: 慢熱一點，
6: 還有因為其實他們玩的時候我很喜歡發吽鬥，跟著因為我很喜歡約啲朋友，我以前約啲朋友跟住佢哋玩，然之後我就喺隔離自己 chill 咯。但係我係好中意呢啲環境。
4: 其實呢個係理性代表，因為我哋三個太癲啦，所以需要一個咧比較正常啲嘅人去
3: 打翻住。
4: 係啦，
1: 我哋排舞嘅時候咧，我哋好中意排到一半咧就突然之間講八卦嘢，跟住我哋一講可以講一個鐘啦，跟住唔記得咗要排舞咯，跟住 Ari 就負責衝出嚟講話，喂夠鐘咯，我哋要排舞咁樣咯。
0: 但係你三個就冇個概念繼續講嘅。
6: 係啊，因為我想做啲。放棄
0: 啊！理性派
6: 打機啊！
0: 係理性派。如果性格上面咧，即係你四位會點樣形容自己，或者可能講即係自己嘅成員咧？自己講可能有啲尷尬啦。
1: 我哋講隔離嗰個啦，好唔好？
0: 係互相講隔離嗰個，係啊。
1: 好，咁如果我講Anton 嘅話，我會覺得佢係有啲反差嘅。咁可能你聽佢講嘢，覺得好温柔、好斯文啊，但其實佢內裡咧。是
6: 狂野，
1: 有一个狂野奔放的一面，同埋佢系好乐天嘅，系啦、
0: 哦。
1: 你见佢咧成日都系保持笑容嘅，同埋佢系唔会攰嘅。好似我哋早两日啦，我哋就拍咗一个音乐节目，咁嗰阵时我哋 call time 系夜晚嘅十一点啦，跟住你拍完已经系一点啦，跟住我哋三个咧，其他人系借晒啦，跟住佢系自己喺度喺度笑咯，系啊。
0: 佢呢个唔系多笑，
3: 你拍嗰阵时
0: 佢呢个有啲
3: 差过攰咗未？
1: 可能已经攰到有少少失常。
0: 佢呢个有啲担心啊，但系佢嘅精力系好充沛嘅，真系
1: 充沛嘅。
3: 你呢種精力充沛係即係希望喺團隊入邊即 cheer up 大家，保持住個精神先，定係
0: 天生
3: 是本來已經係咁？
0: 天生已經
4: 係。我係唔發現自己係咁噶，我係佢哋回饋翻，咦，原來我係咁噶。
3: 好多 case 都係咁樣噶，即係咧，即係隔離坐喺度講話咁樣咧，佢自己唔知啊。跟住隔咗兩粒鐘，
1: 嚇
3: 頭先發生咗啲咩事啊？我做咗啲咩啊？咁樣。
0: 唔係啱啱好似你早幾日都係咁啊？你知唔知啊？係
3: 嘛？
0: 係唔係假嘅？調翻轉你講 ，Alice， 你眼中嘅佢係點咧
4: ？Alice 咧，其實咧，俾人感覺可能好強勢，但係其實咧，私底下相處咧，佢係比較嗲嘅，即係比較會有柔軟嘅一面嘅，因為佢平時個 style 行出嚟咧，好似唔好生人勿近
0: 啊，係。
4: 但係傾偈，傻大姐嚟嘅喎，咁樣。
0: 哦。
1: 咁嘅事啊，咁嘅事。
0: 你自己覺唔覺咧？
1: 係嘅，我覺得我行出嚟咧係比較霸道少少嘅網絡。係有時要撩交打嗰種嘅。
0: 係，即係唔笑嘅時候咧就。
1: 係啦，唔笑嘅時候，但其實我係好中意笑嘅，係我係一個愛笑的女孩嚟嘅，同埋我自己覺得我係幾搞笑嘅。
0: 係。
1: 你覺得咧？
3: 佢淨係問得出呢一句，
0: 我
3: 已經
0: 覺得你好搞笑啊！淨係會問呢句已經知搞笑啦。
3: 但係會唔會有時即係可能新識一啲朋友嘅時候，佢哋可能覺得你好 cool 嘅時候，有時都會好想去澄清話俾你聽，喂，我其實唔係咁㗎。
1: 其實只要一開口就唔使澄清。
3: O K，
1: 係啦，多數
3: feel 到啦，
1: 係啦，一接觸到我，佢只要佢先開口咧，我一同佢哋講，佢就知道我真係唔係咁樣人。
0: 係，好啦，咁跟住之後就F I 同埋 Ari 你哋啦，係睇下邊個講先。
5: 我講先啦，我覺得。Ari 即係睇落就好似文文靜靜，唔係好講嘢咁啦。咁其實咧，佢真實咧就好中意飲酒，係啦。即係如果我哋四個，我哋出去即係可能食飯咁樣嗰種啦，唱 K 食飯啦。之後咧，佢係會追住嚟飲咯。
0: 係口渴。
5: 咁又可能有時我哋要乾杯啦，佢會成杯飲曬，成熟我哋咪咪嘅啫嘛。但係佢係會飲曬嘅咯。
0: 哦，嗱
6: 呢個，因為我成咗年，
5: 成咗年。四個都成
6: 年，呢個我成咗年，因為我會自己喺屋企飲酒嘅，係啦，呢個都係我自己同自己玩嘅一個方式，係啦，所以未成年嗰啲就唔好學啦。
0: 啱啊！但有冇自己喜好嘅酒類係咩咧？中意飲？
6: 我日本嗰啲清酒咯，我好中意飲清酒，同埋我中意飲啤酒。我有一個人去日本旅行，跟住我係去邊間餐廳或者去酒吧，就係為咗試佢嗰啲啤酒。
3: 哦，即係手工啤嗰啲。O K，
0: 有研究嘅。同埋頭先話一杯飲曬清酒細杯啫，一啖飲曬 O K 嘅。
3: 你平時都係咁啊？
0: 但係通常飲酒前同飲酒後就有機會係唔同嘅人格啦。
3: 第二人格㗎嘛。
0: S Y 嘅眼中 ，Ari 佢飲多少少啦，食飯嘅時候佢會
3: 仲係咪文靜咧？
0: 會唔會健談咗好多咧？出現咗
5: 解封咗，佢會解放咗自己咁樣咯。
0: 即係佢會再講多咗啲嘢，
5: 係講多咗嘢啦。
0: 啊，你自己有冇呢個意會啊？其實
5: 佢好大愛㗎，即係佢會同所有人咧逐個逐個傾偈咯，圍住成
6: 認真啊，認真啊，
1: 我都唔記得咗啦。

0: 我嗰次一定是
1: 太開心了，那次應該
2: 是那不是我來的，不是我來的，
0: 不是因為
3: 有一次慶功宴他攬住我，心做什麼呢，攬住我聊天
0: 幾時的事啊
1: 慶功宴是好像我都知道那
0: 不是我來的，你記錯人，
1: 所以個狀態會再 open up 自己多一點，可能那個時候是好了。那 Ari 你又講一下 SY 了。
0: 我覺得 SY 怎樣形容好呢，我覺得他幾即是 他是一個幾算是幾細心會照顧人的那些，因為有時候他見到我可能見到人家在隔離的話，他會主動去那些叫照顧或者是
1: take care，
0: 是的 take care，
2: 即是比較細心去 take care 團隊啊，身邊人
0: 都似他的性格或者有少少另外一樣嘢就是講嘢人士好像唔傾大咯，
1: 即係好直接就講嘢。
0: 好，我成日講錯嘢，
3: 佢諗唔到，
1: 同我攞啲清酒嚟。
2: 你覺得佢係攞
1: 翻嗰個狀態？我覺得佢就唔係咁噶。
2: 去雪櫃攞出嚟噶嘛？
1: 我哋上面攞啲清酒啊，
2: 佢就逐個逐個話俾你聽佢哋係點。
0: 因為佢即係佢話佢想送生日禮物，即係佢唔想。

0: 想嘥錢送禮物，所以佢要整蛋糕。
1: 嗯，
0: 我係我唔想送，我就唔會送咯，唔會特登、
2: 啊、
0: 即係好似佢咁為咗平
1: 啲，
0: 所以要特登再花時間去整蛋糕俾人。
3: 都
0: 係，所以我覺得係。
1: 是
3: 都是一种细心
1: 和照顾的、啊、照顾身边的人的。所以刚才一直在那笑的。
4: 明明上次你不是这样讲的。
3: 上次揽住我的时
1: 候。是啊。是啊。那这个性格被大家认识了四位。那你在、譬如跳舞啊唱歌啊这些兴趣方面啊由细到大你们各自是怎样开始喜欢了跳舞唱歌这些的。
2: 嗯
1: 系 ，Alex 开始先啦。
2: 咁首先啦，我由细到大嘅启蒙老师啊，我会话喺呢个少女时代，
1: 哦、
2: 就系、是、呢个韩团少女时代啦。咁我细细个咧就好中意睇佢啲 MV 啊，咁然之后我会自己喺屋企自学咁样。咁跟住去到，但我屋企人系一直唔俾我出去学跳舞嘅，佢、
1: 哦、
2: 要我学嗰啲古筝啊、钢琴啊呢啲系啦。咁、哦、但系我咧就试过，我真系有一次偷偷地攞屋企人俾我去學古箏嘅學費，就去出去學跳舞。
1: 有冇俾人哋發現咧？
2: 冇，一直到而家都冇人發現。我
5: 而家會
2: 死，我驚。
1: 喺上一秒之前都未發現，
3: 啱啱知道咗啦。
1: 唔緊要啦，而家有成績啦。
2: 我仲要特登買咗個古箏翻屋企咯，然之後我仲要特登為咗完呢個方，我特登學咗首。沧海一声笑
1: 咯，
3: 系啊，咁都算讲得有心机喎呢个大。
1: 我妹真系学古筝，佢都弹唔到一首歌。
2: 真系噶，
1: 系啊，
2: 我成日弹到零零碎碎一首咯，系啊。咁跟住咧，我自己喺度学跳舞啦。咁跟住，然之后我就跟咗一个老师叫 Daniel 老师，都系我哋新歌《我们就是什么》嘅排舞师。咁、
1: 嗯、
2: 然之后我就开始踏足咗呢个行业，然之后就开始做 dancer， 之后就做跳舞老师。咁然之后就啱啱就开始踏足呢个幕前啦。
1: 咁、嗯、嗰时跳嘅舞种系咪一开始都系由自己喜欢头先嗰部少女时代 K-pop 嗰种韩团嘅舞蹈开始学起噶？
2: 嗯，我唔系，我如果真系出嚟自己学嘅话咧，因为我以前自学就系自学 K-pop 啦。
1: 系。
2: 咁但其实 K-pop 你唔可以话系一种舞种啊嘛。咁出去学咧，我
1: 系
2: 学 jazz funk 嘅，跟、
1: 嗯、
2: 住慢慢就学 hip-hop。咁跟住呢個老師就好錫我啦，就俾咗好多演出機會我。我仲記得我人生第一個 show 咧，就係呢個 TVB 嘅勁歌金曲。咁跟住然之後就慢慢開始搭咗好多 dancer 行業啦。咁然之後咧，你接觸個 dancer 行業就即係其實越嚟越近呢個幕前啊嘛，係咪？咁我就開始入咗一個選秀，係啦，係開 TV 嘅選秀啦。咁然之後就開始做主持，咁、
1: 嗯、
2: 樣就慢慢開始。
1: 其实以往一路譬如睇后面做 dancer 嘅时候，会唔会有脑里边谂、啊，希望有一日可以继续努力，然后可以做最即企前啲，会唔会有呢种谂法嘅咧？
2: 当然啦，因为我细个最中意系少女时代嘛，咁、
1: 嗯、
2: 少女时代就系唱歌跳舞嘛，咁当然系想成为，我觉得做多呢一行一定系想成为焦点嘅，咁、
1: 嗯、
2: 但系你做 dancer 系一个 back up 嘅一个角色咯，咁有时候可能你会见到咧，你明明影紧个 MV， 你个头喺隔篱，但系后边系 blur 咗嘅，系唔啱嘅，系啦，咁所以点都会有一个野心系想、將來有一日希望嗰個 MV 嘅主角係
1: 自己咁而家圓到夢啊，真係
2: 好開心。
1: 咁啊，跟住到 Antony 啦，你又係點樣咧？
5: 我咧就同 Alice 一樣，我都係中意少女時代嘅。咁 FF 自己會唔會自己可以做女團咧？可以話同啲 friend 一齊可以出歌咁樣。跟、住後屘咁，我中學有跳 K-pop 嘅，跟住後屘上到 U 咧就玩 dance 啦。咁 dance 都玩咗一兩年。咁後屘咧，我就同 SY 就 join 咗個啦啦隊，即係跳球賽嘅啦啦隊啦。然之後轉折就嚟到呢度啦 ，Shiro 咁樣咯。
1: 係，哇！跳啦啦隊喎，嗰陣時係有啲咩嘅 performance 玩過咧？
5: 嗰陣時喺修頓甲一，即係球賽，我哋就會表演咯。
1: 哦，
3: 但係跳嘅係咪都應該幾唔同？
1: 個要求咪都好唔同嘅咧？你覺得
6: 比較團體舞，即係都係
2: 氣氛啲，
5: 氣氛多啲嘅，少啲 step，
6: 即係擺下啲pose 咁樣。
1: 係，同埋會唔會有啲難度高啲嘅動作咧？相對
3: 即係點啊？你
1: 又未去到要
3: 翻騰三周，
1: 我就估到你會估我諗乜嘢，又未去到要拋嘅。

听呢首作品嚟自于少女时代，作品叫做 G。亦都系今日我哋嘅嘉宾，头先阿不儿童都有提过启蒙佢哋一段女团啊。新闻翻嚟，继续有 Shiro 喺 solo 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作供的时候说，女儿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且通知女儿前夫邝广志，但是被对方以粗言责骂，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他，形容邝广志的反应很恐怖。张燕花认为个女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有那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因此反问邝广志是不是他同邝求捉走蔡天凤。张燕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女儿前大伯邝广杰一方盘问，指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时只是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求名下，价钱好就放售，又强调物业并非由邝求出资，出售单位对他没有利益可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之内尽快进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说，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天气方面。

0: 预测本港天晴。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无饭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过咗博围。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和斜村的意外清咗场，龙尾接近美田路。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的意外清理好噶啦，咁车龙就过咗理工大学。而家加士居道去洪水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咁另外反方向，七咸道南去尖沙咀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都清理好，但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示打道东行洪水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近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康德道。咁另外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龙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近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高尔夫球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0: 今日苏控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新嘅女团 Shiro 嘅四位成员嘅，咁啊，继续俾我哋认识下你哋，即系以前学跳舞嗰个过程个背景系点啦。咁啊，而家轮到 SY 又到你分享下咯。
1: 因为其实我就唔系跳 Jazz 分嗰啲为主啦，我以前四岁开始跳中国舞嘅，咁、然后之后我都有考中国舞同爵士舞啦，咁到依家呢。即系中学先开始接触叫做 K-pop 啊 ，jazz 分嗰啲咯。
0: 系，咁其实应该系咪好大分别要适应一下咧？即系，
1: 所以我比起佢哋系冇咁有力量咯。即系可能由细到大跳 jazz 分嘅人或者跳 K-pop 嘅人都会好有 power 啦。但系我跳中国舞就即系会好似芭蕾舞咁样
0: 游
1: 啲，可动作到系。
0: 咁跟住到 Ali 你啦。
2: 我系由细跳舞跳到大咯。咁其实。我覺得有少少順其自然，因為我是主要跳 K-pop 嘅，咁我跳 K-pop 都跳咗好多年，咁算係機緣巧合之下，咁我即係我老闆俾咗個機會我，咁我咁啱又識佢哋，跟住就做咗個女團。咁當然我自己係睇好多 K-pop， 所以我自己都想做女團嘅。
0: 咁係會真係去到即係 Shiro 嘅組成，其實係一個點各自點樣樣嘅一個契機經歷，跟住之後就組成咗啦咁樣咧。
3: 咁首先大家好，我係 Alex 啊，我咧本身咧就係同佢哋三個係網友嚟嘅，因為即係大家。本身可能換個 KOL 互 follow， 咁我哋都有睇過大家嘅 reels 啊片啊咁樣嗰啲啦。咁佢哋三個頭先我講，佢哋可能有啲啦啦隊本身識啦。咁老闆咧就可能喺 media 度見到我哋，咁見咗我哋 real life 真人咧，就覺得我哋是個好 match。其實我諗你見到我哋第一次真人，可能見到我哋身高又差唔多啦，身形又差唔多啦，跟住又係留住長頭髮咁樣啦，咁所以一見到就一拍即合，最後就決定咗做呢個女團出嚟啦。
4: 就正如波勝你頭先咁講啦，人均高我20cm，
0: 所以你一間影相你行前啲就得，
3: 我都會扎馬，
0: 有啲一字馬嘅代表啊嘛，同埋咁你真係。因為有啲可能係網友啲本身認識嘅，第一次齊人見面係一個點樣嘅場合？四個齊曬喺度咧，記唔記得？
3: 其實我哋第一次見面係翻公司開會，而嗰陣時我哋本身已經知道我哋嘅隊友係邊個噶啦。咁但係我係好似冇真人見過你哋嘅，係咪咧？
0: 即係之前可能即係 online，
3: 我哋兩個有見過咯，因為本身係啦。friend 嘅 friend 咁樣，
0: 係
2: 我同你都有見過，
3: 係我同你都有見過喎，
0: 各自都有唔同嘅機會見過，
3: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喺一個嚴肅嘅氣氛底下見面嘅，
0: 係，
4: 咁第一下喺一個好嚴肅嘅氣氛底下，會唔會對大家個 first impression 都會有少少同識落咗係有啲唔同？嗰下會唔會真係緊張啲？會諗下啊，隔離呢個人，哇，原來都要熟絡下喎，唔容易溝通喎，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咧？第一次嘅時候，
3: 不如我哋講下。對大家的 first impression 好嗎？
0: 好啊，好啊，好啊，
5: 好啊，好啊。講 Alice 啦，咁嗰日 I am too， 咁嗰日一入到去咧，佢戴住一個黑框眼鏡係嘛？
3: 哦，係啊，係。
5: 然之後有一股氣勢，生人勿近，我坐過去，Hello， 你係咪 Alice 啊？
3: 即時在下，
5: 跟住就開始尷尷尬尬咁樣坐低，呢個人應該要花啲時間相處喎，有啲氣場，
0: 就嗰個氣場就出咗嚟啦。
5: 逼到埋嚟，就對呢個印象。但係之後完全唔係，完全唔係嗰回事，
3: 完全唔
4: 係。你大概幾耐發現呢個事實？原來唔係咁嘅。
5: 佢講嘢之後，
0: 係啊，好似頭先講，佢講嘢之後其實就
3: 之後
0: 係啊係啊。咁跟住 Ashley 同 Ivy 對於 Alice 嘅第一印象仲記唔記得？大概點？
1: 我覺得係即係佢個樣唔講嘢嘅時候係超級惡咯。但佢一講嘢嘅時候又勁 nice 咯，所以我覺得其實都好相處嘅，我又冇太大感覺佢係，
3: 但係好有 feel 啦，冇 feel 算咯，
1: 就好有反差感嘅，即係佢個樣同埋佢做嘅嘢。
0: 係阿如你咧，
2: 串咯，
0: 第一下
4: 淨係戴住嗰副眼鏡啊！
3: 我知咩料啊？因為我覺得呢個真係大家對我嘅固有印象嚟
0: 嘅。
3: 我好多 friend 之後，我哋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時候，都係同我講翻，一開頭覺得我好串，望個樣好似好難相處或者好強勢咁樣嘅。

0: 係啦，咁我覺得 that's why 我會做到呢一團嘅隊長咯，係啦，即係輸人唔輸陣，係
1: 啦，係啊，
0: 要有啊，
2: 係有咩行出嚟唔講嘢先
0: 啊
2: 嘛，
0: 金毛就走出嚟，
2: 係啊，冇唔會俾人蝦啊嘛，係咪先？咁跟住你就講 Anton 啦。
0: 好，我講 Anton， 咁我第一眼見到佢咧，我就覺得哇，佢係完全係有啲似韓團見到嘅人咯，係啊，即係高瘦白啦，跟住身材比例又好好啦，然之後頭髮勁長咁樣啦，就我哋團裏邊出現咗個 visual 咁樣咯，係啦，
2: 係。
1: 讚到佢咧，係咁喺隔離，係咁微笑額頭，
0: 呢啲咪發言擔當咯 ，P.R. 咯，咩串啊，識唔識講嘢啊？
2: 所以你係講嘢擔當啊？係
0: 啊。
2: 好啊，另外你咪有冇補充咧？講緊 Anton，
3: 其實我係超級早識佢，我兩年幾前已經識 Anton 啦。係。之後咧，我係見到一個女仔啦，我哋係去一個。類似嗰啲大學聯船 P 嗰只嗰啲叫咩咧
0: ？Unify
3: 係嗰啲嚟嘅。
2: 佢活動下。
3: 咁係啦，即係然後我問我個 friend 話：，哇，呢個邊個嚟㗎？咁靚女嘅，我係有呢一個反應，即係佢有一種驚豔啊！佢個樣係，佢嗰日著住嗰啲 bikini 咁樣嗰種咧，真係我心諗哇，好靚喎呢個女仔。
2: 係咁 ，Ari， 你對於 Anton 嘅 first impression？
4: 文靜同埋靚女。都系比较简短，
2: 系
0: 你讲真好短咯、
4: 啊。我嘅 style 有短嘅担当，
1: 去
2: 攞啲星座出嚟嘅喎，
0: 系长嘅担当。
1: 我去雪柜攞出嚟，
2: 攞翻啲星座落嚟，等我哋一阵，
1: 攞翻啲750秒嘅出嚟咁
2: 样。系啦，咁啊 ，Ari， 你又讲下 SY， 你对佢嘅第一印象
4: ？SY 系嗰阵时啦啦队识噶，
2: 啊，都系嗰阵时认识嘅。
4: 我谂下先，因为。
2: 好，喺谂紧嘅时候，我哋俾人俾Anton，你又讲翻啊 SY， 你系第一次见佢，
4: 太多人，
5: 我第一次见 SY 咧，有种感觉系好似家嫂嘅感觉，
1: 家嫂啊，呢个形容系
2: 家嫂，即系
0: 溏心风，
5: 溏心风，
2: 系
1: 我对眼就系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啊，
5: 佢嘅笑容系好有感染力咯，即系你望佢笑咧，系笑同唔笑系两个 fit 嚟嘅。
2: 咁 Alice 你见啊 SY 人有冇呢种感觉咧？嗰时
0: 我冇啊，就系留意到佢好高咯，因为佢有米七噶。系啦，同埋我想讲就系，我有一样嘢系俾你震惊到嘅，就系有一次啦，咁我同佢去台湾做嘢，咁我哋要拍嘢啦，咁跟住我同佢系同一间房，咁但系佢先到咗台湾，咁就我最后翻酒店咁样啦，一打开个酒店房门啦，跟住我见到地下有一对劲大嘅鞋啦。跟住我心谂系咪我男人走入嚟，定系我入错房？原来系 SY 嘅鞋咯，佢系41号码鞋咯，好夸张。跟住系啊，所以我对佢嘅印象就系好多嘢都好极端啦，又好高啦，只脚又好大咯。
2: 好啦 ，Ari， 你谂唔谂到 SY 嘅？
4: 系我对佢嘅第一印象，我觉得佢好即。好小女孩嗰种好简单咯，但系识咗佢之后，发现佢系
0: 一啲都唔简
2: 单，
4: 一啲都唔简单，即系佢谂嘢都几成熟咯。因为其实我反而我觉得我系有少少懵性性嗰啲咧，佢哋反而有好多位系成熟嘅都几。
1: 咁喺整個即系 Shiro 已经叫做成咗团之后，即系当其时一开始嘅。系咯，好问漏咗，
2: 我就谂住
4: 啱先，
2: 我仲谂住，
1: 大家讲埋先，系啦，讲埋，大家对于，因为咧，我唔知点解已经好似好清晰咗你嘅 first impression 咁样，讲埋先，系啦，
2: 系。對於 Ari 嘅 first impression，
0: 好咁，我對 Ari 嘅 first impression 比較啤住我，我記得我第一次同佢見面，我而家諗翻，原來我第一次同佢見面咧，我哋兩個係有一齊飲酒嘅，係啦。咁嗰陣時，因為我係唔好飲得啦，咁我記得我係嘔到佢成身都係，嗰係我第一次見面咯，我係嘔到佢成件衫要抌咗佢咯。咁但係咧，
1: 抌咗，
0: 我會覺得佢係一個好貼心嘅大姐姐。點解咧？我哋第一次見面。然之後佢照顧咗我全晚咯，跟住仲要我係嘔到佢成身都係啦，跟住然之後佢都照繼續照顧我咯。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個朋友咧一早走
2: 咗啦已經，
0: 但係佢仲一直 keep 住留喺度 take care， 所以我就覺得佢係個好貼心人咯。
2: 咁 Anton 你咧？ 你對
5: 我對 Ari 嘅印象係咧，我覺得佢應該係嗰啲社交達人，不斷講嘢、不斷講嘢嗰啲人嚟嘅。點樣識落咧？佢係兩個字答我一個問題咯。
2: 哦，反而一開始嘅時候佢係
0: 多咗啦，一個字嘅啫，
5: 一個字啊，多咗一個字。我覺得識落，我覺得佢係慢熱啫，即係可能佢要啲時間同大家熟落，佢就會多啲嘢講，或者要杯清酒。
3: 我覺得佢講嘢比較直接咯，即係我哋有一次 on show 咧，係好大班人一齊跳舞嘅，即係無啦啦，即係我哋大家都唔敢講表達自己啦，佢無啦彈咗一句就話：我哋成班傻仔咁行落去啊，咁即係點啊？我哋呆咁望住佢，即
5: 你會你好敢講啊！你
2: 係好敢言啊！
5: 我們就是什麼嗰、那個
2: 係
5: 嗰個態度係有咯。
4: 我係比較直接少少嘅白羊座啊嘛。係
2: 佢頭先已經示範咗啦。但如果譬如即係第一次做訪問嘉賓，可能頭先skip 咗唔小心嘅話咧，就覺得唔緊要啦，即係支持下事啦。頭先佢直接講
1: 欣賞呢個係好，
2: 係好。但我覺得係啱，即係起碼你四個唔同人有唔同嘅時候，用唔同嘅方法，亦都表達你哋自己啊嘛。係啦，咁好啦，去翻你頭先。
1: 去翻我，可唔記得咗添。喺舒和真係叫做好啦 ，meet up 咗，叫做成咗團之後，當時你哋即係有冇話一個最first priority 嘅一個 mission 一個 target 係可能要大家點樣去即係磨練嗰種嘅默契啊，定還是已經可能冚冚聲唔係啦，已經要做歌啊，去排舞啊各方面咁。
5: 其實當我哋組團冇幾耐之後，我哋係已經收到我哋歌嘅 demo 噶啦，係啦。咁我哋都好有共識咁一齊揀咗我哋呢一首新歌《我們就是什麼》啦。咁之後我就去揾咗當年啱啱帶我入行嘅 Danny 老師去幫我哋排呢一隻歌啦。咁默契呢樣嘢，我覺得係要靠我哋相處去磨練出嚟嘅。咁我哋都會自己組織我哋，譬如一齊去咗呢個韓國旅行啦，係啦。咁我哋一齊生活咗五日四夜。就發現其實我哋本身咧係應該係唔會有鬧交情況出現，因為我哋係好 peaceful 嘅，係啦，佢哋三個都好佛系，咩都係聽我頭嘅，所以係唔會鬧交嘅。
2: 係啊，就跟住隊長行咁樣，
1: 你又再戴住嗰副眼鏡咁就跟住我得㗎啦。
5: 我已經好耐冇戴啦，嗰副眼鏡，戴眼鏡原來係俾人覺得串嘅。
2: 但想知道，譬如你哋聽到我們就是什麼呢一首嘅 demo 嘅時候，個感覺係點樣咧？同埋嗰個風格係咪同而家我哋聽到都已經係好貼，係好 energetic、好有力量嘅一首？
5: 我哋一开头听到《我们就是什么》呢一首歌咧，其实我哋有收到几个 version 嘅，咁跟住我哋就拣咗呢一首啦。我觉得呢一首歌听落去，我哋就好啱我哋心意，因为听落去就系好有 power 咯。而我哋 Shiro 咧，好讲一讲我哋 Shiro 嘅概念先啦。Shiro 就系 She 加 Hero 啦，咁我哋希望咧可以成为。即係每一個女仔都可以成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咁所以我哋就好想透過呢一個名喺唔同嘅舞台啊或者音樂咧，去可以展現到唔同嘅面貌俾大家。例如係我可能望落去好串嘅，佢望落去咧好文靜嘅，這個好温柔嘅，這個係好搞笑咁樣嘅。咁但係同時我哋四個都係好勇敢嘅咯，所以就好想宣揚咗呢個 girls power 俾大家。
2: 係，而但係我覺得幾有趣嘅就係，譬如揀一個可能叫英雄去代表自己 represent， 但你哋會揀歌詞裏面所寫嘅小丑女，有少少叛逆，但係又有自己嘅 character， 係啦，好 firm 嘅嗰種。這個係咪都有同詞人去溝通，定係點樣得出會揀選咗呢個 character 咧？
5: 我哋本身即係小丑女，佢俾人感覺係有少少癲癲地咁樣，但其實咧，我哋唔係想宣揚呢個癲嘅，我哋想講小丑女嗰種，即係可能佢唔會俾人限制啊，佢勇敢做自己嗰種精神咯。咁我哋都想俾我哋嘅即系听众听完之后，可能都会想啊，有个决心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样，
0: 突破呢个框架，
5: 突破呢个框架。
3: 同埋作为女团，我哋就唔想俾一个框框关注，就一定系要甜美可爱乖巧啦。咁我哋其实想俾大家嘅印象就系可能会有 power 啦，有个性同埋有反差嘅。
2: 同埋因為可能真係坊間而家有各樣唔同嘅女團，其實你都唔會自己思考，或者可能訪問都有人問過你啊，點樣突圍而出啊嗰啲咁。呢對於呢一個嘅問題，你哋自己有點樣嘅思考咧？
5: 冇錯，我覺得其實而家喺香港做女團係好難嘅，因為競爭真係好多啦，即係有大公司嘅女團，又有一啲自資女團啊。咁點樣突圍而出？我覺得就係你個風格一定要好強烈咯，要同其他人形成一個對比咯。即係我覺得有女團係。好多女團係唔緊要嘅，就係、是、要比較咯，就係、是、要我哋要點樣可以同其他人唔同咯。咁而我覺得我哋四個同其他人最唔同嘅位係咧，而家好多都係青春可愛係啦，或者乖巧啲嘅。咁你睇下我哋上節目會講，我哋會飲酒嘅。
2: 小丑女咁啊，
0: 嗰種係就知道我哋四個係突破自己關框架啦，同埋比較個性少少嘅。
6: 係係，咁喺其實嗰。

0: 次譬如梁柏基去填詞嘅時候，你哋有冇都有機會可能同佢有少少溝通啊，或者俾佢認識下你哋，然後得出咗呢一份嘅歌詞咧？
1: 我哋本身個歌詞咧，其實唔係一個英文嘅 rap 嚟嘅，其實佢係一個中文嘅 rap。之後咧，咁 Alice 就提出，咁不如我哋再型啲啦，我哋要一個英文嘅 rap。
2: 系啦，咁我就系大家好，我系 Alice， 咁我咧就重新作咗呢个 rap 啦，就改编咗呢个 rap， 系啦，就变咗而家呢个 version 啦。
0: 咁就自己去亲自操刀写啦，
2: 系啦，我自己写嘅呢个 rap。
0: 系，咁嗰阵时去写呢一份 rap 词，你自己心中所想嘅系点样样去配合翻本身嘅广东话词咧？
2: 因為咧，其實本身廣東話嗰個 version 係有少少巧口，大家都知道廣東話係好難，係啦講噶啦。咁然之後，我又覺得我聽好多 K-pop 歌咧，啲 rap 都係英文嘅，即係例如 Blackpink 咁樣啦。咁所以我就想我哋都可以唱一個大家都朗朗上口嘅 rap 啦。咁所以我就將佢配合翻我哋詞裏邊嘅意思，例如係講緊啲 girls power， 唔理大家嘅眼光，淨係做自己咁樣去改咗呢一個英文嘅詞咯。
0: 系，咁另外几位成员咧，即系当中嘅歌词，你有冇自己可能特别深感受或者喜欢嘅，会系边一句咁样？有冇呢一啲嘅？
1: 我哋成日形容一句咧，就系叫指指点点对我无效。边个闹我哋嘅时候，指指点点对我无效，
3: 好啊，好啊，几
0: 集住反弹，
3: 系啊，
0: 几好啊，都系，因为即系始终做叫做幕前嘅时候，好容易会有好多意见有正反，都系，即系呢个心态，我觉得系。紧要嘅，咁而喺去到录音嘅时候，即系呢一首歌同谭国正监制去 work 啦，佢又点样样嘅监制同你哋一齐去录音咧？会唔会好紧张录自己第一首嘅歌嘅时候？
2: 因为我知道本身 David 系可能帮好多好出名嘅歌手
0: 前辈系
2: 前辈啦，例如系郭富城嗰啲啦，咁所以其实我哋本身系好有压力嘅，好紧张，即系好惊佢哋觉得哇新人个表现麻麻地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佢系真系好 nice， 佢会嗌嘢食俾我哋食，我净系记得嗌咗劲多点心俾我哋食啦，跟住唔好唱住先，我食啲嘢先咯，食啲嘢先咯咁样咯，跟住所以其实之后我哋前
4: 松
2: 系啦，前系好多录咗三次音，我哋系冇乜压力。
3: 系咪每次录音都真系大家一齐在场？好关心系咪食点心啊？
0: 唔知啊
3: ，sorry， 咁我翻去食点心嗰个问题，食咗啲咩点心啊？
0: 真系啊！次次都食點心啊！
3: 有冇嗌呢一個燒賣啊？
2: 一定有
0: 啦，有燒賣一定要啦。如果每次後屘都有人買點心俾我就好啦。
3: 走啦，琴日先食完。
0: 你問翻你想問嗰人，
3: 唔記得咗，我真係唔記得咗。
0: 咁其實真係自己即係入去錄音室咁 proper 咁樣錄第一次音，個感覺係點咧？
4: 入到去，我覺得呢個世界寧靜咗，跟住我淨係可以睇到監製嘅表情同埋嗰啲團員嘅表情，我就知道唱得好唔好啦。如果佢只一皺個眉咧，咁應該呢一 take 應該未必 OK 啦。咁樣
0: 係咪更加 sensitive 咧？對於佢哋嘅反應，
4: 我會對個影像即係睇到嘅嘢更加放大咗。
3: 咁通常你知道自己 OK 嘅話 take， 你會見到佢哋係個表情會係點咧？
0: 點頭
3: 哦，即係點曬頭，
4: 係自場咁笑。
0: 係呢個 Anton experience 咁，跟住 SY 啊。
1: 因為其實我哋 total 錄咗三次啦，我頭兩次都係大病，係完全沙曬嘅把聲，所以我係真係叫求其錄咗頭嗰兩次，到第三次先至錄曬成首歌咯。我係重新錄過咯，第三次。
5: 咁我就會緊張少少咯，因為我跳舞係會比較係強項嘅，咁但係唱歌對於我嚟講都算係一個挑戰。其實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我會唱出高音嗰一 part， 係啦，因為大家聽我把聲係比較偏沉啲、低音啲，所以係啦。不過係一次幾好玩嘅體驗咯，我係緊張佢。
0: 居多嘅，而呢一隻舞係貫穿喺個 MV 裏面。其實嗰陣時排舞師去排俾你哋嘅時候，會唔會都有一啲嘅 concept， 可能有一啲嘅 details 係希望透過呢一隻舞去 represent 到排到出嚟咧？
2: 有嘅。咁我哋嘅 chorus 啦，有一句叫 We gonna break the night 啦。咁 We 咧，我哋咧就用咗 W 呢個手勢。
0: 見到呢個
2: 係啦 ，break the night 咧就有呢個打拳嘅手勢咁樣啦。咁希望可以成為一個 signature 嘅動作。大家可以識跳咁樣，
0: 所以佢哋用咗好多心機去拍嘅呢個 MV， 呢隻舞啊，大家睇到，同埋因為佢哋真係跳得好好睇，因為四位已經係頭先一路都認識咗你哋，一路以嚟都有學跳舞，咁所以就呢個新嘅女團啊 ，Shiro 嘅四位，希望大家透過呢個訪問認識到佢哋多啲啦。咁啊，希望四位繼續加油啦。咁啊，而家就你哋出道嘅作品，我們就是什麼嘅。今日多謝你哋啊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天台起火，一度冒出大量的黑烟，数十名居民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有区议员话，起火的大厦好多居民是长者，在消防员的协助之下疏散，秩序良好。记者林汉山依家喺现场噶，交俾你讲下最新情况。
2: 系，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旺角乃路臣街火场附近噶。咁起火嘅咧系顺景大厦嘅天台。初步了解啦，系天台烧着咗啲杂物而起火噶。起火嘅时候咧，我哋见到火光红红，大量嘅浓烟系冒上半空。咁啊，消防就拖喉进入大厦。而由于起火嘅位置咧系喺天台顶楼嘅位置啦。因此消防员亦都要进入隔离的大厦比较高的单位向起火的位置射水灌救的。警方就说有几十名居民需要疏散，暂时是未有伤亡报告。起火的大厦的地面就是一个露天的街市和一些店铺，商户在起火的时候就是继续营业的，亦都有不少街坊是围观，多架消防车就在附近戒备。咁我哋同油尖旺區議員許德亮傾過，佢話傍晚五點幾啦，喺辦公室聞到有啲焦窿嘅味道，於是就出嚟了解情況。咁見到咧部分街坊咧係由消防員陪同落樓㗎，而呢座大廈咧唔少街坊都係一啲長者嚟㗎，咁啊落樓嘅秩序大致良好。而據佢了解，起火嘅單位住户咧喺天台嗰度放咗啲雜物喺度㗎。
3: 大約五點四十五分啦，因為我喺寫字樓聞到陣味，走咗行出嚟，咁啊睇住。

0: 着火嘅。咁咧，陆陆续续 B 座嗰啲单位啲老人家咧，都由消防员咧就陪咗佢落嚟嘅。
1: 当时咧个情况，即系啲街坊惊唔惊啊？或
0: 者混乱就唔好，好混乱，因为消防即系都安排得好好啊，即系逐个逐个老人家扶落嚟吓。即系咁，我哋头先都喺 B 座楼下睇到啲老人家陆续做疏散咯吓。平时可能较为放多咗啲杂物咯，咁其实法团都有时会劝到啲街坊咧，就系将啲杂物咧清走嘅。咁其实佢哋都陆陆续续清走嘅，可能今次可能怀疑就可能会一啲漏电或者点样样着火咯，系啦。
1: 咁我哋刚才咧喺大约6:45左右啦，喺楼下向上望上去观察啦，目测已经系见唔到火光噶啦，不过咧就未知道啲火势系咪已经系完全熄灭。咁我哋会继续留意住现场嘅情况。先交翻俾直播室。
2: 好，唔该晒林汉山噶。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8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约2.29亿，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长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上升。管理局话，西九文化区正系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系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话，2025-26年度喺推进融资策略方面有稳步进展，扩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住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出年落成，住宅同酒店等项目喺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盅，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奖金。哈尔岑1944年在比利时出世，1969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82岁的哈尔岑形容得奖是巨大惊喜，又话正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够有助方案获得批准。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模范乡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接近米埔。较早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意外是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九龙方面，龙翔道西行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是塞到去黄大仙中心。重复一次，就是龙翔道西行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中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是曾经有意外的，已经清了场了，不过还是比较挤塞，龙尾就排到近中九龙绕道的出口和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近联合道的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车龙尾花园台。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菲林明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定富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龙尾排到近创资中学。另外，通州街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下行塘尾道的支路车多。新界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虎路近散石湾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6: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阿比朗欧瑞强。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在黄昏七点钟的新闻报道后，一直到八点钟，今个礼拜连续这三日，我们讲退休之乐。我虽然没有资格退休，亦都不会的，可能。因为我觉得的所谓退休呢，可能会仲忙的。忙着去旅行啦，忙着做义工啦，忙着做一啲以前冇时间冇机会做嘅一啲嘢。咁所以呢，我真係恭喜晒所有能够退休嘅朋友。好似而家咁啦，你好 relaxing 咁听緊我哋嗰啲嘅节目。个感觉同以前唔同。呢一种境界呢，就叫做超然嘅境界。超然嘅感觉就好似呢，我哋跨越咗一条一生行过的彩虹之路一样。Over the Rainbow， 它的名字叫做 Eva Cassidy。

呢位民歌手我非常欣赏，他演绎的任何经典歌都变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风格。我相信很多退休人士都是一样，但是如果你退了休之后呢又不同了，我喜欢行东又得，西又得，跳又得，打关斗又得，所以这种境界呢就叫做超然 Over the Rainbow。超然的境界呢亦都带来另外这个退休之言，就叫做达观了然。虽然呢未做到高人，但是呢做人一定要达观。以前冇得达观啦，唉，赚少咗咁多钱，唉，蚀咗钱啊呢单生意，又或者哎呀俾公司闹啊，哎呀升唔到职啊，冇咁达观嘅。好似佢咁啊，最近佢 send 条片俾我，影住佢喺个新界度行来行去，望住个河，嗰挺咁就 OK 噶啦。即系嗰个叫做胸襟开朗自由人啊，真系达观了然嘅境界。李隆基。万里路。

即係一個豁達之人，因為我作為佢朋友，我就明白啦，唔係話扮嘅，冇得扮。佢一個胸襟開朗嘅自由人，所以佢中意咧，即係玩啲模型飛機都啱嘅，永遠咧都可以空中翱翔。只歌講話胸襟開朗，自由人就係咁解。咁啊，跟住落嚟，我呢位朋友咧，大大話話識咗我初初第一次認識佢咧，應該係半個世紀之前嘅事。因为佢个名叫做 Agnes Chan 陈美玲，我哋未转职业，即系我未转职业歌手之前咧，佢已经系我师姐啦。咁所以我以前弹民歌咧，佢又弹民歌，佢嘅天真自然影响到我，嗰、那个自然发挥唱民歌嘅感觉。所以我今日咧揾阿 Agnes 嘅一只歌 ，Agnes Chan 陈美玲，歌名叫做《自然》。

同我哋一起成长的声线声音。当年陈美玲的歌叫做自然，跟住落嚟叫做态度悠然。悠然呢，悠字呢有个心字在下面嘅啦，经常都讲啦，真係舒适悠悠啦。如果日头喂我真係好忙，我边有得悠悠啊，讲个二姐唔紧要，夜晚瞓觉嘅时候，甚至乎瞓醒嘅时候呢，暖下床，咁然后呢就可以有啲好悠悠嘅感觉。邓丽君有只歌，由佢唱就一定啱嘅，佢可以话俾我听咩叫悠，歌名就叫做《青夜》。

邓丽君嘅歌叫做《青夜悠悠》。到咗退休嘅时分，参加咗呢个退休行列或者半退休嘅行列就冇得定。呢、這个悠字就同你经常扯上关系。跟住落嚟咧咩言呢？吓，呢个言咧叫做成就非言啊，系恭喜你，亦都系我唔敢话边个可以奖励你，系你自己奖励俾你自己就知啱。徐小凤嘅歌《成绩飞言》嘅徐小凤，踏上成功路。前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旺角奶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五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指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到夜晚大约七点救熄。起火时候，天台火光红红，大量的浓烟升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个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话，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话，顺景大厦好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陪同之下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一对夫妇被发现倒卧在长沙湾一个住宅大厦单位里面，一名八旬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个七十几岁女子仍然有意识，送往明爱医院救治。警方下午五点几接获长沙湾青山道305号的住宅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传出异味，而且一段时间未见到有住户露面。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一男一女倒卧在单位里面。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晓，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奖金。哈尔岑1944年在比利时出生。

0: 制。1969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82岁的哈尔岑形容得奖是巨大惊喜，又话正系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够有助方案获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无饭乡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加州花园噶。咁邻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都仲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早窑村对开。至于喺港岛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劳压道。喺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意外都处理好啦。现时主要就系后车少，跟住永光书院比较车多，就近住永光书院比较车多，龙尾喺龙盘苑。咁另外啦，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都系稍为慢车噶，龙尾去到映月台。至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辉道回旋处仲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在油麻地交汇处同埋连翔道跟住海旋门。另外旺角街市一带啦都是比较挤塞的，当中就包括新田地街、上海街、砵兰街、山东街等等。现时亚皆老街去奥运港铁站方向，跟住塘尾道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怡安角。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啦，跟住亚皆老街都车多，龙尾就登打士街。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仍然系慢车，龙尾接近定富街。新界区方面啦，坑口嘅影业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宝宁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就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马路上随时都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欧瑞强，
6: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5: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6: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

0: 最强。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八三零，太平。

好欣赏一啲退咗休嘅朋友咧，系去做义工，分分钟一个人咧就参加几个唔同嘅义工团体都未定。因为我成日都去做呢啲慈善嘅活动咧，都会见到同样嘅人嘅。咦，我又系你噶？你着咗唔同制服喎、啊？今日佢系啊，我好中意做义工噶，好玩啊嘛，又可以识到啲朋友，又可以帮到人，呢、这个冇得定。咁所以咧，我觉得退咗休之后咧，助人为乐。这个呢肯定是一种快乐的感觉。朋友最重要。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Kennedy Choir, 他们唱 Beatles 的名作。

多謝曬，多謝曬。邊度書名作叫做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唉，我有朋友啊，真係成日都幫我忙。而家有機會啦，退咗休我幫翻人哋，都好開心。因為除咗啲實質嘅行動咧，我諗嘅心態上邊咧，喺退休人士嚟講咧，應該會好大轉變。以前喺商場也好，喺即係工作嘅地點也好，始終咧都係要競爭啦，要好多壓力。如果退咗休咧，就正啦。嗰種心態咧，可以講係，我而家抽離我自己，好似一個航拍機咁樣，我睇翻落嚟，以前嗰啲同事、以前嗰啲人、以前嗰啲社會係點諗，我自己咧與世無爭。呢一種好難得嘅，我覺得退咗休咧就會容易啲得到呢個與世無爭之樂。盧冠廷嘅歌就講得啱。世事何曾是绝对，我哋有呢个与世无争之乐就正啦。

世事何曾是绝对，因为每一样嘢是绝对的，有利有弊的，咁所以自己去衡量嘅时候呢，可以放松啲去衡量，唔使咁執着。好啦，咁就嚟到呢、這个退休十乐嘅其中一乐呢，叫做游历天下之乐。发达啦，我身边所有嘅退休人士嗰啲朋友呢，全部都去緊旅行，起码呢一年呢就点都有一两次，无远忽界。咁呢个当然啦，如果你返緊工或者係日理万机緊，点可能一年里面有几次游历天下呢？小凤姐，你话系咪？你话系。我而家喺度逍遥四方，唔好阻住我。

小峰姐又着住波波裙都话要周围去。呢只歌嘅填词人咧，唔知系咪特别带有幽默感啊？我就自己一个直觉咧，就系我成日攞嚟笑嘅小凤姐啊！你唱嘅《逍遥四方》就真系洒脱啦，挥洒自如啦，真系冇得顶。系咩？系咩？梗系啦！《逍遥四方》有两个 meaning 噶嘛，一咧就游历天下，二咧就系攻打四方城噶嘛。你自洒家啦，跟住你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咁但系咧，我觉得如果我退咗休咧，咁我就会觉得。退休之乐里面有这个叫做思维想象之乐，我当多数都是、啊、天马行空想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到了大过了之后都是这样，到了出来做事都是这样，我最喜欢想一些本来好像不等使的东西，但是可以漫无目标地去思维想象一下，但是很多时候里面真係有啲嚇、啊，一個唔覺意撞到，哇 ！This is a good idea， 咁就做埋出嚟啦。而家諗下先，今日嘅民歌味道 ，Imagine。50年珍藏。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全世界大家都是 friend 嚟嘅，所以我觉得退休之乐你应该有好重要嘅一环，识多啲朋友。以前唔系冇朋友，但系退咗休之后咧，大家都冇乜利益冲突啦，亦都冇工作感啦。Why？ 约埋饮茶，约埋打波，约埋行山，又系完全冇隔膜嘅朋友，可以互相交流。所以咧，我觉得退休之后交朋友是最好。周华健唱的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五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说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在晚上大约七点救熄。起火的时候，天台火光红红，大量浓烟冒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说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在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表示，顺景大厦很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员陪同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与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

0: 地區的官員表示，作為預防措施，已被隔離的人員之中六成已經解除隔離。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說華盛頓當局願意向俄羅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謝，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說公共衛生監督機構正在處理事件，將會隨時提供更多資訊。世衛發言人說收到俄羅斯正式通報，伊爾庫茨克市沒有錄得鼠疫個案。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在影響廣東，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聽朝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3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聽日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本週後期至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依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60%。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後轉吹東風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縱時大浪。南澳以南吹東北風6至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縱時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縱時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提翻你，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另外，较早前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嘅啫。至于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模范乡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不过旁边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仍然比较车多啦，龙尾接近博围。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旺角砵兰街北行啦，近住朗豪坊左转亚皆老街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登打士街。新界区方面，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慢车；坑口影业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仍然是挤塞噶，龙尾接近泽福路。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观塘嘅彩兴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九点钟直至听朝六点，由彩兴路通往圣贤中学嘅通道啦系会封闭噶，而彩兴路近住圣贤中学呢一段咧，亦都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左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啦，有法律援助署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4: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今晚真系星期二嚟噶，琴晚多谢点讲咧？唔系几好咁讲，咪多谢阿仙儿病，多谢俾个机会我可以喺星期一晚咧。都可以同大家一起的，希望他现在已经身体康复了，下个星期可以回来了，衷心祝福你的。我都度过一个黄金周，因为多了一天跟你一起，吉他世界这里都有的，一个钟头很多歌的编曲都是不同，但是我相信很基本都会有吉他和钢琴，因为播的歌都是一些流行曲，主要的乐器都是有吉他琴啊等等的。这位当年的美少女，她十五岁出道的了，所以他幼年的时候呢已经在音乐中浸淫啦，到很小过十一二岁呢经已发挥了音乐才华，亦都因为被发掘了呢十五岁经已在路上跑啦，作曲啊周围演出的。亦都因为咁令到他不能够过普通一些少女的生活的。这首歌是他讲返自己的心态。虽然歌名叫做 At 17, 17岁，但其实他说是因为配合这首歌的曲调所以写 At 17。而他真的回忆的年代就应该是介乎11至14岁这段期间的心态。他因为15岁经已开始职业演出了，没有中学毕业，高中毕业，没有 prom， 但他参加过 6th grade， 当时11、12岁一个毕业的晚会。当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同学仔都很开心跳舞，而他是没有人请他跳舞，当时觉得自己一定是外貌很不吸引，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他反映了丑小鸭。

当年嘅音乐美少女，今时今日已经75岁啦。感觉佢同我哋香港我哋好熟悉嘅好有才华嘅音乐美少女陈秋霞小姐，好似啊形象风格啦，甚至系现时嘅模样都系，大家都长有一头好优雅嘅银发，亦都系生活得好如意嘅。Janice and 当年嘅 At Seventeen 喺我哋少年时代。會唔會都係加入咗外貌協會咧？好緊張啲皮膚啊，有冇暗瘡啊？高矮肥瘦合唔合標準啊？特別係個髮型啊，哇！佢依個頭髮梳得唔好，即係成日都唔聚財喎。所以我用英文有個形容詞係 bad hair day， 就係講即係好唔自在嗰日啦。甚至擴大啲咧，就係諸事不順啊，好倒霉啊，唔係淨係 bad hair， 一切都係好唔順手嘅 bad day 啊。

20年前呢一位加拿大创作歌手就凭住呢一首咁正能量嘅歌，令到全世界乐坛都好关注佢嘅。唔系话佢唱功最劲啊，但系成首歌嗰个 delivery， 总言之系由歌词啊，至到佢唱嘅时候嗰种真诚，好打动到我哋嘅。Bad day， 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有觉得一啲倒霉日子啊，唔顺利日子啦，就算咧系出身几咁富贵啊等等，都你嘅心态系唔系一定系最开心嘅，但系。好日子一定会嚟嘅，最紧要系调教我哋嘅心态，相信昨天改唔到噶啦，下几日亦都唔知点，但有个正嘅信念就系好日子会来，而最实际嘅都系活好当下啦。咁你好快脆呢啲 bad day 就会过咗去噶啦，因为明天啊、大后天啊，我哋真系掌握唔到嘅，唯有现在我哋可以掌握到。

近年好流行中年好声音呢一个 term 咯，呢一首歌系形容中年好恋爱嘅，一对中年嘅 couple 仲系好深爱对方，依然每日都想表达有几爱对方嘅。Linda Ronstadt 同埋 Aaron Neville 凭住呢一首 Don't Know Much 喺1989年攞咗格林美嘅最佳双人或者系组合嘅歌曲演绎奖嘅 Don't Know Much， 有时唔知道咧。可能会有啲奇迹出现嘅，呢首歌嘅作曲人佢哋坐埋一齐攞灵感啊，但系谂嚟谂去都冇嘢，净系谂到啲少少。

頭先提到呢首歌作曲人同埋填詞人，佢哋坐埋一齊就係諗住快啲做啲作品要交代啊，交功課趕住啊，但係靈感有時真係逼唔出嚟，兩個人一諗下咁點啊？其中一位真係話：唉 ，nothing at all， 真係完全冇靈感。就係呢句 nothing at all， 竟然有少少靈感，成為成首歌。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就係講一對男女或者一對朋友都好啦，一個偶遇，一個眼神，一個接觸，就算係冇言語冇說話，但係呢一份交流，呢、這個接觸，可能比言語有更加深層嘅溝通嘅。今晚为我演绎的是一位创作歌手 Alison Krauss， 他都是说你不用做太多的事，不用说什么，你就是你了。

平衡力、视力和听力都受到影响的。啱啱今个月初或者上个月尾做了手术，令到他可以矫正翻，亦都康复得非常之好啊！恭喜晒 Billy Joe， 继续身体健康，继续俾啲好作品我哋，好似呢一首《Just the Way You 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资深演员杨紫琼同资深导演许鞍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罗淑佩说，两人对香港和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感谢他们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之中为香港电影作出卓越贡献，协助推动香港电影登上国际舞台。亚洲电影人奖旨在表扬对推动亚洲电影和文化发展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而山茶花奖就彰显在亚洲影坛推动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贡献的电影人。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作供的时候说，

0: 女儿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且通知女儿前夫扩港时，但被对方以粗言责骂，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形容扩港时嘅反应好恐怖。张燕花认为，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系有嗰段时间与前家翁扩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系被扩家带走。因此反问邝港志是不是他同邝球捉走蔡天凤。像研发之后接受另一被告女儿前大伯邝港杰一方盘问，指蔡天凤购入加多利三物业时只是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球名下，价钱好就放售，又强调物业并非由邝球出资，出售单位对他没有利益可言。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者关闭，九成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斯特拉斯堡警方和示威者衝突，里昂和里爾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縱火。內政部估計巴黎以外地區大約有86000人走上街頭，至於巴黎的抗議活動預計可能多達40000人參與。這波抗議浪潮上個月從首都巴黎開始，最初由中學生發起，隨後蔓延至全國各地，大學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搭空气咁危险。

0: 苏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紧接地带舞。作曲苏永纯 Juni，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浅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天气好爽啊，吓凉咗啦，干燥咗啦，但系听下听下天气报告又话下星期又会暖翻啲。如果大家好喜欢现时嘅天气啦，真系要更加好好去享受啦，因为可能迟一个星期又系冇咁舒服嘅天气噶啦。不过我哋节目嘅歌都系每一首希望令你听得好舒服嘅。呢位当年嘅音乐美少女，又系音乐美少女啊！自细就学习古典音乐嘅训练同埋古典钢琴嘅演奏嘅。佢喜欢嘅古典音乐大师都系最劲嗰几位啦，贝多芬啊、莫扎特啊同埋肖邦嘅，受佢哋音乐影响。咁所以佢话，既然佢咁多呢音乐大师嘅歌都中意，而玩呢啲古典音乐咧，就唔需要去申请版权嘅，冇限制嘅，所以佢一有机会就会摆喺自己嘅作品里面嘅。我就唔系好熟啦，因为细个冇机会学到古典钢琴啊、古典音乐嘅。但佢讲呢首歌咧，系有啲肖邦嘅音乐喺度加插嘅，大家不妨听一下。

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写了这首 Falling， 就是讲当时的恋爱经历，那些 puppy love 又有，跟着以为自己在爱情上面已经很老练，因为拍过很多次拖，每次都是起起伏伏的关系，所以有这首 Falling。 也都因为喜欢音乐，他连自己的姓都是改了，成为他的艺名叫做 Alicia Keys， 因为 Keys 就是音乐的音调，他原本是姓曲的主嘢的。如果他喜欢做厨师，可能他会保留回原姓叫做 Alicia Cook， 但是他喜欢音乐，所以变成了Alicia Keys 的 Falling。 他说这首歌虽然是描绘爱情，讲一段不是很顺利的爱情，但后来发展得很好，其实是形容他自己在音乐或者在整个演艺事业上面的起跌的。

Vanessa Williams Save the Best for Last。呢首歌冇错系讲爱情经历嘅，讲一段初初发展得唔系咁顺利，一厢情愿嘅恋爱，但系渐渐系守得云开见月明，或者叫修成正果啦，同对方拥有翻一段好长久嘅恋爱，形容翻佢自己人生经历，由选美得到冠军，哇，举世都瞩目。然之后因为裸照风波，令到佢事业去咗低谷嘅，但系佢冇放弃到，别人都冇放弃佢，欣赏佢嘅才华啦，包括系唱歌、演戏啊，甚至系现时一位好出色嘅企业家，所以佢嘅经历咧系俾咗好多人一个好好嘅显示，就系、是、如果你自己放弃嘅话咧，一定会有翻身机会，最紧要自己都要睇得起自己啊！佢细细个就已经成名啦，系 What's Life 呢一对超级男子组合嘅成员之一，大个咗有另一啲谂法啦，家庭为重啊！

相信呢首歌就反映咗好多名人或者啲好大忙人嘅心声嘅。喺事业高峰嘅时候，好多时都会享受名，同埋你好似佢咁成咗名喺 Westlife， 每日嘅生活啦都系环绕喺酒店啊、交通啊、舞台，系啊，有好多欢呼声，亦都好多名同埋利，但你渐渐觉得好受困嘅，到自己大个咗醒翻啦，够啦够啦，都系家庭生活重要啲。Brian McFadden 离开咗 Westlife 之后嘅 Real to Me， 佢都好识得分真同埋虚伪噶。他觉得对方的眼泪简直就是假的，不值得可怜。

Crimea River 一首爵士 standard 啊，就咁睇咧，就係知道淚流如河啊，又或者可以係對方嗰啲抱怨啊、裝可憐啊、攞眼淚出嚟搭人哋嘅哭哭啼啼咧，都係一種諷刺咁樣話對方係假嘅悲傷嘅。Crimea River 有冇遇到呢啲經常都攞眼淚嚟到解決問題嘅人？Julie London 好精彩演繹。

兩首歌都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Artie Fungo 這個版本呢， Water 是有括弧的，因為不想跟 Louis Armstrong 那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混淆，但是讀起上來呢，還有這首歌最重要的那句都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們繼續 Wonderful， 不想打擾它，實在太精彩了。

你回咗屋企未啊？差唔多九点钟噶啦。近年我哋都系生活得比较褪早嘅，唔会去到咁夜街吓。无论你而家喺屋企或者系仲未翻到屋企，都希望你继续同我哋一齐噶。音乐同你继续一齐嘅就系有子成音乐情人今晚嘅 Wonderful Tonight 咧，就到此为止啦。下星期见啦，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往来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号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他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不是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规例，是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者关闭，九成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史特拉斯堡警方和示威者冲突，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至于巴黎的抗议活动，预计可能多达40000人参与。这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狼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什么声去声言才好呢？
2: 狐狸就尖一点，上下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才会讲嘢。狼的话就是没有脑的那种，想吃东西一定要吃到的那些
1: 大声没脑的那
2: 些。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5: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有没有见过不会凋谢的花，不会动的云，停留在空中的烟花，又或者静止在原地的河流呢？除非那个是一幅画，又或者是一幅相上面的景物，因为任何美丽的而且真实的就必然会改变。试想下，如果有一日一切都不再改变，那就是说地球亦都停止了转动。若果地球停止转动，世界将会分裂为永远白昼和永远黑夜的两个半球。永远白昼不再有梦，永远黑夜不再有光。正正因为这个时时刻刻的改变，这个世界才会变得这么美丽的。

这个世界里面，任何靓的嘢，而且真实的嘢，就必然会改变的。也都正正因为这个时时刻刻的改变，这个世界才会这么美丽。也都因为这个世界这么美丽，所以我们都要珍惜，珍惜每一个不会再复返的当下。

正因为呢个世界系咁美丽，所以每一日我哋都要珍惜我哋身边所爱嘅人。同样，我哋都要珍惜每一个不会再复返嘅当下。

开始今日2026年10月6日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陈奕迅每一个明天，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日头我哋各自漫步人生路，当嚟到夜晚嘅时候，我音乐情人就会陪大家漫步音乐路啦。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音乐情人都会带你哋喺一个钟头里边漫步我嘅音乐路。刚刚听过陈晓东嘅吉他，仲有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又会随着这一首歌而结束。听九点半新闻之前，为你带来有 Leon、黎明，只要为我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听日开始至到今个月20日结束。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到访位于天马政府总部的选举主任办事处，了解接收提名表格的流程以及视察场地准备情况。陆启康说，相关的选举主任办事处就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的筹备工作和各项安排已经准备就绪，工作人员会按照程序接收提名表格，确保明日展开的提名期运作畅顺。FISA 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往来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日星期六将会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话，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52点，升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9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63美元，卖出4162.4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

0: 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健忘了但是开心了。

呢几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2: 故无论你对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对于那件事，你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但往往却又在毫无防备的那一瞬间忽然之间想起。想起的时候，你心如刀割。此刻的心情容易了解，想排解一下，请将你的心放在音乐里面，听着歌，你渐渐就会放松手，放开了个心，随遇好多旧日痕迹，亦都会随风而去。

谭咏麟嘅编辑加上学友嘅心如刀割，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落嚟有一封妹妹给哥哥的点唱信。

最亲爱的哥哥你好啊，今年六月中知道你突然中风入咗院之后，心情真系十分之担心同埋难过。但经过治疗之后，而家每一日睇到你好俾心机咁做物理治疗，同埋睇中医针灸，一日好过一日，真系好为你高兴。而你今次又真真正正咁体会到亲情嘅可贵，体会到太太对你无微不至嘅爱护，以及女儿同埋女婿全心全意嘅照顾。佢哋每一日都嚟医院嚟到探望你，又睇下你想食啲乜嘢，需要啲乜嘢，日子一日比一日好。虽然康复嘅路上边系好辛苦，但系你可以真正感受到，你所有好关心你、担心你又爱护你所有嘅好朋友、好亲戚、好太太、好女儿、好女婿嘅爱。

所以你一定要俾多啲信心自己，你一定要继续努力，你要加油啊！哥哥，送俾你我好喜欢嘅几句文字。看淡唔系否定人生，而系放下执着，看清无常，先至懂得珍惜当下。喺度送上一首我好中意嘅歌，祝你早日康复，身体健康，活在当下，亦都活好当下。你最亲爱的妹妹，Sheena 敬上。

关淑仪，人生可有知己。仲有之前有一首点唱作品，黄文万丽他们版本的《当你老了》。一小时音乐情人又去到一个尾声了，是时候要跟你讲声再会，但愿你 enjoy 刚刚过去了这个钟头。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五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说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在晚上大约七点救熄。起火时天台火光红红，大量浓烟冒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说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表示，顺景大厦很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员陪同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是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和德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且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表示，希望法德两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加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化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且最终反噬自己。发言人强调，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竞争力，脱欧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表示向沙特阿拉伯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且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说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至于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就造成几十人死伤。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外国航空公司，说沙特领空已经成为组织的军事行动区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营运飞往沙特的航班，但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08点，升3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3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5，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3.7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29、31、34、36、41，特别号码是28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63万几。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5: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听，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钟杰仪。今晚我哋继续有钟杰仪 ，Hello Kitty，Hello
3: Kitty，Hello
4: 大家好，我是钟杰仪。
2: 系啦，我哋寻晚咧就喺度讲就系，我同阿吴家乐识咗佢真系好耐，但系我哋都会睇到佢好大嘅转变。咁佢寻日有讲就话，可能系因为佢结咗婚之后，所以佢成个性格就唔同咗啦。咁由 I 人变咗做
3: 都系 I 人
2: ，OK。
3: 我都是 I 人嚟嘅，其實，
2: 但是起碼一樣嘢，你自己
3: 肯放開個心，
2: 冇錯，冇錯，
3: 即係肯去唔係去坐喺度等你行埋嚟同我講嘢。可能一個隔離唔識嘅人，我都而家，hello 你好啊，點啊，我都會寒暄啊，識得，我即係我學到呢樣嘢啦。
2: 係，咁我反而有一樣嘢，因為我同佢咧就係斷聯咗一段
3: 好20年，
2: 係啊，你係因咩事會突然之間唔再做呢一行？
3: 首先我去咗马来西亚拍嘢啦，咁跟住翻嚟就冇再喺 TVB 啦，跟住一路都会系接啲嗰时系咪有小电影嘅，即系中大嘅电影啦，系啦，未电影啦，系咪拍嗰啲啦，咁跟住就识咗我先生。咁其实我先生咧系唔中意身边嗰个做娱乐圈嘅，系啦，咁
5: 所以严过你老豆啊，
3: 系。严嘅，佢唔中意咯。咁但系佢最后都讲，其实真系唔好讲呢句，因为佢唔中意嗰个咧，佢就系娶过翻屋企。你明唔明咩事啊？咁anyway 啦，咁识咗佢之后，咁跟住其实好快咁佢就求婚啦。咁跟住其实我都觉得啊，都其实安定落嚟啦。
5: 将你私有化系咪啊？
3: 系啦，私有化啦。咁同埋咁佢還掂都唔係好鍾意我做呢行囉，咁我咪做晒手頭上嘅嘢，咁我話我唔做啦，以後都，但我係清晒手頭上嘅嘢，我咪結婚囉，咁一路就係咁樣落去囉。咁所以啲人就覺得啊，你結婚唔拍嘢啦，係咪啊，你結婚唔拍嘢啦，咁係咪啊，咁我又覺得啊，冇所謂，你覺得我唔拍咪唔拍囉，就係咁啦。咁其實我又冇話啊，我真係完全唔拍㗎啦，以後都唔做呢行，我又冇講過嘅，係啦，咁樣囉。
2: 佢你睇佢幾聽話，佢好聽話嘅人嚟㗎，
3: 因為我要嫁我老公，我梗系要我老公先行先噶嘛。即系我觉得好多嘢就系你，与其你两个人行埋一齐啦，咁你梗系要你对方嘅感受噶嘛。
5: 哇！佢之前未嫁之前就从夫，跟住出嫁咗就从夫咁样样，即系你都好听，
3: 系咪好乖啊？
5: 好好啊！呢
2: 佢系好乖嘅，佢系好乖。
3: 咁佢亦都俾咗大安全感我嘅，系啦。咁我又觉得两个人一齐正常啦，系咪？咁。又冇必要為咗呢啲鬧交，可能我繼續拍嘢，我日夜顛倒，可能我冇咗屋企咧。
5: 係，
3: 我覺得唔需要做啲咁嘅嘢咯，係咪？
2: 所以即係呢一樣嘢，我都係好佩服佢嘅。即係喺佢嘅人生裏面，佢好，你覺得佢好似好唔 care， 同埋有少少一嚿雲咁樣咧。即係我嘅認識佢
3: 咧，係一嚿雲嘅，
2: 係一嚿雲嚟嘅。咁但係你又會覺得佢好知自己做啲咩嘅。即系你会嗰、那个，你一决定咗，你就好努力去做好嗰个嘅岗位。
3: 其实我性格系好得意嘅，系我只要觉得我系想做，我就去做噶啦。即系睇冇害人嘅情况下，即系唔伤害人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想做嘅嘢，我就会去做咯。
2: 系啦，咁嗱，有一样嘢咧，我都系征得佢嘅同意，咁所以今日个访问先至会问呢一条问题嘅啫，咁样，因为其实 Kitty 咧都收埋咗自己三年，系咪啊？
3: 系接近三四年啦，差唔多四年。
2: 系啦，即系当我喺一啲嘅报道嗰度睇到，原来你先生过咗身，系啦，咁而喺我角度就系、是，即系我会觉得你好勇敢咯，系。你离开咗呢一个圈好一段时间，又收埋咗自己，但系你俾我睇到一样嘢就系女人当自强。你而家佢亦都继续出翻嚟做嘢，
3: 成长咗
2: 。咁会唔会系因为咁样嘅原因？就系好似我哋睇到你嘅时候，你比以前更加强咧？
3: 会，我系比以前更加强。

0: 更加强，表面上一定是比以前强，因为冇咗个靠山啊嘛。
1: 嗯，
0: 咁冇咗靠山，可能有啲人啊，可能会觉得啊，我冇咗啦，我就一路劈落去。但系我觉得你劈落去冇意思啊，个人系咪？佢亦都唔会想见到我咁样样，因为佢永远都系想我开心啫、
1: 嗯。
0: 我永远都系佢 number one 嚟嘅。佢永远系最唔中意我咩咧？唔食嘢啦，糟质自己啦。咁所以我就算我好唔开心嗰时候，我都同自己讲：哇，唔得，佢唔可以俾我咁样做嘅，佢要我开心。所以我行出嚟，即系我一系就唔行出嚟。记唔记得嗰阵时候你哋约食饭，我系喺 group 度冇应过机、嗯、因为我嗰时唔 ready， 我唔想出嚟，我好唔开心。咁到有一次 ready， 我咪出嚟食饭咯。但系出嚟，我系唔。就算我心几唔开心都好啦，我都唔会话，哎呀，我好唔开心，我唔会做咁嘢，我正常咁样咯。我翻屋企流眼泪喊一件事，但系我唔想行出嚟令到人担心。
2: 头先咧，阿子清话你用三年唔见咗你，
0: 系
2: 咁啊，系咪呢件事发生咗之后，你用三年嚟将自己喺一个窿窿或者咁样样，自己系不停咁样样咧，系自己去谂呢个问题，自己去医治呢个问题，自己去治疗自己，定系你除即系自己虽然系收埋自己，但系可能有屋企人咧、都会同你去开解。
0: 好紧要啦，屋企人好紧要，我喺呢度真系要多谢屋企人嘅。
2: 系、我想问咧，就系、你系突然间扑一声有一天开窍啊，定系你喺三年里面逐啲逐啲，屋企可能俾一啲支持你，慢慢你去解呢个结，咁样放松咗自己呢个结，咁先至勇敢地行出去咧？
0: 其实要时间去消化噶、因为其实开头系好难行噶，呢条路系好难行嘅。因为好多嘢你觉得，因为我系咩咧？我都系比较依赖佢噶，佢系我嘅叮当嚟噶，
2: 系
0: 即系有啲乜嘢嘢，我开口问就有噶啦。地理啊、历史啊、数学啊，乜嘢嘢开口问佢就答我。即系你突然之间会觉得啊，我问咩都冇人答我，或者系啊冇人同我讲嘢，因为我哋两个系一擘大眼就讲，
2: 系
0: 讲到一段时间，可能未见几个钟头，一坐低就讲晒几个钟头发生咩事，翻到屋企又讲，我瞓觉，讲到 good night。咁你觉得第日哇冇人同你讲嘢，成间静晒。

0: 我哋好多謝阿 Kitty 鍾傑儀咧，同我哋去分享你自己嘅內心嘅感受啦。咁、我有一樣嘢好佩服佢嘅。咁我喺尋日見到佢嘅時候，佢講一樣嘢，我覺得佢好女中豪傑啊。佢話我嘅經歷我匿埋咗，我自己去撫平自己嘅傷口，係咪？但係佢話我出嚟嘅時候，我唔會再講嘅。即係佢見到朋友唔會話啊，我好慘啊，我點樣？因為佢會講一樣嘢就係、是、別人係冇需要去聽到佢嘅難受啊。即係一次兩次第三次，佢好佢係一個好為別人去諗嘢嘅人，同埋佢好成熟嘅，即係佢會覺得我成日咁樣同你哋去訴苦冇意思咯。係咪？即係我隔離嗰個走咗，咁你就會睇到佢嗰個堅強，同埋即係我哋頭先聽到一樣嘢就係佢係萬千寵愛於一身嘅。咁而喺佢先生咁樣離開嘅時候，我又透過佢，我都好多謝佢話俾我聽，原來佢先生係一個咁好嘅人啊，係咪啊？
1: 係。
0: 同埋佢，我都好希望就係透過今日嘅分享咧，佢亦都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照顧者。佢係一個照顧者嚟嘅，亦都係要俾到好多人咧。就係、是、我哋有好多時候我哋會錫一啲病嘅人，但係照顧者其實亦都好需要關懷。
2: 係
1: 啊，照顧者好需要關懷，因為其實佢哋嘅心理要好強大，因為佢要面對個病人啦。咁其實應該咁講啦。如果我用翻我嘅 case 啦，其實我先生係佢都好強大。
2: 係
1: 即係我哋知道件事。我哋两个从来未喺对方面前流过一滴眼泪。
2: 你要面对佢嗰段时间要照顾佢用咗几多
1: 十个月？
2: 十个月，
1: 十个月。咁但系当然啦，我一个能力系唔够啦。有身边朋友啦，我屋企人啦，即系系啦，我爹哋妈咪真系好好，其实。即系就算喺医院，佢哋隔日都会买晒嘢嚟探佢，俾好多支持。咁。如果唔係，真係好難噶。
2: 嗱，我哋其實即係都覺得我哋今日有少少即係好似有隱心啊，即係喺 Kitty 嗰度呢個即係唔係咁好嘅一個回憶要攞翻。但我會覺得，因為你嘅正面嘅行為，其實我相信都有好多人。即係當發生件咁嘅事嘅時候，係唔知道點做。咁所以我哋今日。就殘忍啲，就喺呢一方面，就希望你以過來人嘅身份都支持一下，因為其實第一，我哋講緊話作為一個照顧者啦，咁你本身你支持本身係一個做開嘅角色，就係被照顧嘅咁。咁喺呢個時間就係真係係鼓勵加速成長，係咪？
1: 係啊，同埋你好多嘢你要嗰刻你冇得諗，你要即時決定。例如突發嘢，醫生同你講，我要即刻決定。但系俾我以前就是、哇，梗系问咗我老先啦。但系唔得嗰刻就全部系我决定，
2: 同埋就唔可以喺佢面前表示你自己系好
1: 冇，系唔可以，唔可以。我哋好似平时咁样样，即系大家都知道大家咯，即系大家都唔会俾大家唔开心嘅面见。
2: 其实呢啲系好煎熬，即系叫做咩啊？见人欢笑背人愁啦，咁样样咁，仲要嗰个系一个亲人咁样样咧，咁变咗即系其实嗰下真系一个。
0: 其实我相信啊，我相信咧，其实 Kitty 今日嘅分享最重要系一样咩嘢咧？就系、是、我哋，我同佢倾偈都系，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生死，每一个人都会。我哋亦都会知道就
2: 系
0: 话，哦，屋企人病咗，无论佢系咪你隔篱嗰个，你嘅父母、你嘅亲人，其实个个都会难受嘅。但系我觉得佢叻嘅一样系乜嘢嘢咧？即、就、系、是、我点解话佢好女中豪杰咧？而家佢反而企翻出嚟一样嘢，就系话俾你听。女人当自强咯，而家我觉得嗰个系一个阶段，停咗啦。而佢好好嘅，佢都话希望第时可以做多啲义工啊，去帮翻呢啲家人啊，即系我哋照顾康复嘅人、啊。
1: 因为照顾者真系

0: 都需人哋关心噶，又心理上其实系都好难受噶，所以要多啲关心啲被照顾者咯。
1: 嗯，
0: 系啊，要俾佢哋唞下气咯。
2: 系，咁你当时嘅唞气位就系喺屋企佢哋嗰边啲家人咁样可以俾你同你分担下呢啲咁嘅钱。
0: 佢哋佢嘅支持好紧要咯，同埋我亦都我有緊張嘅，我係由朝到晚都係 take care 佢嘅，即係我亦都唔盡量冇咩事，我都唔會離開佢半步嘅，因為依個我覺得依個係我責任嚟噶嘛，我係老婆嚟噶嘛，係咪？就算我啲咩嘢，我都應該要放低咯。
1: 嗯，
0: 係啊。
2: 咁你嗱，你用咗三年時間去康復治療翻你嗰個情緒啦。咁你喺個過程裡面，你覺得最重要係邊個點？你真係覺得 OK， 我係時間個鬧鐘 ring， 我要行翻出嚟。有冇一啲實質某啲嘢，或者係有一個 click 嗰件事，或者一個諗法，令到你覺得 OK 夠啦，時間夠啦咁樣？
0: 因為我而家喺屋企咧冇嘢做嘅話咧，我坐低就可以諗，好似黑同白咁樣。有人會同你講啊，鍾傑兒，你要起身啦，即係唔好再嘥時間啦。一年一年咁過啦，但係呢邊咧就會可能有個黑嘅會同你講：，你真係好慘啊！你咁樣，咁我就要自己同自己講啦，唔得，其實我嘅日子都係一路一路咁燒落去，係咪？咁都三年到一刻，我話俾你聽，我未完全康復嘅，即係未完全話我好100% 好好，唔係。咁但係我覺得，咁我條路都係行落去噶嘛，係咪？咁。咁点啊？成唔可以死蛇烂线咁样摆喺度做咩啫？唔通人哋成日都哎呀 ，Kitty 你有冇事啊？嘛，唔需要呢样嘢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可能我有时嘅情绪都会出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始终我都行去。如果我行得一路咁样，佢亦都会唔开心。因为佢就系想我开心嘛。佢想我开心，咁点解唔做翻啲我只想做嘅嘢？我要行翻出嚟。去過翻我嘅行翻我應該行嘅路，唔好嘥咗浪費人生，因為人生係好短暫，我而家覺得，唔知邊個走先，
2: 係，
0: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做翻我自己想做嘅嘢。
2: 俾掌聲佢，好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5:30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说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在晚上大约7:00救熄。起火时天台火光红红，大量浓烟冒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表示，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表示，顺景大厦很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员陪同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法国和德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且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希望法德两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加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且最终反噬自己。发言人强调，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竞争力，脱欧脱链只会损人不利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80点，升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4点，升4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25，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79美元，卖出4144.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4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 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5: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4: 星期一到五黄昏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Albert Lau，欧瑞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钟洁仪。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阿 Kitty 钟洁仪倾偈。Hello。嗱，有冇发觉头先嗰 part 我冇讲过嘢啊？
4: 梗系知啦。
3: 系咩知啊？
4: 系啊，老情啊！突然之间，
3: 你以为我去咗洗手间，又去咗房添？
4: 系，我觉得你系细心聆听，然之后而家讲嘢咯。
3: 唔系点解我话要补充呢？嗱，因为咧，即系个过程里边咧，其实我哋成班嘅朋友咧，我咁熟咧，我哋都唔知
4: 道。系啊，我掩得好埋。
3: 佢掩得好埋。
4: 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系好少数，好少数人知啫。
3: 仲要系我哋知道佢嘅先生咧，真系好锡佢。我哋每次我哋上一集都有讲啦，我哋去饮亲嘢咧，聚亲会咧，三四五点先散嘅。咁佢先生。定要嚟接佢走嘅，系啦。咁另外就系话事件发生咗之后咧，我哋大家都好愕然，真系啊！尤其是我哋几个男仔啊，我哋唔识点样去面对，因为吓讲啲咩咧唔知道，净系知道，Kitty 其实都真系混住自己都混得好犀利吓，即系而家讲佢就话，三年过咗，其实我谂你都混咗自己都起码过一年啦，
4: 系啊，
3: 起码过一年就真系啦，屋企人嘅支持啦，即系。咁我哋咧有時會問下佢啦，但係咧我哋都經常叫我哋嘅女仔嘅訓練班同學話：，喂，我哋男仔出嚟唔知講乜，派你哋做代表。
4: 唔係喎，家樂你都好好喎，其實。
3: 咪後尾先有出嚟啫。
4: 係你今日係，但係你真係好好，你真係好好。
5: 其實我聽到阿家樂佢哋咁樣咧，我覺得好好啊！呢一班朋友
4: 係啊，好好，
5: 即係佢哋又唔係豬屎呢，係咪？佢哋亦都會商討，究竟邊個出動咧？
3: 陪下佢。
5: 係啦。
3: 咁樣，因為最緊要嗰樣嘢就係話。

0: 先生的朋友，个个都好锡你。
1: 系呢、這个系感恩，我好感恩我先生留咗班好好嘅朋友俾我，真系嘅，即系系咯，我可以咁讲咧，即系好感恩佢，即系证明佢在生嘅时候，其实佢都唔系好差啫。
2: 嗱，绝对唔差，
0: 就坐咗一班。
3: 不过我都要讲翻一样嘢，除咗佢先生唔差，Kitty 绝对系好。即系你要记住一样嘢，如果。

0: 啊，這個你一定要攞翻呢個 credit 嘅，
1: 感恩，
0: 係咪？咁所以即係。我成日都会觉得一样嘢咧，即系 Kitty 点解会上嚟我哋呢个节目呢，其实就系想话俾大家听，我哋总会遇到亲人系离开，但系点样去面对未来，同埋点去安排自己余下嘅路，先至系最重要。
1: 系啊，因为人生边个离开先真系唔知道，但系我觉得尽情享受自己人生嘅旅程。真系噶，即系好似睇破地狱咁样啦。其实我睇咗四次。
2: 哦，
1: 我睇埋个加长版 total 五次。我每睇一次，其实10分钟，我眼度不停流噶。即系因为你会觉得哇系啊，佢讲得好啱，好多嘢哇好啱嘅。其实即系好多嘢要珍惜嘅人生，其实即系过客系咪？大家都唔知道，冇话好似以前咁。哎呀，你80岁先走系正常嘅，而家。我跟你讲，呢几年我身边走咗好多朋友，都系后生。
2: 我身边都有好多人走，
1: 好多。我一个好嘅朋友，喺我先生走3个月前走咗，所以我系双重嘅打击嚟嘅，因为佢知道我先生嘅嘢，而我嗰阵时冇路可以扫，再屈埋，咁所以就系啦，珍惜所有人啦，尤其是屋企人啊，真系要珍惜咯，系。
3: 所以就系话啦，即系我哋见到佢行翻出嚟，咁开始就话啦，有老公嘅朋友啦，屋企人嘅照顾啦，甚至乎我哋呢班叫做训练班同学仔啦，即系见到阿 Kitty 出翻嚟，其实佢呢就算话摸3年啦，去到而家，其实见到你都唔叫做放低，不过我觉得起码就系话，你踏足翻娱乐圈，又好似有另外一种嘅冲劲，咁不如就讲下呢样嘢啦，即系嗱。点解你会无端端？虽然你话啦，我其实一路冇讲过会离开娱乐圈，但系都叫做
1: 踏咗一脚出去啦。
3: 系啦，叫踏咗只脚出去啦。咁边一个伯乐或者边一件事件令到你觉得，哇！我其实都想入翻行噶，做翻啲嘢噶，咁样咧。
1: 首先就系我见到直播嘅好活跃啦，系咪？咁有一次同朋友倾开，其实而家都好流行直播一样嘢。咁我話其實如果有嘅我都想試一下，係咪？因為試一下我都得都無妨啦。我而家一個人做咩都得啦，係咪？咁跟住我朋友就話啊，咁我不如介紹個朋友俾你識啦。佢即係 related 呢啲嘢，咁介紹咗。跟住呢個朋友咧，就再介紹阮瓊丹，丹姐俾我識，係啦，丹姐俾我識。咁跟住咁大家見啦。咁丹姐都唔係話簽就簽過，考你好多嘢㗎。即係你識啲咩先，考你好多嘢嘅。咁跟住最後就好慶幸佢簽咗我啦。係啦。咁跟住就順理成章咁樣就一路去發展呢樣嘢咯。係啦，即係好多嘢都係我覺得人生你想做嘅，你去試下爭取。我以前唔會㗎，你問下。子清，我唔會噶，我唔會出聲噶。哦，你過去做啦。我覺得唔係，如果我想做，我而家開聲。我以前係唔會開聲嘅，但我覺得喂，開聲無妨啫。啊，咁又俾我做到一樣嘢，我咪又試下咯。係啊，咁係因為我而家開心嘅，我好 enjoy 做呢樣嘢嘅。係啊。
3: 喂，咁樣我追問一下啦。咁之前你話曬你都係早期入娛樂圈嘅人啦，有冇同阿阮瓊德合作過咧？
1: 冇啊。
3: 係嘛？
1: 冇啊，真係冇。我即系嗰次系第一次识佢嘅，
2: 佢啲转数好快，
1: 好快。
2: 咁对于你嚟讲，怕唔怕？
1: 我唔怕，因为我转数其实都唔系太慢。
3: 咁我就要问啦，你都识讲啦，佢嗰个叫做直播团队都做得几成熟下啦。咁、而你一个叫做直播新人啦，当然佢都知道你系边个啦，佢一定会睇晒你嘅背景先同你见面啦。咁你点解或者系凭咩实力？当然你话你转数快去覺得佢會簽你，或者有冇再傾翻？喂，點解單隻咁？佢依家都幾錫你噶嘛？
1: 係啊 ，OK 噶 ，OK， 真係幾錫我噶，我都覺得。
3: 咁多人，佢咁多人都想即係同佢合作。係啦，點解佢會揀你啊？
1: 介紹單隻俾我識個朋友，有一同我講。咁其實好老實啦，我都離開咗呢行20年啦，起碼。咁佢同翻我講下，佢話其實咧，即係。丹姐話：哇，呢、這個人離開咗好耐噶咯，未必搞得掂喎咁樣。咁佢就話：啊，因為我先生離開咗，咁佢好想即係做翻佢自己想做嘅嘢。咁丹姐就 二話不說，唔使講，直接
3: 兒戲仔女。
1: 所以我係好佩服丹姐，我同你講。

0: 我係好佩服呢個單姐，真係好犀利。佢就算工作情義，
1: 嗯，
0: 即係我同佢唔識㗎，你記住唔簽咪唔簽咯，係咪啊？唔需要俾理由我㗎嘛，但係佢真係好義氣咯。嗯、是啊，即我很佩服呢個人，
2: 因為他其實都有個故事跟你差不多相同的，之前他都曾經是一個照顧者，所以我覺得女人跟女人一感受到有呢一樣嘢嘅時候，即刻就代入了、
0: 嗯、所以我都要感激啊，丹姐。嗯

剛才咧，鐘傑儀就有講話好多謝阮瓊丹，係咪？但係一樣嘢好彩，阿 Kitty 亦都係冇令佢失望。吳家樂問咗一樣嘢，喂，你而家做直播，其實究竟係點樣呢？我覺得最緊要佢而家嘅成功，佢可以一路做落去。有幾樣有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我哋做人一定要揾自己喜歡做嘅嘢。第二樣嘢要揾出自己嘅強。

0: 真係㗎，我唔理㗎啦，你安排咯。但係我 care 你哋咧，我就要啊有咁嘅地方，我照顧曬所有嘢，安排曬所有嘢。唔可以由得啫嘛，因為我係完美主義者嚟噶。如果我肯去安排咧，我要做到好 perfect 嘅嘢。
1: 嗯，但係你覺唔覺得佢好似男仔頭咁樣？而家講嘢
0: 係啊，嗬，係啊，係啊。以前我唔
1: 係
0: 咁噶。
1: 你以前真係唔係咁噶。不過我會有一樣嘢驚訝嘅咧，就係、是、依一位朋友佢離開咗娛樂圈好一段時間，但係我見到係海浪式嘅宣傳幫佢、如果大家上網去睇翻咧，你會發覺好似所有嘅傳媒朋友都去協助你出翻嚟一樣，
0: 感恩
1: 多得好緊要。
0: 呢個係感恩嘅，即係哇！原來仲有人留意我嘅喎，仲有人肯寫我喎，你明唔明啊？即係好與唔好，我覺得啊、我以前好 care 嘅，哇！你寫我唔好，我就好嬲啊，或者我收埋噶啦。但我心諗唔使睇咪得咯。總之有終結而已三個字咪得咯。
1: 佢而家好得意嘅喎，佢係完全唔睇所有嘅 comments 啊，全部都唔睇嘅。咁嗱，而家即係起碼我哋睇到一樣嘢，人係會經歷有唔同嘅嘢啦，會係有自己冇嘢係冇可能嘅。咁而家講翻你嗰個平台先啦。咁、我想了解一下，譬如你而家係做主力係做美容嘅，係咪咧？
0: 有美容啦，有
2: 分享啦，
0: 分享啦，
1: 分享
0: 我而家
1: 鸡
0: 汤心灵鸡汤 KOL 啊嘛，系，
1: 哎哟，
0: 系啊，系啊，
1: 哎哟 ，OK
0: 啦，咁样咯，咁护肤都有嘅，系啦，咁或者我时去旅行就拍啲片翻嚟同大家分享下啦，咁虽然我都系初哥嚟拍片，我好尽力噶啦，但我希望我越拍越好。
1: 係啊，咁嗱，因為咧，而家有好多人對於即係我哋內地去做 KOL 就好熟悉啦。但係譬如作為一位港人，你翻到去內地，即係佢喺佛山嘅，原來你係住喺佛山嘅。咁其實究竟而家內地呢一種嘅 KOL 嗰個事業版圖係點咧？咁可唔可以聽晚再同我哋分享？
0: 可以啊，可以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话，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一对夫妇被发现倒卧在长沙湾一个住宅大厦单位内，一名白裙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七旬女子仍然有意识，送往明爱医院救治。警方下午5点几接获长沙湾青山道305号的住宅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传出异味，而且一段时间未有见到住户露面。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一男一女倒卧在单位内。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洛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之中，60%已经解除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收到俄罗斯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77点，升3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3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四千一百六十一

0: 点六二美元，卖出4161.9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景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到咗星期二深度游嘅环节啦，今日依旧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嘅创办人 Jerry 喺度。Hello Jerry，Hello
1: Jerry 真系好劲啊！咁咧，其实咧上个礼拜尾嘅时候咧，我哋差唔多完结嘅时候，佢系有俾到上个礼拜佢最尾有讲个古德寺，就系、是、西方欧陆式嘅建筑，但系入面其实系中式嘅寺庙咁样啦。我想我好 fusion 啊！我哋成日讲嘅 fusion 菜，原来系好耐喺咩180几年前。
2: 系啊，
1: 我想讲我
0: 哋啲 fusion 菜小儿科，人哋 fusion 建筑加 fusion 内胆，系咩 fusion 内胆啊？
1: 系啊，好啦，所以原来湖北咧系一个咁潮嘅地方嚟啊！咁、我想话湖北啦，大家都除咗有武汉之后，我哋上个礼拜有讲过啦，仲有一啲嘅地方，其实我哋成日听，但系成日听啫，但系入面内有啲乜嘢特别嘅嘢咧？我真系唔知嗱，即系我认衰仔嘅，我唔知嘅。例如其中一个系咪？商
3: 药系啊，商药
1: 系啊，系咩嚟噶？
3: 商药应该如果有睇金融小说咧，基本上咧，首先《三国演义》同埋金融咧，好多嘅故仔都喺湖北发生嘅，特别系《三国演义》咧，即系基本上差唔多超过一半嘅章节都系喺荆州发生。咁我哋讲紧嘅古荆州其实系由湖北到湖南一带啦，但系今时今日嘅荆州咧就喺即系而家我哋讲紧呢个小荆州咧就喺湖北嘅。咁我哋湖北对上个地方叫商阳，呢个商阳咧就系、是、我先讲商阳就有。好几个古仔你经常听到，原来就喺呢个地方发生。第一样嘢就系成日讲嘅郭靖啊、黄蓉啊，
1: 哦、
3: 即
1: 系真嘅
3: 抗金兵。郭靖、黄蓉就应该唔系真嘅，但系
1: 劲喎 ，Jerry
0: 系啦，只雕系咪呢个？
3: 只雕嘅应该系只雕嘅，应该见过嘅。咁但系
1: 嗰个阴佢，
3: 但系隔篱个太守系真嘅。系啊，一个女太守，系啊，佢姓吕，两个口字嗰个吕，系啦。咁、那个太守咧，佢系历史人物嚟嘅，但其实好惨嘅，因为隔篱嗰个叫吕文焕太守，其实主要系佢守城嘅。但系咧，那个小说就讲咗比较国政，就讲到呢个太守渣。咁其实历史上呢个太守系做好多嘢，咁当然啦，好难去评论啦。但系点解会喺襄阳里面做一个咁重要嘅线咧？因为襄阳对住就系汉水汉江，系啦，呢个汉江就系我哋讲汉人嘅汉江啦，亦都系流对武汉，所以叫汉口。咁呢条汉江系宋朝同金人嘅分界线嚟嘅，所以佢一直守襄阳，襄阳先系咁重要。即系一失守襄阳咧，其实中嗰、那个险要就冇咗啦。OK， 咁咧襄阳除咗呢个历史之外，有个古城啦。呢、這个古城咧，你会发觉夜晚好多人咧会放孔明灯，
1: 叫襄阳古城。
3: 系襄阳古城，会好多人放孔明灯。点解咧？因为襄阳出咗个好出名嘅历史人物，
0: 孔明啊。
3: 就是、
0: 孔明啊，
3: 系啊，就是、孔明啊，
0: 孔明，
1: 你好劲啊，
0: 人哋讲到孔明灯、
3: 啊，
1: 好劲啊你，
0: 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答案咧，有啲系好似呼之欲出，但系咁呼之欲出，我又觉得佢可能系阴我，
1: 我觉得系啊，我觉得 Jerry 越嚟越识玩我哋个游戏啦，我哋咧，
0: 即系孔明灯，孔明灯好出名嘅人物嗱，孔明灯啊吓。
1: 转个头佢话俾你听，唔系啊，
0: 系咯系咯，好似讲完孔明有啲怯咁，
3: 系我都会怯嘅，听到咁简单嘅，咁啊系啊，但系就冇错系诸葛孔明啦，即系诸葛亮啦，诸葛亮其实就系佢唔系襄阳人嚟嘅，但系咧佢。三顾草庐嘅古仔就喺呢一度发生嘅，咁咧喺襄阳隔篱嘅地方叫古隆中，呢、這个古隆中咧，虽然而家有一个一模一样嘅草庐，即系整出嚟，跟住又有张床嗰啲，但系大家知系冇可能发生噶啦，呢啲系拍戏嗰阵留翻出嚟嘅嘢啫，但系当时有个庙，呢、這个有个庙，這個、廟呢个庙咧。就是清朝的时候就存在的。
1: 所以我们就是看那个庙，如果关于三顾草庐的话。
3: 是啦当然可以看那些仪式和他们会有一些 cosplay, 是啊就是那些人在那里模拟那些 drama 给小朋友看。那你会觉得哇都是觉得为什么假假地这样根本全部都是重启除一个庙一个牌坊在清朝之外。但我想说 这个地方以前即是国民时期的蒋介石都过嚟旅游嘅时候嚟参观。
1: 哦
3: 是啊所以不
1: 是都是睇佢哋喺度 cosplay 咁样。
3: cosplay 可能有嘅。但即是一个公认嘅生活草庐嘅地方同埋呢个故事实在太深入人心。咁所以基本上以前历史人物呢都会过嚟
1: 是
3: 嚟睇呢个地方其实就喺襄阳。咁所以古城啦呢个生活草庐嘅地方啦咁其实好简单就可以㗎啦。咁今时今日因为佢就係 on the way 去武当山嘅时候你可以因为武当山同武汉都一定距离嘅。或者你去长江三峡即係喺宜昌隔离来源船啦你都可以过嚟襄阳嘅地方去行下。咁我好少见地方有放孔明灯。但是这个古城慢慢都放到满天都很明
1: 灯它是任你放的、
3: 可以放的任放我都不敢肯定知道即
0: 是任这个词有
3: 点害怕是啊这个害怕 是啊但是就、很有气氛
1: 那个特色之日
3: 还有它的古城 唔俗㗎，即係話其實好多民居，佢唔係好大嘅啫，即係真係仲係好多民居，有個古城牆，唔係好多鋪頭，好舒服嘅一個地方咯。咁所以嚟襄阳，即係認識一段歷史嘅有趣嘅。咁襄阳下面就係荆州啦。咁荆州其實出名啲嘅，中國如果以省博物館一定係最出名，即係湖北省、湖南省、廣東省嗰啲係最 top。用城市嚟做博物館咧，如果你講 number one 一定係荆州。
0: 係
1: 點解佢咁勁啊？
3: 因為佢基本上好多出名文物都係出土，包括如王勾踐劍係出土，佢係啊，然之後佢有好多嘅楚劍亦都係出土，亦都有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叫做鳳鳥一個羊鼓啊，一個名鼓啊，即係一隻佢用嗰啲嘅青銅啊，即係啲木雕咧，去雕咗雕一個鼓座，跟住中間放一個鼓，即係話佢哋以前啲人啲禮樂樂器啊，啲文物咧，好仔細，即係例如佢要做一隻鹿嘅擺設，佢哋嗰啲鹿係用真鹿角嚟做嘅，講緊係喺戰國時期啊，兩千幾年，即係佢要捏一隻鹿。
1: 攞
3: 個鹿角去完整，
1: 挑黑一隻，
3: 跟住就揾啲木就挑黑佢嗰、那個呢個
1: 個
3: 架，即係佢嗰個身體啦，個鹿嘅身。之後咧就油漆。咁咧點解叫荆州？荆州係荆林啊嘛，荆林就好多荆樹，所以地方叫荆州，即係以前呢個叢林嘅地方。咁所以咧係有好多嘅漆樹，即係啲漆以前嗰啲漆油就嚟自啲樹度，所以佢用嗰。

0: 漆咧就油，咁所以咧你会睇到最靓嘅漆器啦，最靓嘅嗰啲颜色啦，跟住然之后甚至系真系夸张到用啲真嘅六角嚟做嗰个骨架，所以好多嘢好仔细啊。
1: 系，
0: 但系你想象唔到当时个楚国几繁荣。嗱，我哋有睇《沉像记》知，呢、這个即系
2: 古天乐
0: 系啦，咁佢个仔个系汉语啊嘛，
2: 系啊，
0: 其实汉语就系楚人嚟嘅，
1: 嗯，
0: 即系话即系当然系正史上系楚人嚟，其实刘邦都系帮楚国，即系做一个将领，咁所以楚文化当时有几强咧，同埋有句说话叫亡秦必楚，就系楚系几犀利咧，所以我哋可以话系透过荆州啦、襄阳啦、武汉可以睇到楚文化呢样嘢，我哋叫寻楚，咁包括如王勾践剑，虽然佢喺越国，但系咧呢系一份礼物送俾楚王。所以在一个楚王墓里面出土的。咁亦都可以保留咗楚国，即係比兵马俑再早多两百年嘅嘅秦王兵马俑，即係大家知道秦俊记啦。其实兵马俑呢样嘢呢唔係秦始皇发明嘅，佢早两百年都有兵马俑㗎啦。我哋睇楚嘅兵马俑都係喺荆州搵到。
2: 但就少好多。
0: 佢冇呢个
1: 样唔同呢，
0: 呢个係残忍啲嘅。秦国嘅兵马俑係屠俑㗎嘛。楚兵马俑係活人埋葬。系啦，所以我哋见到嗰啲马骨嚟嘅，
2: 咁、个人咧，
0: 人就唔骨啦，系、
1: 哦、
0: 啦，活身嚟嘅，系啦。

0: 老哥翻到嚟啦，我哋继续同 Jerry 倾偈。哇，头先 Jerry 讲咗个好震撼嘅震撼弹俾我哋听，原来啊，兵马俑呢样嘢唔系喺西安嘅时候系最早发现嘅，原来系再早200年前喺湖北都会有喺荆州嗰度见到嘅。咁、我想话荆州呢一个地方，如果系咪算系叫做我哋如果去湖北嘅话，我哋唔去荆州嘅话，或者我哋唔去睇你头先所讲嘅嘢，就唔代表我哋去过荆去过湖北咁样，系咪咁嘅咧？
1: 其实我可以咁讲嘅，因为佢一级嘅博物馆，即系以即系国家级博物馆里面，通常系省博啦。但系如果喺一个城市、一个小地区里面嘅博物馆，你都话系佢哋话叫天花板。咁咧系收藏嘅嘢系好震撼嘅，即系个件件都好震撼，甚至佢又有一条钢丝啦，呢个瑞大夫丝有排讲咯，你都讲唔晒。同埋咧，佢哋叫做北有兵马俑，南有呢个车马阵。咁咧好坦白讲，秦始皇嗰个兵马俑嘅特色就系佢开始觉得系咁杀人系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活埋啊，你咁啊嘥晒啲军队嘥晒，咁不如
0: 佢留嚟打仗啊，
1: 打仗
0: 留嚟打仗。
1: 咁啊呢个应该系
2: 好合理，
1: 好合理。你嘥晒成队兵噶咯，系咪？咁所以就开始用俑。咁但系坐咧就真系夸张嘅，咁嗰啲同埋咧，佢哋发现咗咧，佢哋一个马车咧系有六只马拉一部马车嘅，搵到六只马同埋一部马车活撞撞落去，都搵到两架，系啊。但呢啲
0: 定系活撞嘅时候要感觉规模大啲，所以佢先至咁多只马。
1: 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原因就系咧，以前系天子先可以嘅，咁佢系诸侯嚟嘅，佢唔可以有呢个规则嘅，但佢呢个规则叫僭越，即系佢做紧啲。可以話好簡單違規嘅嘢，係啊，即係代表咗我身份咧高過越過去越權。第二樣嘢都係啦，係氣勢啦，咁代表當時候好盛大啦，個國家，咁所以幾有趣嘅，係啦。咁然之後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今日再介紹個地方，呢個地方好多香港好想去嘅，就係武當山。
0: 係啊，但係要行山，所以我一定唔去。
1: 哇！真係
0: 真係要行山㗎？
1: 唔係真係解決咗你而家最大困擾，就係武當山係可以唔使行山。
2: 點啊？
1: 搭车，不断咁样盘山而上嘅上车，系啦，
0: 但系会搭到呕噶，
1: 都会少少想呕嘅，一系咁转上去。
2: 咁你想行到口定搭到呕？
0: 转几耐？嗱，如果行几耐，转
1: 一个钟咯。
0: 哦，
1: 系啊，
2: 转一个钟
0: 忍到嘅，
2: 咁行咧？
1: 行都唔知啊！我都
0: 行應該好誇張啊！
2: 係搭車一個鐘都行到，應該真係幾誇張。
1: 係啊，咁好多人去武當山梗係學太極啦，因為就話太極嚟自於武當派啦。係嘅，咁除咗之外就係武當山嘅特色其實睇建築嘅。
0: 係噶，
1: 係武當山係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即係中國嘅世界文化遺產唔係好多，其中一個就係武當山。武當山因為有明代建築，因為大家知道咧紫禁城咧，即係而家嘅故宮咧，係因為李自成攻入去嘅時候咧就燒咗好多嘅。真正保留到明代嘅紫禁城唔多，嗱，紫禁城系明朝起嘅，而家系清朝为主，系清朝里面重修。但系咧，朱棣啊，当年起紫禁城之后咧，嗰班工匠系去咗起武当山，所以武当山建筑风格同紫禁城风格好似，咁但系咧，武当山就保留到明朝嘅建筑。
0: 我打个岔，我想问下，点解佢去完起完呢个紫禁城之后，我走咗去武当山再起，佢起乜嘢啊？
1: 佢就系起一个好似故宫嘅嘢，就系供奉呢个真武大帝。呢个真武大帝就叫北帝，所以武当山就是一个武帝独当一面的山，所以叫武当山。所以任何拜北帝的地方都叫武当山嘅。但最出名就
0: 北帝庙，
1: 正确
0: 就
1: 是
0: 佢啦，
1: 就是佢啦，系啦。咁咧，佢亦都系武力嘅。武力嘅神亦都代表北方水神，咁咧朱棣觉得系因为佢先至可以做皇帝嘅啫。咁咧其实以前 TVB 都有套戏嘅，讲洪武三廿二，就系呢个
0: 系咩啊？
1: 马德宗做朱棣嘅，系啊，佢呢套戏讲晒当时发生嘅所有事，因为佢原本唔系皇帝嚟嘅。咁然之后佢历史话佢作反啦，亦都话佢
2: 自称为王啦，
1: 咁等等啦。
0: 即系佢还原个真相都有啲
1: 系啦，但系全部都系喺历史记载里面好得意嘅。突然之间咧，佢又俾一场台风救咗，即系全部好多呢嘅记载嘅。佢又觉得神显灵帮咗佢，咁系边个帮佢咧？就系北帝帮佢。咁佢话系北帝帮佢，咁所以咧佢咧做咗皇帝一定要收武当山。但系咧佢就冇去武当山。收完之后系啦，就收咁咧，所以咧武当山咧里面例如金顶啦，即系个山顶上面咧系用黄金嚟做个屋顶， 系、嗯、啊，
0: 我就系喺度谂以前当代嘅人又冇车啦，佢点样抬啲金上去？抬啲金上去，成个屋顶都系金嘅时候都几系嘢。
1: 系啊，
2: 系噶，
1: 系啊。
2: 但系嗰阵时就。

0: 定要做咯。皇帝叫到嚟，你唔好唔做啊。
1: 系啊，即系据说咧，即系要差唔多成100,000人去修呢个武当山，好夸张。咁、所以条路系当时修出嚟嘅，所以里面有其实元代已有建筑啦，甚至系明代啦。最出名就系金顶啦，咁就系、是上面以铜顶为主嘅，咁但系都有啲真嘅黄金，有一粒有尊真嘅黄金放喺度。咁好细嘅啫，个庙好细嘅啫，但系啲人永远都要爬上去，就系睇呢一个喺明代建筑。其实亦都有象征意义，就系紫禁城跌明代建筑已经冇晒，佢想睇翻究竟明朝嘅故宫又系点嘅咧？其实就只能解武当山睇到，亦都系解释到点解系成为 UNESCO。咁当然佢有好多个殿嘅，都有收到嘅，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特色啦。
2: 咁我哋就讲咗湖北嘅嘢食啦，讲咗景点啦，
0: 讲咗武当山啦，
2: 系啦。咁我觉得一定，如果我哋短线团嘅话，阿妈阿爸啲亲戚啊，嗰啲一定就会话买啲手信翻嚟啦。咁冇冇理由一箱箱蛋咁样攞翻嚟噶嘛？同埋头先都讲啦，你喺湖北嘅话，可能难
0: 啲搵到湖北蛋嘅，
2: 系啦。咁我仲可以买啲咩翻嚟咧？
1: 嗱，一样嘢好出名嘅，你可能而家先知系湖北嘅，就系有啲咩黑鸭咁样咯。
0: 哦，
1: 应该听过，
0: 即系嗰啲一包包。嗰啲咧，好似零食又唔系零食，即系嗰啲真空包装嗰啲鸭啊，
1: 系啊，嗰啲板鸭啊，
0: 嗰啲只只下嗰啲咧，
2: 即系零食嚟嘅，唔系肉嗰啲嚟嘅。
0: 你可以当肉嘅，但系冻咯。
2: 吓咁奇怪嘅，
0: 即系猪肉干咁样咯，类似或者嗰啲鸡脚，
1: 全国连锁有嘅。咁咧，佢就嚟自于呢个湖北噶啦，系啊。咁佢或者我哋叫酱鸭啦，系啦。咁即系
0: 哦，就系我哋之前啊嗰个酱板鸭，系咪嗰个啊？
1: 系啊。
2: 吓、啊！真系佢啊，
1: 系啊，
2: 我只狐狸嗰个
0: 系啊，系啊。
1: 总之而家比较 hit 嗰个就系黄色包装嘅，
0: 系
1: 啦，咁就系唔开名啦。
2: 只叮到，
0: 就系嗰个真白鸭，
2: 系咪你狐狸救咗我啊？咁啊，
1: 系咪呢个唔稳定？但系呢个冇，咁我开始惊唔到你讲咩。后屘但系咧湖北就热食嘅，系啦、OK 啦，都系好
0: 食好食啲，定系冻食好食啲？
1: 我觉得呢样嘢本身系热好肉嘅，所以佢热食系整翻热去嘅啫，
2: 咁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一年第三个礼拜，我哋今次就讲湖北，下个礼拜啦，我哋讲南昌，下个礼拜再见 ，thank you 你 Jer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时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日星期六将会提前到晚上大约11:00完结。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3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日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到晚上大约11:00完结。道琼斯指数报51,622点，升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40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51美元，卖出4,167.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0: 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点子筒佢知。

0: 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工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四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啦，我越嚟越觉得我自己有一个焦虑，
2: 个
1: 焦虑就系我唔可以个电话离开我超过，
2: 你讲咗好多次噶咯呢个，
1: 但我想讲我试过计数，
3: 计数即系咩？
1: 即系我计个分钟
2: 啊，哦，
1: 以分钟计你咪几夸张？
2: 唔系，但系等阵先，你攞个电话嗱，你通常用个电话嚟计分钟噶嘛？你攞个电话走咗之后，你点样计分钟咧？
1: 因为我会望翻个钟。
2: 哦 ，OK，
1: 同埋因为通常咧，我
2: 仲有睇钟呢个功能 ，OK？
1: 唔系，有望真嘅钟，
2: 我咪就系话仲有睇到真嘅。钟嘅功能咪 OK 咯，
1: 但系我行咗过去我电话嗰度睇完之后，先再去望个钟。原因发生咩事呢？我而家离开个电话嘅时候，只系佢插电嘅时候，
2: okay.
1: 我先至离开个电话咯。
2: 嗯、
1: 平时嘅时候已经系冇机会离开。我头先我想讲嗰样嘢就系点解我会望钟呢？因为而家会有个显示噶嘛，话俾你听，哦，而家你有40% 电咁啊，大概20分钟之后你就可以去到80% 电咁样噶嘛。
2: 嗯，
1: 我就会望住个钟，嗰20分钟我顶唔顶到？
2: 哦，
1: 所以真系以分钟计，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超级严重中毒啊！跟住我发现咗一样嘢，我已经唔止系呢、這个电话中毒，即系我哋成日都讲电话焦虑噶嘛。
2: 嗯，
1: 唔止咁简单，我仲中咗个叫文明症啊！
2: 文明症
1: 系啊，即系
2: 几好啊，几文明啊！
1: 即系文明症系咩咧？唔系代表你攞咗张证书。
2: 哦 okay. 我正文明咯，即系非常文明啊！我人系需要文明嘅，文明嘅社会嚟噶嘛？呢个系
1: 就，但系呢样嘢咧，唔系讲到话就系话你而家好文明啊，个人你好好有文化嗰种文明。佢讲紧嘅就系因为而家社会太文明，所以反而你个社会咁文明嘅时候。

0: 今次讲嘅咧就系文明症，就系喺文明社会入面发生嘅事啦。
1: 好，
0: 咁呢个
1: 好定系唔好噶？通常
0: 唔好噶，
1: 唔好噶 ，O K，
0: 唔好噶，就系因为太发达嘅关系，成日都讲，即系之前话电话科技所有嘢方便咗人。
1: O K，
0: 系啦，
1: 我以为系因为太发达，跟住令到啲人会文明咗啊。
0: 咁亦都某程度上因为个文明咗系嘅，但系文明完之后你就会有多有啲附带嘅唔好嘅嘢发生咗啦。
1: OK，
0: 系咁今日所以就想讲啲附带发生咗嘅嘢啦。
1: 好，
0: 咁文明症系乜嘢呢？头先大概都讲咗啲噶啦，就系、是、我哋嘅科技进步啊，
1: 科技的副作用
0: 系啦，或者呢个都市嘅发展啦、又或者系生活形态上面都会有唔同度，全部嘢系环环紧扣嘅。
1: 系
0: 咁而因为咁样衍生咗好多关于唔同嘅问题，你可以可能是我们的心理问题、连身体上面的问题我们都关事，是的，而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添的、所以整件事听落去好似好做好简单嘅嘢，但系原来已经影响咗我哋好深入啦。
1: 系，
0: 好啦，今日原来入面有啲咩嘅症状咧？包括头先我所讲嘅廿分钟我已经搞唔掂个电话。电话分离焦虑症
1: 系
0: 系啦，咁就即系意思就系头先所讲啦，电话唔喺自己身边嘅话、或者你个电话准备冇电、又或者你冇办法用嗰个电话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唔安全，你就会心里面就好啰啰挛噶啦。
1: 系，
0: 即系呢一个嘅电话成瘾咧，唔单止可能系影响到我哋倾偈嘅关系啊、可能诱发到会有其他多心理病，例如抑郁症啊、社交障碍啊，即系呢啲就系我哋嘅现代人嘅潜在危机。我绝对认同。你想想当你成日按住电话的时候，你是不想跟身边的人聊天的、你顾着按电话嘛。
1: Okay.
0: 那你咪已经有社交障碍咯。
1: 咁第二。会不会想的，只不过有时会真的、不是咁听到咯。即是他可能要重复一次个问题，或者先至、再讲多次先至听到咯。
0: 是。咁呢、這个人哋就觉得你有冇听我讲嘢㗎，我又要重复多一次，又系社交问题啦。
1: 是。
0: 好啦，咁第二样嘢就头先话会引发抑郁症，我都认同喎、因为你网上面太多嘢嘅时候、你就即刻对自己好大个反射。咁我就会觉得点解我自己即系越自己沉落去啊？咁就抑郁咯。
1: 哦，
0: 系啊，心理上面个状态啊，
1: 系
0: 啦，
1: 你会比较
0: 系啦，同埋嗰种嘅不安全感咧系大嘅，即系譬如我成日都讲，譬如我去到某啲嘅地方，你突然间可能会冇咗信号，你冇得上网。
1: OK，
0: 系我成日都同你讲，
1: 就会好唔安全啦，
0: 系好唔安全嗰个感觉，系啦，亦都会好想尽量揾方法。
1: 系，
0: 我想讲，尤其是有啲地方系点咧？你去到某啲嘅交界位啊，跟住之后咧。你有阵时收到个电话，即系你收到你嗰、那个叫我哋个漫游啊，但系有啲位你又收唔到，即系佢会一格，即系你喺间房入面啊，有时收到一格，有时收唔到一格咧，嗰、那个矛盾系痛苦嘅，
1: 系
0: 啦呢一个，
1: 跟住好似罗庚咁样啦，要稳住，
0: 系啦，
1: 系啊，边度收到劲啲啊咁样啦，
0: 系啊，跟住另外咧就系头先所讲电啊，电方面啊，你几多 percent？ 我记得你
1: 系
0: 冇都
1: 冇
0: 事
1: 嘅，我
0: 系
1: 冇所谓嘅，我其实冇呢个焦虑症嘅，
0: 系
1: 个人嚟讲，
0: 我系极度有噶，
1: 系
0: 而家我想讲。
1: 揾我唔到咯，
0: 我望一望啦，而家嗰种，我系咧一定嗰个突电嗰位咧，即系深色嗰位咧，一定系劲深色满晒啦。而家你系睇到咪有啲啲冇咗嘅，啲啲冇咗。
1: 而家你唔教翻个 percentage 嘅，你咁紧张，
0: 我又唔中意，我觉得。
1: 哦，即系你唔中意睇嗰个数字。
0: 我唔想睇，但系我好笑，我会特登拉你睇，又会。跟住而家其实我系得93%，但系你听唔听到我头先所讲？
1: 得93%，
0: 系啦，
1: 系我系仲有73%。嗱呢个就听到个唔同啦。
0: 系啊，你知唔知我去到40%嘅时候我就腾噶啦
1: ，OK，
0: 我一定要揾地方插电噶，
1: 系
0: 啊，所以呢个我都觉得系矛盾麻烦嘅，
1: 啊哈，
0: 咁跟住另一个嘅文明症嘅症状系咩咧？
1: 系
0: 电车，关电车事，
1: 电车
0: 云电车浪，
1: 你讲叮叮嗰啲电车啊？
0: 系插电嗰啲电车，因为而家有分油车同埋电车噶嘛。
1: 我有听讲过呢、這个，
0: 系
1: 因为佢哋话电车其实如果啊吓系好 sensitive 嘅人咧、可能会听到佢嗰个电流啊，嗰啲声啊，同埋佢可能感受到个电流嘅时候咧，佢就会有唔舒服咯、
0: 我都听过啊，有啲人讲话因为好大嚿电，跟住佢会头晕嗰啲噶嘛。
1: 系啊，或者嗰个磁场啊会影响到佢啊之类咯。
0: 系啊，乜嘢叫云电车浪咁样咧？太静啊，同埋咧，其实佢嗰个嘅 sensor 比較敏感過油車，
1: 即係嗰個腳
0: 踩油，
1: 明白？係
0: 啦，剎掣
1: 挫啲咯，
0: 係啦。咁所以就會好多人咧會反而咁樣就覺得哇好唔舒服，我想嘔啊
1: 咁。呢個都關乎嗰個司機嘅駕駛技術事嘅喎，除咗架車嘅時候，唔係即係我都要替架車平反一下。

0: 嘅司機揸油車都係
1: 都係會咁嘅，其實
0: 香港嘅發作
1: 係咯，用銀都得得咁樣係
0: 啦，係所以佢就話啦，無論你嘅速度啦，即係可能佢揸得快咧，突然間踩油啦，係啦，或者停車啊咁樣，一啲關於車上面突如其來嘅一啲變化咧，跟住令到我哋嘅腦袋咧就會即刻適應唔到，跟住就會有暈車浪啦。嗱，你有揸電車又揸油車啦，你覺得邊樣舒服啲對你嚟講？
1: 我自己如果我駕油車嘅話，我係覺得油車舒服啲嘅。
0: 哦，好想講非正式通計啊，即係非正式通計。當然啦，有電車有電車嘅好啦，即係譬如可能慳啲電啊，又環保啲啊，慳啲油啦，又慳啲錢啊，又環保啲啊咁樣啦。但係我亦都聽過非正式通計啊，佢啲人又中意揸油車多啲。
1: 包括我覺得係好多男仔都係中意揸油車多啲嘅。佢話油車嗰個體驗係唔同嘅，即係嗰個
0: 係佢有個 feel，
1: 係啦，嗰個咩 engine 聲啊，冇咗個聲啊，跟住之後仲有嗰個咩踩落去個感覺又唔同啊，總之佢哋係覺得唔同嘅，
0: 係
1: 係啊。

0: 跳。
1: 继续翻嚟啦，我哋今日讲文明证啊，文明证系啲乜嘢呢？唔系一个证书，系就系因为我哋社会太发达啦，衍生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咗，而令到我哋心理或者生理上面有啲唔舒服嘅。头先讲咗两个，一个就系电话焦虑，另一个咧就系原来搭电车嘅时候，即系有啲电车啊，运能车或者油车，即系讲私家车，搭电车嘅时候可能佢会有唔舒服嘅症状。另一个咧叫社交疲劳，系啦，社交疲劳大家应该都听得多，亦都多啲人讲过。越是科技发达的时候，大家倾向就是网上面交友啊，网上面识人或者网上面去透露自己心事，已经不够胆在面对面的时候跟其他朋友或者跟一些人去沟通。社交疲劳是什么呢？就是我哋调翻转，因为我哋头先所讲嘅嘢嘅话，咁即系点啊？我哋好着重网上面嘅社交啦。咁如果系咁讲嘅话，即系话我哋会上心咗好多。当你上心咗嘅时候咧，你就会。

0: 成日都会想 search 或者想睇入面嘅嘢。
1: 嗯，
0: 你眼里面你开嘅落落去，即系真心讲真。
1: 嗯，
0: 电话我成日都讲，同电脑冇分别。
1: 系，
0: 但系真心你攞个电话用得最多系咩？
1: 嗯，
0: 你真系上社交平台
1: 都系嘅，系嘅。
0: 有冇发现？有冇发现？
1: 一定系嘅，一定系嘅。唔知点解咧，嗰只手咧有问题嘅，即系咧无啦啦，
0: 你明明冇嘢睇都揿入去啦。
1: 唔知我打开个电话，明明系想 check message 或者我系想做嘢噶，但系唔知点解一打开个电话咧，你嗰个手指咧系会笃落嗰度嘅，跟住笃完之后就会唔记得咗自己本身嚟时嘅路系为咗去边度，系啦，跟住就一发不可收拾啦，即系越行越远啦。系嗰个目标，
0: 系
1: 跟住去到几时会发现呢，就是当下一个 message 系催你交某啲嘢嘅时候，你就会发现
0: 我要收手啦。
1: 唔系啊，系发现我打开个电话系做乜？你明唔明啊？
0: 我都有谂，我都有呢个事件发生过。
1: 系啊，即系你可能
0: 唔记得咗我自己要做咩啊？
1: 系有个 message， 可能你弹出嚟啦，可能你个 message 弹出嚟啦，咁你同我讲啲嘢啦。我本来谂住啊 check 下个 schedule 就复你啦。我嗰个路系咁样去谂噶嘛，跟住唔知点解 check schedule 咧会去咗个社交平台嗰度嘅。碌碌下咧，碌碌下社交平台咧，就可能
0: 唔记得复啦。
1: 唔系啊，见到哦，某啲嘢又几得意喎，跟住就可能去嗰个购物平台度 search 下嗰样嘢啦。跟住之后咧，哦 search 咗唔得啦，太贵啦，唔买啦。跟住又翻翻个社交平台度碌啦。跟住碌完之后咧，就删翻部机啦。哦，跟住系咯，我打开部机系做乜嘅咧？跟住到阿泳儿，喂，你复我未啊？你个期点啊？哦，系，我系要复你噶。
0: 系啊，
1: 最惨系乜嘢？连本身嗰个 message 都冇复到。
0: 系啊，
1: 就
0: 系
1: 咁啦。
0: 系，可能因为咁样啦，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喂，Siri 覺得自己對住我內疚啊，咁就唔係夠膽同我講嘢喎。咁呢啲就係社交障礙啦，即係跟住你久而久之唔同我講嘢嘅時候，咁我哋咪有隔膜咯。呢個第一啦，跟第二嘅時候，其實可能已經係面對面同其他人已經唔敢講嘢啦，因為網上面嘅時候就覺得我撳完睇完，跟住中意 send 就 send， 唔中意復唔復咁樣。
1: 所以點解咧？而家好多人咧嗰、那個揾人嘅方式咧就唔喺一啲通訊平台，而喺嗰個社交平台個 inbox 嗰度揾人咯，
0: 係啊，
1: 最快彈出嚟啊嘛，
0: 同埋。最奇怪的就是这个就是
1: 我。你怎样读都读回下去嘛，因为。
0: 是啦。咁这样东西其实我最发现的是什么呢，就是班年轻人那里。
1: 是啊。
0: 是其中一个叫余峰，一个叫阿维。
1: 嗯。
0: 我想他偷听我们做节目，他那天真的话我们两个。话我们两个话他很什么抹黑他们拼斗。
1: 拼斗。不是拼斗。拼斗。很有智慧的。他说。很有艺术天分的。我没有说什么，这个是新兴的一个发挥创意的东西来的。
0: 是啊。跟着他说我们两个黑佢啊！
1: 冇咁嘅谂法，佢谂多咗。
0: 你呢啲咪社交障碍咯、啊？你两个
1: 唔系，佢谂太多，系啦，
0: 系啦
1: ，think too much，think too much，
0: 系啦。咁啊，所以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啦。咁另一样嘢就系乜嘢咧？就系、呢个多功成瘾啊！咩叫多功成瘾咧？就系因为社会太发达啦，又系科技太发达啦，大家成日都讲车光族啊，真系系大家可能做一份工嘅时候觉得唔够，咁就想做多几份工。咁反而呢一样嘢咧，原来已经唔再系我哋以前可能单心一片，觉得就系我哋想搵多啲钱。原来呢一样嘢已经变咗成瘾，就系佢哋觉得我哋应该多啲唔同嘅工作。
1: 系，
0: 我发现有啲人而家系真系咁样谂噶，即系佢哋未必即系当然系搵钱好紧要啦。我意思系佢哋就算
1: 要有好多个身份，
0: 系几忙都好，想搵多几个唔同嘅工作系手。佢会觉得我其实睇住佢哋忙到系佢哋达唔到啊。
1: 系，
0: 佢哋自己都坦白讲，我做唔切啊。但系佢哋就唔知乜有呢个瘾啊。
1: 我觉得除咗瘾之外，可能都有一个底层嘅逻辑，就系、以前啦，好多时我哋就一定系要拣点样咧，就系咩梦想与现实啊嗰啲咁样噶嘛，即系可能我哋净系可以拣一系咧就拣个安安定定嘅，稳稳阵阵嘅，有份粮嘅；一系咧就拣一个咧就系自己中意嘅，可能冇咁稳定嘅收入啊，或者冇咁安全啊等等啦。但系而家好多嘅时候，呢一个斜杠族就系令到大家点咧，就系我可以有一份主要嘅工嘅同时，我可以有一份副业，而嗰个副业系我中意做嘅，嗰、那个主要咧系维持我生活嘅。咁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好中意呢一个模式，就系、咁我就两边都可以兼顾到啦。咁如果嗰个人咧喜好比较多嘅时候咧，就会成瘾啦。就因为发觉咧，我有一个主要嘅工作啦，咁就系维持我嘅生计嘅。但系我嗰、那个兴趣好多，咁我又中意跳舞，又中意画画，又中意唱歌，咁我跳舞、唱歌、画画全部都做。就系咁啦。
0: 但系提提大家，可能你嗰下就觉得哇好满足，但系有研究指出啊，你不停有好多唔同嘅任务切换，即系譬如可能你而家突然间弹琴，弹琴就即刻转过去画画咁样，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任务喺身上面嘅话咧，反而令到个生产率咧系会 跌啊 40% 咁多噶，
1: 都唔到岸。
0: 系啦，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啦。另一样就系呢个即时满足症候群，好明显啦，每一样嘢要即刻知答案。
1: 嗯，
0: 即系以前咧，可能我哋未有科技咁发达嘅时候，
1: 即系冇 AI 嘅时候，
0: 系啦。喂，真系我想讲 AI 真系夸张咗，佢令到我更加急想知道答案，
1: 系即刻马上，
0: 系啊，
1: 两秒。
0: 两秒系啦，以前起码我哋都话，喂，我哋上网 search 啦，去社交平台揾啦，去唔同嘅地方嗰度睇下个答案，跟住仲要我哋逐行揾，系啦，跟住再开第二个网页逐行睇咁样啦。而家系 AI 帮我哋括晒所有嘅嘢，话俾我听个重点系啲乜嘢，
1: 系
0: 佢令到我而家我觉得我自己更加冇呢、這个
1: 整合嘅能力咯，或者确信佢系咪真啊，或者去揾嘢嘅能力咯，
0: 同埋耐性啊，
1: 嗯，
0: 我觉得得啦，
1: 系嘅，
0: 系啊，即刻知噶啦，答案唔可以拖，
1: 咪嗰啲霸道总裁咁样咯，俾两分钟你，我要佢哋全部都破产。两秒钟你我要去，我要全部知道答案。
0: 呢个真系难，呢、這个真系难。好啦，另一样啦，就系元宇宙幻觉。
1: 咩嚟噶？
0: 咩叫元宇宙幻觉呢？就系、是、因为 AI 嘅关系，又或者可能系网上面嘅咩系咪叫三次元定系啲咩？即系嗰啲咧，我搵 AI 拍拖啦。
1: 哦，
0: 系我搵虚拟嘅人啦。
1: 虚拟嘢
0: 系啦，或者就系虚拟偶像耶、加油咁样，即系自己坐喺间房裡面揸闪灯牌嗰啲。
1: 真与假嗰啲，
0: 或者佢明知系假噶，佢望住个 mon 嘅，但系佢会真系揸晒嗰应援嘢啊嗰啲咯。
1: OK，
0: 系啦，即系呢一个嘅
1: 假亦真是真亦假系咪？
0: 系啦，好，另外快速讲埋呢个啦，呢、這个就系叫做资讯嘅焦虑症，太多，塞晒落个脑度，边啲真边啲假，呢、這个亦都系，
1: 翻勾唔到个 data 啦，已经
0: 系啦，无论系 AI 或者无论网上面嘅嘢都好，全部嘢我而家要重新 check 一次。上次我同 Siri 都系啦，即系讲紧啲嘢，我叫 Siri， 唔好阻住我住，因为就算 AI 讲完之后，我逐样自己亲手 check。
1: 我反而觉得仲有一样嘢就系乜嘢咧？会容易唔记得咗学过嘅嘢，因为咧，因为你嗰个整合嘅过程唔系你自己做啊，即系你 AI 话俾你听，你即时可以知道。第一就系你觉得你下次都可以咁样查，所以你就唔会特登记入脑。第二就系你冇咗嗰个揾嘅过程，其实或者你筛选啱唔啱嗰个过程，其实会令到你好难入脑咯嗰样嘢。所以有好多时候嗰个过程学习嘅过程都系必须要经历一下嘅。

0: 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及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9亿，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亿，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道琼斯指数报51627点，升3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40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55美元，卖出4163.5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颇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 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1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18: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19: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0: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21: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22: 笑住讲早晨，
2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24: 早晨啊，各位，
25: 早晨。
21: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20: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24: Thank you。
23: 咁啱屋企冇制鸡蛋。
21: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20: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22: 欣赏视像精华啦！
26: 佢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27: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
28: 香港
21: 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

0: 世界。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到頸都長啊！等咗一年，祖兒終於再次推出個人單曲，更加預告即將推出新專輯同埋舉行歌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賓臣為大家追蹤華語樂壇最新走勢。
1: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4: 任何問題一律建議。

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一连两首都是 Hanjin 的作品来的，先有他写给 Eason 的《爱是怀疑》以及 Hanjin 自己的《Can You Hear Me?》。

0: 带你见呢全新作品 Overheat。
1: 本周天气预测，由于受到活跃嘅低压槽影响，局部地区持续出现 Rain Shine。

让我哋喺阴天当中期待住晴朗嘅再次归来，再次绽放。先有 Viva 嘅全新作品《Ring Shine》，以及黄淑曼一首比较早年少少嘅作品《天阴间中有阳光》。

一连两首歌是充满着情怀的感觉的，这一段的爱情故事先有 DJ 他们重新演绎这首经典 Show No.4 以及就是郑伊健的20世纪的恋人们。

充满夏日气氛的一新一旧两首作品。先有李克勤夏日之神话，再有林家谦夏日之子。

紧接带埋俾你。Dion 黎明。Sugar in the marmalade.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

0: 署方話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過四種方式登記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除了香港醫道，其餘三種方式都可以在皇崗口岸處理，包括在醫道登記處、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務站。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恭賀資深演員楊紫瓊和資深導演許鞍華在釜山國際電影節分別榮獲亞洲電影人獎和山茶花獎。羅淑佩表示，兩人對香港和國際影壇的影響深遠而持久，感謝他們在幾十年的電影生涯中為香港電影作出卓越貢獻，協助推動香港電影登上國際舞台。亞洲電影人獎旨在表揚對推動亞洲電影及文化發展有卓越貢獻的電影人，而山茶花獎就彰顯在亞洲影壇推動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貢獻的電影人。朝鮮外務省表示，日前發生在韓朝非軍事區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韓國單方面炮製並強加結論的鬧劇，韓方將責任轉嫁給朝鮮，損毀朝鮮國家形象是絕不可容忍的重大挑釁。朝鮮外務省在聲明表示，韓國軍方為了將朝鮮南部邊境加固工程抹黑成軍事侵犯，將事故責任轉嫁給朝鮮，強調朝鮮將以更加堅決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邊境安全。韓國陸軍上月在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韓方一側非軍事區執行任務時發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軍人受傷。韓國聯合參謀本部早前公布事件最終調查結果，說爆炸由朝鮮在軍事分界線南側埋設的反步兵地雷導致，要求朝方道歉並立即消除相關地雷。道瓊斯指數報51536點，升26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26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幣6.705，英磅人民幣係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6，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6美元，卖出4158.1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十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等等，
17: 笑谈新潮语，
16: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8: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6: 正确，非常好啊！
19: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6: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9: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0: 一星期七日，
21: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自古以嚟，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2: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1: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2: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1: 《银河追星》，主持
2: 薛俊朗、
1: 莫晓彤。
3: 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4: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5: 细个的时候咧，见到有线长时咧，真系弹开十尺。咁但系而家就好咗好多咯。Which is 我想写呢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佢哋多啲，通过电影去睇到佢哋，或者了解到佢哋。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电影嘅作用咯。
4: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8: 狐狸就奸一啲咯，上下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7: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8: 系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搭空气咁危险。

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

0: 曲苏永纯、Jenny、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系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中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嘅咋，音乐说艾力。

翻到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时间嚟到1:14，继续有艾力喺度，先开始带俾你嚟紧好快脆系佢嘅 birthday 噃，先喺度预祝佢生日快乐先啦 ，Elka 郑子琪洗脑歌。

得你一年两首新歌作品啊，先有今年出歌非常之勤力嘅 Jason 陈柏宇，年底仲有呢一击尚有爱的资格，以及阿 Day 许日，你离开我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

最近呢两首嘅新歌作品咧，除咗非常好听之外咧，亦都听到两位演绎超班嘅水准。先由李佳薇带嚟呢个广东话版本嘅《甲乙丙丁》，以及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一年两位，佢哋其实系同年嘅乐坛新人嚟噶。先有周柏豪嘅全新作品《混帐》，以及刚刚听过 Ken 红赤立《独活》。

带住秘密遗留落嚟嘅故事啊！先有 J 风冯允谦嘅全新作品《不在场》，以及嚟紧好快脆，今个星期四晚开始，将会红馆有佢入行30周年嘅演唱会，预祝一切顺利，许志安心照不宣。

0: 人逝去感情只能够无奈地成为一个过去的回忆片段。先有洪家豪的全新作品《街堂失败》，以及一首大家非常喜欢 MC 张天赋的旧作《记忆年》。好啦，时间嚟到1:54啦，同你睇睇现时外面嘅天气情况先。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53%啊，感觉好似有啲清凉翻少少嘅时候，亦都多谢晒你今晚呢两个小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一路陪伴住艾力嘅。希望今晚艾力嘅音乐选择当中都总会找到你有共鸣、你喜欢的作品。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找你阿姐刘盈婷，记忆道行。
1: 这秒钟记忆的人，连眼睛看一切仿了神。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谈判仍然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及地区伙伴交流。

0: 換信息，各方正通過外交努力釐合分歧，但他拒絕就具體方案、分歧焦點或其他技術性細節發表評論，強調整個世界為這場衝突付出巨大代價，必須竭盡全力，透過談判桌上能夠達成的解決方案，立即結束衝突。日本共同社報導，在一名駐沖繩美軍士兵因為涉嫌搶劫殺人被捕後，駐沖繩美軍最高負責人、沖繩地區協調官玉森下令，今個星期五起對所有駐沖繩美軍人員實施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時至凌晨五點禁止外出。報導說，駐沖繩美軍又會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在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在基地內外都不得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歲美軍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個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名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的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發生。道瓊斯指數報51533點，升26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29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6.49美元，賣出4167.1美元。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本週後期至下周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5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2: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

0: 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添。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10月7号星期三凌晨2点09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室外嘅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53%，哇，天气干咗好多，攞定你支润唇膏出嚟未啊？

Just give me good time, loveliness. The Carpenters 嘅歌曲。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俾你听，我系小姜啊。哇，寻日陪住大家一个好开心嘅四个小时啊！我哋寻日一起回到去1991年嘅香港。讲过当时嘅香港嘅感觉系点样啊？无论系喺呢个影坛啊，或者电视啊，或者乐坛嗰度发生紧啲咩事啊，咁啊播咗好多好听嘅1991年作品俾大家啦。咁啊做两日嘅话，今日有啲咩主题呢？咁啊霎时间啱啱一谂，咦？咁啊不如都系跟翻平时歌单嘅嗰个 list 啦，因为我好 respect 啲前辈噶嘛，系咪先？通常都系有嗰三甲，就系、是、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跟住就会有梅艳芳、徐小凤啊、罗文啊、许冠杰啊、林子祥、李克勤等等等等嘅前辈都会出现噶啦吓，我哋先去到80年代啊。咁但系有啲咩嘢可以玩下呢？你知我好中意有啲少少主题玩下嘅，咁未必成晚都系。咁但系今日不如就玩少少特别啲嘅嘢啦。啊，如果每位歌手都系一首英文歌名嘅歌曲嘅话，啊，你又估唔估到我会播边首呢？俾提示俾大家，啱啱讲过噶啦，先嚟系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梅艳芳、徐小凤。欣妮姐姐居然冇啊！我呢度 database 冇英文嘅歌啊！我一阵再插多次先。但系仲有罗文、许冠杰、林子祥、李克勤、太极乐队、Beyond。好啦，知道答案嘅朋友。

快啲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有个留言板，今日见到我同小姜蓉喺个沙滩度玩紧沙，嗰度就系我哋嘅留言区啦。咁啊喺留言区嗰度同大家 say 个 hi 啦，我哋啲听众啊朋友啊好开心噶吓，有嚟自四方八面、世界各地嘅朋友啊，有啲喺我哋香港夜晚黑而家翻紧工嘅一啲嘅司机大哥大姐。亦都有一啲啊喺世界各地日头嘅时候喺度翻紧工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当然亦都有重温嘅朋友，但佢哋就冇得玩啦。系啊，同小姜一齐开开心心四小时咧，我哋要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先嚟有陈百强嘅呢一首英文歌名嘅歌曲啊。呢首叫做 Hot Night， 好热热嘅夜晚啊。

Oh yeah, hot night， 陈百强啊，今晚嘅 night 咧就冇咁 hot 啦，而家 chill 翻少少，25度啊！我记得寻日做节目嗰阵时候咧，相对湿度系去到成差唔多80几90噶。今晚好明显咧系有少少干干地嘅，我唔知系咪呢个原因咧，我喉咙有少少痛咁样啦。啊，希望唔系流感啦，因为出边好多人都喉咙痛啊，都知道咧，有一啲嘅 DJ 朋友咧都系喉咙好痛啊，会唔会系前两日开工嗰阵时候，哎呀，惹咗少少俾我咧？唔好啊，屋企有小姜蓉啊，不过话时话，饮多啲水啊，可能只系热气嘅啫。

哥哥张国荣英文歌名的歌曲其实都不少的，不过我最喜欢都是这首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这些钟数听这些歌真的很好 feel 啊。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发梦见到你一千次咁多啊！不过如果系真系发梦见到你好中意嗰个人，其实一次就已经够啦。我都记得嗰阵时候细细个咧，有阵时发梦啊，会遇到我嘅爱人啊吓，咁啊，但系嗰爱人嘅样咧，你永远都系见佢唔到嘅，只有嗰种嘅感觉令到你醒咗之后一路谂紧佢系边个啊？点解仲未遇到佢嘅？咁但系去咗呢个年纪，先至明白原来嗰个爱人。咪就系我老婆咯。

Because I love you， 谭校长，唔知大家谂到之后呢几位嘅朋友，佢哋嘅英文歌名嘅歌曲究竟系边啲首啦吓？而家大家谂下啦吓，我讲紧系梅艳芳啊、徐小凤啊，喂，我真系搵唔到欣妮姐姐有英文歌名嘅歌曲喺个 database， 我觉得好奇怪啊呢件事啊！大家估唔估到呢？冇错，就系呢一首啊。Stand by me， 梅艳芳。

跟住嚟有罗文大哥啊，有英文歌名嘅歌曲《我爱你 ，darling》啊，嗱有少少 cheating 噶吓，我爱你，梗系广东话啦 ，darling。

0: 至于许冠杰大哥嘅英文歌名歌曲就有 You Ain't Seen Nothing， 你咩都未见过啊？
1: 系咪应该咁译嘅咧吓？
0: 通常系 You Ain't Seen Nothing Yet 咁嘅意思噶嘛，系嘛？

我呢个游戏玩到系林子祥之后啊，就仲有一位嘅男歌手啊，就系、是、李克勤啊。大家仲估唔估到有边一首李克勤嘅歌曲系英文歌名嚟嘅呢？叮，时间够啦，就系、是、呢一首。Please say I do， 求下你话你愿意啊，应该都有啲求婚啊或者追女仔嘅桥段啊，咁你 do 唔 do 啫？do 唔 do 啫？好似问你 do 唔 do 啫？

系啊，今日小京嘅节目有少少唔同啊，因为我都发觉咧，过去呢半年啊，讲紧系我啱啱达到咗我嘅里程碑啊，哇，里程碑啊，好开心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就梗系有少少轻谈步伐噶啦，咁啊趁住而家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就去到三点钟嘅新闻报道倾下偈先啦。系啊，半年啊，大家有啲咩感觉啊？做咗六个月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系做咗六个月嘅 DJ 生涯，令我感受到呢一份工作绝对绝对系我不嬲幻想嗰种梦寐以求嘅世界啊！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由初初开始做，望住前面几十个掣，真的不知道怎么按，去到现在可以真的眯埋对眼，擘大个口，在个咪面前一路讲自己的感受。哇，好好 feel 啊，这种感觉。同埋尤其是生了 BB 之后，现在有少少 me time 啊，这四个钟头除了是你们的时间之外，亦都是我自己享受人生的时候。因为在这个 studio 度，除了有我自己，亦都有你们，亦都有音乐，亦都有留言板。这几样东西现在陪着我呢，已经好多好多好多个通宵的夜晚了。呢份工亦都带嚟咗俾我有得做音乐嘅乐趣啦，好似一啲 promo 嘅广告啊，大家啱啱都听过，一阵仲会播，又或者大家听到嘅呢一首而家后边嘅音乐啊，呢啲纯音乐作品咧，都系多谢呢份工啊吓，俾咗一啲机会我特登有得做音乐嘅呢个 reason 啊，因为已经好耐冇一种一啲嘅嘢令到我可以啊做音乐好享受啊，大家明唔明啊？今日。啊！我真系经历咗一个哇几辛苦嘅一日啊，有好多嘅 challenge 啊。咁啊，首先有人呃我钱啊，系啊，我买咗个二手车啊，俾人呃咗几千蚊啊。佢喺个合同度写多咗银码，我冇睇到啊。到今日交车嘅时候，无端端同我讲话唔系喎，个数字唔啱喎，咁啊呃多咗几千蚊啊，我都好唔开心啊。咁但系之后冇办法啦，系咪先？鬼照自己冇睇清楚咩？咁啊，做错啲嘢咧，有时候自己都要承担责任嘅。咁啊，一路去到全日咧，有好多嘅多余嘅额外钱啊，使多咗啊。譬如话停车场，本身谂住啊，拍多一两个钟头啦，我够钟就会跑落去啦。点知我跑到落去出车嗰下，啱啱迟到咗15秒，系整整15秒嘅时间，又俾多咗个钟头，成150几蚊嘅泊车钱。哇，真系好点讲咧？而家真系又好心痛啊，100几蚊都。咁去到啱啱啦，其实我喺我停车场出面嗰度呢，花咗1.5个钟头嘅时间，喺1.5个钟头嘅时间想办法将我嗰张 BB 凳喺我旧嘅嗰架车嗰度拆落嚟，放喺新嗰架车嗰度，但係拆咗1.5个钟头呢都係冇拆到嘅，你话我几失败呢？咁但係唔紧要，人生总会有一啲嘅挑战，总会有一啲咁样嘅难题发生，大大小小嘅事，只要你 keep 住自己好正面，只要 keep 住自己开朗嘅心情，唔好俾呢样嘢击败，相信自己一定得嘅话呢，好多嘢都可以挨过去嘅。係呀，讲咁多嘢其实都係为咗为你打气。有一位嘅听众啊，之前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同佢讲佢而家喺癌症嘅第三期啊。我用了很多的语言，很多的文字，希望给他一些鼓励，但我觉得不够，所以我今天讲这一番的说话，这篇的故事，希望给他知道人生充满很多大大小小的挑战，但是不理个挑战是大定小，只要你自己 keep 住开朗的心情，跟自己说我一定得的，我战胜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已经赢了一半， OK? Take care, 一定会好返的， keep 住这个心态， OK? 人生不是这么简单一回事来的，加油加油再加油啊！新闻之前送埋呢一首有 beat 嘅歌曲俾你啊 ，Dance All Night 啊，希望你嘅心情同大家留言版嘅咁多位听众一样，一齐跳舞啊！今晚我哋开心轻谈浅唱不夜天，三点钟之后翻到嚟，佢仲有小姜主持啊，千祈唔好走开啊，继续揾一啲英文名嘅歌曲俾大家啦。Hi 嘅乐队 ，Dance All Night。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亿9800万，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亿2900万，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

0: 管理局又正積極推展區內住宅和商業發展項目。管理局又說，2025-26 年度在推進融資策略方面取得穩步進展，拓闊資金來源，改善短中期現金流壓力，預計隨著區內首個辦公室項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項目在2027-28年度陸續招標，收入會明顯改善。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社交媒體發文，說法國一艘戰略核潛艇成功試射一枚 M51.3 潛射洲際導彈，是該型號導彈首次試射，成功對外發出法國具備實力的清晰信號。法國傳媒引述法國總統府和國防部消息報導，法軍戰略核潛艇當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爾省海域試射一枚未裝載核彈頭的 M51.3 導彈，導彈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國是歐盟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馬克龍今年較早時提出計劃，邀請歐洲夥伴加入法國的核威脅框架。道瓊斯指數報51,555點，升28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29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7.55美元，賣出4,178.06美元。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6: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一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每日凌晨2-6，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他，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10: 哇，正啊！翻到嚟十月七号星期三凌晨三点零七分，就嚟三点零八分的轻弹浅唱不夜天。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53%、是啊，我刚刚饮了啖水，之后也吃了一些维他命 C 和这个补品，希望可以顶住这个病。我不可以病，因为接下来我都要离开香港公干，很需要我的精神，很需要我的魄力才可以顶得住，会离开几天。但放心，我将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是啊，上一 part 啱啱讲紧就系咧，每当遇到人生中嘅一啲嘅挑战啊，或者一啲唔系好想好顺利嘅事嘅时候，应该以咩嘅态度去面对咧？咁样啊，咁啊，今日由一开始俾人呃咗几千蚊啦，咁啊，去到之后啊，停车场啊，又呃咗自己几千蚊啦，又嘥咗一啲啊几百蚊嘅的士钱啦，咁啊，亦都哇谂下真系唔止咁少嘢啊，仲要带咗啊小姜蓉啊，有少少发低烧啊，咁啊同佢去咗睇医生啦，有几千蚊，哇今日加加埋埋真系差唔多使咗成万蚊啊，仲要好多系冤枉钱嚟嘅，真系惨啊！咁啊，但系几惨都好，都唔够我拆唔到个 B B 凳呢一嘢咧，就系最辛苦嘅，因为 B B 凳咧有两只脚仔突出嚟，叫做 Isofix， 就系将喺啲车里边嘅凳嗰度啊，啲皮凳嗰度咧插住佢，咁啊其实系安全嘢嚟嘅，但系唔知点解我拆嘅都拆唔到其中一只脚，哇！我一个人喺嗰度咧拆咗成个半钟头都拆唔到啊！而家我成只右手咧，其实即系好似大家做完运动举咗好多次之后咧，咪好震啊，冇晒力嘅。我而家只手就咁样翻工噶，你话惨唔惨啊？个拳头嗰度咧仲有好多甩皮嘅位啊，因为个半钟啊喺度同张凳挣扎，真系惨惨猪咯。但唔紧要，有你哋喺度喺留言板度为我打气、为我鼓励、为我支持，系啊，我亦都会调翻转头为你哋鼓励、为你哋支持、为你哋继续努力落去啊！今晚我哋要一度 have a good time， 系啊，因为一路都系送上一啲哇英文歌名嘅歌曲啊，千祈唔好走开啊！今日非常之好玩嘅一夜啊！讲到 good time 呢两只字，送 Beyond 嘅 good time 俾大家 ，Let's have a good time, guys。

系啊，今日嘅节目比较特别啊，唔系一味喺度播啲嘅旧歌啊，唔系系咁播啲嘅古装片嘅歌曲啊，会播下啲新嘅歌曲，一啲摇滚嘅歌曲，总之有英文名做主题嘅歌曲，我都会播俾大家听啊。咁啊，讲到 good time 呢一样嘢咧，咦，我隔篱呢度见到有两封信喺度，喂，我有啲嘢未试过，不如今日试下咯，好唔好啊？系啦，就是、现场真系喺 live 嘅呢个环境底下，打开一啲观众嚟嘅来信啊！喂，我讲嘅系实体嘅信啊！哇，呢啲字都写得好传统喎、啊，系啊，呢位朋友，我哋打开先，我真系唔知咩嚟噶吓，唔系讲笑。好啦，揭开呢张纸先，大家听到啊，我唔系讲笑啊！咦，系一个点唱嚟嘅、啊，竟然仲要唔写名嘅、啊，咁好笑嘅？我呢位朋友特登写封信嚟就点唱，但系唔写名。轻弹浅唱不夜天，多谢为你钟情张国荣，但愿人长久邓丽君。咁、啊、可惜呢位朋友嘅呢一个点唱咧，9月30日已经写过嚟，我今日先收到啊吓。咁啊为你钟情啊，今日播唔到啦。邓丽君但愿人长久。喂，我下次播啊。今日我哋主题全部英文歌嘛，唔可以打乱我呢件事噶嘛，系咪？咁但系你唔使咁辛苦嘅，只要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系啦，咁就可以咧点唱噶啦。我而家打开紧另外一封啊，哇！呢个系一个哇，包到好大嘅一个生日快乐嚟噶，哇！喺好多人签咗名呢、啊、一张卡犀利，仲有一沓嘅相片簿、啊，哇！我谂系佢嘅相嚟噶，系啊！呢一位嘅朋友叫 Anna， 系啊，我哋嘅听众嚟嘅呢个名字我认得啊。就是、在留言板出现的，哇好得意啊，他有一张好大的卡，我一阵影在留言板度给大家看看，他写了好多好多的文字在这里，他哇太多了，我不读出来了，但是多谢这位的朋友啊， send 了这张卡给我，亦都好多朋友签了名，有些相这样啊，一阵跟大家分享。总之在这里真的要多谢这么多位听众，这半年来送了很多的爱给我，亦都不时会收到一些礼物，有一些揽枕，有一些吉祥物，有一些公仔，其实我全部都收到的。当然我作为一个 DJ 做的事就很少的，只是可以播放一些歌曲或者处理大家的点唱。但好像今天这样就不处理点唱了，我今天就是播一些英文歌名的一些歌曲给大家。因为一个 DJ 咧，最紧要就系做自己最中意做嘅嘢，就系、是、播歌俾大家，拣一个好嘅主题，希望大家会中意听吓。咁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再多谢大家。呢、这个时候送一首英文名嘅歌曲俾大家，但系呢个有少少 cheating 嘅，因为梦剧院嘅歌曲《天生一对》吓、啊，天生一对中文嚟嘅，系啊，但系天生一对 Y2K Remix 啊嘛。Y2K Remix

我哋翻到嚟好有年代感嘅編曲嘅時候啊，夢劇院之外啊，香港亦都有一啲嘅女子組合係當時出現嘅，都係兩位仁兄啊。呢對叫做 Echo 啊。Hello, goodbye, summer。系啊，夏天就嚟完结啦 ，Goodbye summer 啊 ，Hello autumn 啊 ，Echo 啊，介绍佢哋系咪有啲回音先得？空洞派噶嘛 ，Echo go go go go。

跟住落嚟呢位朋友，你一定估唔到系边个，播咗首歌之后先话你听啦。不过首歌叫做 Airways of Love。如果你估到系边个嘅话，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同小姜蓉喺沙滩度玩紧嗰个 post 嗰度就系留言区，喺嗰度话俾大家听系边位仁兄啦。Airways of Love from RTHK2。

佢系 Michael Wong 啊，黄敏德啊，系啊，黄敏德啊，各位黄敏德啊 ，Airways of Love。跟住呢首歌叫做 I Love You So 啊，周启生嘅歌曲啊。

系啦，跟住落嚟有两队组合啊，佢哋嘅名系一模一样啊，因为嗰时候八十年代，一队就喺香港地区，一个就喺台湾地区啊，咁佢哋嘅名系一模一样嘅话，大家应该估到系乜嘢组合啦，系咪啊？咁大家嘅歌名咧都有英文字嘅，咁但系唔系成首歌嘅歌名都系英文字嚟嘅，一个就系忍着眼泪说 goodbye， 一个就系叫你一声 my love。小虎队，香港有，台湾地区都有。呢度系香港嘅，忍着泪说 goodbye， 跟住有台湾地区嘅，叫你一声 my love。

好温柔嘅女仔感觉啊。I'm not strong enough， 我唔够坚强啊。有啲嘢唔使咁坚强嘅 ，love 嚟噶嘛，大大声讲出嚟咪得咯。

有唱英文字嘅歌曲名称嘅组合，除咗有温拿之外，啱啱想讲罗文嘅，想讲罗文温拿乐队之外，仲有呢一对组合啊，草蜢啊 ，Life goes on， 生命总要继续落去啊，坚强啊。

今日呢一个主题，大家唔知喜唔喜欢呢？吓，其实要揾一啲歌手嘅英文歌名嘅歌曲都唔系咁容易嘅。你知咧，你要揾碟噶嘛，系咪先？咁唯一可以俾我啲鼓励，话俾我听，你做啱咗啦，小姜啊！今日啲歌好特别啊，有啲新歌喺度夹杂住啲旧歌，好开心啊！唔系一版旧嘅苦啊，点讲啊？呢个四字词语，一道版苦啊，系嘛？即系唔系系咁播啲旧歌咯，咁啊播啲新歌都好啊，有阵时候系嘛？咁啊最紧要系揾啲新嘅主题做下咧，我又冇咁闷，你哋听得冇咁闷系嘛？咁啊嚟紧咧。下个礼拜一连三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都有小姜喺度啊，讲紧系礼拜一晚、二晚同三晚嘅，所以咧有阵时候我都真系费尽脑汁去谂下啲主题啊。不过今日呢一个就暂时 stick to it 先啦。四点钟新闻报道之前啊，送埋呢首火焰动感啦啦啦俾大家，啦啦啦都系英文嚟噶。吴正新闻、郭富城、许志安、梁汉文，哇！呢啲名仲未播，下一 part 会播噶。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以及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的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凌晨2:15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核实，目前冇人员伤亡同房屋倒冧。央视新闻报道，地震震央距离托克

0: 順縣74公里，距離烏魯木齊市178公里。地震周邊5公里內的村莊有柯爾克茲鐵米村。吐魯番消防救援支援支隊派出地震救援先遣隊趕往震央做好救援準備。道瓊斯指數報51,521點，升2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18點，升4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8.62美元，賣出4,168.99美元。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晚上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本週後期至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52%。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北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後轉吹東風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東北風6至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間中7級，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北風5級，能見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級，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級，澳门吹北风3級，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級，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他们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 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

翻到嚟10月7号星期三4: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53%。天气非常之咁干燥，大家饮多啲水啦。听完呢首《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大家都会记住今晚我哋英文主题曲之夜啊！

喂喂喂，英文名嘅主题曲四大天王都应该有啩？刘德华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郭富城 ，You and me。张学友 ，Linda。仲有 Leon，I love you OK。四首英文主题曲名送晒俾你啊！

又听到呢段音乐就知道是小姜点唱机的环节，但是今天其实是没有点唱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听啦。我非常之咁挂住啊，可以由我自己出手去揀选啲歌曲俾大家听嘅呢一种感觉啊，因为咁样呢先至係一个 DJ 真真正正去控制嗰晚嘅 mood 啊、情调啊或者歌曲选择。咁啊，讲几多嘢呢都係自己话事啦，播几多歌，播啲咩歌，点样播法呢都係我自己嘅选择嚟嘅。而呢种感觉呢先至令到我係好 alive 啊，我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明白啊。当然大家如果首歌想点唱的话呢，亦都可以在留言板那写一下啦。咁如果啱今日的主题的话呢，我都可能会播一下嘅。咁但係今日的中功课呢就做得都比较充足嘅。咁所以啲歌呢都排到去差唔多六点钟㗎喽。咁啱啱播完呢就有四大天王啦。

咁啊，四大天王咧，其实次次都会问大家噶啦，你哋最爱嘅嗰位天王究竟系边个咧？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咧，喺个留言板嗰度同大家讲声啦。跟住我嚟，我哋九十年代嘅歌曲方面咧，依然都系 stick to the plan 啊！我哋今日继续都系用英文歌曲为主题啊，就系、是、英文歌名为主题，应该咁讲啊。咁啊，嚟紧我哋当然九十年代除咗四大天王之外，有许志安、苏永康、古巨基、郑秀文、梁汉文、张柏芝、郑伊健、谢霆锋、陈慧琳、陈晓东、杨千嬅、陈冠希、容祖儿啊，哇，劲啊！啱啱以上咁多位仁兄，究竟佢哋有边一啲歌曲系英文歌名嘅咧？咁啊，大家估到嘅话，快喺留言版嗰度出题啦，喂！呢、這个时候一次过送几首俾大家啦。郑秀文，哇，呢、這个有少少奇怪吓，虽然系英文字，但其实系日文嚟嘅。Jodo 等等，许志安嘅 I'd really love to you to stay 系啦。苏永康嘅 All That Jazz 同埋古巨基嘅 Once Upon a Time 一次过送俾大家。就许志安先啦。哇！呢个 opening 咁似郭富城嗰阵时嘅一首歌嘅。好，俾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哇，好似、哦。

苏永康之后有位古巨基啊，都有英文歌名做歌曲嘅《Once Upon a Time》。

当年梁咏琪、Gigi、张柏芝、郑伊健、谢霆锋都有歌曲是英文名的。Gigi 这首叫做 Today， 即是今日啊。

谢霆锋啊，英文名嘅歌曲啊真系唔多喎，但系呢首叫做《四百击》，击系 G I G 嘅击，咁啊所以都系英文歌名嚟嘅。新闻之前送埋陈慧琳嘅《So Hot》俾大家。

跟住呢首陈伟林嘅 So Hot， 大家上网睇下边个作曲嘅先，哈哈哈。Leslie 姜丽文啊，呢把佢把声嚟嘅。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穩定、公平、可預期的國際化營商和投資環境。為推展東涌線延線項目，來往東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車服務，11月28日星期六將會提前到晚上大約11點完結。港鐵將安排免費接駁巴士往來東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車時間。港鐵說，東鐵在東涌東段需要進行大型的路軌工程，包括鋪設新路軌和安裝俗稱波口的道叉，讓東涌線列車可以改道通往未來東涌東站。繼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啟用之後，工程團隊已經展開下階段往東涌方向的波口安裝工程。第三次關鍵波口安裝工序11月28日深夜進行，當晚來往東涌至欣澳的列車服務因此提前到晚上大約11點完結。卡塔爾表示，美國和伊朗仍然就結束衝突進行磋商，並考慮 各方的關切。卡塔爾外交部媒體與傳播司司長哈什米當地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談判仍然進行，衝突有關各方之間繼續通過卡塔爾和地區夥伴交換訊息，各方正通過外交努力彌合分歧，但他拒絕就具體方案、分歧焦點或其他技術性細節發表評論，強調整個世界為這場衝突付出巨大代價，必須竭盡全力通過談判桌上能夠達成的解決方案立即結束衝突。

0: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同巴基斯坦表示，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64.7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8: 小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嚟《兄弟之将不夜天》，我是小姜啊。时间是5:07啊，10月7日嘅凌晨啊，应该话朝头早5:07。出边嘅气温而家24度，哇，凉翻少少啦，真系相对湿度52%啊。我哋将会继续我哋今日英文歌名嘅主题，过咗半个钟头之后，就会有啲新歌介绍俾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

而英文名嘅歌曲主题啊，我哋有陈晓东嘅呢一首歌曲啊。系啊，去到五点钟，我哋可以多翻少少 upbeat 啲嘅音乐出现啊。呢首叫做《Duck Moo》吓，英文歌名咩？《The Spy Who Loves Me》啊。之后就会有杨千嬅嘅《Live My Life》，陈冠希嘅《Number Nine》，同埋容祖儿嘅《One Last Time》。

跟住落嚟仲有陈冠希嘅 Number Nine， 同埋容祖儿嘅 One Last Time。Number Nine 呢个数目字有啲咩紧要，我真系唔知啊！净系知道细个食越南粉嗰阵时候咧，都好中意叫 Number Nine 噶。

唔该听啦 ，Mr. Cool， 跟住落嚟一连送三首都系英文歌做主题嘅歌曲俾大家。三位靓女都好耐冇见，有两位系特别。

别耐冇见。仲有一首第四首留翻俾最后尾先播，不过一嚟就呢三首靓女嘅英文歌名粤语歌曲啦。Good Anna, so in love. 李彩华 ，I love you, my baby。仲有小雪啊，哇，小雪啊 ，I remember you。

0: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1: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

0: 视道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 听下新歌啦，不如。MC 张天赋嘅至少相拥没错啊！听多几首，我哋每首听少少，好介绍咁样啦。

0: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啊。
1: 跟住嚟有苏永纯嘅《踏空气的人》。

说好的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首歌、啊、而这首歌当然也是英文名先行的，方丽彤的 Never'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听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之后，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千万不要走开，有没有 Vicky 在陪着大家 Wooho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肃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快的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速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法国最大工会计划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

0: 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同内政部及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0.18美元，賣出4,165.2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样就买得安心了。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早晨，2026年10月7日，农历嘅8月27日，星期三，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6:00到7:00会有 Vicky 同小白喺度，而头半小时当然有我喺度啦。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你系咪成日都会谂好多嘢嘅人，甚至好多时候一谂就会怀疑自己先。诶，开始怀疑自己嘅时候就要停一停，尝试一下喺同一件事，企喺唔同嘅位置睇。当你从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嘅时候，可能就会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可能当中都会可以令到你唔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0: 6:13，听过有嚟自郑少秋轮流转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星期三咧系大致天晴，以及系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

气温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会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听日风势就会较大嘅，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气干燥，气温就会逐渐回升啦，内陆地区日夜温差就会较大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诶好想把握呢一个凉浸浸凉爽嘅天气咧去做运动咧，呢几日啊吓，今日啦，同埋听日都 OK 嘅。好，睇完天气，同大家睇下究竟有啲咩新闻啊！在昨天就发布了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的报告，我们香港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的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是蝉联首位，监管方面是维持在第二的，全球第二。咁啊，再一次肯定到我哋香港嘅自由市场嘅优势啦，以及系开放、高效同埋公平嘅营商环境。除此之外咧，寻日都公布咗十大杰出青年选举2026，今年咧一共系选出咗九名嘅杰青，一共有八男一女。咁主要系嚟自运动、教育、科研、医疗以及系青年服务等等唔同嘅界别嘅。而其中包括了有在今届亚运连取两面银牌的香港剑击运动员蔡俊彦，以及是2023年国际骑师锦标赛总冠军的何泽尧。他们不单止是自身发光，更加会主动去照耀我们的社会，关顾其他人，透过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生命，凝聚各界的卓越人才。那我相信这九位今届的杰青的得奖者，他们当中都有些因素的，其中这一样东西都是很重要，勇啊。

除了有个勇字，他们都需要有这一样东西，就是信啊。

6:23，首先有听过来自杨千嬅《勇》，跟住系许志安嘅《纯天庸》。我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0: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既然啱啱咧讲到结清啊，又讲到佢哋咁厉害，究竟可唔可以用啲成语嚟到形容喺一啲比赛上面啊？蔡俊彦呢形容佢嘅，有噶、哦，技压群雄，意思就系形容一个人又或者团队佢嘅技能极高啊，远远超过其他对手，拥有压倒性嘅优势。咁好多时候呢个成语咧都系用喺一啲竞技啦、比赛啦，又或者系专业领域之中一个赞美卓越嘅表现。技啊就系技能啦、本领啦，压就梗系超越啦、压制啦。群雄咧就等于众多强者。咁好多时候咧都会喺体育比赛啊、技能嘅竞赛啊，都会见得到呢一个嘅成语出嚟嘅。咁原来咧喺以前嘅时候咧，就会系专系指男性嘅。咁不过而家啦，系可以用喺唔同嘅性别当中嘅。呢一个成语系乜嘢啊？技压群雄。咁希望唔单止应用喺我哋嘅运动员身上，其实都可以应用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喺我哋嘅工作里面啦。专业嘅领域当中啦，当你拥有一个卓越嘅表现，都可以咁样形容噶。相信自己喺你嘅专业领域都可以有一番嘅成就，都可以技压群雄。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带给大家有来自周杰伦啊，我是如此相信，转头新闻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第一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日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報道話，駐沖繩美軍又會喺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喺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喺基地內外都唔可以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嘅20歲美國士兵巴拉德，佢涉嫌今個月3日凌晨喺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個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嘅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4个 D， 其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亦都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你哋好啊吓。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今日咧都相当之干燥啊，一个唔觉意咧就唔记得搽 cream， 块面咧都紧紧地啊吓。好啦，今日咧既然紧紧地嘅话咧，就可以睇翻喺之前嘅时间咧。黃金週啊，而家都係啊，係嘛？就係黃金週最後一日啦，係嘛？咁咧，其實咧喺呢個黃金週入邊咧，有好多朋友咧，內地嘅民眾啊，都真係唔怕乾燥，因為佢哋有一樣嘢去到好好地滋潤佢哋，係啲乜嘢咧？咁樣，我哋成日咧都話到黃金週或者長假咧，梗係去旅行啦。不過咧，如果大家有去到一河之隔嘅深圳嘅话咧，佢哋都会见到好多嘅民众，真系系真心嘅。喺呢一个图书馆上面啊，书店咧，佢哋读书，即系我哋正在玩紧手机嘅年代，但系原来都有好多人咧，佢哋系好喜欢咧，真系走入呢一个图书馆，然后咧就阅读嘅。嗱，香港当然啦，我有时都会走入呢个图书馆入边，不过都见到有啲人啦，即系有啲就搵紧书啦。有啲又睇緊報紙啦，不過又有好多朋友坐喺度休息一下啦，咁都 OK 嘅。圖書館都係俾大家一個咧，即係完完全全咧係可以放鬆心靈嘅地方嚟嘅。咁啊，但係都要揾下啲靚嘅書嚟睇嘅，好或者啱自己嘅書嚟欣賞嘅。咁啊，喺深圳有好多嘅圖書館嗰度啦，其實都會發現咧四個字嚟形容座無虛席。咁真係啲書卷味咧就甚濃啊！咁有好多朋友你都趁住呢一個嘅叫做假期啦，咁甚至乎有啲叫做準備考試嘅青年咧，雖然都係放假，但係仍然咧就為咗考好嘅成績咧，就走進呢個圖書館入面。咁除咗青年準備考試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啦，或者銀髮族啦，佢哋會好專心咁樣去搜尋一啲啱佢哋嘅一啲靜心嘅讀品，即係嗰啲書本啊，嗰啲讀物啊，咁令到佢哋咧就可以好好地咧就去到休息一下或者放鬆自己嘅心靈。咁更加咧有好多嘅朋友咧就會組成一啲叫做讀書團咧，咁特登咧就去到啲圖書館嗰度咧就細心去到閱讀一下自己喜愛嘅書，即係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咧，呢句説話都真係真啊！咁又見到咧，其實我哋香港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因為你每一區咧基本上都會見到有圖書館啊。例如我而家身處廣播道嘅時間，基本上我喺廣播道行落去樂富嘅時候咧，都可以去到圖書館嘅，即係樂富嗰邊嗰個圖書館。咁啊，圖書館當然你話有啲圖書館，譬如天水圍嗰度好出名啦，因為佢嗰個嘅打造亦都非常之靚。有啲好多咧就大自然嘅空間咧，可以俾到大家好地去到休息同埋放鬆。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喺日常嘅生活入面都應該好好地把握一啲閱讀嘅時候。手機係要睇嘅，即係好坦白講，你俾錢都用手機啦，點能夠話完全唔接觸手機？我覺得都冇可能。相反就係點樣喺呢個話玩弄手機嘅同一時間，我哋仍然是可以咧，就是好好地去到欣赏书本咧。其实佢哋是可以并存的，唔知道大家有冇好好地谂一谂呢个问题啦。
1: 我是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图书馆嘅时候，好多莘莘学子。讲下呢一句说话，砸声，唔系净系临急抱佛脚，其实而家都可以开始咧，慢慢就补充一下自己嗰啲嘅练习或者识嘅知识啦。

0: to me。
1: 系啦，好多时如果大家阅读嘅时候都唔好真系读到零时十分啦吓。叶倩文嘅一首嘅作品，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五分啦。
2: 晨光百科。
1: 晨光百科嘅时间咧，咁啊可以同各位听众咧就先睇睇嘅天气嘅，咁啊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早上稍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咁啊气温会逐渐回升噶啦。啊，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就会较大噶，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嘅。早上的时间呢，咁当然晨光百科呢就会同各位听众又睇睇我哋嘅百科全书入面有啲乜嘢呢係我哋啱使嘅。今日朝流早呢就而家呢就啲风呢就比较上强劲啦。强劲嘅时候呢好多时都会令到我哋呢就觉得有啲尖寒尖冻嘅感觉嘅。尖寒尖冻嘅感觉。咁但係大家有冇諗过，如果就係讲冻嘅话，南极冻啲定係北极冻啲呢？好啦，我哋嘅参赛者林慧仪都喺度。
3: 係。
1: 到底南极冻啲定係北极冻啲呢？
3: 我觉得係北极。
1: 北极。
3: 係啦。
1: 点解呢？
3: 因为成日都话吹北风系冻啲。
1: 哦，
3: 系咪啊？
1: 咁如果我喺澳洲吹南风咪冻啲咯？
3: 唔知啊，
1: 系咪？
3: 我都系估嘅啫。
1: 吓，咁都要谂下啲原因嘅。好啦，北极嘅中心咧就系命为北极海嘅大海嚟嘅，南极咧就命为南极大陆嘅陆地。啊，所以我哋首先要知道呢样嘢，南极咧。是陆地嚟嘅，南极大陆嚟嘅。好啦，咁海洋比陆地咧不容易冷却、所以南极大陆咧就比北极海咧就更加冻嘅、所以南极咧其实系冻啲嘅。嗱，南极喺冬天嘅平均气温咧，我哋一讲埋个平均气温咧，大家就会知道啦。南极咧喺冬天嘅平均气温大概系-50度，-50度。咁当然你话气候变化之后数字有所调整啊，咁啊呢个就百科全书嘅约数啦吓。好啦，北极嘅冬天大概咧系-25度，哇！你一听嘅时候咧都差几远，南极大陆真系都冻好多啊吓。嗱，陆地咧就比海洋容易冷却噶。咁所以喺南极大陆亦都有一啲嘅温差嘅，一般嚟讲啦，沿岸嘅气温咧，沿岸嘅气温就会较为高，沿岸气温较为高，即系喺嗰啲南极南冰洋附近嗰啲位置啦。咁越接近南极点嘅内陆咧，嗰、那个嘅温度咧就会越低，系啦，即系越去到嗰、那个叫指南针都用唔到嘅位置嘅话咧，咁就会越冻啦。咁啊，相反嚟讲，其实北极都应该系啦。咁虽然佢就冇咁容易去到，即系冇南极咁冻啦，因为唔系大陆啦。咁啊，但系佢哋去到即系北极点嘅时候，其实都系好冻嘅。即系老实讲，你话平均气温-25度啫，平均啫。咁啊，但系有阵时都会冻过-25度嘅，-0度都冻啦。
3: 平均啫嘛。
1: 系啦，我咧最冻咧。就是会感受过-19度的。
3: 哦，19度。我应该都是零下4-5度那些去旅行之前。
1: 是啊，都真的会。

0: 会冻嘅，系啦。咁有啲地方，譬如加拿大嘅有啲地方，其实有阵时个平均气温咧，比北极嚟讲咧，都唔会话高得去边嘅，吓、平排咁，或者甚至乎有阵时会冻过佢添嘅。咁呢个大家可以留意啦。好啦，北极同埋南极嘅冰层嘅厚度啊，原来都唔同嘅、
1: 哦，
0: 系啦，
1: 一样嘅，
0: 系又唔同嘅。漂浮喺北极嘅冰层厚大概咧就十个 meter， 即系十米。好啦，咁但系南极咧就覆盖住一层平均系平均啊2000米以上嘅厚冰，十米同2000米200倍，系啦。咁啊，再加上海拔亦都高啦，所以咧就会令到南极会更加冻啦。哇！所以呢啲咧真系唔讲都唔知道，冻就知啫，冻到咁啊真系唔知咯。不过唔紧要，无论去到啲乜嘢地方，我哋都有我哋嘅精神，为我哋嘅身体添一份温暖。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50，一首嘅歌曲《狮子山下》。
2: 人生。

0: 间嚟到早上嘅6:53，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55%，比较上干燥嘅一个早上。而家有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职场 K O L， 我哋有职场后花园吓，咁啊有花艺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啊，安安。
2: 早晨，早晨。
0: 咁啊，今日介绍啲咩又可以放喺 office 嗰度正一正嘅咧？
2: 我哋今日飘忽啲嘛。
0: 飘忽啲，点解咧？
2: 而家介绍翻啲细嘢。
0: 哦，细嘢。
2: 讲紫丁香。
0: 哦，好啊，好啊。讲翻紫丁香先。紫丁香啊，即系浓烈啊，定系轻啊？佢嘅味系。
2: 有香味咯，
0: 都少咗翻，系真系濃烈嘅味道。
2: 係，如果濃烈嘅話，可能佢都係牡丹啊、姜花啊嗰啲咯。花有得賣嘅，但係有啲咧就是。

0: 你会见到花墟容易啲会揾到有盆栽，有泥裝住嘅，有啲咧你就永遠都揾唔到個盆栽，淨係揾到切花嘅，
1: 哦，
0: 即係已經喺個農地度切出嚟嘅。咁，呢個咧就兩樣都有嘅。
1: 哦，兩樣都有，即係你可以切花，可以自己種嘅。
0: 係啦，咁我哋用俾大家
1: 自己種嘅梗係好啲啦。
0: 紫丁香係紫色嘅花啦，其實佢係有好多好細粒嘅四朵花瓣嘅花，
1: 嗯，
0: 仲形成一朵花。
1: 佢啲似即係四
0: 繡球咯，似繡 球，但係長形嘅繡球。
1: 佢一個個嘅花朵咧，
0: 嗯，
1: 佢似係海星，不過四隻手手腳腳嘅海星。
0: 係啦，就一紮咁樣湧埋，就一紮咁樣砌埋一齊。咁，
1: 嗯，
0: 其實佢如果你有密集恐懼症，可能會驚
1: 咯。哦，
0: 其實都唔會嘅。
1: 系啊，
0: 我呢张相你唔觉得惊惊？
1: 呢张相都唔惊，
0: 都几好靓。
1: 呢张相都几靓，系有少少诡异啫嘛。呢张相
0: 系我揾咗啲黑掹掹嗰啲又黑掹掹嘅相。
1: 哦，
0: 系呢张几好。咁其实佢系都系中意阳光嘅。如果你种嘅时候，咁，
1: 嗯，
0: 重点就系佢真系香咯。咁呢个紫丁香咧就系，是，花期系五六月嘅，
1: 五六月
0: 多嘅。咁，啊，其实之前会多，但系其实而家都冇所谓。
1: 嗯，
0: 其实一路都可能长年累月都有得卖。
1: 嗯，
0: 咁啲泥土要濕潤咯，咁但系排水都會要排水好啲咯。
1: 系
0: 嚇，咁其實做切花都好好玩嘅。切花咧，其實你喺花墟咧應該都有得買咧，就係，是，佢已經係枝枝擺喺度，咁你就可以愛嚟做花球啦，做花束啦，
1: 嗯，
0: 或者買幾枝擺喺個即係插用水嚟插咯，
1: 嗯，
0: 都有香味嘅。
1: 呢個原產地喺邊樹嘅話，呢個係
0: 我哋花墟買咧就國內比較多嘅。原產地啊，我諗佢應該係拉丁學名啊，咁應該係即係唔係原產地，唔係國內。
1: 嗯。
0: 應該是
1: 大量種植就國內啦。
0: 如果在中國來講，就有千年的歷史了已經。
1: 哇！
0: 它這裡寫著說是原產中國華北的地區，但我就不肯定是不是，
1: 嗯，
0: 但它有千年的栽培歷史，
1: 嗯，
0: 你不要以為紫丁香什麼，其實它是很名貴的，
1: 嗯，
0: 我們好像很少見它，其實在中國來講它是都挺名貴的其中一種花，哦，
1: 那即其實內地都挺多這一種花可以見到的。
0: 是啊，很多的。
1: 它會不會拿它做香水，其實這些花應該會，
0: 啊，有啊有啊，這個就是香水的其中一個
1: 紫丁香的香味。
0: 丁香是其中一個做香水同埋香薰油啊，嗰啲系最重要嘅材料嚟噶。
1: 哦，
0: 逢亲啲香啲花有劲香味嗰啲，通常都会做。呢个系其中一个。咁叻嘅你，个花语就有光辉，
1: 系
0: 好光辉。点解咧？因为佢有天国之花嘅美誉，因为佢好香。嗱，
1: 嗯，
0: 呢度有写，佢香味系高贵。咁，嗯，我唔知咩叫做高贵嘅香味，但系
1: 咁，嗯，我意识到佢嗰个香味到底系点样啦？即系佢唔系淡淡，佢反而系有一种高贵。
0: 佢叫得高贵咧，我相信比较浓一啲嘅，咁，
1: 嗯，
0: 样咯。咁我大家可以试下去种咯。咁如果花买翻嚟嘅时候咧，你就其实种花就唔好用胶盆咯。
1: 嗯，
0: 但系我都有阵时懒懒地咧，我都用。佢未買翻嚟嘅時候已經係啡色嗰啲膠嘅盆嘅，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換翻個靚啲嘅盆，就會其實啲花係會種得好啲。
1: 真係㗎，
0: 真係盆好影響嗰個花種花嗰啲。
1: 即係譬如攞翻嗰啲瓷瓦嘅盆咧，
0: 同埋最緊要係漏窿，即係漏水啦。
1: 瓷瓦盆佢優勝嘅地方會喺邊度咧？即係比膠嘅話，
0: 我諗佢對於泥土嗰，那個keep 嗰個情況，嗰，
1: 哦，
0: 個營養啊，你膠嗰啲想 keep 喺泥嗰啲化學物咧，
1: 嗯，
0: keep 得冇咁好，
1: 嗯，
0: 同埋嗰個厚啊。嘅程度咧都系会影响到佢嘅。咁，
1: 嗯，
0: 如果你种嘅话咧，其实都要修剪嘅。咁，
1: 嗯，
0: 你记得可能因为佢花比较多，咁，
1: 嗯，
0: 可能有阵时你会见到咧，逢亲呢啲好似绣球咁样咧，由四个花瓣组成嘅细花，最后好多个细花组成嘅大花咧，你特别会容易见到佢咧有啲系会软啊个花边，咁嗰啲嘅时候就剪咗佢咯，咁，
1: 嗯，
0: 变咗留翻啲营养俾另外啲花咯。
1: 明白明白。
0: 呢，這个紫色都好靓，佢属于有几种唔同层次嘅紫色嘅，
1: 系
0: 咁你
1: 深啊紫浅啊嘅紫色都有，
0: 都有啊，
1: 呢，這个我都觉得几靓。
0: 咁呢个咧，呢个营养咧真系定时定候啦，你就 mark 低佢啦。咁，
1: 嗯，
0: 譬如你星期一嘅唔知四点钟，你咪教闹钟或者系手机教住，逢星期一嘅嗰个时间。
1: 嗯，
0: 又或者你觉得星期六嘅朝头早我起身嘅时候，我就开始就系要喂佢嘅。咁，
1: 嗯，
0: 你咪教星期六，
1: 教翻
0: 即系自己私
1: regular 嘅时间俾佢咁样。
0: 呢，這个就要啦。淋水咧就其实系见到佢唔掂就要淋，尤其香港。
1: 嗯，
0: 尤其我发觉原来啲露台咧，如果隔篱系啱有一个散热器咧。
1: 嗯，
0: 即系嗰啲
1: 冷
0: 气
1: 嗰
0: 啲咧，咁你啲花真系惨啦，咁，
1: 哦，
0: 你真系要即系要揾风扇或者揾啲嘢遮遮啦，咁，
1: 嗯，
0: 呢个就系其中一样嘢。
1: 好啦，唔该晒，
0: 系啦，
1: 拜拜。
0: 拜拜。
1: 早上嘅6:59，转头咧就会分到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咧就会有好音音乐嘅，咁啊至于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转头再见。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好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法国最大工会计划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信源凌晨2:15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核实，目前冇人员伤亡或者房屋倒冧。央视新闻报道，地震震央距离托克信源74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市178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是有柯尔克紫铁米村。吐鲁番消防救援支队派出地震救援先遣队赶到震央，做好救援准备。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要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说，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仔女登记。署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各区天色大致良好。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降到20度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

0: 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7: 我是球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是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力量下，埋藏住嘅一颗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吕伟豪。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10: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11: 笑住讲早晨。
12: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13: Pandora。
14: 早晨啊，各位，
15: 早晨。
10: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9: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12: Thank you。啱屋企冇晒鸡蛋，
10: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9: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11: 欣赏视像精华啦。
16: 我点知道啊？
17: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6: 你问佢啦。
1: 晨光交通天文台，
9: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咁啊收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嘅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白权浩小白喺度，
10: 亦都有 Vicky 泳儿喺度。
9: 今日朝头早喺交通天文台入边，我哋有
18: 阿 mon 喺度，
9: 阿 mon 喺度，
10: 早晨，
9: 早晨阿 mon。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个天气相当清凉啊吓，
18: 我会话系冻添啊，
9: 咁快用个冬至啦，
18: 冻系啊，即系因为啱啱行上嚟咧，行上广播度，哇，点解咁冻嘅？唔知系咪山度咧？
10: 大风啊，
18: 系啊，大风系有少寒嘅，
9: 系凉啦，
18: 系凉。
10: 可能大家而家习惯咗热啊，
18: 系啊，惯咗
10: 有少少风就怕咗。
18: 即系好似寻日咧，我喺巴士站搭等车咧。即完全一啲熱嘅感覺都冇，平時係嗰啲熱氣咧下個地嗰度蒸上嚟，係啊，而家係一啲熱都冇喎，好舒服喎，我覺得。
10: 系啊，我中意。
9: 系嘛，
18: 秋风送爽
9: 嘅
18: 真系。
9: 系啊，秋风真系送爽，所以朝头早如果大家系惊觉得即系都凉凉地咁样，因为冻咧呢个字我就唔用住嘅。因为等天文台用冻咧，我先唔冻嘅，系啦系啦。咁但系阿 mon 个人感觉啦，
18: 个人感觉啦，我自己
9: 可能都有啲听众会觉得，真系有啲尖芒尖冻咁样啊。咁啊又唔紧要嘅，咁啊自己嬲多件褛吓，或者攞件披肩咯，嗰啲薄薄地嗰啲丝巾啊咁样，系啦，颈巾啊未必需要嘅，薄薄地嘅丝巾啊咁嗰啲其实都啱使噶啦。
18: 同埋最近都冇开冷气啊，瞓觉，因为平时咧
9: 一开窗就凉啦，
18: 开窗就凉喎，
9: 又大风咧呢排。
18: 系啊，同埋开风扇咧咁样吹下吹下咧，瞓喺度咧好似好舒服咁样，即系比起冷气更加舒服。
9: 系啊系啊，而家呢个时间开冷气，个冷气会更加冻。
18: 系啊，唔舒服。
9: 咁啊真系冻啦，到嘅时就
18: 环保少少。
9: 系啊，大家又可以环保少。 少少啦。係啦，咁出面嘅交通情況咁喺星期三嘅早上又是如何？等阿 Mon 嘅千里眼同我哋睇睇先。
18: 係啦，咁同大家講講隧道情況先啦。咁而家將軍澳隧道將軍

0: 山路入口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宝康公园。咁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就排队去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福亨村。咁之后提大家少少嘅水管紧急维修嘅封路措施，就系观塘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另外反方向去翻九龙湾嘅车咧，咁就唔可以右转去翻丽业街噶，咁同时上水马会道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就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埋沙田围路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是、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
1: 收到。
2: 咁如果有啲道路上嘅改动嘅话，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
0: 系啦，冇错。
2: 系啦，咁啊，好，有啲咩交通资讯呢？
0: 系啦，咁如果大家咧系经开屯门公路咧，即系好似阿 Vicky 咧，系啦，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咧为咗，因为而家咧新界北总区嘅交通部啊，咁最近就分析咗咧区内嘅快速公路嘅交通情况啦，发现唔少交通意外嘅罪魁祸首咧就系超速驾驶啦，
2: 系啊，
0: 系啦，咁为咗咧提升各位驾驶者嘅道路安全意识啦，咁警方咧就已经喺9月22号喺屯门公路咧就进行咗一个打击超速违法行为，咁系有啲咩嘅手法咁样咧，就系、是、用咗无人机再配合呢个雷射枪嘅侦速。哦，咁佢呢个双管齐，
2: 即系个雷射枪系人嘅，
0: 唔系，
2: 都系喺个无人机
0: 上面嘅，冇错啦。佢就喺上空嗰度就睇下大家有冇超速咁样。
2: 嗯，
0: 系啦，咁呢一个活动
2: 一目了然啊。
0: 系啊，冇错，
1: 走唔甩佢嘅法眼，
0: 走唔甩啊，系啊。咁今次佢呢个活动咧，咁就发出咗27张嘅罚款嘅通知书。咁、所以咧，对于即系呢个打击嘅超速行为，都几即系嗰个成效几高。
2: 咁啊，梗係啦！如果你話喺即係雀仔睇我哋啫嘛，一睇就睇曬啦。你大家有睇過嗰啲即係地圖都知道，你喺上面望落去，邊架車突然一轉一聲彈得特別快，其實一眼睇就睇到邊個超速啦。
0: 係啊，即係平時咧，我哋喺交通組嗰度咪有嗰啲 cam 咧，可以睇下啲交通情況咁樣嘅。咁嗰個已經冇咁高啦，你更何況係無人機再高啲，可以再望遠啲喎。
2: 係啦，同埋無人機係實時啦。
0: 係啊，
2: 咁啊亦都即刻睇住，明明行緊可能70嘅咁樣，啲車一到全部都係咁行。零零四有一架咁样，
1: 特别快嘅，
2: 唉，点会睇唔到啊？跟住又或者胡乱设线啊，嗰啲都系好容易睇得到啊。
0: 系，因为你系特别养眼嘅。
2: 系啊，真系唔好谂住自己咧，我喂喺边度睇到啊？咁样唔好抱住呢啲侥幸嘅心态。
0: 系，同埋而家即系科技咧，越嚟越日新月异啊。咁啊，即系其实好难逃个法眼嘅，其实
2: 走唔甩噶。
0: 系啊，咁警方咧就特别强调咗啦。咁今次呢、這个即系如果系超速驾驶嘅话咧，系一个严重嘅违法行为嚟嘅。如果定咗罪咧，系要除咗面临罚款咧，仲可能会被停牌6个月噶。咁未来咧，佢都会讲啊，都会继续喺快速公路嗰度咧，即系用呢个方法系啦，就去執法咁样咯。咁特别系会针对早上繁忙时段噶，系啦。
2: 咁啊，朝头早梗系更加系啦。你虽然赶时间啫，你又俾多2啖油，咁啊谂住系快啲啦咁样。但系第一就。最嚴重嘅當然係影響安全先啦。
0: 係啊。
2: 第二嘅咁啊，自己又會即刻可能俾無人機即係捉到，無人機又好，或者真係有啲執法人員喺附近嘅，又真係碰個正，咁啊何必呢？係咪？
0: 係啊，同埋可能會有交通意外咯，容易
2: 係啊。
0: 咁啊，即
2: 係太危險啦呢啲。
0: 係啊，因小失大啊，仲更加塞添，可能會令到嗰個交通情況。
2: 係啊。而家我自己揸車咧，都即係真係會睇得好清楚。到底佢话呢一段路嗰个嘅行驶速度系几多？即系人哋话咗50嘅咪50咯，吓人哋话咗可能70嘅咪70咯。其实老实讲啊，俾你抌多2啖油，我自己嘅心态就系、是、真系唔快得几多，
0: 可能几分钟咯，
2: 系咯，
1: 可能分几钟都几分钟都冇。
2: 如果你喺市区，喺市区更加无谓添，附近全部都灯位嚟嘅，快嚟都冇用啊。
0: 所以用翻平常嘅速度咁啊，其實快一兩分鐘，不如你早少少出門口。
2: 係啊，唉，呢個真係金石良言啊！
1: 呢個真
2: 係
1: 最重要。
2: 係啊，
0: 係啊，即係如果唔係超速嘅，真係好危險。甚即係你唔係話淨係影到個路面情況，可能會影響到其他人或者自己嘅。
1: 安全啊嘛，我哋成日都講，即係我覺得同埋除咗就係唔好超速之外咧，就係唔好有一個性格係同大。 隔離嗰架車俾啊！
0: 係啊，
1: 前早幾日咋，星期一夜晚啊，咁我夜晚十點幾、十一點幾咧就行屯門公路翻屋企啦，無啦啦塞車喎，

0: 点解咧？
1: 十一点几、啊，就系、是、咧，我寻日终于喺网上面咧见到嗰啲车 cam 片啦、原来就系有大家喺度比较嘅心，我快啲、你快啲互相追逐，点知就发生交通意外。
0: 即係可能又睇唔過，點解隔離嗰個又做咩突然間超前我
1: 咁
0: 樣？
1: 咁我追翻佢咁樣嗰啲。
0: 哇！咁樣呢個心態唔係咁好。
1: 唔好啊！
0: 不過有啲研究話咧，大家揸車嘅時候咧，好容易有呢個路怒症啊。即係路面嘅怒啦，憤怒嘅怒啊。
2: 哦。
0: 係啊，
1: 做咩咁嬲咧？
0: 唔知點解會咁嬲咧？即係可能大家揸車咧會
2: 唔知點解嘅。
0: 係啊，即係特別容易燥底嘅。
2: 嗯。
0: 即係可能，即係點啊？你係設定唔設價？即係設線啊？講緊，係啊，即係會特別容易嬲咯。咁可能就係好似 Ficky 咁啊！你又做咩突然間超前啊？我又要同你鬥啦！
2: 我諗容易嬲最主要原因係因為喺路面上，大家都知道係冇得講嘅，一定係牽涉到呢個安全嘅問題。於是乎，大家就會將個安全嘅位置擺得好高嘅時候咧，亦都容易觸碰到自己嗰個嘅情緒，系啦，咁有陣時揸咗車之後都好容易，大家司機咧會望翻隔離嗰架車啊咁樣，啊好容易會覺得係有啲即係叫做唔友善嘅誤會啦咁樣，所以有陣時可能你都有個習慣望嘅，你可以話揮下手啊咁樣，
1: 俾個微笑，又
2: 友善啲啦，大家就。你望埋望噶嘛？你净系望冇呢一个微笑嘅话，其实就大家就会觉得系咪恶啊咁样吓？
0: 我以前 P 牌嘅时候咧，都好似俾人用一啲唔好嘅眼神啊望住，
2: 系嘛？唉，所以就大家友善啲啊，最好噶啦吓。
1: 耐性啦，系咪？
0: 系啊。
2: 好啦，唔该晒阿妈，唔该晒。
1: 好，我同大家睇埋咧星期三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咧系天晴及干燥嘅，早上稍凉，日间咧最高气温去到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噶，会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听日风势就会较大噶啦噃。咁啊，睇下先，就系、是、本周后期咧，以至下周初咧，天气干燥嘅气温就会逐渐回升，而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就会较大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58%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嘅水平啊。
2: 时间嚟到早上嘅7:16啦，今日先听听咧就系晨光大学啊。
3: 晨光大學，
2: 嚟到晨光大學啦，咁啊，今日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注册中医师黄启文医师嘅，早晨，启文医师。
4: 系，早晨，小白你好。
2: 早晨你好，咁啊，好多男士咧听到有三个字咧，其实都会惊地嘅，就系叫更年期啦。啊，中医角度其实点睇？男士更年期或者女士更年期，男士都有更年期噶嘛，系嘛？启文，
4: 男士都有更年期噶。咁啊，一般如果以即系现代嘅医学嚟讲咧，卫生署佢都有个网站嘅。大约喺40岁开始咧，男性会踏入更年期啊。咁就10岁之后就啲症状再明显啲咯。
2: 哦，咁样嘅。咁啊，大家都知道，譬如女性嘅更年期，可能大家都会认为系脾气大啲啦，咁样。咁男士嘅更年期其实又有冇一啲即係情况其实我哋係都会留意得到啊，原来佢而家应该係进入咗更年期喎，会唔会佢又或者好情绪化咁嘅情况出现㗎呢？
4: 即係男性嘅更年期呢，除咗性功能方面会开始下降啊，会有啲夜尿啊排尿啲问题之外呢，咁情绪都有啲变化喎。可能比较特别多愁善感咗啊，身体上面咧，身体嘅脂肪可能会多咗啊，咁啊，肌肉开始下降啊，
2: 系
4: 强度亦都下降咗啊，
2: 系啊系。
4: 咁另外就情绪方面咧，亦都会有时有啲郁闷啊，容易啲失眠，同埋会冇乜动力啊，个人
2: 即系容易借啲啦，咁个人系嘛？
4: 系啊。
2: 咁如果好似譬如我咁样嘅，成日都大笑嘅，又或者个人保持住心境开朗嘅，咁可能就喺呢方面就容易啲去到接受呢个时间啦，系咪？应该系
4: 咁就冇情绪方面嘅问题
2: 哦，但都应该会有其他方面
4: 嘅，都会有其他症状。
2: 系好啦，咁我有留意过啦，中医咧有《黄帝内经》噶嘛，入边咧就讲过女子77，男子88啊。咁我梗系问翻你到底点解啦？但系男士更年期喺中医嘅眼中咧，其实有冇话涉及边几个唔同嘅内脏，定系心肝脾肺肾全部？你系更年期就全部会即刻砸落去噶啦？系点样噶咧？
4: 主要就讲系肾虚啦。咁啊，男子88大概系864岁嘅时候咧，咁个肾气咧就开始下降得好明显噶啦。
2: 咁女子77即系77、49岁嘅时候就会开始系嘛？女性就
4: 系啊，所以女性就大约喺49岁左右嘅时间。

0: 就應該係會受勁進入緊年期嘅狀態。
1: 哦，男子就88就64咁樣。
0: 中醫嘅角度就係喺64歲左右。特別在性功能上面就會更加下降。
1: 是是是。
0: 咁啊，另外肝都有關係嘅。
1: 嗯。
0: 肝咧，佢住疏泄，有時如果係啲脾氣唔好啊，或者係情緒鬱悶啊，有時個肝都係會受影響。
1: 咁我哋多啲問屋企人啊，或者問下同事，睇下有冇嗰排突然之間個人暴躁咗，咁可能就靠佢哋話翻俾我聽，可能我更年期啦咁樣係嘛？
0: 係啊，又或者可能鬱悶嘅，即係個人見到佢悶悶不樂 啊，好似有啲神不守舍喎，瞓覺又瞓得唔好，
1: 係啊係，
0: 咁都有機會係呢啲問題。
1: 係，咁會唔會有部分男士其實係單純我翻工攰啫，咁香港揾食咁樣嘛？我點樣去到即係有啲指標係可以自我觀察得到？即系等我都可以自我观察得到我到咗未咁样啊？
0: 首先就喺瞓觉嘅时候，佢恢唔恢复得翻个体力啦。咁啊，如果佢瞓咗觉都恢复唔翻个体力，又瞓醒容易腰酸背痛啊。
1: 嗯，
0: 咁呢啲都系神气唔够，开始有更年期嘅时候。
1: 就睇瞓觉啦。如果有啲工好似我咁样嘅，因为好多市民都翻得好早啦。嗱，我就即系 regular 都系4点半起身。咁但系啲譬如可能翻我哋有通宵节目嘅轻谈嘅同事，咁佢就可能通常都是翻工之前又眠一眠咁样，边一瞓觉时间好唔规律，咁啊中间点样可以摸到系因为真系份工即系时间唔规则啊，令到我有呢啲情况，定还是我真系步入咗呢个时间，我应该点样去到分别呢？
0: 除咗头先讲嘅体力恢复之外咧，就系、是、个性功能都明显下降。
1: 嗯，
0: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嘅。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啊，甚至乎有早泄嘅问题啊，有情绪好焦虑啊，闷闷不啊，对于自己嘅身体变化唔系好掌握得到啊，唔系好接受啊，咁呢啲都开始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嘅指标，可以知道自己系咪更年期。
1: 哦，咁啊，即系各位听众就要多加留意啦吓。好，咁如果唔少男性又觉得我真系都力不从心啦，咁啊成日都话喂鹿茸啊、人参啊咁呢啲，其实系咪真系可以进到？又系咪个个都啱？譬如千年人参咁样，成日话起死回生，咁系咪个个都啱用嘅咧？
0: 个个都啱用就唔系噶啦，因为鹿茸、人参呢啲咧都系偏温燥嘅一啲嘅中药去补身嘅，咁啊主要系补气啦，补脾胃啦，鹿茸啊直接系补肾同埋壮阳啦。咁有时如果唔食咗啊，或者系唔啱食啊，但系又食咗嘅时候，就容易会收飞机啊，喉咙痛啊，个口好干啊，便秘啊，有啲人会失眠啊，血压会升高啊，有呢啲问题。
1: 哇，都几多问题出现嘅，如果系咁。
0: 系啊，所以如果你真系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咧，我都系建议可以揾翻自己嘅中医师去处理翻嘅。
1: 系，
0: 因为壮阳药都系唔能够随便服用嘅。
1: 明白。
0: 咁啊，补肾嘅，如果从补肾嘅角度嚟讲咧，我哋都认为应该要循序渐进嘅。慢慢开始。少啲开，由少少嘅药量开始咁去补咯。
1: 系嗱，咁我哋都即系明白咗嗰个症状啊，各方面嘅嘢都知道，即系唔系话下下你鹿茸啊、人参啊咁就做得到啦。咁但系即系想处理嘅话咧，其实我又先简单问一句，多做运动，你估可唔可以帮到手噶啦？即系面对住呢个更年期嘅时候，无论体力恢复啊，定还是个心情啊，运动系咪一个几好嘅方式去到即系接受或者去到迎接呢个更年期，又处理得都几好
0: 嘅
1: 咧？
0: 运动系嘅，因为咧唔系话一个做多啲运动咁解，而系一适量嘅运动。因为做得太多运动咧，个人都容易会虚嘅。
1: 系。
0: 咁所以適量運動就足夠啦。我哋係去保持翻身體嘅體魄，
1: 係
0: 強健，就未必一定要去到個鍛鍊嘅狀態。
1: 哦，
0: 咁啊，所以係一個保持嘅狀態，用一個保持嘅角度去做運動嘅、
1: 哦，即係喐下咁樣，就視乎自己身體狀況。如果你健碩啲嘅，本身身體都接受多強度嘅，可能你跑10K。跑步嘅话啦，咁就 OK。如果你平时都冇乜点样做嘅，又想 keep 翻运动嘅，可能由散步开始啊，跟住去到1公里啊、2公里咁样慢慢开始，其实都叫运动噶嘛，系嘛？
0: 系啊，都叫运动噶，同埋运动又可以舒缓下啲压力啊，咁呢个对于情绪上面都有帮助。
1: 系咁，如果又冇时间做运动啦，咁但系可能侧边有好多朋友帮手可以 按下摩嘅咁样，按摩有冇啲穴位其实又几好，可以令到呢一种即系男士更年期面对嘅时候咧，可以即系舒屈解困咁样嘅咧？
0: 如果真系面对呢一个问题咧，咁有两个穴位可以介绍俾大家嘅。
1: 系
0: 第一个穴位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太冲穴啦，
1: 吓、
0: 那个穴梭肝啦，解郁啦，咁啊舒缓一啲压力。
1: 太冲穴个位置喺边度噶？
0: 太冲穴个穴位咧，就喺个脚背第一同第二只。腳趾
1: 中間
0: 之間嗰個位、
1: 哦
0: 那個粒位
1: 係太沖穴 ，OK。
0: 咁另外咧就係、是、太溪穴，太溪穴咧就係、是、補腎嘅攞嚟主要。
1: 嚇、
0: 啊！咁啊，太溪穴喺邊度咧？喺大家嘅腳眼內側嘅腳眼
1: 係。
0: 咁嗰個尖尖位
1: 係
0: 向住後面嘅跟腱
1: 係
0: 大概一寸左右。
1: 哦，都係按按佢啊，定還是？熱敷佢啊！如果我照兩個穴位都喺腳附近、腳掌啊或者腳板底咁樣啦，咁
0: 主要都係按嘅，
1: 係啦，按嘅。譬如我浸水咁樣，暖水咁樣，會唔會有功效噶？
0: 主要都係按嘅，
1: 主要都係按嘅，
0: 直接去刺激嗰個穴位。
1: 係，明白。
0: 或者另外都可以焗下杞子茶去飲咯。
1: 嗯，
0: 杞子茶就直接可以滋補腎陰。
1: 哦，杞子茶咁，似乎我朝頭早唔好淨係。唔好成日飲香片嗰啲茶咯，可能都要換一換咯。
0: 係啊，可以買啲好啲嘅杞子去沖茶飲，都係好
1: 嘅。係好嗱，咁我又想知道啦。如果譬如我有時我進入咗更年期啦，我脾氣開始差咯，咁我身邊嗰位譬如太太可以點樣喺日常嘅生活入邊都叫啊，都幫下手。知你唔中意人哋提更年期噶啦，但我又有啲嘢可以做嘅，有冇啲建議俾到嘅咧？
0: 咁啊，如果另一半真係發覺到自己嘅身邊人咧，都真係進入咗更年期啦，咁樣、
1: 嗯、
0: 有煮開嘢食嘅，咁可以喺嘢食上面去幫助咯。
1: 幾好喎、啊、呢、這個嚇，點樣幫佢好咧？
0: 譬如可能整下啲紅棗雞啊，
1: 哦，
0: 枸杞豬潤啊，加啲杞子啊，如果真係好需要嘅，得閒就幫佢焗下啲杞子茶啊。
1: 嚇，依都係杞子行先喎、
0: 啊，
1: 咁樣。
0: 係啊係啊，呢、啊、因為呢個係最簡單同最容易去做得到嘅。
1: 係，而且個性質係比較上溫和，即係大部分人都容易接受，係嘛？
0: 冇錯，咁就另外就都食完飯可以同先生一齊去。散下步啊，行下傾下偈啊，咁啊，呢一個都係一個溝通嘅方法，又可以舒緩到壓力，又可以增進到大家感情。
1: 係、幾好啊！真係呢啲真係民眾意事。好啦，咁如果你話我嚟緊，我都驚我到，有冇得早啲？譬如我卅幾歲，你頭先話864歲啦，咁譬如四啊幾歲咁，都要開始我驚嚟緊啊，或者我會唔會早啲嘅？即係早啲開始養生，有冇啲呢啲咁樣嘅講法嘅咧？
0: 有嘅，
1: 有嘅
0: 一般都其实30岁开始就要
1: 咁早，
0: 系啊，
1: 我错过咗、啊。
0: 因为香港人工作太繁忙，压力太大，即系唔能够做到好悠闲咁样，好似古代人咁样生活，即系做唔到呢一种日出而作，又日入。
1: 我哋太阳落咗山啦，都仲喺度赶紧 paper 啦，
0: 系啊，仲开紧工。
1: 系啊，
0: 咁所以喺压力咁大嘅环境底下咧，或者系人嘅沟通，面对面嘅沟通比较少嘅情况咧，咁就又要开始保养啦。
1: 嗯，
0: 咁啊，唔好挨夜咯，尽量早啲瞓啦。
1: 系啊，难啲咯，香港人呢啲就
0: 咁啊。尽量都我都建议12点前就要瞓觉。
1: 哦，咁你都好噶啦，即系又有中医角度，又即系从大家社会角度睇下，系啊，都知道你要玩下手机啊，但系都12点前瞓啦，咁样系嘛？
0: 系啊，咁就最好都有大概7个钟嘅睡眠时间啦。
1: 嗯，
0: 咁另外就尽量唔好饮酒同埋食烟啦，因为酒食烟咧都会加速咗个踏入更年期嘅状态。
1: 系啊，哎，好彩我都冇乜嘅啫呢个，咁啊，但系都要大家吓，各位听众都要多啲养生。咁啊，更年期就个个都会有嘅。咁啊，如果真系面对咗嘅时候咧，可以即系听下 Kevin 医师嘅一啲意见，睇可唔可以帮到自己。如果有更加多嘅疑问嘅话咧，都欢迎咧就揾翻钻石中医师再问多啲资料嘅。唔该晒 Kevin 医师，咁啊，下次再倾过啦，拜拜，
0: 拜拜。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3: 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5: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0: 直擊議會外獨到見解，
1: 電視節目《議政四方》
0: 介紹現任立法會議員，了解各自關注範疇，
1: 並且在每個星期大會召開之前，邀請他們回應熱門時事議題，就政府政策發表意見。
0: 《議政四方》
1: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電視32；
0: 下午5:30，港台電視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要完成登记内地法治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话：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仔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增。

0: 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较为慢车，车龙就去到骏业街。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你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
5: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6: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5: 从星座传说，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6: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5: 《银河追星》，主持
6: 薛俊朗、
5: 莫晓彤。

0: 晨光第一线，阿O。
1: 早晨，早晨啊！7:37啊，继续咧，有秋意，有太阳，有干燥嘅一个早上，真系几中意秋天嘅，又干爽啦、啊。系要搽啲 hand cream 啊，同埋 lotion 啫。我觉得成件事系 perfect 嘅，天晴啦、啊，阳光晒落嚟咧，唔会热辣辣啦，跟住有啲微风啦、啊，周街都有啲朋友仔喺度晨跑啦、啊，即系嗰个朝头早嘅感觉咧。确系好正噶、啊，不过呢种秋天嘅感觉，
2: 其实黄昏都已经系
1: 黄昏都正，黄昏都正，即系我觉得呢种天气嘅模式咧，系好适合香港人生活嘅。
2: 嗯，
1: 虽然只系维持到可能两三个礼拜、
2: 啊，少啲啦。
1: Vicky 甚或乎讲咧，话下个礼拜咧已经唔同咗噶啦吓，因为气温已经回升啦。咁啊，有少少叫做天氣咧凍翻少少嘅時候，大家就會食多啲嘢啦。其實咧近排咧我都食咗好多嘢，即係瘋狂咁樣食，
2: 咁開心。
1: 我好多朋友。

0: 原来10月11月生日
1: 噶、哦，生日饭
0: 就生日饭啦。咁好多时候我哋呢个年纪咧，为咗唔烦啦，就会订嗰啲咧放题啊、自助餐嗰啲啦，
2: 或者打边炉。
0: 系啦，因为嗰啲容易计数，一个人头咧大概500蚊度、嗯，因为唔会 out budget 啊嘛，即系唔会 out budget， 因为定咗520蚊一个头就系520蚊一个头，
2: 有乜都有得食。
0: 系啦，你中意食咩你自己出去捞或者出去煮。咁依家坊间咪好多嗰啲打边炉啊。即係啲打邊爐咧，咪有啲現成嘅海鮮俾你出去攞個，
1: 係
0: 攞個
1: 撈
0: 或者攞個罩呢喺度撈啲鮑魚啊，撈啲蝦咁，你咪自己淥咁樣咯，咁啊好受歡迎。
1: 佢仲有人幫你擦乾淨添，
0: 係啊係啊係，仲要幫你即係譬如蠔咁樣啦，即刻開完之後你就再擺只蠔落去個火鍋爐嗰度，
1: 即係成個感覺咧有儀式感咗。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嗱呢個係依家香港都好盛行啦，同埋內地都好盛行啦。咁另外嗰啲傳統啲日式放題啦，咁日式放題又係大家一嚟唔好講咁多啦，20件三文魚壽司嗰啲啊，
2: 但係要睇清楚究竟佢嗰個份量係幾大。
0: 係有陣時越俾越少好咯，都係即係開始你落20嚿啦，跟住慢慢就會俾翻10嚿你，跟住咧慢慢就
2: 其實佢都估計到，食唔到咁多嘅。
1: 以前後生啊，
2: 唔俾咁足啊，
1: 淨係薩斯米啊，頭嗰個薩斯米啊，都食兩轉啦，
0: 兩轉三轉啦，因為要食翻夠。本
1: 系啊，
0: 食翻有皮啊嘛！朝头早讲自助餐咧，特别开怀，特别开心嘅，因为自助餐系最叫做饮食自由啊！我可以讲系，只要你俾咗个钱咧，你中意食乜就食乜，冇人干预到你，你得一个规矩嘅啫，就系攞咗翻去啲嘢，麻烦你要食晒，尽可能食晒咁样啦。咁除咗头先有讲日式放题啦，传统嘅自助餐其实近排自己都有食啊，食过一次啦。咁就系嗰啲有长脚蟹嗰啲咧，跟住。就好醒喎！依家原來咧，嗰啲酒店嗰啲自助餐咧，啲長腳蟹咧，俾你夾一夾完之後咧，即刻已經有個把白色鉸剪仔咧，即係俾你剪大閘蟹嗰啲啊，跟住係配備俾你噶啦，已經。總之你每攞一次咧，隔離都有一把白色鉸剪啦，跟住就有個酒店小哥咧就會端過嚟。
1: 今日都可以講下食呢個大閘蟹嘅步驟喎、
0: 啊。你真係要講小法，你真係要
1: 講一講先。
0: 因為咧，我食呢個自助餐咁啱咧，就係長腳蟹再加大閘蟹。我嗰日咧就系差唔多大闸蟹放题啦，我食咗4隻咋，
2: 有冇限时啊？
0: 我嗰晚黑咧成个胃都超痛，
1: 我以为你话嗰晚黑觉得食得太少，
2: 系啊，我以为系啊，所以我就问系咪有限时啊？
0: 唔系啊，我反而想问下你头先几个中医朋友即系真系啊，即系咪男人咧食得多咧会胃寒啊？唔关你头先个更年期嘅 topic 事嘅，我
1: 有
0: 听嘅，我好仔细听你啊，
1: 我都好仔细咁问啊，
0: 仔细听你啊。即系男人讲翻男人好啊！你叫 Terry 讲男人更年期，
1: 又唔好意思，
0: 唔好意思啊！
1: 又叫 Chase 又唔好意思。
0: 小白都精心挑选过噶，佢啲嘉宾。咁所以我就喺度问紧自己，系咪因为我自己本身胃寒啊？本身个胃咧都唔系好叻仔噶，跟住咧怼咗4隻大闸蟹，我成晚咧系痛到咧点床点只式嘅瞓唔到觉咯，胃痛啊，胃痛啊，系啊咁样咯。咁我之后其实都有传统智慧饮翻啲姜茶噶啦，咁但系都好似搞唔掂咁样。咁呢個就係近排自己食一個自助餐或者大閘蟹，
1: 我都未食過。而家大閘蟹，咁今年10月7日，而家
0: 今年幾當做喎、啊？是會有啲人同你講，今年啲蟹咧，
2: 年年都係咁講，
0: 爆高啊！爆高點樣爆高？即系咧，你唔使揭開個咧，啲高已經逼出嚟咁樣，係講到好誇張喎！依家咁唔知話
1: 一揭開佢個底。就知道佢系咪爆啦，
0: 跟住又有啲女士食大闸蟹好醒好叻，就话10月就食公，11月就食乸咁样。其实我唔知噶吓、好似系10月食乸定11月食公，我都唔知道。睇下听众朋友同我哋去更正翻，同埋今时今日啲物种咧都好多样性。
1: 系，
0: 其实你想10月食公又得，10月食乸又得，
1: 就正如而家都有榴莲食一样。
0: 系咯，系啊，呢个一定啦。咁但系咧，大家食嘢唔好过量。点解咧？喺浙江省入边咧，近排咧一个女仔咧就因为咧暴饮暴食啊，咁啊令到咧个胃部严重扩张啊，成个波咁样，个肚咧胀到成个气球。咁样要开刀咧，攞翻出咧1.5公斤嘅食物啊！咁啊，根据咧内地媒体报道啦，日前有一位咧24岁好后生呢个女仔，咁啊因为佢长期减肥嘅，咁如果你咧系嗰啲健身教练咧，都会同你讲啦，话啊一个礼拜入边咧，你有1-2日咧叫做可以放纵日嘅，叫做 cheat day 啦，
2: 放纵少少，食多少少，
0: 系啦 cheat day 啦，即系通常啲健身教练会咁样同你讲噶嘛，啊 Vicky 你。

0: 今日食咗啲咩啊？咩咩咁，你有阵时会影相俾健身教练或者营养师听。啊，我今日好乖啊，食烚鸡柳啊，再加两只烚蛋咋，系食咗个即食面咁大把啦，咁样。跟住话哦，好啦，叻叻叻咁样。咁跟住话哦，你叻咗四日啦，到Friday 嘅时候，你就同啲 friend 打下边炉啦。咁就俾你叫做休息下啦，唔使日日都咁绷紧啦。如果唔系，到时反弹咁样。
1: 要放松下咁、哦、样。
0: 就系、是、反弹得太紧要啦，因为咧呢、這个女士咧长期佢系减肥嘅，咁啊佢選擇咗咧，心儀已久嘅自助餐咧，作為 cheat day 啊，放縱餐。並且兩個小時之內咧，佢失控咁樣咧，食咗大量嘅羊肉啦、牛肉啦，以及粉絲啊，同埋金菇菜呢啲食物啊，
2: 要用鯨吞去到形容佢喎。
0: 係啊，導致胃部咧被叫做急劇撐。

0: 啲乜嘢咧？我又想问下，我有答案嘅，你哋两个讲先。
1: 我系上星期咯，真系
2: 咁，
1: 因为唔系因为我哋有民生美食关注组嘛，的而且确我哋出去每一次拍摄，唔系净系拍一间两间。
0: 你想讲我为工作？
1: 嗰日系个为工作啊！我哋已经为
0: 系
1: 为
0: 工作
1: 啦。
2: 民生美食关注组都仲系食到咁苗条嘅。
1: 咁我有做运动啊嘛，如果唔系上镜肥嘟嘟噶咯。咁我上星期就系去咗，
2: 肥嘟嘟又显得啲嘢好食咧。
1: 其实
2: 你有冇谂过？
0: 真系觉得食做饮食节目系要肥少少好啲。即系根据我同埋小白，即系都做咗廿几卅年传媒人啦。系啦，我真系觉得肥。啲啲嘅人啊，就算你真系肥嘅人咧，去做飲食節目咯，其實我係覺得好啱。
2: 啲食物咧會更加好食。咁當然又唔係好肥，因為肥少少就會覺得啊，原來即係佢又食得好開胃啊，又唔會食到唔健康，又會覺得肥少啊好健康啦。
1: 唔係，我都食得好開胃，我食得好多嘅，我就係。
0: 我有睇過你啦。
1: 每一次去食嘅時候，我真係唔係一兩啖。
0: 我睇過你啦，係。
1: 好食嗰啲，哦，真係好好食喎，老闆。
0: 唔
1: 係，
0: 佢都有啲儀態食嘅時候攞隻手遮住。其實我都唔使遮住。
1: 唔係，其實我冇遮啊。你咁樣。噶，我哋冇噶，佢哋最中意影我哋呢啲，就系好 enjoy 咁嘅美食
0: 嘅，唔系讲笑啫，即系总之你系食乜嘢诶嘅物种或者食咩嘅食物类型食到胀，
1: 就系咧素界啦喺葵广，系啦，咁嗰日我哋系食咗八间，咁一八间里面咧，当然系有一啲甜品啦，咁但系都有啲主食啊嘛，佢其中有一间咧面食咧，我真系成个面食晒，太出色啦，嗰个嘅汤底咁样，
2: 泰国菜嚟噶，
0: 有一个面食系成个面食晒啦。好食
1: 一個主食，
0: 知道即係你當食車仔面或者泰面
2: 嘅話，太好食啊嘛！問得係咪泰係咪泰國嘅先？
1: 唔
2: 係
1: 泰國嘢嚟嘅。
0: 葵港有間米線鋪好勁抽
1: 啊！食粉絲嘅佢叫，係啊，食粉絲。
0: 食粉絲啊！我哋都中意食粉絲。係
1: 啦，跟住之後仲有啲好創新嘅新嘅鋪頭仔啦，就係 taco 壽司啊，係啦，好得意啊！佢就係
0: 有食過 taco 壽司，好得意啊！
1: 好好
0: 嗱 ，taco 你知即係墨西哥脆脆餅啦，圓咕碌咁樣啦，入邊就擺翻啲壽司餡。
1: 咁佢又唔係用 taco 餅嗰個餅嘅，佢係用咗嗰個米紙，再加紫菜咁樣炸出嚟嘅。咁總之就係成嚿咧，大過我手掌咁樣啦。我又係成嚿食曬。
2: 最近啲壽司都好多變化喎，有魚香茄子壽司咁，你又 OK。係
1: 啊，好多創新嘅嘢料理出現咗。
0: 頭先講 taco 壽司咧，我食過一間咧，就直情啊用啲四層厚嘅叫做紫菜皮，咁就整咗個好似 taco 嗰啲脆片底咁樣
2: 個皮咁樣。
0: 係啦，但係佢係紫菜嚟。脆嘅紫菜嚟嘅，跟住就真系放翻啲平時壽司啲餡啊，咩三文魚子啊，或者明太子啊，跟住其他嗰啲嘢，跟住你食，好得意，所以真係千變萬化。好啦，嗱，你又食呢啲食到流飽飽流流啦，或者漲漲啦。小白對上一次你食到飽飽流流漲漲係幾時
2: 啊？我估都應該係，因為我真係忘記咗，係屋企人可能小朋友生日，都
0: 係
2: 同佢去食 buffet 嗰啲，係啊。我
0: 邊一樣失神淪陷？邊一樣嘢令你淪陷咧？你都好節制啊！
2: 我都係海鮮嘅啫，其實
0: 海鮮
2: 係海鮮係，因為真係海鮮會令到我好願意係咁喺度食嘅，就係因為嗰句海鮮係優質蛋白啊，係啊，少脂肪啊，咁你就覺得食完都好似。又唔使好似 Vicky 咁跑咁多步喎。
0: 我都係揀海鮮。我對上一次即係早幾日就蟹啦。但你話即係回想返對到自己畫個肚脹波波。我印象中係食生蠔。我試過都食十一二隻生蠔。都唔係後生㗎。做咗兩年。係啊，我就係成日都係咁。成日都係發生嘅。你忍唔到口啊。好耐未見過成盤即係脹波波好飽滿嗰啲靚嗰啲生蠔擺你面前呢。

0: 我就係蛇都係咁，蛇都係發生嘅。你忍唔到口啊！好耐未見過成盤即係醬卜卜好飽滿嗰啲靚嗰啲生蠔擺喺你面前咧，咁啊忍唔到口，
1: 一口一啖咁你諗下，
0: 係咯，蛇都覺得
1: 生蠔咧最絕核嘅地方咧就係你又唔係點樣嚼，跟住你又。食咗落去又煮一啖咁樣，其實你講你食十幾啖，你十幾隻你都係十幾啖。
0: 係啊係啊，
1: 其實聽落又好少，但係又好多喎，啊幾奇怪咯嗬。
0: 同埋咧，即係我哋啲男人咧，隨年漸長咧，即係甜嘢就少咗好多食，反而呢啲鹹香嘢咧，即係我唔係話醃醃嘅生蠔，係單純佢啲海水味嗰啲咧，係好鹹噶。你明明食一隻生蠔，佢係好多海水伴隨噶啦，跟住你食完可能飲咗半杯水。咁可能咁樣令到你到肚脹咯，因為其實好多生蠔都幾鹹噶嘛。其實老實講一個，但如果你攞只生蠔剝完之後，跟住你浸落水嗰度，即係令到佢冇咁鹹咧，又冇咗啲蠔味。
1: 嗰個水嘛，
0: 係咯，
1: 再擠翻啲檸檬，係啊，少咗嗰個鹹味。
0: 咁又好似冇咁好食，所以啊，有陣時好食同埋飽飽脹取個平衡好啦。咁啊，講埋故事嘅最後啦。咁啊，浙江嘅醫院嘅急症室醫生嘅主任咧，阿盧主任咧就表示，咁啊胃部咧雖然有弹性啊，能够咧扩张去正常嘅五至到十倍，但系都有上限噶。如果系短时间之内咧，大量进食啊，就极度容易咧啊有呢个急性嘅胃扩张啦。咁啊，所以咧都几麻烦噶。严重者咧，甚或乎会导致呢个败血症啊，同埋咧器官衰竭添啊。所以咧，佢又呼吁啦，民众咧如果喺啊食完之后咧数小时都冇办法咧缓解肚胀同埋腹胀嘅话咧，应该第一时间求医。就唔好死定啦。

0: 周柏豪嘅歌曲《混帳》，即刻谂起咧打边炉放屉嗰啲出去，即刻加啲酱落去啊，加啲唔同嘅配料啊料头落去。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 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有好习惯同唔好嘅习惯啦。嗱，不如问下你哋咧，你哋觉得自己有啲乜嘢坏习惯呢？
0: 唔整齐咯
3: ，OK， 唔整洁，
0: 唔整齐咯，唔整齐啊，未至于唔整洁嘅，
3: 唔整齐，
0: 唔整洁，我就成日见到有啲人比我自己更唔整洁啦，我就会相对整洁。我觉得原来咧改变，
3: 即系比较之下，你做得几好喎、
0: 啊。原来有啲人可以做得咁差。我做翻好少少，原来已经将嗰个咧、叫做程度咧拉升咗、啊咁样咯，系啊，系唔整洁啦，系啊，
3: 阿小马咧，
4: 太整洁啦，坏习惯系太整洁啦，嗱，你未必个个接受到噶，
3: okay,
4: 心谂话你咁样你都要排得靓啲啊，乱少少都唔得啊，咁样，唔影响人嘅情况底下，我尽量都会整齐嘅。
3: 系啦，有啲人咧好多时候都会喺度谂啦，啊，其实我嘅坏习惯系咪真系坏习惯咧？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原来最近咧就有啲心理学家讲，其实我哋看似一啲负面嘅习惯，但其实咧系有一啲隐性嘅优越，甚至乎咧有心理学家咧指出咗有两个嘅坏习惯其实是可以咧，就系、是、更加令到你成功嘅。咁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想成功噶，无论你嗰个成功系啲乜嘢，你点样定义都好。但系有呢两个性格咧，系几有趣嘅。首先问一下你哋两位，你哋觉得自己系面皮厚定系面皮薄嘅咧？
0: 面皮薄
4: 喎、啊，
0: 我面皮薄喎、啊。
3: O、okay, K， 面皮薄嘅你就面皮厚嘅、我觉得我自己咧都系属于面皮厚嗰啲嚟嘅。咁、但系原来咧，心理学家就话啦，如果你面皮太薄嘅话咧，可能系更加容易成功噶、哦。点解咧？佢就话啦，嗱，我哋一般嚟讲咧，就系话面皮太薄嘅话，即系对别人嘅批评系特别敏感啊。咁、或者系会觉得有啲人觉得就是、啊，你面皮咁薄嘅，你系咪懦弱啊？咁样咁，但系心理学家正正攞咗呢个敏感呢一个部位咧，就话啦，由于佢哋系好敏感、好敏锐，可以好快速咁样感觉到一啲外界嘅冲击啊。咁、只要你运用得好呢一个嘅敏感，就可以成为推动力，令到你咧更早改变一个做法，甚至乎你觉得有一啲唔可靠嘅策略咧，你会更加早放弃，你都去调整自己，所以更加容易咧会成功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心理学家又讲。讲噶啦，呢一个咧就系自我怀疑嘅坏习惯。呢一个咧反而我有，你哋多唔多自我怀疑嘅咧？
4: 实有嘅，
0: 有实有，
3: 都有自我怀疑。
0: 你有阵时揸车，你人我拣举啲轻松例子，你揸车你都唔系好 firm， 咁你咪开翻个 map 出嚟咯。但系有阵时你揸到去嗰度，你先唔 firm 噶嘛。咁呢啲都系一啲好基础嘅自我怀疑。
4: 跑步咁样，你心谂啊，系啊，我跑唔到呢个成绩噶啦，天气凉系快咗，唉，但系我都唔得噶啦，咁样好容易都会有呢啲谂法。
3: 系啦，咁当有自我怀疑嘅时候，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就系、是，唉、哎，佢能力不足啦，咁样咧系咪缺乏安全感啊等等啦。咁但系有研究就话啦，原来当你经常有自我怀疑咧，就系、是、多数佢哋嘅判断倾向咧会比较准确噶、哦
0: 嗯，
3: 甚至乎咧佢哋因为有自我怀疑，唔会好容易咧陷入一个过度自信啊，咁亦都会咧倾向主动咧去寻求一啲人哋嘅帮助啊，或者自己去揾一啲嘅方法，点样可以去改进咧，而且佢都系容易乐于接受别人嘅意见同埋指正嘅，咁所以咧就会成为佢哋一个真正嘅力量，咁就会令到佢哋咧保持个人谦逊，更加容易去成功嘅。咁所以咧，就系、是、我觉得

0: 其實睇到呢一篇報道，唔係淨係話呢兩個嘅壞習慣可以更加容易令你成功，其實係改變我哋嘅諗法。好多時候我哋，譬如啱啱講啊，你過度整潔，又或者係你有啲人係會睇成係壞習慣，但係咧有啲人會睇成咧係一個良好嘅習慣嘅。究竟我哋點樣睇呢一件事？個角度點樣去出發咧？所以就係話心理學家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想提醒大家，如果你覺得自己有一啲嘅壞習慣係唔好嘅，我哋唔係話要改變呢個習慣。而是我们怎样去看待这个你看似为的坏习惯呢，从而去运用它当中一些某些的特质，譬如刚刚所说的面皮太薄，其实是因为它过度敏感，我们怎样可以利用这个敏感成为一个可以做得更加好的人呢？那这个就是星期三最主要想带出来给大家，就是换个角度去想一想，我们看这件事可能你会觉得是差的，其实可能是好事呢。咁转一转角度嘅时候，我哋个人又开心啲，又轻松啲，正能量又多咗，何乐而不为呢？
1: 好啦好啦好啦。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五百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日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清晨5点禁止外出。报道说，驻冲绳美军又会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暂停日常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都不得饮酒。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个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那个型号导弹第一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